0: 好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木，真诚服务，供好水。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周五，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铜山区各镇街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铜山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是中级人民法院上线，下周二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下周三是第三中学上线，下周四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五呢是司法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鑫，带领河桥镇镇长杨庆，黄集镇镇长刘浩，马坡镇镇长王炳军，正集镇镇长陆斌，刘集镇镇长王文甲，大鹏镇镇长卞通，汉王镇镇长赵仁侃，唐章镇镇长薛宇志，房村镇镇长李志国，殷庄镇镇长严萌，善集镇镇长韩向坤，大许镇镇长胡龙林，毛村镇镇长李兆南，柳泉镇党委书记邓珊珊，立国镇镇长宗文亮，铜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屈虎，盐湖街道办事处主任王艳丽， 刚才大家听了介绍，我们今天带的主要是我们铜山区面对民生的18个镇监啊，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啊，遇到这个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及时的交流。首先请我们的代队领导张鑫副区长代表咱们铜山区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鑫，今天很高兴啊来到航空热线栏目向广大市民朋友这个进行沟通和交流。首先代表铜山区政府向广大市民同志对铜山区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栏目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咨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7: 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包括视频号平台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待会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会及时的提问。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9: 喂。
7: 哎，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9: 我是汉王镇的。我们是八年前给了原来催钱，去年吧，2025年的一年过渡费到这会没给，要了拐子一日腿，下个礼拜给，到这会一整年了都。
7: 您是汉王镇什么时间拆迁的？
9: 2019年吧，大概。
7: 2019年的，就是去年的这个过渡费没有发放是吧？
9: 哎，对对对，去年一整年的过渡费没有发放。
7: 好的，我们请汉王镇的镇长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赵镇长。
10: 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是汉王镇镇长赵仁凯。现在呢，这个对你这个问题呢，我给你一个答复。这个欠债八千元过渡费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本来呢，这个因为安置方呢，预计是这个叫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上方要上方，所以说呢，这个2025年的这个过渡费呢，当时我们想着是这个叫等上方的时候呢一并结算。但是呢，因为现在安置小区门口的这个道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道路这个问题牵扯到征地，大概呢这个叫7月份左右能修路，修路之后呢这个叫就能上方，但是呢这个叫牵扯到2025年过渡费的问题，我们现在汉王镇政府已经向区政府已经打过报告了，这个签完之后这个一个月之内肯定会向大家发放2025年的这个过渡费的这个问题，现在目前这个叫报告我们这个镇政府已经打过了，带这个叫区领导签完字之后就能发这个过渡费。我这个叫线下之后呢，我再亲自来给你对接，好吧？
9: 行，对，老子腿这个对吧？咱这一年没拿到过渡费，咱也生活也要
10: 这个我们也理解，这个线下之后呢，我们再对接，我亲自再给你对接，好吧？
7: 好的，刚才我们的赵镇长已经把情况向市民做了说明啊，并且承诺会在下线以后再来和我们区里啊这个财政相关部门来去交流啊，尽快发放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畅通，下线赵镇长再和您具体的联系。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1: 哎，你好，
7: 请讲。
11: 啊，主持人。我在那个汉王镇西岩村的。就是那个俺家那个我房子就是上年，就是2025年。9月份吧，那房子修武汉路，然后那个大地基那个缓冲基给震毁了，就是也不止我们这一家是吧，也有好几十家嘞，就咱镇领导就赵镇长也到我们这来过好几次，但是呢就那有邻居家那毁的不狠的就给修了，那我们家的有点严重也给我们修了，但没赔钱，我们就一直找大队也解决不了，就想问问咱那个汉王镇那啥时候能怎么处理，那怎么这个事得给个说法吧。
7: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的房子现在修缮好了吗？
11: 修好了。
7: 有没有在这个？
11: 他没赔钱。
7: 哦，就是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是吗？
11: 对。
7: 好的，这个问题也向咱们镇政府反映过吗？
10: 反映过。
7: 好，
11: 反映过。那赵
7: 镇长
11: 来
7: 做一下交流啊。
10: 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汉王镇镇长赵仁凯，现在呢，这个我对你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这个武汉路项目是我们311国道徐州三铺到大鹏段的一个项目，我们这个西岩的这个施工方是中建路桥公司，大概在2024年年中这个进入现场施工，在2025年6月份开始，这个包括我们西岩村包括这个听众这个陆续反映这个因为施工问题呢，这个房屋被震了的情况，先后呢这个接到前期接到类似的这个问题，我们组织镇村干部包括这个 施工坊到这个

0: 被诊疗户进行了一一查看，这个先后登记了104处这个被诊疗户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对每一户这个我们组织这个现场指挥部加上这个施工方还有我们这个镇层干部一块的一个这个综合处置的一个队伍，对每一户这个做出了这个修缮的方案，对吧？修缮的方案，我们原则上是这个对被诊疗户的这个损失采取这个现场维修，采取维修的一种方式，减少这个叫减少或者是这个叫弥补群众的损失。刚才呢这个陆续呢我们已经这个104户当中我们已经修缮了80余户，现在呢目前没达成协议的这个没达成协议的还有3户，这个我们陆续来做，也正在做工作。这个修好之后，刚才听众讲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还是这个要我们对这104户同意的一个答复。
1: 好的，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做得再细致一些啊！我们的市民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包括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他们有财产的损失，我们要经过这个进行评定以后，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会督促督办铜山区人民政府来去落实解决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请说。
2: 我们家也是。家里墙面的问题，就是马山小区，就是21年搬来的，住了还没几年，就是23年、24年，就是卧室还有墙皮，还有走廊过道都出现那种墙皮脱落的问题，还有发霉。本来就是小面积，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到了里面的就是那种几层都露出来了。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家还没有做防水，然后呢，都以为俺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楼上有的些楼上楼下就左的就是还做了防水，就是一脚流就是开发面，有的做了防水，就是还有这个问题。
1: 这样听众您讲的，您是属于咱们哪个铜山区哪个镇街的？刚才讲的这个马山小区。
2: 立国镇。立国镇马山小区。
1: 你们是这么安置房吗？是还是你购买的商品房？
2: 安置房，
1: 21年上房是吧？
2: 对，反正
1: 上房多长时间发现的墙皮脱落的情况？
2: 就是21年搬来的，就是大概23年、24年，就是慢慢出现，就是25年的时候就出现越来越重了。
1: 这个是你一户还是有我们其他的邻居啊？家里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2: 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有。
1: 都有这个问题。
2: 大概就是这个整栋楼都是这个问题。然后一问就搁群里面交流也是这个问题。然后呢找那个领导反映也没有就是解决。
1: 就是也反映了，但是一直没有维修，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请立国镇的镇长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3: 你好，我是立国镇镇长宗永亮。这个不知道听众您反映的是几号楼呢？
2: 就是3号楼2单元，还有3号楼1单元。
3: 就是关于马山小区的这个一期安置房呢，它是2019年就竣工验收了。目前呢，在上方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对这个7号楼也做过一次这个墙皮脱落的修缮。先生，你反映这个问题呢，3号楼2单元这个整栋楼的问题呢，回头呢，这个我们安排人。这个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立刻再到现场，对这个情况呢，逐个的去核实，特别是每家每户的情况再进行核实。核实完了以后呢，依法依规的，我们提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2: 那个一楼的那个过道也有，就是每个楼层的过道也都有，就是墙皮走了，我也都看了。
1: 好的，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这个镇长也做了一个这个主任也做了一个回应啊。我们下线以后，记者可能也会到现场采访，因为呢，无论是我们的安置房、商品房、房屋，都有一个质量的这个保证期啊。这个要有在这个保证期内是要进行这个维修的，而且是如果是出现大片的、大面积的这种情况呢，不是一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请咱们立国镇政府来去核实落实解决它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这位听众。下线以后我们去点对点的去采访落实解决。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何桥镇，他说是小庄村的村民，他说机场拆迁就剩我们一个村了，村里说拆一直不拆，到底今年还拆不拆，想咨询了解一下。嗯，我们请咱们何桥镇的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嗯，啊，我们杨静镇长，
4: 好，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关于你反映的问题呢，这里呢做一个解答啊。庄里寨村、小庄村呢，位于这个机场这个拆迁区之外，对吧？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庄里寨村老市长拆迁完毕之后呢，就只剩下这一个村还没有拆，是吧？我们呢镇上也多次呢接到这个村的村民反映这个多次这个问题。村民呢确实这个面临这个出行和生活的不便的问题，对此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在2025年上半年，专门将通往该村的一条砂石路打成了这个水泥路，并积极的呢向这个机场办，对吧，还有区里边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啊。初步计划呢将该村呢列入这个计划啊，做一个增建挂钩项目，但是呢因为这个村呢它不在这个位于林业红线范围之内，暂时呢还没有法立项啊。我们呢也和这个区里边自轨局进行了沟通汇报，目前呢区自轨局已经将这个村，对吧，纳入了调整范围，待调整范围完毕之后就能够进入这个立项这个程序，对吧，能够达成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愿。
1: 嗯，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份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这一次我安排的是铜山区与民生相关的18个镇街的主要负责人来到直播间，接受市民的咨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你是接了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电话，请说您的问题。
11: 我是铜山区方田镇大沟里村，与下水道不通。昨天去了一个乡镇政府人，还有大队书记说的，现在这也唠唠就管了说的，不水不水，那就以后再说吧。
1: 嗯，
11: 我也不敢说什么，就说现在上班都进去，现在旱田不治，汛期来乡镇没法治。
1: 嗯，好的。房村镇大沟村的一组的村民反映的是这个下水道不通的问题。此前这个问题，
11: 大沟里村，
1: 大沟里村是吧？嗯，
11: 对，
1: 啊，好啊，张局长，
11: 昨天书记他们去了，就是反正命令说的，找两个人给你清理说的。
1: 嗯，清理完了以后，就是能不能保障这个下水道畅通不拥堵啊？有没有跟你说啊？
11: 他没有说的那个说的，我通好就是通水不通水，以后那我就不要干了。
1: 嗯，那我们通的目的就是使下水道畅通嘛。啊，好啊，张局长。
12: 房村镇的李镇长回答。
4: 观众，我是房村镇镇长李志国，这个问题由我来给你答复一下。针对你反映的这个下水道堵塞导致房屋积水的问题啊，昨天我们镇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去查看了。根据我们了解啊，这位听众的这个房子啊，因为是这几年四周的邻居啊，都已经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这个改建，改建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对地基进行了加高，导致呢这位听众的这个房子呢位置就相对的低洼了一些，而且呢，我们了解呢，这位听众也对自己院内的地啊进行了一个加高，但是反映了这个房子呢，确实房内的地面。没有进行抬高，所以导致这个有水流到这个屋里的情况。关于这个下水道的问题呢，是原来我们在屋外包括坑塘下面有排水不畅的地方，我们镇里已经下埋了14节共计28米的一个排水管。这是由于这个最近落叶淤泥堆积啊，导致这个排水管堵塞了。我们已经安排村里对这个管道进行了一个清理。针对这个院内的包括屋内的这个积水的问题啊，还是建议这位听众啊自己对这个自己房屋内的地面进行一个加高啊，使它与这个地面啊平齐，这样可以避免排水的避免积水的问题。
1: 嗯，李镇长，就是我们昨天去了以后，能够保障我们村内的下水道都是已经疏通了。
4: 我们可以保障我们镇内的下水道的疏通，至于它反映的屋内积水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我们这个听众自己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我们有困难找人民政府啊，你是咱们房村镇的镇长啊，我们这位听众提出来了，看看我们现在以后再来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是由于下水道不通，还是由于它内部由于四邻都已经加高了这个地基导致的水排不出去，看看怎么来去帮助我们的村民是应该去解决问题啊。好的，这位听众，你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之前也了解啊，我们今天也转给咱们房村镇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好吧，你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我们待会儿看看下线记者分配的情况，有可能到现场去采访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3: 你好。
1: 哎，请讲。
13: 哎。我想反映一下那个正宁镇文化路跟那个山野路，他那个道路上小摊小贩，然后乱停车乱摆摊，然后严重影响我们这个上下班那个送学生上班，他那个路是太堵，然后乱停，我就对，包括那个红绿灯底下他都是卖东西的。
1: 我们也看到了市民在抖音上的留言啊，说这个商业街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位占道经营等等啊，影响这个市民的出行啊。好，我们请正气镇的镇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0: 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正气这个发展的关心。 这个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呢也是部分属实。由于我们正经呢这个教育的特色，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繁荣的这个陪读经济以及夜市经济，因此呢，这给我们在社会管理上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正经这镇区人口就有5.5万人，接近6万人，所以呢，我们也是镇南汶政府呢也是近两年也是多措并举吧，在这个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各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根据就我们这个听众反映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网管化的执法，这个加强这个城管这个管理水平，特别是我们网友包括听众反映比较突出的电文经营问题、假如啥问题、停车问题。这个呢，近期呢，我们也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城管对全镇的假如啥进行了统一的清理，进行统一清理，同时呢，对电文经营也进行了这个清理。第二呢，就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像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特别是这个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候，在关键时间节点呢，我们这个加派增加城管这个人员的力量，来这个疏导交通，疏导交通。第三呢，就是还是这个多方筹措资金来完善我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呢是我们镇区的这个停车场以及刚才说的这个流动摊贩。停车场呢，我们已经目前有规划了，有规划了，在我们卫生院对面，我们看能不能租片地方来这个进行这个停车，来这个扩大停车场的数量，缓解停车的压力。另外，关于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流动摊贩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前期的摸排，我们镇区光流动摊贩接近400家。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规划出一片这个地方，准备呢做一个小吃街，统一来经营，统一来管理，这样呢，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流动摊贩这个堵塞交通问题。最后呢，我想呢，还是通过各项措施吧，然后也是建立长效的机制，来抓好落实，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老百姓关心的这个交通堵塞的问题。
1: 嗯，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郑吉镇的镇长啊，来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你也看，我们在接下来上完线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像车辆的乱停乱放啊，还有一个是流动摊点的问题啊，这个看看有没有改变，没有的话及时向我们来去反映，我们也会记者到现场采访。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友说反映的是正吉镇正马路两旁的绿化带里都是垃圾，灌木也多年不修理，整个街道的卫生太差，常年不开的废旧车辆占用着道路两旁的公共资源。嗯，好，都
0: 这个啊、这个呢，我们下一步也是加强这个我们保洁对镇区的这个管理，全面呢这个进行清理。同时呢，这个刚才也说了，假如车我们也清理了几十台了，我们下一步继续的对这些假如车辆进行清理。
1: 嗯，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咱们柳泉镇的嘉宾啊，说柳泉镇区的集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集市一会儿搬这边一会儿搬那边，老集市从拆除到现在已经有近10年了，到底是怎么规划的，有没有规划？嗯，我们请啊邓书记。
14: 我是柳泉镇党委书记邓珊珊。关于刚才微友提出的柳泉镇集市的问题，我跟大家在这里解释一下。19年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老的集市有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拆除。拆除之后呢，在镇区的南边临时设立了一个便民疏导点。然后因为近2年我们南边的这个铁路地下道口要进行一个平改力的改造，所以呢，这个交通不是非常便利，会造成这个新设立的这个便民疏导点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交通拥堵。所以呢，我们又暂时把这个临时的疏导点搬到了原来老集市的原址之上。然后这个新集市打算什么时候建设呢？我们正在积极办理这个征地的手续，今年能够把手续办好，目前的设计方案已经有了一个初稿，我们后续也会通过适当的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共同参与这个农贸市场的设计。后续呢，我们计划今年内启动建设，后续我们会继续按照我们的步骤，向对社会对柳泉镇的镇区的人民公布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积极的争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喂，在吗？抓紧时间。
15: 喂，
1: 请说您的问题。
15: 你好，我反映一下，就是我爸哈，就是在村里面做环卫工，然后他身体不好了，就是就做不了了。他现在他的工资还有。

0: 我们政府确实有拖欠保洁公司的这个服务费的款项，我们的也将这一个问题啊也给这个上级反映了，上级政府呢在上级政府的努力下，我们也已经将它纳入到了企业的欠款的一个专项之中，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向争取筹措资金，在我们也与这个保洁公司啊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在本月底将会对保洁公司支付一部分款项，专项用于支付保洁人员的工资啊。
1: 李镇长，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我们还有多少的保洁员他们的工资没有拿到啊？
0: 我们应该还有大概20个月的工资没有。
1: 20个月大概数额多少？涉及到多少人？
0: 涉及到大概接近500个人，480个人，480多人，然后接近1500多万。
1: 对，我们也都是知道从事保洁的都是我们特别家庭境况不是太好的一些市民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去核实。
0: 我们镇党委政府呢也目前也在积极的去了解的情况，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年龄比较大了，
1: 对，他也说可能有70多岁，
0: 不能再进行保洁服务的，我们也跟镇里包括我们村里一起根据各个方面对这个年龄较大的保洁人员，我们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由我们镇村来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救助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救助政策。
1: 像他这种这样的情况已经是不能做了，欠了有一年的这个，大概什么时间能够领到？
0: 我们本月底会将我们一些款项支付给保洁公司，我们也会监督保洁公司将这批款项专门用于给这些保洁人员发放工资。
1: 对，特别是家庭比较困难有一些疾病的保洁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庭啊，急需这份钱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好，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将转给房村镇来去解决落实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这个留言说大许镇泰山村东桃园11组周边的邻组都是水泥路，只有11组仍是泥土道路，雨季即将来临，老家大多数都是老弱这个情况，泥土路很影响出行想了解一下有没有道路维修的计划，想向杭峰日先来去反映。好，我们请大许镇的镇长。
2: 好，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许镇镇长胡农林。关于您反映的泰山村这个生产队的这个道路目前没有修建的这个情况呢，我这也是第一次了解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去到现场调查落实一下。我们每年呢根据全镇的各个村的一些情况，纳入一部分道路呢进入一事一议或者是户户通的计划我们村镇里面如果我们这个生产队的道路呢确实需要维修在明年的计划中呢优先安排考虑该村该生产队的这个道路修建计划。
1: 胡镇长，你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十一组这个居民讲的旁边的这个他们都已经这个修了，这个地方他有没有纳入到今年的改造计划？
2: 目前我就是说这个生产队有没有纳入到今年计划，目前这个生产队是周边的维修的一个情况呢，我是第一次来听说。
1: 你这样，我们节目还剩下20多分钟的时间，你这个完了，待会儿回答完这位听众问题以后，就来和你们分管的镇长来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
1: 了解一下。
2: 我跟盛产
1: 在节目的尾声阶段给市民做一个回应，或者我们连线做一个回应，好吧？
2: 好，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

0: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点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的是铜山区18

0: 的政监办事处主要的负责人。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 Vivo 的留言，一位 Vivo 反映说，铜山区张集镇菜市场什么时间能够改造？现在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整个铜山区也就是说是张集镇的菜市场最差了，严重影响旅游重镇的形象和居民的保障。针对这个问题，徐州华丰日线栏目记者张静清此刻在张集镇菜市场进行采访，我们来连线静清，了解一下他采访到的情况。静清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这个张集镇这个菜市场这个地方，我早上就8点钟就来到了，我特意到这我们这个网友反映的，他是住在这个民艺园小区。我从他家的这个小区北门然后走往前走，这个应该是菜市场的南门吧，东西路大概有50米左右这样的位置，两边全是就是周边的菜农在这就是随意摆摊儿。摆摊儿呢，就是他这个应该是他从小区出来的话是他的一个主干道，正常的话能就是错开两辆车，这样由于两边的这个有菜农在这就是摆摊儿呢，就是影响了正常的这个通行，而且很多的这个市民呀，他过来的时候，他骑着这个电动三轮车啊，或者是代步车啊，他随意的就在这个路上，他直接就停着，就跟这个菜农这个交流，买菜啊或者砍价呀，所以说把这个路堵的是水泄不通，而且很多的这个菜农啊，他是就是自家的来销售的这个菜品，他好多的一些菜叶啊啥的，他就直接扔在了地上，也没有说是。说是集中清理啊或者什么的，地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污渍，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我在这儿看了有十几分钟嘛，在这个反正就这条主路，就这位反映的这个网友的这个回家的这个主路，十几分钟我在这儿看了一下，就是堵得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是他这个菜市场南门的这个东西路的菜农的一个情况。我又去了一下他这个南北路的，是这个张集农贸市场。这个农贸市场呢，他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别的农贸市场啊，他都是分片区，把这个就是区域，好比这个地方是卖蔬菜的，那个地方是卖这个熟食的，他这个就没有什么规划，就是两边是这个水泥台子，有就是各家放了一些这些这个蔬菜蔬果销售，中间呢就是自己放了一些，好比说地上摆摊放了一些东西，而且就好比说这一家是卖熟食的，隔壁的有可能是卖蔬菜的，旁边就是杀鸡的，他没有任何规划，就是每一家摊位都是相邻的，就是随意摆放，而且我看了哈，他这个杀鸡的就直接就是前面卖的成品，后面就这个就杀鸡，还有炸馓子的，前面这个炸馓子，后边炸馓就是前面是卖这个馓子，后边就是炸馓子，还有的就是咱这个熟食，我觉得一般的菜市场它有一个玻璃罩啊，或者是遮挡一下，
0: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熟食啊，它就直接就这样一小盆一小盆的这样摆放的，直接是露天的，就这样销售，而且苍蝇啊啥的直接就在这个上面落脚，我觉得这个。好多的也是，他这个菜市场也是，就是骑着电动三轮车这样的，还有这老头乐啊什么的，他骑进去之后，他就在这个菜市场了，那个就是我就买了，就是直接停了。
0: 是的，我看到你发来的图片当中有一个是散着麻花的一个摊位，我看到旁边就有一个老头乐车，而且呢，这个看出来这个菜市场上面是一个大棚，好像是敞开式的，是吧？啊，不是一个
1: 敞
0: 篷
1: 式的
0: 啊。而且我看到你发来的第一张图片是张集镇便民疏导点，这个疏导点就是我们俗话称的，可能是有些自卖头的啊，但是两边同样有一些乱停乱放的这个车辆，包括也让人看上去非常的无趣啊。好的，我们现场的情况先请静清介绍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向我们张集镇的嘉宾说一声抱歉，刚才把他的名单给漏下来了啊，我们请杜明旺镇长来给这个我们的记者还有我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来做一个回应。
2: 首先感谢这位记者还有市民反映提出了我们张集镇在市场管理上面的一些弱项的问题，然后我给这位市民和记者回复一下，我们呢张集镇政府已经把我们这个市场已经列入了我们那个镇的重点工程，准备也是作为我们今年的重点，也

0: 进行实施的。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张集镇因为方特啊各方面文旅资源比较丰富，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很多的人员，导致了我们那很多市场也逐渐的火爆。确实我在张集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只是对下一步做好，给我们记者还有我们市民做出承诺。我下午回去之后再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尽快把我们的那个工程加快实施。不光是市场的管理问题，我们还有对完善我们的污水管网的处理、路面的硬化、还有外立面的改造，以及车辆的管理，都会做出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实施，争取尽快把我们的市场管理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因为今天是我们18个镇街的主要负责人来到直播间啊，这个涉及到市民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督办张集镇人民政府包括铜山区人民政府来去落实解决它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昨天不反映那个盐湖街道的事吗？
1: 您说。遇到了什么问题？
2: 那个盐湖街道的领导很重视，第一时间就安排人员给我联系了。现在就在街上处理中。
1: 哦，好的，就是来反馈这个信息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唐张镇余济高艺术馆附近方圆500米没有公共卫生间，希望能够解决，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打算？我们请薛镇长。
3: 这位听友，我给你回答一下，我是唐张镇镇长薛宇志，我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目前那个唐张镇余济高艺术馆附近呢，因为附近是有一个我们唐张的初中，相对来讲就是说呢，人口呢在接送学生的时候呢人比较多，平时的时候呢人相对来讲比较少。在他这个附近呢，在唐张卫生院的南隔壁和右进小区的南门口都有相应的公共卫生间。距离余济高艺术馆也都是在应该在300米之内，就是说呢，目前呢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我们下一步看那个我们唐张镇的发展情况，下一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设置相应的卫生间。
1: 好的，我们卫生间是不是就是附近有卫生间？可能
3: 附近有
1: 啊、如果说是游览的参观的朋友们不是太了解，我们可以加强一些标识、标志啊。
3: 艺术馆内部
1: 也有是吧？
3: 院内有这个有公共卫生间，但是呢，其他的卫生间呢，距离这个卫生间的距离不超过300米，
1: 不超过300米啊。所以这位听众讲的500米可能有些玄虚啊。还有一位有发来信息说，唐张田河本地小山头羊肉馆走到头，有居民在顶楼阳台上用夹心板搭建房屋，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说去年刮大风，这个把批发市场里面的小区屋顶的这个彩钢瓦全部吹掉了，砸了十几辆车，同样他是担心这个雨季风季到来以后会有这方面的安全隐患。具体的点位也说了，薛镇长。
3: 根据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今年的这个防汛啦、这个防风的情况呢，我们已经安排了城管和相关的村和单位进行了一个全面细致的排查。如果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的整改。对于存在的违建问题，我们会一多不让的坚决把它拆除掉。针对去年那个被吹掉的问题呢，主要是去年的风确实超出我们的历史上最大的峰值那一次。就是去年好像在11级以上的大风那一次。
1: 是的，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啊，把安全隐患排除解决了啊，这是对我们人民群众这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
3: 星期一我们已经开过会，专项进行排查。
1: 好的，我们这个点位的话，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去落实一下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

0: 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涉及到大许镇泰山村东桃园十一组泥土路的问题，我们请咱们大许镇的胡镇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刚才了解到的情况，今年有没有纳入到我们的为民改造的这个工作当中？
6: 好，主持人，刚才在节目直播期间呢，线下联系了属地村的负责人，盖条道路呢是200米，这个长200米，宽3米，确确实实呢存在这个群众啊反映的这个泥泞的问题，也争取纳入到今年的这个一市一议互通的工程。该村呢一共申报的是700米啊，但是目前呢指标呢各级指标的是有限，给的这个村呢是500米，在村里面轻重缓急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200米呢今年是没有完全纳入。我们刚才给村里面负责人联系了，考虑到群众的实际情况，我们明年呢在全镇啊或者全村的指标这个考虑过程中，对这个村，对这个生产队十一组啊进行一个优先考虑啊，总的工程量呢也不大。
5: 好的，关于这个泥泞道路的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在明年能够实施。看来对于我们市民的出行，特别是雨季到来的出行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督促咱们大许镇把这工作做细的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刘集镇西里庄村通往徐州市观光路这个什么时间给修就说就是我们李庄村孙庄还没有修，有没有维修的计划打算，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请刘集镇的镇长来给市民做回应。
7: 好，这位听友啊，我是刘集镇镇长王文甲。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事先看到这个微友留言之后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呢，这个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是有过相关的考虑，但是呢，在后续的这个道路建设过程当中，西里庄村无论是从它的这个村里面到我们镇区，还是到这个观光路，已经有了相关的道路进行连接，并且呢，路况还比较好，所以说呢，暂时没有将市民所希望的那条路纳入到这个修建的这个计划当中。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全镇道路的整体的一个打算啊，对这个群众考虑的问题啊，再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研判。如果说符合全镇交通道路的总体一个规划的话啊，我们也会向交通部门积极的去争取，尽量的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啊，是这样子的。
1: 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马坡镇亮点小区供电由非直供改成直供电改造，收取业主6000元的改造费，合理合法吗？请我们马坡镇的镇长来给市民做回应。
2: 好，这位听友，我是马坡镇镇长王敏军。亮点小区呢，这个电力改造啊，是因为原来这个开发者啊，建设小区的时候没有进行总体规划。现在呢，我们跟供电公司这个联系，为了保障居民的用电安全，供电公司呢，结合着我们这个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成本价的这种入户电表啊，贡献电路的安装。目前呢，收的是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收的是这个价位，基本上
1: 是6000元。
2: 对，基本上是就是6000元，6000元呢也是一个供电的，包括变压器、线路、入户电表的一个成本，供电成本。但是呢，这也是在居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安装。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再给这个供电公司啊，还有居民在一块再坐下来再协商一下。
1: 好的，这位听众呢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好，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节目最后请啊这个张区长总结一下咱们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啊各镇间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啊。
3: 今天我们走进航空热线现场，这个听听了广大听众朋友啊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我刚才对所有的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下详细的记录，总共涉及到15个问题。当中呢有些问题呢镇间的同志呢现场给予了答复，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需要这个现场呢进行核查，同时呢也需要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工作来进行解决。从大家这个交流的情况看啊，大家对铜山的工作啊还确实呢这个倾注了很多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啊，也向大家呢再次表示感谢。下线之后呢，就区政府呢将带领相关的职能部门对这些问题和建议认真进行梳理和研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最后加以解决。在这里呢也真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进行监督，对铜山的发展积极的建言献策，我们也将虚心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切实提高服务水平。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市民对于我们的信任和厚爱，我们一定会梳理问题啊，在今天还有下周对具体的铜山各镇街的问题来进行落实。明天是周六的特别节目，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中级人民法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纵会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的关注。
4: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 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9: 哎，
8: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的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 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 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

0: 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一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

0: 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得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嘛，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报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钻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3: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

0: 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1: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1: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0: 嗯嗯。
1: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的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啊，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啊。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

0: 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十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他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他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3: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3: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 您说话肯定就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他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啊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3: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3: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3: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3: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都挺好的嘛。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

0: 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消散的差不多了，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的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这老丈母娘用去了。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呢。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

0: 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

海般璀璨，不必执着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时光长河的涟漪终将被岁月抚平或沉淀，而我们站在时光的路口，只需迎着太阳向前走。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高空低压槽的影响，最近这两天我市天空云量较多，风力较大，早晚的气温呢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呢会有一些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虽然说最近气温呢也是呈现了加速回暖的趋势，但是昼夜温差呢依然比较大，特别是没有阳光的早晚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寒凉的。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受凉感冒。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甘心情愿》。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如果你是大海，我愿化作沙滩，让你天天亲吻着我的脸。如果你是一只候鸟，我愿化作你的羽翼，伴你南飞北渡，为你遮风挡雨。520，我爱你，爱你一生一世不分离。一首《甘心情愿》献给大家，祝有情人风雨不改，爱你依然。感谢您的收听。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心上人像打马花》。
1: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陈少霞。5月20日是网友们的情人节，520我爱你，一首心上人像打马花带给大家。愿有情人的爱就像520这个数字一样永恒，永远都不会停止。愿天下有情人520快乐。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邢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0: 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画你》。
1: 听众朋友们好，雪瑶老师好，我叫江德宏。人世间最幸福的是爱与爱相惜，心与心相连。我用一生的爱画一个俊俏可爱的你，只为把你永远定格在我心里。在520网络情人节到来之际，我就将一首优美动听的草原歌曲《画你》送给大家，并祝你们节日快乐，有情人相亲相爱，幸福一生。谢谢。

0: 天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讨厌这工作。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9: 日子越长越红火，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户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程山水一程旧梦》。
1: 冬雪老师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情歌《一程》。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

0: 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3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我们徐州地方特色的歌曲，沛县出了个汗流帮。
3: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退休教师朱广华。千古汉源地，帝王故里乡，沛县文脉悠长，英雄辈出，一代帝王刘邦从这片热土走向历史长河，留下千古传奇。下面请欣赏歌曲《沛县出了个汗刘邦》，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样说对不起。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0: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 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熟悉。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建。

0: 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

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他比较柔软，他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

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

0: 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跟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 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 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

0: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1: 嗯，
0: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1: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1: 哦，
0: 这才了解到的。刘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们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

0: 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啊，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就是前天吧，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4: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4: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

0: 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1: 嗯，
0: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1: 嗯，
0: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1: 嗯，
0: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她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1: 嗯嗯，
0: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0: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就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嗯、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1: 嗯
0: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我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嗯、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

0: 助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啊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 确实是好药，而且好使唤
0: 啊， 啊，
3: 而且还不贵。您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3: 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先用的挺好吗？
0: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其实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3: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血顺畅了，
0: 嗯，
3: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是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3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3: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3: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3: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3: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3: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3: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梗带的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这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3: 哎，这个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你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3: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3: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啊，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3: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
3: 嗯，
0: 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哎，老师一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际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0: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彭春妹，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2: 那公证员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公证遗嘱，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那么产权处会不会认可呢？
3: 我理解哈，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是那个房管部门能不能依据没有公证的遗嘱，将房产过户到遗嘱这个继承人的名下。其实呢，这个在实践中哈，一般呢都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房管部门呢，他在办理继承房产的过户时候哈，通常呢都是依据继承的公证书，或者是呢已经生效的法院的这个继承的裁判文书。当然哈，对于这个问题，他肯定每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不尽相同，但是一般呢哈，绝大部分的房管部门他是不接受仅仅凭借这个遗嘱就直接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这种过户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有人就会说哈，那么写遗嘱还有什么用啊，对吧？这我都不能过户，我写遗嘱就是为了过户的。它在法律上呢，它确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房管部门呢，毕竟不是一个司法的机关，它没有司法的调查权、审判权和裁判权。房管部门呢，是无法确定这份遗嘱它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如果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呢，那么连最起码的遗嘱是不是遗嘱人亲笔书写的这个问题，房管部门他都是没办法查明的，他无法确定。如果哈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地方的房管部门呢，他是可以凭借这个公证遗嘱就进行继承房产过户的。在这当中哈，房管部门他会通知其他的继承人，了解是否存在其他遗嘱等事实，然后呢再决定是否受理并过户。大家都知道哈，如果确定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如何判断和认定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是否存在效力高于遗嘱并优先于遗嘱适用的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中是不是存在必留份这个权利人等等，这些重要的事实呢，它将会直接影响遗嘱的效力。而要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手续才能够确定。只有在遗嘱人他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均到场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有可能呢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如果单凭遗嘱就能够直接过户，那么咱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制度、必留份的制度，以及这个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还有分得适当遗产权这些制度，还有这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遗产债务清偿制度，这些制度呢就都变成形同虚设了。
2: 那咱们请公证员来解释一下，只有拆迁协议能够立遗嘱吗？
3: 只有拆迁协议呢，其实也是可以立遗嘱的，只是在遗嘱内容中的表述方式它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呢，遗嘱处分的财产可以是呢现在就有的财产，也可以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可以是实体性的财产，也可以呢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已经签署了拆迁协议，那就意味着遗嘱人对于拆迁利益享有一定的权益，遗嘱人呢对这个权益是可以依法立遗嘱进行处分的。一般而言哈，拆迁利益包括这个拆迁安置房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利益两个部分。通俗一点说哈，就是包括这个给的房子和钱。首先是关于拆迁安置房，如果这个拆迁安置房尚未在规划建设中，尚未签署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可以表述为将来这个拆迁利益中属于本人所有的安置房由谁谁谁来继承。如果遗嘱人已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就可以直接将该安置房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写进去。其次呢，是关于拆迁补偿款。因为签订了这个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的具体的项目和金额一般都是已经确定的了。此时呢，这个遗嘱人呢可以在遗嘱中直接写明拆迁补偿款项中属于我本人的所有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这个写清楚就可以。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哈，就是拆迁利益的共有析产问题。无论遗嘱人是与拆迁单位签署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还是拆迁中的其中一个被安置人，他无论呢是拆迁安置房还是拆迁补偿款，一般呢都是全体被拆迁安置人的一个共同的财产，属于与遗嘱人所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利益。因为呢，在立遗嘱时尚未对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进行一个析产，没有办法确定具体哪一部分属于遗嘱人个人所有。所以呢，此时如果遗嘱人在写遗嘱时候呢，一定要写清楚。表述方式一般是这样，就是该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以及应当由本人继承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也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注意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表述，避免呢将来因为处分的这个遗产范围不明确导致遗嘱无效了。就
2: 那订立遗嘱必须要继承人都要在场吗？
3: 遗嘱人订立遗嘱呢，不仅是继承人不是必要在场的，继承人呢不在场反而呢是更好的。尤其是呢遗嘱的继承人受益赠人不在场，咱这边说的就是遗嘱继承人受益赠人呢，就是关于这个遗嘱中的一个受益人，他不在场是最好的。更可以说明呢，遗嘱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遗嘱的这个受益人的胁迫等干扰和影响。尽管根据法律的规定哈，依据遗嘱自由的原则，被继承人呢有订立和不订立遗嘱的自由，遗嘱人呢有随时撤回、变更和撤销销毁遗嘱的这个自由。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哈，有的为了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被继承人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作为被继承人自己而言呢，他到底是在生前要不要订立遗嘱还是比较慎重的。不可否认呢哈，如果让孩子们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势必呢会造成孩子们内心的各种猜忌吧，恐慌，可能还有一些不安。所以呢，如果确实想订立遗嘱，那就不要太早的去公开遗嘱的内容。一旦呢继承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在场，通常呢他当时就知道了遗嘱内容，这对于就是后期的一个家庭生活，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好处。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下，订立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事情，处分的呢是自己的财产，与继承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不需要呢继承人在场，继承人在不在场 并不会因此而影响遗嘱的这个效力。
2: 嗯，那以前有位听众咨询过，他想通过这个立遗嘱这种方式来避免家庭纠纷，那这样可以吗？
3: 这个问题哈，确实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只能说哈，写遗嘱它是遗嘱人个人的事情，解决的呢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将来意愿给谁继承的这个问题。它本身与这个能不能避免家庭纠纷没有必然的关系。写遗嘱和不写遗嘱的区别哈，在于就是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呢是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去分配的，一般呢就是继承人平均来分配。而写遗嘱的目的呢，就是想排除法定继承规则的这种适用，也就是说呢，遗嘱人他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将来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来处理，他而是想给他想给的人多一些，他不想给的人给少一些，或者是有的人他分不到遗产，这才是他本身写遗嘱的目的。本身家庭纠纷的这个产生哈，它原因非常的复杂。其实写了遗嘱它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避免产生纠纷。比如哈，有的家庭这个被继承人他只有一个子女，又在他父母先于他去世这个之前去世之前就不在的这个情况哈，子女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遗产想写给子女，写不写遗嘱呢其实影响不大，除非是想排除子女的配偶哈，然后或者是被继承人他不想把这个遗产给自己小孩，他想给其他的人，此时他才需要去写遗嘱。而这个时候写了遗嘱呢，把遗产给其他人，一旦子女知道了，那肯定又会引起家庭纠纷，对吧？而如果不写遗嘱呢，他很有可能这个家庭生活中还是相对稳定和平静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是立遗嘱人，他想把遗产给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又无法实现了。再比如哈，有的家庭他被继承人担心自己他先于父母去世，担心父母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后留给了其他的子女，也就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呢，在被继承人的父母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产分割前他又不在了，这种情况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他就可以直接转继承被继承人财产，这种情况下被继承人写遗嘱那就比较有必要了。如果遗嘱写了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那自然就可以排除了他兄弟姐妹转继承遗产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写了遗嘱也许有更大可能避免家庭纠纷，但这同样呢，也不是家庭纠纷是否产生的这样一个必然的因素哈。家庭纠纷它是否产生，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遗产总额的多少，以及继承人他之间本身的关系的好坏，还有各继承人自己的经济能力，对被继承人的遗愿的尊重程度等等因素哈。有的家庭他写了遗嘱反而引发或者是加深了家庭的矛盾，有的呢他写了遗嘱大家都很尊重遗嘱，原有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呢因为有了遗嘱而得到了避免或者是缓解。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2: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
0: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请我们的公证人继续给我们分享相关知识。
3: 我在平时的就是接待咨询中哈，就是经常有人就听到当事人来询问我，就是他说你说我是现在是过户好呀还是立遗嘱好，哪个更稳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疑惑哈，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哈需要看对谁而言。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写遗嘱，它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呢是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都必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愿。 因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被继承人呢自己有自由处分的这个权利，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他都不可以采取对被继承人进行欺诈胁迫的这种方式进行。当然哈，这里的财产呢，咱们主要指的是房产，也就是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比如说父母名下的房子，如果父母想把这个房产给到自己的某一个子女，或者是呢自己的独生子女，那么到底是在父母生前就过户给子女呢，还是由父母先立个遗嘱把这个房产指定由孩子，就是这个子女来继承，哪种方式更稳妥哈？咱们就是分情况看一下。如果是站在父母的立场哈，当然是不要提前过户，对吧，而采取订立遗嘱的这种方式更为安全可靠。因为呢在父母生前哈，万一出现了这个就是本身要给的这个子女他出现了不孝顺这个情况，父母呢可以随时的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因为房产呢毕竟还在父母自己的名下，至少父母呢自己往后的这种居住他会有保障。如果是站在子女的立场哈，自然呢就肯定是提前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更为稳妥了，因为房产一旦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在法律上呢它就不属于父母的这个财产了，父母他没有权利再去决定这个关于房产的事宜。这里重点关注一下咱们过户的形式。尽管哈父母和子女双方其实真实意思是无偿的赠与，但大部分是在过户的形式上哈，实践中存在两种形式，也就是赠与和买卖。但是这两种过户的法律的风险和这个方式哈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房产是直接按照赠与的形式去过户，那自然不用多讲，法律规定既然赠与的房产已经过到子女名下了，那么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实际的发生转移了，父母呢已经无权撤销赠与，也就是父母是反悔不了的。因为直接以赠与的形式去过户呢，根据目前的税收规定哈，税会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现实生活中大家大部分往往会采取这种买卖形式来过户，这样呢税费可能会低不少。因为买卖形式呢其实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无偿赠与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所以呢双方通常也就不存在支付售房款的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法律风险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形式，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作为受赠人的这个子女，如果该子女如实说明了当年房产过户时买卖关系它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而无偿赠与才是，所以呢才没有支付购房款的这种事实和证据。这么说的话，那么买卖就无效了，因为这种买卖关系它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此时呢，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如果这个子女他拿不出实为赠与的这种证据，那么这个房产仍为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关系，受赠人一定要提前保留好赠与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和父母签订一个赠与协议之类的等等。而如果这个子女对外陈述的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卖给自己的，买卖关系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它不存在赠与的事实，那么呢买卖关系有效，但由于没有支付买卖关系下的这种购房款，既然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该没有支付的购房款就属于父母的遗产了。此时呢，这个未付的购房款金额通常就是按照当时房产过户在买卖中这写明的金额来认定。这个它不管是市场价格了哈，这个认定的金额呢就作为父母的遗产了。
2: 那么这个遗产继承权的认定标准都有哪些呢？
3: 继承权呢它是一种人身权。继承权的产生呢主要是基于血缘、婚姻和抚养的这种法律关系。在理解遗产继承权的这个认定标准时哈，要注意区分一下这个遗产继承权和遗产继承份额的不同。可以说呢，遗产继承权是遗产继承份额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首 首先，血缘呢，它是继承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情形，但继承权呢，又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包括世界各国和其他的地区哈，它对继承权的范围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们国家哈，无论是原来的继承法，还是现在的民法典继承编，法定继承权被限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及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这个范围内。这里呢，血缘关系它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关系，其中呢，拟制血亲关系就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关系，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它都属于这种拟制血亲。其次嘞，就是配偶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的关系而产生的，夫妻一旦离婚，配偶的身份它不复存在了，自然呢也就不存在继承权了。这里的婚姻关系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包括办理结婚登记产生的婚姻关系，也包括事实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但不包括同居关系。第三种呢，它是抚养关系下的一个继承权，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还有呢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间，他们呢也是拟制血亲关系的其中一种情形。在抚养关系的认定标准方面哈，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方面来综合的判断的。第四个呢，就是抚养关系下分得的适当遗产权，尽管这种权利哈，它也是基于抚养关系，但是呢，这种抚养关系并不是继承权产生的依据，所以呢，叫做分得适当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他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是咱们民法典继承编第1131条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或者是呢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他本身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他可以主张分得或者分得这个被继承人适当的一些个遗产。尽管分得适当遗产权利人呢，他分得遗产的依据他不是依据这个继承权，但是呢根据司法的解释规定哈，他分得遗产的份额呢可以多于或者是少于继承人的份额。其中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哈，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生存利益优先保障的一个这种价值取向。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公平的原则。另外呢，这里在衡量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的问题上哈，同样也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些方面来综合判断的。在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这个前提下哈，到底可以分到多少这个遗产份额？法律规定呢，一般是本身呢应当是均等的分配，特殊情况下呢可以不均等。比如哈，就是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他而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这种继承人，应当是予以照顾的，他可以多分。对于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者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根据这个公平的原则哈，也可以主张多分。而对于他有抚养能力，你和那个他而且有抚养的条件，但他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呢，其实也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
2: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3: 好的，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的地点，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他们就是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85693019。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咱们原来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 他是中山业务科待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2: 好的，非常感谢同志们的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好，谢谢大家。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9: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0: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1: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2: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4: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5: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6: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7: 我叫负责，
18: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9: 为什么？
20: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2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2: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5: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 是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 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呢能通过电波相约相聚。昨天呢，跟咱一位老兄弟交流，我就特别的有感触。老兄弟一个人伺候老伴六年，说这个老伴什么病啊需要伺候啊？脑血栓。去年走呢，就跟我讲说这六年眼泪啊早流干了。如果能早点认识冯老师，能早点用上高山红景天或者鹿心粉这样的药，那老伴儿还不至于说遭那么大的罪。他讲话了，没那个福分呢。去年走的也算是解脱吧。我就问他，我说你几个孩子能帮着照应一下不？他讲话了，照应啥呀，一个都指望不上。现在呢儿女都自身难保，也别怪孩子不孝顺，孩子的孩子要念书，还有吃喝拉撒睡。咱们现在呀都年老体衰，你说需要儿女照顾不？需要，的确需要儿女照顾。那么儿女要在家照顾你，他那个家怎么办？他怎么活？所以现在呀，就是希望别有啥大毛病，别躺下了，因为没人照顾，儿女指望不来。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用药，一个劲儿的吃药，就怕有啥大病连累子女。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兄弟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个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得半年多了。我说这药喝的怎么样？他说挺好，买两回了，都是十盒十盒买的。因为啊我心脏也不好，后背呢总疼，平时腰也疼，膝盖也疼。打喝上高山红景天以后，喝得挺好，心脏病呢一点没犯过。现在腰不疼了，膝盖也不咔哧咔哧响了。我说那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那你用的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挺好使啊。吃完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但吃到第三天之后，哎，早上一起来我就感觉今天怎么身上这么得劲儿啊，这么轻松，怎么这么好呢，身上浑身的胳膊腿特别轻松，眼睛看哪儿都亮堂啊，感觉可好了。尤其是我的心脏啊，我不有心脏病吗，心脏就感觉有劲儿，浑身有劲儿。他就跟我说，冯老师，咱都是老爷们儿，也不见外啊，他说我吃上鹿心粉以后撒尿有劲儿了，要不之前呢一整上厕所就尿裤子上，一上厕所还得上个几分钟，就总感觉尿不干净似的，有的时候啊提上裤子了又挤出来几滴的尿，尿不完，就使不上那种劲儿。说打我吃完这个鹿心粉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我撒尿有劲儿了，说不上来的感觉啊，就感觉能使上劲儿了。然后

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好意思问工作人员，咱俩今天交流了，我问问你，你说会不会是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起的作用啊？其实这个老哥哥一说这话，我就想起前段时间，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中医已经不治病了，我告诉你啊，不要被一些舆论所蒙骗，现在国外就全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医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脑梗塞了，住院过程当中大夫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特别贵，它属于自费药，一针就上百块钱。但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那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在丹麦呢有一个博物馆，里边有很多关于咱们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一位大医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啊，所以说这位科学家呢还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他给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就很好奇呀，说这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欲，喝上就见好。所以你看这科学家很高兴啊，而且他想试一试。那么在丹麦呢也有鹿，那丹麦的鹿叫什么呢？叫麋鹿，就是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这科学家呢就打申请，没想到当地政府给驳回了，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那说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什么多呢？牛多，它主要就靠养牛，因为当地土地肥沃，全都是你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哎，牛血我总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10年的尝试，最后在1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么个药。就用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这心脑疾病，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还很迅速，起效快，见效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吧？我再问个问题，你说小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脏血好了。

为啥呢？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我告诉你，血能治病，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啊含有蛋白质，那么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这是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的血的问题。有人说，怎么能把这免疫力提高上来呀？说白了啊，怎么能够把白细胞的数量给它提上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啥？喝鹿心粉。几个月病人的免疫力就上来了。咱们讲的不就是一个快吗？几天你就能感觉出来，就这么快。另外呢，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那葡萄糖归谁管？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你全身各个角落吗？所以血糖问题怎么办？你记住，就得从血液入手。很多人呢，喝完鹿心粉之后，血糖往下降，血糖下来了，但不是说鹿心粉就是降糖药，它主要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么鹿心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能干啥呢？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你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这管血叫鹿心血。那么这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血能明目啊。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防治糖尿病的眼病啊？那一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够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说这个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血供给到下肢。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这个血能到你下肢，所以喝完了怎么的？腿上、手啊、脚啊都热乎了，手脚发红，这说明啥？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所以啊，咱上了岁数了，咱们这个给身体呢引进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这老血呢都能够啊活动活动，对不对？就像咱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说我总在一个地方待着难受不？肯定难受，睡觉还得翻个身呢，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始终就保持那一个姿势嘛。所以让咱们这个老血和心血有一个什么呢？心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它是不是就稳定住了？你血压是不是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那你这个骨头也就硬实了，对吗？说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边，只有血液流动到骨头，只有血液流进骨头，甚至说流进骨缝里，这样才能彻底帮助我们壮骨，包括治疗风湿骨病。说为啥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所以你通过鹿心粉这一种药，它同时呢等同于四种药啊，等同于你用了强心药，用了补血
活血药，用了护脑药，用了壮骨药，等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还有什么壮骨针。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在临床过程中有一位心衰的患者，70多岁，三级心衰，可以说这就算是比较重的了，起不来炕的那种，心跳呢一分钟39下，那眼瞅就不行了啊，天天感觉什么胸闷，然后卧床不起。来的时候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太大了，就做这个手术都没有必要了啊，费用也很贵，再一个就是他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手术的折腾，所以说你要给他做手术，身体是个问题，再一个费用的问题，国产的是8-9万，进口的10几万20几万，所以没办法不做手术了，怎么办呢？正好赶上鹿心粉的试用，所以就参与到鹿心粉的试用当中。3天后医院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一分钟从之前的39下提升到58下，正常及格线是60下，你看就差那两下，但和之前39下去比较，这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吗？而且相比较而言，一个是有危险，一个是没啥事儿。你说就这个心脏心率，你说他能有啥问题啊，对不对？而且病人3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第4天的时候，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所以你说鹿心粉对心脏病人好不好？可以说这药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什么呢？脑病，专治这风湿骨病。所以你记住，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4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啊，谁脸上也没贴字儿。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史，之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说这话还得是在好几天前了，那天我看到我徒弟了，我一看他那个眼睛是通红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又咋的了，又熬夜了，一宿没睡啊。他就跟我说，说别提了师傅，这些天呢心梗患者特别多，这不昨天晚上送来了一个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从来就没有过心脏的不舒服，憋闷呢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偶尔感觉心脏有针扎样的疼痛感，但也不明显，由于加班熬夜，凌晨2点多突发心梗，家属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做冠脉造影，病人心脏右上肢几乎堵住了 95%， 没有空间，支架下不了，搭桥来不及，心脏除颤最后都调到360了，正常抢救有200就够了，这都是极限了。但即便这样，这病人最终到医院2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看，没有任何心脏病病史啊，心脏没有任何憋闷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其实那是没轮到你，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啊？人呢，总是在

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家人，只有你最牵挂的挂念的人，老伴儿啊，孩子啊，孙子啊，对吗？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也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为两点活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吧？那么对于心脏病人来讲，这个病啊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呢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或者走着道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吧？所以这个病它不给你留时间，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的活着，谁都想安安全全的活着。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说这四点能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说你的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别憋得慌，让心脏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到？我告诉你，只有血，只有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呢？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吧？啊，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也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成的鹿心粉带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会问了啊，说冯老师，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这些个西药，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它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呢？你记住了啊，无论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桥，靠硝酸甘油，靠打吊瓶。但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喝了，它就能补心气。但这汤药治疗心脏疼痛，它又治不了，所以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是中药还是吃这个西药，你发现天一冷，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了，就出问题了。你看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这些病都有。啊，说吃药，吃到啥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

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就没事就吃。后来就买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指不定哪一天就发病，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他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啊？你记住，只有血，只有说啊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的就是血嘛，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祛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呢，能避免啥？就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就是心脏啊，它是一收一缩的嘛，对吧？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个叫心跳，对吧？它是完成一次收缩和舒张的过程，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对吗？有力量它收缩有力，它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心脏摄血和回血就都慢了。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的血呀、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下肢再把血液呢运回到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就慢了，导致全身的血液也流动慢了。那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我们叫心力衰竭，对吧？那心力为啥衰竭啊？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你像咱们说的这个你不干活啊，你就不吃饭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避免急性的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药。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抗凝血药。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活血你首先得保证有血才行，对吧？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了，流动的就特别慢，那河里边竟是些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血流动起来了才能溶栓。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说你活啥血，对不对？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同时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你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

0: 心肌缺血，他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是心梗了吗？还有那个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的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了，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啊，是梅花鹿心脏啊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心脑啊提供营养，提供保护，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心脑药啊。血能做到什么呢？同时强心活血，护心脑，祛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祛风湿。可能很多人会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我说了啊，啥时候能有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老冯啊，你又谈钱，不说钱不行啊，不给钱人家药厂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你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药是卖呀还是怎么地呀？对不对？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啊还是说怎么地，我一定给大家伙带来，就无论多难啊，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他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这么办事儿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去抗争。所以鹿心粉的药是买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啊，我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把这个药啊一定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咱得呀保护心脑骨头关节的安康。一说心脑骨头关节，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最近呢腰疼脖子疼，疼得特别厉害。因为鹿心粉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所以呢我给你个方子啊，秦椒十克，防风十克，当归十克，白芍20克，川芎10克。你拿回去之后啊煮水喝，你像秦椒这个药祛风湿也能退热，当归这个药能养血补血，川芎呢是活血的。那有条件的呢，你再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然后啊，咱们大家伙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是那个话啊，你随时呢给我打电话。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对我开诚布公，把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哎，毫无保留地告诉我，然后我才能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相互的。你只有对我掏心掏肝，我才会更加的掏心掏肝的去为大家服务。所以说呢，话就这些，希望大家伙仔细的琢磨。好，咱们时间的关系不多聊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你好，是冯老师吧？
0: 哎，是我，欢迎你啊。
2: 啊，冯老师你好。
0: 啊，好。
2: 哎，能跟你说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太客气了，有啥我能帮到你的？
2: 冯老师啊，我是石家庄的。
0: 哎，
2: 嗯。哎，今年70岁了。
0: 嗯。
2: 我是高筛红景天口服液和这鹿心肥的受益者。
0: 哦，那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啥情况，
2: 啊，
0: 好不好？
2: 嗯，刚才我听您说这个鹿心肥啊，想听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0: 啊。对，
2: 我呢就希望能便宜点卖给我们，千万别卖太贵了。
0: 就是咱们花钱也行，但是呢，别太贵了，对吧？
2: 对对对，你说上千块钱咱也吃不起呀。
0: 嗯，
2: 本身高筛红景天口服液吧，这药咱就喝着呢。
0: 对，
2: 这就好几百。
0: 嗯，
2: 再花上1800-1800的吃鹿心肥肯定吃不起呀。
0: 嗯嗯，
2: 所以我就希望能便宜点
0: 啊，
2: 咱们老百姓啊能接受的这一个价格。
0: 嗯，
2: 胡老师你看我的建议行不行了？
0: 可以啊，从收集大伙的意见开始到现在啊，可以这么讲啊，咱们接了不少电话了。有很多跟你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便宜点别太贵了。还有的说啥呢，就不管多少钱你就给我弄来就行。还有啥样的呢，就我一分钱都不想花，我就想免费吃，什么样的都有啊。这啥呢，10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对吧？嗯，
2: 对。
0: 所以咱们要把这些大家伙的意见呢汇总一下，然后咱看看什么样的要求提出来比较多。到时候呢咱们方便和药厂那边去联系。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想免费吃一分钱不花，我估计人家药厂不能干啊。人家讲话，我哪怕不生产了，我也不至于说赔钱呢。我这生产完了之后一分钱捞不着，哎，我都给你们了，那这东西好都知道好，药厂也知道好。所以说咱最后看一看什么样的方案适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提出方案来人家就得同意，最终啊还得看人家药厂那边去定夺。只是说咱们呢签个线，咱们好事多磨，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那这样你先说说你的病情吧，好吧？
2: 嗯，好好呀。我这病是咋回事呢，就是10年前吧，我妈出车祸了。
0: 哦
2: 呀，当时我妈的命是保住了。
0: 嗯，
2: 那会儿他都80来岁，快90了。
0: 嗯嗯，
2: 你看身体养了能有3-4个月吧，就一直躺着。
0: 啊，
2: 最后不到半年，人就走了。
0: 哎呦，别激动了，都这岁数了啊，别难过。这个生老病死，富贵在天。难过也没啥用啊，不想那些了啊。嗯。
2: 就是走了以后吧，没多长时间，我大姐也是着急上火。急性心梗也走了，
0: 你看看
2: 就这么没了。
0: 嗯嗯，
2: 你说这给我打击的啊，那这心情就特别不好。
0: 嗯，能理解。
2: 嗯，这就哭哭啼啼的。
0: 嗯，
2: 把我这眼睛啊给哭坏了。
0: 哎呦，你看看。嗯，
2: 那会儿吧我还不知道我有糖尿病呢。
0: 哦，
2: 慢慢的这眼睛就开始疼，发胀。看东西啊也模模糊糊的。
0: 嗯，
2: 你说我是农村的，上医院也费劲儿。
0: 嗯，
2: 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的，
0: 啊，
2: 就没去。
0: 哦，
2: 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嘛，我做饭，
0: 嗯，
2: 我就发现我这个左眼睛嘛，开东西就剩个眼了。
0: 哎呦，你看看。
2: 嗯，这孩子和老伴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吧，别耽误了。
0: 对呀，
2: 这不就领上我上医院嘛？ 大夫就说你来的晚了，这视网膜已经脱落。

0: 错了。
1: 哎呀，
0: 是神经萎缩了也。
1: 嗯嗯。
0: 呀，这一听我不更上火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说我这一次测这个血糖吧，测完以后说我有糖尿病。
1: 啊。
0: 他就说这病啊也会加重眼睛的。
1: 嗯嗯。
0: 当时咱也不知道有这病，我现在这左眼睛就完全失明了。
1: 哦。
0: 啥也看不着，就是用眼能勉强的看出点东西。
1: 嗯，
0: 生活暂时吧还能自理，就是不能干活，太远的东西也看不着。
1: 嗯、你查出来的时候血糖是多少啊？
0: 呀，当时一测这血糖老高了，这餐前都16了，餐后是20多。
1: 哦。
0: 啊，大夫说的你赶紧吃降糖药吧，那配上打胰岛素、
1: 嗯、
0: 就住了半个多月医院。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多少是下来一点了。
1: 啊。
0: 回到家里我就吃药控制，平时餐前就是9点多，餐、
1: 嗯、
0: 后我一般都14、15点那样了。
1: 哦，
0: 啊，我要是吃点好吃的，吃点肉啥的，就更高了。
1: 那是必然的。
0: 啊，那会儿我真的有点自暴自弃了，
1: 嗯，
0: 就放弃了，那啥药都不顶事儿、
1: 啊，
0: 我还老想着吃。后来也是咱们这有缘呀、啊，冯老师。
1: 嗯。
0: 听你讲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买了2盒，先试试嘛。
1: 哦哦哦。
0: 哎，喝完一盒，我就发现我这右眼睛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哎，之前的眼睛视力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点也看不清楚。
1: 嗯。
0: 哎，这回我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巴了，
1: 嗯、
0: 滑溜了。
1: 嗯。
0: 就好像眼睛抹了油一样。
1: 嗯，
0: 哎，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
1: 嗯，不错。啊、
0: 嗯，在屋里边我觉得亮堂了。
1: 啊。
0: 呀，等用完这2盒吧，我就觉得这皮肤不那么干巴了。
1: 好。
0: 啊，晚上睡觉也不起夜了，就跟口渴、
1: 嗯、
0: 口干的这个情况也缓解了不少。
1: 好，不错。嗯。
0: 啊，我最开心的是啥呢？我这血糖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啊，我一看这药效。
1: 嗯，
0: 就接着喝呗。
1: 对呀、啊。
0: 现在喝了将近5个月了嘛。这血糖老好了。
1: 多少？
0: 现在这餐前6点多，餐后都不超过10。
1: 哦，那就行了，挺好。
0: 嗯。
1: 啊。
0: 是啊，我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最近配上你给的那个鹿心粉啊。
1: 啊。
0: 这右眼睛白雾一点也没有了。
1: 哦。
0: 这东西真的清清凉凉的。
1: 嗯。
0: 啊，我还给我老伴说呢，我说我觉得这左眼睛多少有点光感了。
1: 嗯 嗯。
0: 哎呀，现在能分清白天黑夜了。
1: 哎呀，那就不错。嗯。
0: 啊，以前是一片黑，啥也看不着。
1: 啊。
0: 啊，再一个，我用了这鹿心粉嘛，这几天我觉得胃口好了。
1: 哦、
0: 啊。喝上这鹿心粉吧，这胃热乎了。
1: 嗯。
0: 特别舒服。
1: 啊。
0: 现在吃饭也有食欲了。
1: 哦。
0: 原来打鱼打肉我都不想吃。现在有点咸菜我都想吃，又食欲了。
1: 这叫好，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嘛，啊。
0: 对对对，哎呀，最高兴的是啥呢？我这大便也顺畅了。
1: 嗯。
0: 啊，原来5、6天都憋不出来。
1: 啊。
0: 呀，不怕你笑话，有时候疼的都掉眼泪。
1: 啊。
0: 昨天呢，我就把这降糖药给撤了一种。
1: 哦，撤了哦。
0: 哎，对，撤了一种嘛。哎，这血糖也没有波动。
1: 嗯。
0: 啊，现在鹿心粉和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嘛、
1: 嗯，
0: 效果那是杠杠的呀，太好了。
1: 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的呢、嗯？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糖尿病啊，其实最容易形成淤堵，像你那眼睛，其实它跟你上火有没有关系呢？肯定是有关系的。整个糖尿病就跟上火有关。
0: 嗯，
1: 所以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化瘀通堵之后，它能通过我们肾脏把这些瘀阻啊代谢出去，就是排出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身体里这些毒素垃圾那不就少了吗？毒素垃圾少了，咱们不就觉得胳膊腿轻松吗？对不对？
0: 嗯。
1: 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同时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代谢增强。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我们要求迈开腿管住嘴啥意思？就是让血液循环开、
0: 嗯、
1: 加速它的代谢。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呐、说我也没有这么运动，但是我这血糖怎么又往下降了呢？因为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了。它的这种增强效果等同于我们运动似的，所以血糖它会往下走。
0: 嗯、
1: 再加上咱们配合着鹿心粉。鹿心粉里边也没有任何的降压降糖成分， 但是血压血糖都会往

0: 带走。为啥？就是因为加入了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血液进入之后，哎，它就帮助你把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嗯，给它畅通开了，等同于说我们往一个杯子里边啊，这杯里面全是糖水，然后往里面不断加水，啊，即使说它这个杯子满了，你也不断的加水，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水不甜了，其实就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血液哪来的？就是鹿心粉，因为鹿心粉它是超微粉，它溶解了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鹿心和鹿心血强行护脑，活血化瘀，所以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得到了改善啊。包括你的眼睛，为什么说有光感了？你记住，中医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目得血而能视啊，眼睛得到血液的濡养啊，你这个视神经啊，你的黄斑区啊。你得有血液的濡养，你才能看清东西。所以整体来讲，这是个好东西啊。嗯，
1: 是啊，冯老师，这个鹿心粉啊，我可不能没有。
0: 嗯嗯，
1: 我还得接着吃。
0: 对，
1: 像我老伴儿也得吃点儿。所以说，冯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
1: 一定给我们多争取点儿。
0: 嗯，好，麻烦都不麻烦。但是咱现在呢，鹿心粉，你别说数量了，就是说他怎么给大伙儿带。这没定下来，我们在争取大家伙的意见，到最后呢，咱们拿着这个意见去跟药厂去谈一谈。所以你说你这几天别着急啊，咱们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用着啊。
1: 行行，那就谢谢您了，冯老师。
0: 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聊到这儿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

0: 倒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 可以照。

0: 量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1: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

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儿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

0: 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 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殷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呢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 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得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 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端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3: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3: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3: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它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3: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3: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3: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3: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0: 嗯嗯。
3: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的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 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3: 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3: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3: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3: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3: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3: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3: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4: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4: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4: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4: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4: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4: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她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4: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 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

0: 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说特别好。
0: 嗯
1: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我您说话肯定就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它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啊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都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哦，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0: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就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 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

0: 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1: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1: 啊，刚才不是跟你说，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1: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1: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它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1: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那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是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的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梗塞的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了5-6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不能起夜了，
0: 嗯，
1: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因为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1: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

0: 哎，我要这个心情舒畅啊，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1: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1: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呢，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3: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些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3: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3: 还有风湿，
1: 嗯，
3: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3: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5: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那此刻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现在就拨打啊。那我们稍等一下，吴丽老师。

0: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拨打，一定要尽早拨打，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呢是半个小时。接下来就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天气炎热，来就诊的人还真不少啊，门诊依然是我看川流不息，就是人走来走去。那么我想大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健康在添砖加瓦，因为我们只有解除病痛，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因此我看很多人还是来积极就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就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做法。因此我们听众呢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呢也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那么根据自己的病情呢去选择好专科啊，选专科呢选对，然后再选专家。选专家我们建议呢是

0: 比较有经验的专家，这样比较好，对吧？如果您说我没有，我就是随便看看啊，那也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你挂谁的专家号你就找他看啊。基本上呢还是要看的要稍微早一些啊，早点来呢这个争取主动，因为你越早越节省时间啊，不是越早了，那当然你不能那么早来，人家还没开始挂号呢，那也不行。就是说不要来得太晚，来得晚肯定是不利于的啊，这个就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因此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积极的啊，反正是积极就诊吧，病情稳定是最好，咱就能控制住，他就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意外啊。就是怕那种前两天那个听众打电话说他的血压啊一会儿变一会儿变，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嗯，要让血压稳定，嗯。然后呢，你要来就诊会看就自己看啊，选择好专科选专家。那么如果您不会看，那您到了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打我在四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我觉得我们听众有需求的您就可以记一下，因为毕竟我还是可以指导一下我们听众就诊方面的事情的。您要觉得不需要那无所谓，那您就自己看也更好。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问你，吴老师啊，坐几路车那个到那个四院？
0: 但你这是那要看你在哪儿坐呀，那么多路车都到，十几路、二十几路车都到。
2: 十一到吧？
0: 到。
2: 好啊，十一啊。
0: 到。
2: 好，谢谢你了啊。
0: 好。
2: 嗯。好，拜拜，好嘞。
1: 哎，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是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么我们热线呢在开通的过程中呢，听众朋友也把自己的健康问题啊，你可以跟我交流，或者是哪怕养生保健啊一些事情咱都可以交流。其实我也在我们听众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啊，有的听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也懂得很多啊，人家养生也养得很好。因为你看昨天我们来的听众人家是这个都70多了，人家身体状况非常好，人做的骨密度检测也都骨量正常啊，做的各项检查都正常，你看人家都确实很了不起。我告诉大家吧，就是70多岁能什么都正常的太少了。
1: 好了，老师
0: 珍惜了。
1: 嗯，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吴迪老师
3: 啊，是吴迪老师对吗？
0: 对。
3: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宝宝是男孩，7岁，然后他就是会经常的打喷嚏，
0: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睡觉，晚上睡觉就是没有睡着，就是躺下之后他会打闷嗝。
1: 嗯，那是什么时间？就吃完饭多久？
0: 嗯，吃完饭很久，然后差不多我们差不多六点之前吃完饭，然后上床差不多九点之后。
1: 嗯，打嗝。
0: 对，就打那种就是不是很嗝那种，他就感觉是在喉咙里面有点想呕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我觉得这还不是嗝呢，这不是打嗝应该。我觉得他是很适合看耳鼻喉的，因为也可以查查喉咙，查查鼻腔。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哦、咽喉部位看看是不是有咽炎，这个都可以，正好一个科都看了。
0: 但是他以前不这样，他就是最近才开始就是打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哦、就是我刚开始以为他是故意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我问他，他说不是故意的。
1: 嗯，就是痉挛呗。
0: 睡前但不就不躺下睡觉他没事，他就是躺下那里让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开始，他睡着了也没事。
1: 他胖不胖这个小孩？
0: 不胖。
1: 不胖是吧？
0: 很瘦。嗯
1: 嗯，行，我觉得适合看一看，就是咽喉部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应该。
0: 嗯
1: 嗯嗯，问题不大。但是打喷嚏老是打那个，要是过敏性鼻炎那还是要注意一些，去预防一些过敏因素，这个就减轻、
0: 嗯、
1: 对他减轻症状很有帮助，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再见。
2: 好，
0: 谢谢啊。
2: 嗯，
0: 好，再见。
2: 嗯，好的，8080-9393呢还在开通，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
1: 喂，
3: 你
1: 好。
3: 吴姐，你好。
1: 你好。
3: 我说，我给你请你点事儿，问你点这事儿。
1: 啊、
3: 哦。我说呢，我这手麻，这个手指尖儿不干嘛都往上，你这几天你那麻那个手脖子跟一个样，怎么能怎么回事？还抽凉气。
1: 哦，出凉气、啊。
3: 让我出气呢，我脚还那凉，那还热，这手部还热，手面还凉。
1: 哦，那你也有可能是颈椎的事儿，也有可能是神经的事儿。
3: 我有颈椎病。
1: 对呀、啊，那就还是有可能是他引起的呗。
3: 那还要看吗你？
1: 那你症状出来了，你觉得你难受，你不看医生吗？
3: 我给师傅看过来了，看过怎么能就犯了哟？
1: 在哪看过来的？
3: 这是院，这咱院来，对吧？
1: 哦，你是住的什么科？
3: 我住呢，我去年看的。
1: 那去年的事情怎么能管到今年呢？
3: 我今年怎么就犯了？就没讲。
1: 那是有可能啊，那个疾病复发，那太有可能了呀。
3: 那这还有半个脑子吧，后脑勺嘞，不清楚，就跟什么哑了一样。
1: 看看神经内科吧，啊。
3: 神经内科。
1: 对。
3: 哦，我捶两个捶吧，还没在劲儿。
1: 先看神经内科，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啊。
3: 就是血块能看吗？我想着。脑子神经能把那血块能
1: 看的，就是看脑子里边血块的，就是神经科、神经内科。
3: 神经内科。
1: 对，也就是专看那个，它不是脑子里边有血块，是脑子里边的血管里面有血块。
3: 血管里头。
1: 你要脑子里边长个大血块，那还行，那你根本就受不了。就是脑子里边的血管里面有
3: 血
1: 块。
3: 这不堵塞了。
1: 哎，对了，有脑梗。
3: 这个说那个，跟着睡觉也麻了，就后脑说。
1: 你得好好看神经内科啊！啊。
3: 乖，我这跟上跟拿药吃，怎么吃这么着又跟着又不行了你？
1: 行，那就这样。
3: 乖，好了，
1: 再见。
3: 我那去找你呀。
1: 你自己看，你这家里有人，孩子陪着来，多大年龄？
3: 俺爸啊，
1: 不能，你不能来找我，你得让家人孩子陪着来啊！这么热的天，这个看病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了，好吧？
3: 我
1: 再见，
3: 再见。
1: 可以给我打电话，你到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我啊。
3: 乖，
1: 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嗯，喂，你好。
4: 吴老师。
1: 哎，你好。
4: 哦。

0: 我是，也打这个，你上午给你说的那个
1: 啊，
0: 对，盘山湖的。
1: 哦，昨天下午打电话那个是吧？
0: 啊，这是的，第一个打电话的。
1: 啊、昨天下午打电话、啊，那个下午线路没有接通。
0: 啊，
1: 就是。
0: 就是的，
1: 嗯、
0: 我给你说说这个。
1: 你这个上午看你给我打，你来了以后给我打电话，
0: 我
1: 是知道。啊，
0: 我
1: 也是想过去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你来到了，我是想过去
0: 的，
1: 但
0: 是
1: 呢。
0: 是的。
1: 啊。
0: 啊谢谢你了
1: 啊，没事没事，你跟我说说您的上午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行，我上午吧，我是你就说那个材料我都带着了。
1: 对。
0: 我最近俺的大屋吧，那个茶的都有，都有他一看呢，他没也没叫我查。
1: 对。
0: 他主要是那个这个采草呢不规范，叫查的采草了。
1: 嗯。
0: 采草下子半管别。
1: 嗯，
0: 吴老师，
1: 嗯，
0: 半管病呢，他说人暂且不要吃药啊，反正，他一看呢，我做的磁共振，给 CT 胆子，我这我昨天听你说那些东西都带了，我一带去，他不就没药查，
1: 是、啊，
0: 他一看呢，他说的你的腰间盘突出呢是带着的，你这个腿脚走路不方便，啊，就是，就那么点事。
1: 那还不是下肢血管的事儿呢，对吧？
0: 不是血管的事，
1: 那腰椎间盘的事儿。
0: 啊，对。
1: 嗯，那是骨科的事儿了、
0: 啊，
1: 那就不是他们血管科的事儿了。
0: 啊，就去也没叫拿药、啊，他叫上那个腰间盘突出那个叫的外科的，我没去。
1: 骨科。
0: 我没去。
1: 哦。
0: 啊。就那么点事儿，我谢谢你了，吴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
1: 你看也没
0: 给我打电话，还叫
1: 是的，再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也是很不放心。
0: 哎、
1: 我知道您说您八十多了、
0: 嗯，
1: 又是自己来的，
0: 哦、
1: 我都特别笨，82了。
0: 哦，我好几年我就听着，我就记着你这个号。
1: 哦、
0: 我是我没想，我是从脑子是给你记的这个号。
1: 厉害厉害。
0: 哦。
1: 嗯，太厉害了。
0: 好几年我都记得你那个号，
1: 那能记得住？都82了，都好几年了，也连号码都没写，都能记住，这个记忆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谢谢您了，吴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工作人员。
1: 哦，好的，
0: 好，
1: 再见。
0: 不耽误您事了。
1: 哎，好，再见。
0: 好的，
2: 好的。好，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是的，我们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中啊，就是我也非常乐意和我们听众这个沟通交流。年龄大了啊，确实患有疾病的几率就上升了，而且年龄越大，得病的几率就越高，这个毫无疑问成正比。嗯，你不要怀疑这个事情，肯定的。如果你说，哎。那怎么有的我身边那个老人，我们家有个老人都80多了，怎么什么病都没有？有啊，也有这样的，那太难得了呀，非常非常不容易碰到一个这样的老人。绝大部分80岁以上的老人真的是有各种的疾病的，有的人是一体多病，那就更麻烦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老人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他是昨天下午打电话。结果昨天下午呢，节目那个热线他没接进来，没接进来也是出了一点问题。
2: 嗯，
1: 然后
2: 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老师。
1: 哎，
3: 吴老师。嗯，我要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肚子怎么偏老胀，是怎么回事？
1: 腹胀是吧？
3: 啊，对，腹胀。
1: 是小肚子吗？
3: 就这个是上边个，这上边有个血窝窝着嘞，
1: 那就是
3: 胃
1: 的，那还不是肚子呢。
3: 就是上边个
1: 胃，
3: 天天一吃饭，吃完饭肚子就胀，也胀的好难受。我现在我想上四院去，我要看看去，
1: 要
3: 看什么科的？
1: 要看消化科。
3: 哦，看消化科。
1: 要看。
3: 是的，
1: 因为什么呢？这个腹胀呢，像你吃东西，年龄也不小了吗？
3: 71，
1: 你这个，假如说你吃东西以后也难受，然后又有腹胀的症状， 以前看过吗？胃看过吗？
3: 没有，以前没看过，没有这个病，这突然就这两天有十天了。
1: 哦，
3: 现在
1: 吃东西那个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
3: 没有，我这吃饭还不能吃，也吃也得吃不多啊，一吃一个馍馍一碗饭，天天。
1: 哦，
3: 对，我去年搁你的寺院住的院，搁的这个什么，就搁的什么房子那会儿，在寺院搁的那会儿，你去年，叫那个什么大夫给我搁那个六楼吧，是几楼？
1: 嗯，
3: 我看了看好了，咱那我就搁北京，搁俺儿那来，这一年我这才来。
1: 哦，
3: 没有多长时间，我这突然这都怎么老腹胀那么厉害？
1: 那不行哈，那这个症状你得要看。
3: 就是我天王，我就跟我
1: 看消化科。
3: 对对，我都星期一、星期二这两天，我看那哪天能去？
1: 行
3: 吗？
1: 行，
3: 是吧？
1: 星期二也行。星期一可能人多一点吧，星期二也行。
3: 行，
1: 好吧。
3: 完，我的家还有点事儿，那个有点背事儿，我忙完我再说。
1: 你这个还你要这两天呢，也可以作为观察，就是如果
3: 这十天了，我都得这几天了，我这吃药也不管活。吃那个小片药，叫那个什么罗盘里这个药。
1: 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先看一次专家吧。
3: 就是我想就到那看看去，我也行。
1: 这个你来的时候不要吃饭，不要喝水啊。
3: 乖，谢谢你走。
1: 好，再见。
3: 吴老师，那么说吧。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你好，武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你的中心控制的那个群众，我听见得有三十多年的节目了。
1: 我哪有那么长时间的节目，你又给我延续了十年。
4: 我以前听过你听，比如说今天听是你讲课，今天听是一个别的女的讲的，我一听没有你讲的好，我就挂了。
1: 哦，
4: 延续了吧。
1: 行。
4: 我
1: 您什么问题？
4: 我现在说过你，我是骨头严重，骨头说我眼看不见。我咨询一下什么吧，我家老头74了，哎呦，他还在降了，他个胃吧，还不是个声，他吃那从3月份到这就吃饭吃不大想吃饭吃的时候，最近这两天能吃点事儿了，他一吃完饭这种胃吧就割了，割那个咋想割咋割的可想可吓人了。
1: 消化不好呗。
4: 对，我恐怕他真是个脑病，他说老能吃两种一做歪的。
1: 你叫他看医生啊，看消化科。
4: 我叫他叫你吧，我给他说这一回了，我你就看看
1: 他。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啊。
4: 我那一说，人家说的你给他切不了吧，九头牛拉不过来说的，就那么
1: 行。那他不看，那就没办法了。好吧，
4: 行，
1: 好，再见，
4: 再见，吴丽老师。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
5: 吴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是您的群众，我是一个甲状腺患者，我是在吃利替斯，我听人家说吃利替斯那是空腹吃完之后，半小时吃饭不能吃鸡蛋，不能喝牛奶，是真的吗？
1: 这个你是什么甲亢，甲姐？
5: 我是恶心的。恶心的甲状腺切了
1: 甲状腺癌是吧？切了多久了？
5: 切了11年了。
1: 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5: 现在没有症状，都听人家听直播间说的，都那抖音
1: 说的。谁说的？
5: 直播间。
1: 你听医生说呀，你听什么抖音啊？你到医院谁让你哪个医生让你吃的这个药？
5: 哦，是医生来让我吃这个药，让我吃。
1: 哪的医生？
5: 是县医院医生。
1: 哦，那就按人医生说的做呀。
5: 我就意思是呢，那个吃完饭给鸡蛋和牛奶给那个雷替斯会相克，得4小时之后能吃的两样东西。我心想呢，我再问你一下，我心闹了。
1: 我没听说这个事情。
5: 哦，
1: 甲状腺癌的病人，那你还需要补充营养呢。本身你就是恶性疾病，那还不得需要补充营养，还要隔4个小时。你这个是

0: 上你吃的这个药应该是补充的是甲状腺素片，等于是。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啊，因为你切除了甲状腺以后呢，你这个功能没有了，它不能自己分泌甲状腺了，要分泌甲状腺素了，所以需要外用的药物去帮你实现这个甲状腺的功能。
1: 哦，
0: 嗯，吃鸡蛋牛奶是可以吃的，也不一定非得要隔四个小时啊。
1: 我都是半小时之后呢，还吃鸡蛋和牛奶，还
0: 是这也没有什么吧？那你这只以前一直这样吗？吃吗？半小时以后。
1: 说的想克骨质疏松。
0: 我问您，您原来是这样吃的吗？
1: 对，我原来都是这样吃的。
0: 原来那样吃不也挺好吗？也没什么呀。
1: 骨质疏松了。
0: 骨质疏松，您多大了？
1: 我53了。
0: 就是啊，您到这个年龄疏松还有啥奇怪的呀？
1: 哦、
0: 您要是心里顾虑那么大，您就隔开时间吃，这样最好。因为您那个甲状腺素片不是一天只吃一次吗？
1: 对，
0: 对呀，那你就隔开吃呗、嗯、那怕什么呀？
1: 哦，我想等四小时太早，你那早晨不吃鸡蛋感觉饿，我都习惯了。
0: 那他要求你是早上吃这个药吗？
1: 是的，早上起来空腹
0: 吃，
1: 吃力气
0: 啊，
1: 对，然后半小时后。
0: 那你早上吃就是了，你早上你早一点醒，你这个50多岁了，5点多钟6点钟醒了就吃就是了，7、8点的时候吃早饭那有啥呀？您还工作吗？
1: 我不工作，退了。
0: 啊，您不工作，这时间不就更宽裕了吗？您早晨一早一醒就赶快把药吃了，吃完以后你再吃。我跟你说，您这个骨质疏松和他这个关系，我觉得并不大。
1: 哦，
0: 主要还是您自身的事儿，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了，那骨质疏松也没啥奇怪。
1: 哦、
0: 你好好的补钙，好好的这个晒太阳，好好补充营养。
1: 行，那我再咨询你，沈老师，我说一洗脸的时候哈，我左半个脸都给摁一下，都给过电了一样，我偶尔是这样，一天都有几次，我都吃了呢，我吃维生素 B1 和甲钴胺，我都吃了个把月了，还没消失呢。
0: 那个把月不行，吃得吃3个月。
1: 哦，那就继续再吃。
0: 3个月一个疗程。
1: 哦，就吃2样可以吗？B1和甲钴胺。
0: 可以。
1: 行，好的。
0: 你还得观察，如果是3个月了，一点都没有减轻，那你就得看神经内科了。
1: 哦，
0: 嗯，如果减轻了，都好了，那3个月也该停了。那甲钴胺和维 B 一吃也不能吃太久，也不能老吃，吃3个月就也可以停了。
1: 我是从春节前我都开始吃。
0: 那就这样吧，好吧？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嗯，没有了，我都觉得吃了药没见效，我都问问你
0: 了。哦，你这1个月时间太短了。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有效，我告诉您、
1: 哦。
0: 那您可能会奇怪，那吃药它没效果，那怎么回事啊？那也那有这样的呀。有的吃药它就是没什么作用，所以要看医生啊。
1: 哦、
0: 你不看，自己在家里就吃起来。吃起来以后这没什么效果了又着急。
1: 嗯，我是吃几个月了，是腰疼，医生就
0: 那就这样了、好吧。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吴主任你好。
0: 哎，
3: 你辛苦了。
0: 嗯。
3: 我跟你交流一下子，我这个心得体会都听你的知识讲的。我说人吃完饭漱口腔。95%的人达不到这个要求。
0: 啊，
3: 我说你明白吗？我特别注意观察，当那个饭馆吃完出来，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漱嘴的、漱口腔的。
0: 啊，那他们没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3: 对，我到饭馆吃饭之前，我都带1杯茶叶茶、1杯温水，吃完弄完漱口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0: 哦，那你厉害。你好，你做得好。
3: 他们那厉害，他们那厉害。
0: 对你做得好，做得对。
3: 是的。
0: 嗯。
3: 说起来很简单。
0: 对。
3: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确实是95%人做不到。
0: 是的。有的人呢、他不太介意这个事情。他做不到，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是的。
0: 他没有达到您的这个认知的水平。

0: 因为他觉得无所谓呀、啊，吃完就吃完了、
1: 啊。
0: 实际上吃完饭以后，尤其是在饭店吃饭，在家里也是这样，
1: 啊、
0: 在家里吃完饭漱口，那个重要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啊，是的。
0: 但是何况说在外面，因为外面我们吃东西，在饭店里吃，我们都知道的，重油重盐，然后也不一定非常卫生。那我们吃完以后，好好漱漱口，吐掉。这个有助于我们口腔的这个健康，
1: 对，
0: 这个是这个做法是肯定是对的，好吗？
1: 吴主任，我听你这个，我记住一条，每天吃一次蘑菇、木耳和海带，每天吃一次。
0: 嘿嘿嘿，个人
1: 每天吃三个番茄，我每天吃三个番茄，我跟你交流，吃三个番茄，吃三个大辣椒，就是不辣的那种辣椒。
0: 天哪！
1: 对，两个
0: 生的熟的呀，你都吃生的熟的。
1: 这个大辣椒和番茄，炖四五分钟熟的。
0: 啊、
1: 哦。黄瓜吃生的，每天吃两个。
0: 啊、
1: 哦，
0: 行。
1: 每天晚上
0: 吃的够多的。
1: 啊，每天晚上吃两个胡萝卜。
0: 啊、哦，哎，行，像你这么仔细的人还真不太多。
1: 真不太多。
0: 嗯。
1: 吴主任，我跟你讲讲，这个女主播啊，就咱这个有个主播是个女同志啊，我昨天给你打热线，说那你一个人讲，你还说哎怎么不我讲话了，没人给我交流了，我昨天打十几个，他就是不给我接进去，他老说你忙忙，光听你讲了，光听你讲了，他就是不给我接进去，怎么这个事
0: 啊？啊，昨天是确实是线路出了一点故障，
2: 昨天热线故障了。
1: 不是，他老说忙，他老说你忙，他老说你忙，我想跟你交流了，就交流这些事。
0: 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都已经回答您了，是昨天热线的那个出了故障、
1: 哦、
0: 啊。
1: 哦，出了哦。
0: 啊，所以很多人也打不进来。等我节目结束了，好多听众都给我打电话，都说怎么打不进去。啊。
1: 哦。
0: 啊。
1: 吴主任，还有一个，人的心情要好，这是关键的关键。
0: 啊，行。我觉得您都这个深谙养生之道，我觉得可以。我们时间到了啊。
1: 哦，好的。
0: 好，再见。
2: 嗯，
1: 好，再见。
2: 好的，
0: 好，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被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记得您到了之后再打啊，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下周一下午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2: 嗯，好的，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嗯。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

0: 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取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相关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交流一些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么今天说的话题呢，是狼疮性肾炎，虽然不多见，但是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和认知这种疾病。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肾内科的汪秀英主任。待会儿呢，我们会请汪主任呢给大家做详细的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

0: 城市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和汪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肾内科的汪秀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是这个狼疮性肾炎啊，说这个肾炎的话题。当然了，您有任何肾内科疾病的相关问题此刻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和汪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五个社群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也向大家敞开着，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什么是系统性狼疮，最怕的是什么啊？狼疮性肾炎又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那么都有哪些症状，我们正常人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加以预防呢？我们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在没有请进汪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汪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汪秀英主任呢是医学硕士啊，主任医师，肾内科副主任，从事肾脏内科临床工作近20年了，对各种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疾病以及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及慢性肾衰竭、各种尿路感染等肾脏内科多发病的诊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血液净化疗法、肾活检术、深静脉置管术以及动静脉内漏术等等。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肾内科也就是肾脏相关疾病都可以通过啊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汪主任。你好汪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狼疮性肾炎。那么系统性狼疮我们都知道最怕的不是皮肤红斑，而是悄悄的侵袭肾脏的损伤。很多患者外表看起来和常人无异，肾脏却已经持续受损了，等到出现什么浮肿啊、泡沫尿啊、包括缺乏力的时候啊，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狼疮性肾炎呢也是红斑狼疮最常见最关键的内脏损害，也是导致慢性肾病的重要原因啊，不用过度的悲观，也不能大意啊忽视。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汪主任呢用临床的真实经验为咱们的病友讲透筛查治疗，包括用药饮食随访全流程，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安心治病从容生活。那么没有患有这个肾病疾病的这样一些群体呢，咱们要好好的听，我们要去了解这种疾病它的一个治病原理，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预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到的。那首先呢给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只听过这个红斑狼疮，不太清楚狼疮性肾炎。那请汪主任给大家解读一下狼疮性肾炎到底是什么病呢？
2: 狼疮性肾炎其实呢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所谓系统性呢就是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同时出现的一种免疫性的一个损伤。一般的来讲呢我们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在我们风湿内科就诊的非常多。
0: 是的。
2: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我们这个临床资料显示系统性红斑狼疮基本 90% 的它都会累积到肾脏。只是说呢我们这个肾脏它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有所不同，有的人呢可能是比较轻。我们这个临床当中如果没有做我们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肾功能的一个检测，可能就没有发现。那有些患者呢他一开始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些肾病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这个肉眼血尿，或者说呢尿泡沫非常多，或者说呢眼睑和双下肢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水肿啊。那有一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我们这个血压高呀，然后胸腔还有腹腔的一个积水，这方面的一个情况都是有的。 所以说今年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最新的一个指南也说，在我们这个24小时尿蛋白大于0.5克的这种情况下，都是主张这一部分患者是进行肾穿刺治疗的啊，肾穿刺的一个检查。那我们肾穿刺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它是分类的啊，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型，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像我们这个组细胞的病变和我们这个 TMI， 也就是说叫血栓，哎，这块的一个问题，他们相同的临床表现，如果说病理表现不一样的话，那么它的这种用药，还有我们这个啊临床的一些预后都是有明显不同的。
0: 嗯，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吧，就是为什么红斑狼疮最容易损伤肾脏？刚才一直提到这个红斑狼疮是吧？那像这种狼疮性的肾炎，它是和红斑狼疮有一定的关系的，它的本身就是因为有红斑狼疮这种疾病，所以导致的肾脏的损伤，是这样吗？
2: 对呀、啊。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吧、我们这个红斑狼疮就是一个免疫性的损伤，那么免疫复合物沉积在我们这个肾小球，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肾脏出现一个损伤，还叫免疫性肾炎、也是我们这个青年女性最常见的继发性的一个肾小球肾炎。
0: 就是因为有这个红斑狼疮这个群体这个疾病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肾脏的损伤，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 对对，是的。
0: 那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发人群呢？
2: 像红斑狼疮总体来讲就是育龄期的女性比较多见。
0: 哦，育龄期的女性。
2: 对、
0: 还是比较年轻的。
2: 对对对，
0: 群体。
2: 对对，对，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2: 它就是这种发病的特点嘛。女性多见，但是呢男性也是有的啊，但是男性出现红斑狼疮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治的。
0: 哦，就比较难治比较严重的啊。那女性的这个红斑狼疮的话呢，可能就是更好控制一些，是吧？
2: 也不完全是吧、就是说男性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就是说它是一种高危因素。如果是男性狼疮，一般来说它的对治疗的反应要稍微差一些，预后也会稍微差一些。
0: 那临床上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它的发病率高不高？
2: 高呀，我们不说嘛、刚才说我们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如果做肾活检的话，大概9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只是有轻有重，对。
0: 哦，并不是所有的红斑狼疮患者都会得。
2: 对对对对，是的。
0: 但是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达到90%。
2: 对。
0: 所以如果有系统性狼疮的话，这个红斑狼疮，那么就应该去做一些肾脏的筛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2: 是的。
0: 那很多患者呢，就是年轻发病，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刚才也讲到了他的预后啊，他的治疗，好像男性更难治一些，是吧？狼疮性肾炎能彻底治愈吗？
2: 可以达到临床治愈，但是不能说像我们所谓的大家理解的就是治愈了，我就是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方面的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它可以用药长期维持。
0: 会不会复发？
2: 如果治疗这个不彻底或者说不正规，这个随着依从性比较差的，它这个药物使用了以后出现副作用，它就自己就停掉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
0: 哦，就是不能随意的停药，
2: 对，
0: 是吧？一定要遵医嘱。需要不需要服药，服多少量，什么时候能不能停呢，都要听医生的话，自己不能随意觉得自己，就像好像好多这个高血压患者似的哈，觉得我吃了很久的高血压药了，我觉得哎呀特别平稳，甚至我两天不吃，我觉得血压也没有增高，于是呢他就大胆的决定把这个降压药停掉，结果停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那么再去给他降的时候呢，倒是能降下来，但是呢会对咱们机体其他的部位造成一定的损伤，比方血管，比方肾脏，是吧？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停能不能停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狼疮性肾炎，就是它能够患有这种疾病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那么就是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那么有没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呢？哪些细微的信号就容易被患者忽略呢？
2: 这个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人可能你如果说你比较仔细，就能够早期还是有一些信号。

0: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尿泡沫非常多尤其是那种非常细小的，像我们那个倒啤酒或者是煮豆浆那样的细微的那种泡沫早上就是我们解小便，它那种泡沫上面一层经久的不散或者说呢，有的人他就是小便是偏红，就像那种可乐呀或者是咖啡一样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为肉眼血尿的也是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好像眼睛有点肿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前，这个脚踝地方也有点水肿那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有点腰酸呀乏力呀或者说呢有一部分病人觉着就是睡觉也不解乏，或者是头晕血压有点偏高，这些情况可能就代表着可能你的肾脏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及时的到医院去做检查或者叫筛查一下。
1: 就是小便的泡沫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小便泡沫，那个泡沫怎么区分呢？因为之前我也听过，就是也有很多听众打电话来问啊，说哎呀，我最近小便有泡沫，这个大泡沫和浓密的泡沫有什么区别？我们自己怎么判断？包括这个是不是尿液的气味也会有一些改变？
0: 基本上呢，就是说那种大的泡沫，我们来讲就基本上是不考虑是蛋白尿了。你比方说你这个自来水，你如果你水龙头开的比较大，你放的时候它也是会有点大的泡沫的，
1: 对对对，
0: 那种不是。
1: 大泡沫没问题。
0: 对，一般的那个尿蛋白的泡沫都是那种细小的，就像我们当经常举例子，就像那个倒啤酒的那个小泡沫一样，
1: 绵密的，
0: 非常的密集，而且呢不容易消散。那种大的水泡很快就消散掉了。那个气味呢，可能它这种尤其是天热嘛，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这种蛋白，可能会稍微有点异味比较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还是有一定的改变，就是和你平时的这个小便不太一样啊。
0: 对，
1: 这个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绵密的泡沫啊，大泡沫大家不用担心。一般来讲，这个泡沫大概多久消散？它就没有问题，如果时间大概多长我们来去判断它有问题，
0: 这个好像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一般的来讲，我觉得那种十几秒就消掉了，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是吧？就是大泡沫十几秒就没了。如果时间很长还是那么绵密，
0: 放着以后就是上面很厚的一层细小的泡沫一直不消散，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肾内科的汪秀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囊疮性肾炎。当然了，您有其他的肾脏疾病方面的任何问题，此刻呢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可以和汪主任进行直接沟通。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去了解这种疾病的情况。刚才说到了一些症状，是吧？典型的症状，包括还有一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信号。那么日常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泡沫久不散而且呢眼睛浮肿、下肢水肿，包括乏力、腰酸、血压偏高，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说明肾脏已经受损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王主任来给大家讲。来，王主任，是不是出现这种典型的症状之后，就说明你的肾脏已经出了问题？
0: 出现在一个红斑狼疮的患者身上，可能这个蛋白尿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检测。包括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个尿常规，我们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那如果说患者出现了一个，腰酸呀、乏力呀、血压高呀，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减退，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抽血进行一个肾功能方面的一个检测，提早的一个发现，避免我们错失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就不一定说明你的肾脏已经受损，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但是对于那种红斑性狼疮的这个狼疮疾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可能他的危险系数就会增大。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应该做更加详细的去这个检测啊，包括我们肾脏的检测呢，都往往会做哪些方面的检测呢？就是小便。
0: 啊、没有，我们临床肾内科的基本上是三大块检查、
1: 嗯、
0: 一个是尿常规，一个是我们抽血查一下肾功能、
1: 哦、
0: 另外呢有一部分患者可能还要考虑是不是要做个肾脏的彩超，看一下肾脏的这种大小呀，它的这种血流灌注啊，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来进行一个肾功能的一个评估，
1: 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这个检测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好多你看这个疾病，我们都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一个更好的预后，任何疾病都是如此啊。但是往往有一些这个疾病的信号呢，它可能出现的比较隐匿，我们不能及时的发现。对于那种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肾脏还会不会出现这个损伤的问题呢？就为什么无症状也要定期查肾呢？
0: 因为我们肾脏有一个名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的好，就是肾脏的损伤它是比较隐匿的，
1: 嗯，
0: 所以说肾炎也称为一个隐匿的杀手，
1: 嗯，
0: 所以说呢，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出现了肾炎以后出现这种眼睛肿啊，或者是明确的一个血尿和蛋白尿，可能有些患者他就是症状不太明显。叫无症状性肾脏损伤，哎、
1: 哦，
0: 这个很多年轻的这个男性，我们每年这个征兵体检，
1: 嗯、
0: 或者是单位的这种招工的这种体检，都会能筛查出来不少的这种慢性肾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觉着这一段时间腰酸乏力，哪怕是没有水肿和血尿，我们这个做体检的时候也要重视我们这个尿常规和肾脏功能的一个检测、嗯、来提早的发现我们这个慢性肾脏病。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群当中现在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基本上是在10%左右了，
1: 嗯，
0: 所以就是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有慢性肾脏病，所以它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所以为了我们这个大众的这种健康，咱们这个体检一定要定期的一个进行。另外一个体检的项目，不要认为我们这个尿常规是可有可无的，就把它给放弃掉了。因为早期发现它如果还只是一个蛋白尿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肾功能还是好的，这个时候去治疗，那患者呢，他基本上就是治疗的这种容易，还是要相对来讲容易一些，预后也要好，不会说及早的就会进入肾功能的衰竭啊、透析啊这方面的一个不良情况了。
1: 是的，虽然说就是在我们大众来讲的话，这种疾病可能呢不是10%是吧？刚才讲到了，大概10个人就有一个肾脏会出问题，就是慢性肾炎。实际上，慢性肾炎这种疾病呢，你看似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前段时间也是突然查出来这个肾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刚开始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发现症状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疲惫，那么到医院去查，查了几项之后，医生告诉他，你这是慢性肾炎。所以说呢，现在就告诉他了啊，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治愈了，只能是通过药物来控制啊，而且平时呢你也不能太劳累啊，所以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咱们任何疾病都是如此，一定要提早的发现。刚刚汪主任也讲到了，体检项目当中的那个小便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认为它无所谓。其实我们每一年的单位的体检也是这样，我发现很多同事都是，哎呀，小便不查那有什么好查的呀，那么麻烦。包括大便也是，虽然说这个是小的项目，不是多么的，就不是像我们抽血一样那种大项目，他们往往把这个抽血呀、做 CT 啊看得比较重一些啊，其他的项目哎呀无所谓了，甚至有的连这个就是 B 超都不做了。实际上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有这样的项目，尽量去做；没有的话，我们也要尽量想办法。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尤其是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这些人群，是吧？那如果说真的是查到这个有问题的话，我们提早的进行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我这儿呢有这个有一位微友提的问题啊，说的家里的父亲，老父亲今年是62岁了啊，查出了有慢性肾炎，医生说要去做个穿刺，请问能不能不做？汪主任，这个您是专业的，您帮解读一下好吧？就为什么这个慢性肾炎要去做穿刺呢？有没有必要？
0: 他要看我们这个62岁的男性是吧？要看他的这个蛋白尿的一个定量。 一般的来讲，成年人的这种慢性肾炎，如果24小时的尿蛋白在1克以上，或者说一发病的时候，同时出现了血尿，或者是肾功能出现了一个异常，但是他的肾脏不小，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有必要做肾穿刺的。所谓肾穿刺呢，我们是局麻下，在彩超引导下面穿一点点的这种肾脏的组织、去做一个病理的一个检测。因为这个临床当中，在我们所有的化验尿常规啊这方面都是出现一个蛋白尿，但是他的肾脏病理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我们是个肾脏病理，现在这个比较多见的是 IgA 肾病，还有我们这个膜性肾病，基本上在临床当中是各占1/3。另外呢，还有这种微小病变呀，或者是绝灶结丹硬化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预后差的叫膜增殖性肾小球肾炎，他们在这个临床的用药当中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的。像我们这 IgA 肾病现在呢，就是蛋白尿比较多的，我们有这种全身的糖皮质激素加我们这个马替麦考粉酯，另外一个呢还有现在比较这个热门的叫布地奈德肠溶胶囊，就是一个在肠黏膜局部去作用的一个这种局部的一个糖皮质激素。另外呢还有这种生物制剂泰他西普等等，它都是根据患者的病理的严重程度来选择用药的。它选择的这种严重程度不一样，我们选择的药物就不一样，那患者他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就会明显的不同。那么 IgA 肾病和我们这个膜性肾病，它的用药又有完全的一个
1: 区别。
0: 那我们膜性肾病呢，要根据患者他的这个蛋白尿的严重程度，血浆白蛋白的降低程度，还有我们这个血肌酐的一个水平，把我们这个膜性肾病也是分为这个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和极高危组。那么他们这每一组选用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严重程度不同，那我们选择的药物它也是不同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物它有它的治疗作用，就有它的副作用，
1: 是的
0: 吧？那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都是想尽量的利用它的治疗作用，而把它的副作用控制在一个尽量小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有了这种病理，那我们选择的药物就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它给我们这个临床选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实际上做穿刺就是为了这样啊。
0: 对，为了后续的治疗。
1: 就是为了后续的治疗。
0: 对，
1: 这样的方案就有了哈。
0: 对，
1: 到底适合吃哪种药，吃用什么样的药，包括实际上做穿刺也是更分清楚你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肾炎，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不是说没有必要。那医生既然让你做，他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哎呀，你去做一个吧，我要这个结果无所谓。实际上他是有目的性的，因为只有拿到这个检测结果，才能更好的去给你区分到底用什么样的药物来去治疗，是吧？他和就像类似于我们就是有好多肿瘤疾病，要做病理的，把这个肿瘤的这个组织给它切出一块出去做一个检测，看到底属于哪一种啊？类似于这种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抗拒。穿刺尤其是肾穿刺啊，这个可能做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啊，这个应该来讲不算太痛苦吧。
0: 还是非常安全的，
1: 是吧？
0: 在我们专门有这个穿刺室，局麻下就做了。
1: 而且它是有必要必须要做的啊。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

0: 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大医生驾到！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肾内科的汪秀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系统性狼疮性肾炎。那说到这个肾炎这个疾病呢，可能大家啊对它了解的不是特别多，虽然说它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去学习和认清这种疾病的它的一个发病的原理啊，所以说呢也更好的进行加以预防。刚才给大家聊到呢，是一般来讲的这种肾炎呢，尤其是狼疮性肾炎的症状啊，包括怎么去筛查，怎么样能早的发现、早干预啊，一些核心的要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这种疾病的分型与危害，我们认清这种病情啊。那么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一些它的症状，包括一些筛查。那接下来呢，从临床上来说，狼疮性肾炎有不同的分型啊。刚才讲到了，必须要做这个穿刺，通过穿刺的情况，这种检查呢，能够分清楚它的病情啊，属于哪一种。不同分型的病情的轻重，它的预后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请王主任继续跟大家交流。王主任，
4: 好的。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在临床当中，根据我们的这个病理，它基本上在临床当中是分为一个五大型，一般的一型二型都是比较轻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三型和四型，但是呢在临床当中这种分型它是有叠加的，我们三型称为一个这个局灶，那个四型呢是一个弥漫，而五型呢是膜性。那么临床上比较多见呢就是3+5或者是4+5，就是说它是几种类型，叠加在一块儿，
3: 叠加的，
4: 叠加的呢，它基本上就是说这种预后就是要比一二型要差得多，那么它的这种治疗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一型二型基本上是用普通的这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用药，加
3: 上。我们待会儿王主任待会儿再来说治疗的话题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有位听众打进热线了，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5: 你好，主任。
3: 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咨询一下那个主任，那个肾上腺钙化是有没有影响吗？
4: 肾上腺钙化。
5: 对。体检查出来的。
4: 你有高血压吗？
5: 没有。
4: 没有啊。你是做的彩超还是做的肾脏 CT 啊？
5: 是那个他的那个背部 CT， 然后他的。带出来
4: 。如果说你没有高血压，也没有我们说这个内分泌科的肾上腺的这些疾病，单纯的报了一个肾上腺钙化，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什么多太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再去我们这个，在你体检的单位或者是其他的单位再去专门做一个肾上腺方面的一个检查看一下。
3: 肾上腺是通过什么方式呢？王主任，是抽血还是？
4: 基本上是有肾上腺专门的一个 CT。
3: 做
4: 肾
3: 上腺
4: CT 去做个些检查。
3: 局部 CT 的检查。
4: 对对。
3: 好吧。
5: 这还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4: 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因为你这个 CT 的话它只是一个检查，我们要结合你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以前是这种钙化的话，比如说它有有些人他是

0: 如果任何的症状都没有，你可以就是随诊，比如说我们半年左右去查一次。
1: 行，
2: 好吧。
0: 最主要是怕有血压方面的一个问题。
2: 是，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体检的，还是建议您到三甲医院来去做这样的一相关的检查。
1: 中医院，中医院
2: ，那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查的结果应该没问题。好的，如果不放心的话，还是到相关的这个身体科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排查一下，没有问题最好。
1: 行，
2: 好吧。
1: 行，
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1: 谢谢
2: 嗯，好。好，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肾脏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王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刚才说到的分型与危害，包括怎么样认清这个病情，怎么去治疗啊。那实际上刚才这个王主任跟大家讲到了，它有不同的分型，那么不同的分型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包括用药方式都不同。那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发现不及时，治疗的不规范，狼疮性肾炎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呢？王主任，
0: 狼疮性肾炎就是我们临床比较多见的一个继发性的肾小球肾炎。它如果说发现不及时，治疗也不太规范的话，那后续它可能会像我们原发性的肾小球肾炎一样，会导致我们这个肾脏功能的一个丢失，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肾衰竭了。严重的也会出现这个尿毒症。还要依靠透析来进行这个维持他的一个生命，所以说呢，这个治疗还是要及时，要早期进行这个干预，我们这个肾穿刺呀，或者是免疫制剂的治疗一定要正规。
2: 所以说它的后果，是有可能发展为这个肾衰竭或者是尿毒症。
0: 对，是的。
2: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肾衰竭或者是尿毒症，那就是肾功能在不断的减退，而且那个尿毒症可能还需要这种血液的透析，非常麻烦啊。虽然说这是一个小众群体的疾病，但是我前段时间到其他医院去参观的时候看到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透析专门治疗这个血液透析的这个治疗室里20多张床几乎是躺满的人，实际上这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肾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些患者的可能病情很稳定，查到之后通过医生的检查和治疗啊，包括一干预之后呢还是比较稳定的。那有的患者呢会反反复复，复发的主要诱因都有哪些呢？王主任，
0: 复发的主要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很和他的这种原发病，可以说他的病因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但有些人一发病就是比较重的，有的人他就是比较轻的，这是他的这种病因不同。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这种依从性的问题。有些人他用药是非常这个听话的，医生说用什么药他就用什么药。那有些患者呢，他就会觉得这种药影响我的这个外貌，这个药影响我的这个骨骼，他就挑三拣四的，对这些药物执行力度不够，这也是就是药物的这种坚持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和患者的这种生理作息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有些患者呢，比如说我们红斑狼疮的患者，他是要避免这种光照的，夏天出去的时候我们要遮阳，要戴帽子，这个你做的不好，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狼疮的一个复发。另外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现在年轻人他这个休息不好，喜欢熬夜，熬夜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肾病加重或者是复发。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这种饮食，我们说这种红斑狼疮的患者有很多的食物它是不太好吃的，导致一个光敏性。比如说我们这个猕猴桃呀、芹菜呀、菠菜呀，这些东西可能吃了以后就会导致它的这种面部红斑再现，这个狼疮的症状就出来了。那么他们肾脏同样的也会导致这些症状的一个出现或者是加重，所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是育龄期的女性多见，那么既然是育龄期的女性，有很多患者她是有生育需求的，那么在肾病没有完全控制的时候，她如果是怀孕了，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的一个复发或者是加重。
2: 好的，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话题。有听众打进热线，咱们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0: 我想问主任，我体检过后，这个是我的右肾有个囊肿，这个有什么危害吗？
2: 右肾的囊肿是要看它的位置啊、克数，还有它的一个尺寸的大小啊、请问你的右肾的囊肿是单个的还是多个的，在哪个位置？
0: 他就是那也没详细说，就是说有一个囊肿。
2: 哦，是这样的，我们肾脏囊肿的处理呢是根据患者这个囊肿的大小的。一般的来讲就是单个的囊肿、如果说它的这种个头超过了4个公分，也就是说直径在4个公分以上，我们是要考虑做一个穿刺啊、把这个囊肿里边的水给它抽掉的。如果说比较小是可以观察的。另外一个穿刺的方式呢，和我们这个囊肿所分布的位置也是有关系的。有些如果是在这个肾脏的外侧，我们在这个腹部直接穿刺就能够比较方便，那就是一个微创。那如果说它的位置，尤其是你是右肾，如果靠近肝脏的位置，那么直接穿刺它就有很大的一个难度，那么就要在腹腔镜下进行一个穿刺。所以说呢，你这一个肾脏右肾出现了一个囊肿，这个有点不是特别的精确，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囊肿是一个还是有几个，然后它的一个大小，然后所处的一个
1: 位置、
2: 对，来决定你下一步怎么处理。
1: 您是体检发现的吗？这个肾囊肿？
0: 包主任，他没详细说啊。
1: 不是您个人。
0: 对。
2: 你再去复查一下复查一下一个这个肾脏的彩超看一下。
0: 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感觉。
1: 这个、
2: 对，他早期囊肿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症状。
0: 但小便我特别注意，每次都看都很正常，刚才你说那些都没有。
2: 肾脏囊肿基本上不会引起蛋白尿的，它是两种疾病。
0: 要不看没事吧？
2: 主要是看囊肿的大小和位置嘛。
0: 好的。
2: 如果没有什么症状，你3个月以后再复查也是可以的。
0: 好嘞，
1: 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囊肿性肾炎呢，就是它的这个复发啊，包括刚才讲到了它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啊，刚才说到了孕期的育龄的这个妇女呢，可能也会它导致它复发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发现这种疾病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治疗和干预，有，但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规范治疗的话题了。首先呢，刚才大概也说了一下这个囊肿性肾炎的它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就是有哪些啊，包括这个用激素啊、免疫制剂分别会起到什么作用呢？王主任。
2: 我们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狼疮性肾炎，它就是一个免疫这个失常的一个疾病吧。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就是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免疫防御已经紊乱了。它出现了一个叫自身免疫，它攻击它自身的一个组织。正常呢，我们就像是个部队一样，我们应该是这个抵御外敌的。那现在呢，它发生这个内乱了，它是攻击它自身的这种脏器了。那我们激素呢，和免疫制剂主要就是抗炎、抑制免疫反应。我们把这个狼疮性肾炎患者它紊乱的这种免疫系统给它调整过来。把他的这种紊乱的自身免疫给他打掉，重新建立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所以说这个激素和免疫制剂主要是起到这个问题，来把他这个紊乱的自体免疫给他调整过来。
1: 实际上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2: 对。
1: 那么咱们患者最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比方说症状好转了，指标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减药，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风险？
2: 肯定是呀，不能自己进行一个想怎么吃怎么吃，想吃几片吃几片，这样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激素它是有一个续贯疗法的。这个激素用下去以后呢，症状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没有

0: 到我们这个激素作用的这个起效的这个时间，你就尽快的把这个药给它停掉了，那么它的这种免疫紊乱又再次出现，那它所有的症状可能就都出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源性的，我们这个激素补充以后，我们人体自己我们这个垂体产生的这种激素就减少了，那你突然的一个停药会导致机体出现一个撤碱综合征，也就是说患者会这一段时间之内我的糖皮质激素是不够用的，那么患者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些乏力啊这些症状，所以说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不光是他个体出现了不舒服，而且这个狼疮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状就会再次出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面部的皮疹呀，关节的一个肿痛呀，这种胸肺部的一些改变呀，肾脏的一些改变呀，它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药物还是要坚持这个规律的一个服用啊，如果可以减量了，也是让医生来指导我们多久来减多大的剂量。是这样是比较好一些。
1: 是的，刚才您提到这个激素，我相信可能大多数的患者都认为吃激素它会有副作用，是吧？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这个副作用呢？
0: 那我们长期的这种激素对于育龄期女性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它一个这个外貌的改变，我们称为激素貌，也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满月脸，就这个脸变得非常的圆，叫满月脸嘛。这种脂肪的一种这个
1: 就感觉到像
0: 不均匀的，不均匀的一个分布，它分布在它的这个面部和它的一个躯干部。另外一个呢，就是会有一个多毛，就是这种汗毛变得非常的浓密
1: 旺盛。
0: 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肌肉反倒是少了，他这个胳膊腿都比较细，上下楼都觉得是有点这个乏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激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它会导致骨质的脱钙。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血糖的异常，我们称为类固醇性糖尿病。还有呢，就是激素用的时间久以后呢，有些人可能胃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胃炎的一些症状，泛酸呀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月经不规律了。这是它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临床当中呢，对于这些常见的并发症，它也是有一些这个来对症处理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出现这个比较胖，那这个为什么吃激素以后变得会比较胖呢？主要是它的食欲亢进。吃了激素以后都特别能吃饭，吃好多饭他都不饱，所以说呢就会调整他的一个饮食结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无限制的我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那些高热卡的高能量的那些东西就尽量的要少吃一些，尤其是油炸的，可以吃清淡的，比如说这种新鲜的呀，蔬菜呀，水果呀，低卡的一些东西，给它吃进去，吃个七八成饱就可以。另外一个呢，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这些中成药，也可以抵抗一下我们这个激素的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什么六味地黄啊这一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骨质脱钙，那我们可以同时给它进行一个钙的一个补充，防止它出现这种低钙的抽搐呀，骨头的无菌性坏死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那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血糖方面的一个监测。这个还有呢，就是胃的症状，那如果说出现了胃部的症状，我们要同时给它使用我们这个保护胃黏膜的一个药物，减轻对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刺激等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实际上都是有办法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是有方法解决的。
0: 是的，
1: 但是要达到一个刚好平衡的这个量呢，就需要咱们医生包括患者要共同的作用啊，一定要配合好医生来帮你做一个药物的调整，用最小的副作用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啊，这也是医生包括我们患者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肾内科的汪秀英主任，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狼疮性肾炎。那么刚才呢一直跟大家交流的是有关于怎么筛查啊，有什么样的症状，包括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分型啊，还有危害怎么去规范治疗。那接下来呢

0: 再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日常的养护啊，怎么样来长期控制病情啊。首先呢，这个狼疮性肾炎是不是有这个饮食的禁忌？王主任，
1: 对，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的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遵从我们这个肾炎的这种长期的低盐低脂这方面的一个饮食指导，哎，不能吃太多的这种盐类然后脂肪类的东西，哎，是不太好的。如果说他的肾功能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蛋白，我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鸡蛋呀，或者是牛奶呀，或者是这种瘦肉是可以吃的。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豆制品，哎，适当的吃一些也是可以的啊。肾功能不太好的，那我们是尽量的少吃豆制品。那如果说海鲜这一块的呢，要结合患者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有没有这种过敏的一些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他的尿酸高不高。如果这个患者同时合并有高尿酸的话，那海鲜是不太好吃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狼疮性肾炎的患者，他要遵从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低盐低脂优质低蛋白饮食是比较好的。
0: 要低蛋白饮食。
1: 对，要优质低蛋白，不要高蛋白饮食。
0: 那就是如果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患者的运动能不能正常，适合哪些运动啊，哪些劳累的行为是必须要杜绝的。
1: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只要不是剧烈的那种无氧运动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他散步呀，这个快走啊，慢跑呀，都是可以的啊。不要短时间内的去这种打篮球羽毛球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是不太好的，因为这种呢短时间的剧烈运动会导致患者的这种血流这个变得比较快，血压有一定的变化，那么对于我们患者的这种血压的平稳和蛋白尿的这种情况都不是特别的有利，所以说呢还是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像这种熬夜呀，我觉得这种长时间呢，有好多我们在门诊也能碰到这些患者，说我什么活都没干，他就喜欢打麻将，或者是喜欢刷手机，大半夜都不睡觉，这样也是不太好的。所以熬夜和久坐都是要尽量的避免出现这样的行为。
0: 其实这个尤其是肾病最害怕的就是劳累，是吧？
1: 对，
0: 这个但是你也不能不动。
1: 是的，
0: 不动的话反倒对咱们病情不利于恢复了哈。那尤其是躺在就是这个玩手机或者是熬夜的情况下，那对这个肾脏的损害还是挺大的哈。那还有一点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狼疮的患者要防晒，就是为什么这个紫外线它会诱发病情呢？
1: 因为我们这个紫外线呢，就是说它晒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以后呢，它的容易出现一种血管炎样的改变，就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导致了我们这种他们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嘛，就是叫微血管炎。
0: 对光特别敏感。
1: 对，它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症状叫光敏，光过敏。晒了太阳以后他脸上的斑就会非常的一个明显，
0: 是，
1: 对，免疫复合物就会沉积。那么不光是脸上它免疫复合物沉积了，它免疫复合物沉积以后很多都是一个循环性的，在血液循环里边它会导致我们全身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损伤，导致我们肾脏损伤也是加重的。
0: 是的，那所以说呢大家对这种疾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实际上狼疮性肾炎呢并不可怕，听了咱们王主任的介绍之后，它并不是什么绝症，但是也不等于是尿毒症，但真正可怕的是拖延筛查、擅自停药、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过度的焦虑。所以早发现、规范的治疗、规律随访、科学养护，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可以长期稳定病情，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那么如果大家有关于肾病、狼疮肾炎的相关疑问呢，您可以一定要到咱们三甲医院的专科肾内科去做详细的咨询，谨遵医嘱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啊和观看。那么接下来王主任咱们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

0: 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记得是什么呀？
3: 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 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3: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2: 有这好事？
13: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2: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3: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2: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3: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2: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3: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2: 怎么验证啊？
13: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2: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3: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2: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3: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2: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3: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几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给我们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4: 首先我要来关注到的是上午常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家住在这个房村镇大沟村一组。他说因为啊村内的下水道堵塞，导致自己的房屋被水积淹。这个问题呢两三年都没有解决。那么在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小南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6: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到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
15: 好的，今天节目之后呢，我就和这个房村镇的相关负责人就来到了就是反映人所在的这个地方。他呢是位于房村镇的叫房村镇的大沟里村四组这个地方。并且呢我也是来到了这个反映人所提到的，说他们是因为搭的旁边有一个这个叫沟塘，因为它一下雨之后呢会容易进水，所以导致他们家淹水。我呢也去看了这个沟塘，但因为现在是这个叫枯水期，并不是到雨季。那我所看到的情况呢，就是在房先生家这个西侧的地 地方，确实大概有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处这个坑沟，坑塘呢，并且连接着一处排水，也就是说每到下雨季的时候呢，只要是雨水丰沛的时候，都会从这个地方排出去。我也在咨询了一下当地的这个村干部，我说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比如说水会不会非常多，从而影响到这个常先生家，他们说大概率是不会的，说因为他们下雨天也是来查看过的。那么接下来呢，后来我又到了常先生的家中，走进常先生的家中呢，会发现常先生家呢是处于一个什么地势呢，就是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北高南低，也就是说整个是倾斜下去的一个态势，而最低处呢就在西边。那并且呢，它这个整个一个院落就一个排水口。那今天上午我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排水口啊，也可能是因为常先生之前是经过一些修整，所以排水口呢被一些土给等于是掩埋了，就剩了一点点的位置。那这就会导致，比如说万一最近有大雨的话，可能这个水就很难排出去。并且呢，由于他这个房先生提到的这个西侧的这个屋子是老房子，也没有任何比如说抬高的这个痕迹，也没有任何比如说咱们做一个高的门槛，就等于是这个雨水一旦下了之后全部都往这个老屋冲，所以就也会导致这个淹水。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当时跟我一起在现场的房村镇的镇长叫做李志国，他也说了，说这个涉及到这个常先生家这个下水管的问题呢，他们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疏通，包括与这个下水管相连的这个坑塘，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疏通，并且这项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下一步呢，他们也将对这个坑塘来进行一个修整，来确保这个基本的一个蓄水功能以及一个排水功能。同时呢，至于院落的情况呢，确实今天上午呢，所有的这个就是可以说相关的领导都是在这个常先生家和常先生进行一个沟通，并且呢也都达成了一致。比如说我们也给常先生建议，你可以加一个这个门槛，确保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水不会一下全部倒灌进自己的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在自己家的院落啊挖一条排水沟，这个也是引导这个雨水往自己家这个排水沟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也告诉常先生，把家里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排水的这个地方啊给清空出来，把里面土给挖掉，这样子呢也就更有助于这个常先生家一旦下雨之后发生的这种情况。而根据常先生家这个情况呢，同时在现场的这个李镇长也告诉村干部，说要及时关注常先生家这个情况，有任何的情况呢可以及时的去沟通，及时的去帮助常先生。主持人，这就是我上午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
14: 好，非常的详细了，
6: 感谢小来的报道。好，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常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你好，常先生。
16: 说，
14: 常先生你好。
16: 我说你听听。
6: 您说。
16: 我是说什么埋村水都是远的那个广塘里边去，就上我院里灌水。我院水就几乎没得水，就是外边水上我院里灌了。坑塘里水多呢，就上我院里进了。我可以反映这是零一零年就开始说，一直到说到了没有合理结果。解决了，一直都解决得到啊。
6: 常先生是这样子啊，您说。
16: 一直在那边，那个水下水沟开那么高，那个左旋水能出去啊？你不是你当时你那个记者没上南边那个水道你看了吗？现在大地也说的，有人出挖机，准备在不是原来被老狗放对着，有的时候狗能倒桶，那个水就能下去了，知道吗？他要从这满装水都到我往上灌好了，他才上我院进来。原来我搞了，我抬过了以后，抬2.5米，抬过了，我院也挖了，院抬高2.5米又挖了。我不也
6: 是这样子啊？
17: 不好意思打断您，是这样子，咱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要再去这个再去说了，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们记者也去了，然后对吧，我们的镇里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到现场了，那么今天呢已经就是在现场和您沟通了，就是这块呢，因为咱这个房屋确实处于一个比较低洼的这个位置，它是就是比这个坑塘排水的这个位置要低，对吧？那么那就需要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排水的功能，这个排水沟的这个坑塘的这个功能一定要保障它能够一直都是通的，才能够在万一出现

0: 大雨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排水很顺畅，能够尽量的减少排到，哎，尽量的减少排到你们家的这个可能性。第二个呢，刚才记者也说了，就是建议您在您的家的附近呢，也做一些排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设这个一些这个装置，对吧？增加门槛也好，还是说在家里挖这个排水沟也好，都是为了万一，因为咱这个大雨，它有的时候下的小的，它排的比较顺畅。对吧？但是如果说下的比较像暴雨，下的比较急，哪怕是我们拥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些排水的设施，但是一旦下的比较急的时候，还是会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一定的积水。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镇里面把这个坑塘疏通也好，还是说您在自己的院落内，我们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也好，我们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您说是不是？
1: 我再打断一下子。
0: 嗯。
1: 我的院子先是我是说出了这五进水，
0: 嗯，
1: 我院子现在不进水了，原来建水我建过院子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奔下水道导桶，
0: 啊，
1: 把原来那个泥在今天喷那个底那个下水道，只要喷着大水道，
0: 嗯，
1: 被咬的时候那狗只要捅，我那院子。不会淤水的，知道吧？
0: 好，你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今天既然我们这个记者也到现场了，咱们这个镇的相关负责人也到现场了，也有一定的这个规划了。这样子，因为我看着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这个大雨过来，您观察一下子，通过我们这两天的疏通也好，一些举措落实也好，看看这个反馈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确实没有达到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您可以直接和村里联系、镇里联系，或者是再和我们栏目联系都是可以的。咱们先观察看看，好不好？
2: 可以吗？
1: 我再说句话，只要在汛期的话，我还打那热线电话。
2: 嗯，好，没问题。
0: 嗯、可以，没有问题。
1: 只要我既然进水、嗯，我还得打电话叫您现场来看好砖。现在没有用，知道吧？现在没有雨季，他都不给我。到雨季才给我，那
0: 因为这两天咱毕竟要有一些举措落实，您和之前您说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好吗？您现在只是一些猜测，对不对？拿着以前的一些情况再去猜测以后的情况，这个没有必要。我们这两天已经在疏通，在工作的这个状态当中了，那么工作的成果到底怎么样，我们通过几场雨来检验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2: 好吧，
0: 对不对？
2: 啊，
0: 好吧，
1: 我头年都个亲属就说了，我亲属就你别给我摆我摆，过年，
0: 嗯，
1: 过年，
2: 咱之前的事儿，
0: 我们之前的事情不要再去计较了，因为咱们要说的是以后的事情，之前你再去说没有意义，好不好？
2: 好吧，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啊。
1: 我给咱的电话啊，不好意思，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啊。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有几个连线在等候、
2: 嗯、
0: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言简意赅的把问题反映清楚之后，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顾以往没有解决的这个事情啊。
2: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
2: 关注我们第二个反映人的问题啊。殷先生反映的是正吉镇正吉实验小学旁边的商业一条街，他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车辆的乱停乱放，另外一个呢就是流动摊位的占道经营影响交通。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正吉人大主席臧千兵。臧主席你好。
3: 喂，
0: 哎，
2: 你
0: 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
3: 下面呢，我来给大家这个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汇报情况。首先呢，感谢杭丰热线的监督，也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市民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0: 嗯，
3: 群众的反映问题，我们到现场也进行了核实，基本属实，成本的接受，照单全收，而且坚决整改。首先呢，从客观上讲，我们镇正吉镇确实面临的城市病的烦恼。我是专门做过了一个测算，我们镇区呢。面积是4.47平方公里，镇区的人口是达到了5.5万人，算下来的话，人口密度是12304人每平方公里，人均的占面积是81.27平方米，远超国家对县城建成区的人口密度10000人每平方公里的这个上限。
0: 嗯，
3: 人口集聚确实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问题，车辆多，规划停车位不足，上下学高峰期人流车流瞬间扎堆等等，给我们这个日常的秩序管控还有环境治理的带来了一些压力和难度。但是呢，这客观的问题也不能成为我们工作的推辞。嗯，我们也是反省自己，确实存在日常秩序的维护不够精细，巡查执法跟进不够及时等工作短板。然后尤其是接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问题反馈，我们第一时间是安排了城管还有环卫力量到现场，开展了

0: 劝离占道摊贩，疏导车辆秩序，清理绿化带垃圾，做到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啊，多的强调就是城市管理要下好绣花功夫，我们在做好这个当前的这个整改工作，同步我们考虑这个系统治理，缓解城市病。短期上我们是立刻开展校园周边小切口专项整治，集中清理占道经营，整治乱停乱放，清理僵尸车辆，补齐绿化带环境卫生挡板，把眼下的乱象先彻底整治到位。同时呢，就是规划摊贩的经营区域，注重安全和便民，兼顾提升居民收入与城镇有序管理，守护好城镇的烟火气。在中期上，我们镇啊也之前也统筹考虑过，就是结合镇区的实际路网和闲置地块，科学谋划增设临时的停车区域、小微停车场地，盘活现有的空间资源，从硬件上缓解停车难、乱停车的根源。然后从长期的工作，城镇化的精细管理是离不开政府推动，更离不开广大居民的理解配合。一方面我们继续压实城管、环卫、属地网格的日常管理服务责任，另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大宣传引导，呼吁广大群众理解配合，文明出行，规范停放，成为守护好我们家园、守护好我们正极镇的参与者、维护者、贡献者，形成我们政府和群众的一种良性互动。再次感谢杭，感谢我们热心市民对我们的工作监督。
1: 好的，我们也把反映人殷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你好，殷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哎，这位女士。
2: 对对对，那个是早上是我老公接听的电话。他现在在上班，然后我拿那个替他接的电话。
1: 好的。针对您先生今天早间的问题，刚才咱们的张主席也做出了一个表态，通过这个近期以及中期的规划等等的这样一些举措的落实，尽量的去我们最大范围的去解决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占道经营啊，包括车辆乱停乱放的这个问题。也希望在后期的时候，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对我们这个镇级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进行一个监督。如果说发现还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也希望能够立刻的向我们镇啊，包括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啊等等的进行一个反馈。
3: 您今天下午在现场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车辆乱放的情况，包括占道经营的情况有非常大的改观了？
2: 行，我到下午正好马上到接孩子点了。等一下我去那个看一下，注意一下。也谢谢那个航波热线，谢谢我们那个正极镇的领导。感谢你们。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
2: 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哎，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鹅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将在稍后十分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3: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昨天下午在我们栏目第一个电话反映的问题啊。他是周先生，是周先生打进我们栏目电话说哈，他是铜山区张集镇杨村的村民，他反映呢，有一位村民在这个基本农田上建设养殖大棚，没有取得建设手续，是不是违章的问题？那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张集镇资规所的所长徐传杰，徐指导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麻烦把我们这个杨窝村这个流转的这块土地的相关的情况给大家
3: 介绍一下，
1: 介绍好吧？
7: 好的，好的，好的。首先感谢周先生啊，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包括我们所里，包括我们汇报到局里，包括镇政府都进行了核实。
1: 嗯，
7: 核实的情况呢，确实这个李建英同志呢，这是建了一个养殖棚。
1: 嗯，
7: 这个经过核实呢，这个位是在2018年就建设完成了。
1: 嗯，
7: 从这个用地的违法情况来核实呢，因为它这属于这个非粮化的范畴。
1: 嗯，
7: 所以说呢，根据咱国家2020年9月份出台的这个非粮化用地的管理情况来讲呢，
1: 嗯，
7: 要求是对于历史形成的非粮化进行这个逐步的整改，
1: 嗯，
7: 不允许简单化一套切统一强行这么整改那么个方式，
1: 嗯，
7: 现在张集镇呢，我们跟张集镇领导汇报之后呢，现在目前张集镇已经在督促这个李建英，尽快去完善他的养殖合法用地的那么个手续，
1: 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张集镇眼窝村的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到了，就是第一呢，就是周先生之前也对我们这块地的土地的性质产生了疑惑。昨天呢，我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这块土地经核实之后，确实是并不是农用地，是吧？
7: 不是，它不在基本农田的范围内。
1: 啊，不在基本农田的范围内。
3: 嗯，
1: 但是它也就是它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非粮化是什么？就是不是种植粮食的地。叫非粮化的这个土地，还是怎么去理解？
7: 耕地非粮化，耕地非粮化是指呢，就是说在咱耕地上进行非粮食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
1: 嗯
3: 嗯，
7: 就是它的土地性质还是农用地，但是它不是用于粮食种植了，哎，这种叫非粮化。
1: 哦，那这块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耕地的这种非粮化的这个概念，产生的话，这块的话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资规部门认证吗？就是因为他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周先生也产生疑惑，就是以前都是种植粮食，怎么现在可以建大棚？这个意义的转变是我们国家政策的转变，还是怎么样？
7: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国家对这个非粮化的政策呢，是从2020年9月10号开始实施的。
1: 嗯，
7: 在这之前并没有非粮化这个概念
1: 啊。
7: 而现在周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经过核实是属于这个，因为它是农业生产，属于这个它是农业养殖嘛，
1: 嗯，
7: 所以农业生产的范畴，
1: 嗯，
7: 它所以就属于按照这个政策就属于非粮化管辖的那么个范围，
1: 嗯，
7: 按照这个咱这个国家的政策呢，非粮化的这个整治的政策就是对于，就是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就不允许再出现新的非粮化的行为，在这之前出现的要需要逐步去整改。不管是通过他的办理合法手续，或者说在消除违法状态，
1: 嗯，
7: 都是一个整改的方式。
1: 嗯，就是相当是有一个这个，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有一个整改的过渡期的，就是要逐步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么我们想了解掉啊，就是他这个20年出台的政策，他是18年租的这个土地，逐步建设的这个养殖大棚。那么就是距离今年2026年也已经过了5、6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在这个期间一直他 不去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呢？如果说不去办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哪怕是有这个过政策出台了，有这个过渡期的话，
3: 嗯、
1: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允许他就是不去办理这个证、
3: 嗯、
1: 这个合规的手续，是不是？大家肯定也会有疑惑，就是你哪怕要整改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期限，不能说是无条件的允许你这个没有正常的手续就去建设这个棚？那这个期限有没有一个规定？
3: 嗯、
1: 如果说在这个期限之外，我就是超过这个期限，
3: 嗯、
1: 我们还没有去办理合法的手续，有没有相关的惩治的措施？
7: 这个目前从政策上来讲是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政策的。就是说呢，从2020年这个政策出台之后，
1: 嗯，
7: 这个呢就是陆续发现的问题，
1: 嗯，
7: 要求他按照咱那个政策文件规定去整改、去完善手续，
1: 嗯，
7: 他那么个要求，嗯，但是你要说这个具体实现的话，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实现。那待会儿等回去下线之后，我再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看争取尽快。把它不管是通过整改啊，或者通过完善手续的方式，来消除这个非良化的状态。
1: 因为这个周先生也说了，他从2018年开始陆陆续续的
3: 就开始反映了，
1: 对，就向我们自规部门来进行反映了。那这么长时间的话，我们没有和这个我们承包地的，就是承包地的您所谓的这个李先生，
7: 嗯，
1: 我们这块包括村里没有和他沟通过吗？就是按理说我们正常的人理解的话，就是这块的话，既然是有这个过渡期，也允许我从这个有些不合规、不合法，对吧？这个不是很正规，变成为一个正规的这样一个。
3: 就是他这个
1: 那为什么不去不愿意去，或者是我们宣教不到位还是怎么着的？他没有到现在为止好几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去办这个手续，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咱们这块了解吗？
7: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周先生说他从2018年开始反映的话，
1: 嗯
7: 嗯，我也是近期包括从自规局那边，
1: 嗯，
7: 也给周先生有一些反馈，
1: 嗯，
7: 都在电话沟通啊，包括
1: 嗯
7: 文字上的反馈，
1: 嗯，
7: 都有，包括自规局给镇政府有一些意见上的交流，
1: 嗯。
7: 都有，然后让要求镇政府尽快给这个李建英完善这个手续，
1: 嗯，
7: 就是整改到位嘛。
3: 这个是近期的事儿还是之前的事情？
1: 这个您了解的啊，
7: 嗯、
1: 您这一块接触到这个、
7: 嗯、
1: 他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7: 嗯，也就最近一两个月吧。
3: 最近一两个月，也就是之前我们是没有接到这个周先生的一些投诉、啊、
1: 可能是只是说是
3: 了解情况。
1: 徐所长这一块没有接到、
7: 嗯，
1: 并不代表他可能没有在其他的途径反馈过。
7: 嗯、
1: 但是您这块接触到并且给他反馈相关的政策信息的话，是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范围之内。
7: 对对对对，最近各位一个多月的范围内。嗯，
1: 好的，那这样子吧，因为可能周先生在这一块政策方面还不是就是他不是特别理解，
3: 对。
1: 这块的话，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节目、
7: 嗯嗯，
1: 因为他也在线上等候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7: 嗯、
1: 普及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政策？
3: 嗯、
1: 因为可能
7: 可以
1: 啊
7: 可以，
1: 好，
3: 我们周先生接到
8: 了。
1: 哎，你好，嗯
8: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
8: 我想问那个徐所长两个问题，
1: 嗯，您说
8: 好吧，
1: 嗯，
8: 第一，
7: 周先生您说，
8: 因为他是李建英，他承包的是我们家的地，
1: 嗯，
8: 我有这个咱们国家发的这个红色的，就是。就是国务应该是咱们国家发的这个红本本，
1: 嗯，
8: 叫这个什么，就是叫那种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呢，就叫
7: 你说的是
8: 承包
7: 经营权证书是吧、
1: 嗯？
8: 对，那个上面明确注明了，
1: 嗯，
8: 上面是金品农田，
1: 嗯，
8: 明确注明了是叫金品农田，
1: 嗯，
8: 可是，在李建英承包我们地的时候，
1: 嗯、
8: 我们的地的性质还是金品农田，
1: 嗯，
8: 对吧？他这个实物将近与。11亩的地，全部是基本农田。我们那个本子上面，就是那个、
7: 嗯、
8: 那个大红本本，就是国家发的那个红本本，叫就是我们分给老百姓的这个口粮田地这个本子上面，明确注明是基本农田。
1: 嗯、
8: 现在，对吧？徐所长，这个你怎么给我解释？是你说不是基本农田，它就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国家发的这个就是基本农田证这个为准？是以你说的为准，还是以我
1: 想问一下啊，周先生，您的这个、
8: 嗯、
1: 您说的这个红本本，它上面给您发证的日期是哪一年？哪一年？
8: 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吧啊。准、
1: 嗯、
8: 确啊，他们都在撒谎，你知道吧？我们要用事实说话，
1: 嗯，
8: 好吧？我们要用
1: 周先生，刚才是这样子啊，您的这个证件可能发的是比较早，
8: 2015年9月份，
1: 2015年9月啊。我们想知道，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徐所长也说了，这个非良化土地的这个政策是从2020年的时候国家才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徐所长，就是这块非粮化和普通的这个基本农田，我们在怎么去界定它？是什么时候进行呢？是不是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又通过一系列的我们的现场勘察，对于土地的，就是当时政策出台之后的土地的现状进行了一个
3: 重新规划、
1: 重新的定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开展过来？
7: 好的，主持人，这个事情我给大家我给介绍一下啊。
3: 嗯。
7: 这个咱最新实行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1: 嗯，
7: 是在2022年国家进行三区三县的划定，
1: 嗯，
7: 这三区是指生态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城镇开发区，
1: 嗯，
7: 这三区三县的划定的时候，最终落定了目前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1: 嗯，
7: 这个范围是2022年划定的。
1: 2022年划定的，那像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最普通的这个基本农田和这个非粮化的这个农田，在您说的这个2022年的这次划定当中，都会有一个统计，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哪块地是什么样的性质，这块的话，在我们自规部门是有备案的，是吗？经过这次的这个统一行动之后，
7: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这个呢，对于这个当时的基本农田划定，从自规部门来讲，它是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划定，你比如说在这个土地利用现状是每年都进行调查，全国统一的调查，调查的时候呢是据实调查，现场已经建设成了养殖场，它就会调查成这个设施农用地，然后呢这个设施农用地就不在耕地的范畴，就不会划入基本农田，
3: 那现在我们周先生他手里这个，因为我没有见，您别着急，周先生，我帮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看到周先生手里现在这个红本到底是什么哈，就是据您刚才听周先生的描述，那他手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又跟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则有哪些不同呢？
7: 我知道这个情况，
3: 嗯，
7: 他手里这个呢是咱对群众的承包经营权发的这个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个证书呢是原来跟周先生连线的时候，我就跟周先生解释过这个事情。地类的变化对于周先生的这个承包经营权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
7: 地承包你承包的还是你的，至于它是基本农田还不是基本农田，对于你的承包经营权是没有影响的。我们这个基本农田的划定的范围是根据土地利用调查现状是优质耕地，然后才能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周先生这个来讲呢，对于他说的这个证上为什么会标注基本农田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证的情况呢，说实话就是我解释不了，因为呢这个证的发证呢是农业农村部门发的。
3: 对，
7: 当时呢也可能当时它是基本农田的范围，但是随着后期建设，随着后期的变化，再加上后期咱那个基本农田范围的调整，它不在基本农田范围内了，是那么个情况。但是对于周先生的承包经营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这块就非常明晰了啊。
3: 周先生，您也清楚了吧？这一块的问题，
8: 好的，主持人，我再给大家提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他这个养殖棚是在这个就在这个黄河铺道旁边，是禁止建养殖棚的。还有，它的上面就是咱们这个高铁，就包括这个河道管理。已经给他下发过好几次通知了，让他拆除。包括咱的这个叫什么高铁也给他们下了好几次，就是明确下达通知，禁止建这个养殖棚。这你看了吗？他建好的时候是先是这个河道管理，就给就是阎王村应该崇山区应该也下发了，就是河道紧挨河道禁止建养殖棚。他们依然没有处理，还有前段就是这个高铁也给他们明确就是下了这个通知书，下了好几次，禁止他在那里搞养殖棚、建养殖棚，因为他这个对这个高铁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
8: 就包括这个徐所长，
1: 周先生，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块地，您说的是您的承包地，您现在就是被村里把这个地
3: 流转出去了，算是
1: 转给这个姓李的这个村民来去经营了，是吧？
8: 不是被村里面，是就是这个地我转给别人以后，他又从别的 村民手里面流转过去的
1: 啊。这个流转本身是允许的，就是这个地你流转，只要是他这个付正常的付租金，本身流转是这个过流程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说您现在觉得这块地上，您觉得做了这个就是涉嫌违法的这个违规的事情，您觉得打抱不平，觉得这个土地有点可惜了，不应该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到现在都不明白您的诉求是什么。
8: 我的诉求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地呢，居民农田地，我是种庄稼的地。
1: 嗯，
8: 你承包过以后，你给我。

0: 门这块的整改通知啊，是其他部门给他下达的啊，可能其他部门对于这块也有一些建设的要求，那么下达的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说如果说确实涉嫌违规了，他把这个棚给取消掉了，就是把这个棚给拆除了，拆除之后他这个土地的性质能否再次回归到我们原来的这种就是优质的这个基本农田的这个上面来呢，能回归到原来这种性质吗？如果说他把这个棚也拆了，也不养殖鸭子了，然后这块的话还有可能把这个性质再发生改变吗？
1: 它是什么呢？它在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它的建筑物拆除了，然后地恢复耕地的属性了，在我们每一年进行的土地变更调查的过程中，就会把这块地恢复耕地，恢复耕地，在下一步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有调整的情况下，可以把它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0: 再会纳入到这个基本农田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块的话，最重要的目前还是要核实一下，像周先生您所说的，就是有没有这两个部门您所说的对它进行一个整改的要求。要如果说水务或者是高铁这个相关的部门确实对它下达了，但是呢它没有整改的话，那就是这两个部门他们两个之间的
2: 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0: 哎，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刚才一直给您
1: 在收集一下的，我回去给建领导汇报一下。
2: 周院长，您得到这两个信息是在哪儿看到的？是公示吗？还是什么？
0: 对，还是说您在现场，然后相关部门就有工作人员在旁边下达的这个整改通知书？
3: 有工作人员给他下达的
0: 啊，
3: 亲自下达。
0: 好，那这样子。
3: 这个是有据可查。
0: 好，那这样子好吧。既然今天这个咱们徐所长也连线到这个，也您相关的问题你也比较了解，这块咱们
2: 土地性质这块的问题，我们画一个句号。
0: 对，我们已经全部都了解了。
3: 了解了
0: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涉嫌违规，然后呢，涉嫌违规该怎么拆？咱们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来整改，整改到位之后再看一下，就是他到底就是因为你现在他还是租这个土地的这个甲方，对不对？那么他在他的合约期之内，那么他整改完之后做什么用途，只要是合法合规的，这块您确实没有办法去干涉。但是如果说他租完之后，对吧，就是他整改完了，租完了到期了，那如果说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了，您这块地您既然是这个承包方啊，那你把这个地再养一养，对不对？再养一养，那以后再回归到能够种田的这个基本农田，不就是如你所愿吗？是不是？
3: 关键一个就关键一个什么吧，主持人就是一个，对吧？他始终对吧，以就是以这个办手续推脱这个时间，对吧？始终办这个办手续应该得有期限吧？咱们让徐所长对吧，对全市人民来一个承诺，行不行？多长时间？
0: 徐所长，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办的手续，只是指咱们资规部门对他的要求，是不是？还是说是您也了解到，就是他这个整改的要求？
1: 涉城农用地备案的手续呢，是镇政府来审批。
0: 镇政府来审批。
1: 对，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回去给镇领导去汇报。
2: 好，
1: 让镇里面督促这个李建英尽快去完善手续。
3: 你看，主持人，你看吧，这两个月了，始终督促办手续。
2: 是这样，周先生，
3: 就这个徐所长，我亲自对吧？我就是亲自问徐所长，这都两个月了，现在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一点进展都没有。
0: 因为你刚才徐所长也说了，这个管辖的权利不在资规部门。
1: 办理涉事农用地备案手续是由镇村来共同审批，最终由镇政府审批为准。
0: 对，
1: 这个
0: 这块的话不在我们资规部门的这个监管范围之内。
3: 他什么手续没有？他现在什么手续没有？对吧？六七年了，对吧？反应六七年了。为什么对这个没有任何的处理啊？你
0: 刚才也说了，因为这块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政策的过渡期，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对这块有一个强硬的要求，你懂了吧？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状况。好吧，我们是这样子。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请这个
3: 航空热线。我也感谢咱们这个航空热线。就现在我们就期待一个他这个手续，看什么时候能。
0: 对，手续尽快办理，整改的尽快整改，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好吧，
3: 好的，
0: 那就这么说。
3: 好的，
2: 好，
3: 谢谢啊，
2: 谢谢二位啊，
0: 谢谢二位参与，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啊，
2: 好，再见，
3: 谢谢。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虚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哦，我也想当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6: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6: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6: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不是接听电话了，我们来反馈上午听众反映的问题哈。李女士反映的，她说是家住在立国镇马鞍山，马鞍的安置房一期的住户。她说这个小区的3号楼，整栋楼都存在这个墙皮脱落的迹象，而且做防水也脱落了。没有做防水的卫生间也是全部脱落，没有人给解决。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立国镇马山安置小区的物业负责人全路全经理，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你好，全经理。
0: 哎，你好。
7: 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李女士反映这个问题的情况好吗？
8: 就是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上午就是第一时间赶到这个位于马山安置小区，一期3号楼3101的李女士家里面，然后呢。针对他反映的情况，我们到家里面进行了一个查看，就是发现渗水点位于卫生间的底部外面，这个情况，然后其他的客厅、卧室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的渗水点是发生在卫生间的底部的外墙，
7: 卫生间
8: 在他室内，卫生间就是卫生间，我们卫生间里一般里边不都贴的那个瓷砖吗？
7: 具体的漏水点找到了吗？就已经确定好了对吧？
8: 确定，你就一目了然，在那个地方能看得清清楚楚。
0: 就是不是像他所描述的是整栋楼都存在问题是吧？
8: 没有，我们在这个去完他家以后，我们也走访了他楼下，就是他楼下的那个，然后呢就是靠卫生间的，也是一个靠近卫生间的地方有那么一点，但没有像他们家这个渗水渗的那个面积那么大。
0: 我们有没有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7: 我知道他卫生间，关键是比如说具体漏水点，他是主管道的漏水还是分支出来的他的取暖的设施漏水，这个具体的点位是不是还没有找到？
8: 那个没有取暖，应该没有取暖，我们那没有取暖，然后呢他这个渗水点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业主沟通以后呢，他是装修过以后，就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现有这个反碱的情况，它不是漏水，就是这个墙体里面有潮气它排不出来，时间一长就把你喷漆的地方就把它给拱掉了，然后造成了一个现在就这个这个乳胶漆的脱落，然后那个反碱的情况。
0: 我们大概从早间记者发来的图片上也能看到啊，部分的这个乳胶漆已经脱落了，露出这个混凝土的这个迹象呢，
7: 就墙体了哈。
0: 对，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安置小区是什么时候上房的？
8: 是在2020年的8月份。

0: 哎呀，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已经过了这个质保期了，是吧？而且这块的话，像它这种室内的这个部分区域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维修范围之内吗？
1: 目前看它这个位置不属于我们这个所维修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0: 属于它这个室内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区域，不是我们公共区域，是不是？
1: 不是，它只是出现在卫生间。如果说要是主管道，像主任刚才提到，如果说像主管道，或者是我们一个供水的，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水管漏的话，那它楼下的顶层是不是应该也渗？但是经过我们现场勘察的话，它楼下的顶部就是靠近它漏水点的下边，我们到楼下去观察，它是没有渗水点，
2: 就是楼下
1: 说明就是它这个
2: 天花板
1: 位置仅限于。对，楼下的天花板没有任何渗水的痕迹，只限于他的卫生间贴完瓷砖的背部，就是这卫生间开门那个门侧门两侧，他有这个潮气，时间长就有可能他在装修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他有一些这个水汽的侵入，然后他终归是要发散出来的。然后这个对，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场我们看的。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或者有没有和他沟通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们到楼下以后呢，我们就跟业主那个沟通了一下，然后呢就是说建议呢，他找到，因为他是2023年还是2022年装修的，因为我们给他建议呢，就是找到当时给你装修的这个单位，到他们来看看，因为他装修完出现这个情况以后，他一直都没处理。然后我们就建议呢，就是装修的单位来到以后呢，把那个给铲掉以后晾一段时间再做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们给这个看完现场以后，就给业主已经说了，就应该这样去做。
0: 通过今天的沟通的话，他有没有这个同意您所说的这个建议啊？还是说他有没有其他的异议？因为我们尝试联系他，他可能这会儿在忙，也没有能够接听我们的电话。
1: 他说了，主持人是这样的。他说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反映这个情况嘛，说实话就是就是他是卫生间这个反碱的这个现象，他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一些渗水了一些东西。我们建议他呢，就是与这个装修工单位联系完以后呢，装修单位到现场看一下，应该很好处理。如果说这个装修单位他要是比方说就是联系不上或者是找不到人的话，我们物业是可以上门给指导怎么处理的。
2: 明白了。陈经理，因为我们在上午也看到了记者从现场发来的照片，说实话如果只是单纯这一个问题的话，对于整个我们栏目组的问题线索来讲还是比较小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它反映是整个三号楼，他说一栋楼都存在这个现象。
1: 没有
0: 我们除了排查它
2: 的
0: 这个楼下的之外，其他的这个我们的楼层
2: 住户有没有这个情况吗？
0: 入户去进行一个排查呢？
1: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中午，我们到楼下敲了这个楼下的去看了一下，然后再敲了几户，就是同样一个03户的，就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没在家。
0: 那这样子，今天正好也
1: 是
0: 到周末了，明天后天也都大家休息在家，我们也可以再去对逐户的去排查一下。
1: 我们去安排物业人员，明天就是他反映了这一动的这些情况，逐一排查看看。因为主任就跟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主管道漏水，它的卫生间的底部墙外面漏水，是不是如果说要是一栋楼都漏的话，是不是它楼下的天花板一定会漏？
0: 是这样子，咱们现在先不要特别武断的去判断，因为我们毕竟只走访了2-3户，对不对？那么到底整栋楼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经过明天后天两天排查，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说确实都是这样子，那么你也可以带着李女士一起去看。如果说只有她一户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采纳您的这
2: 个
0: 方案。
2: 个例，
0: 对，个例按个例去解决。我们这样，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只是个个例，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说确实其他家也存着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排查一下其他的原因，好不好？
2: 好吗，经理，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那就这么说。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下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下周的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周二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三是第三中学，周四全山区人民政府，周五呢是司法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问题。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是不是也一直认为夏天要穿浅色的衣服才凉快呢？错了，有实验将白色、黑色和红色的 T 恤套在塑料模特的身上，在阳光下暴晒，白色 T 恤的表面温度始终是最低的，但是红色 T 恤的内部温度最低，黑色 T 恤晒1个小时后，内部的温度反而比白色 T 恤要低。研究表明，夏季穿深色的衣服比穿白色的衣服更凉爽，因为深色衣服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带走汗液和热量。事实上，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待的地方有没有空调。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优惠。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从今天，也就是5月15日起陆续发售。据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日前，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举行小麦新品种转让签约仪式，徐麦56被安徽恒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1188万元的价格竞得，创造了我市小麦新品种转让价格新纪录。据介绍，徐麦56于2013年启动选育工作，由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时13年潜心攻关培育成型。该品种产量表现突出，稳产性好，抗性全面，品质达到中强金小麦标准。按照企业规划，未来5年将在河南、安徽、江苏等重点区域全面推广徐麦56，使其成为年种植面积超300万亩以上的黄淮麦区核心小麦大单品。作为黄淮麦区的重要育种单位，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小麦育种领域持续攻关深耕多年，徐麦56的成功选育正是该所坚持科技创新、服务粮食安全的生动体现。作为徐州市2025年续建城建重点工程，快哉亭地下停车场上部广场景观工程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高标准推进绿化栽植、原路铺装及文化景观打造，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已经实现部分开放。该项目进一步串联城市历史文脉，补齐民生休闲配套，点亮了老城生态新颜值。据了解，快哉亭地下停车场上部广场景观工程属于快哉亭公园的3期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1.6公顷，目前已经完工并开放的区域有1公顷。项目除了景观建设外，全线设置无障碍缓坡，方便轮椅、婴儿车以及老年人的顺畅通行，沿途合理设置休憩座椅，便民停留空间，满足市民日常休闲需求。整个开放区域与北侧快哉亭公园建成区自然衔接，浑然一体。除已开放区域外，剩余的地下停车场部分也将于近期进行景观效果提升，全部工程预计在8月左右完工。此次景观工程的实施，不仅延续了古城墙历史文脉，盘活了闲置的土地资源，更圆了周边居民10余年的建园开放期盼。 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圈布局，打造一处有历史、有绿意、有温度、无障碍的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持续提升老城区宜居品质与城市文化魅力。截至目前，江苏省的常州、镇江、泰州、无锡已经官宣入夏，较常年提前十天左右。那么徐州是否已经入夏了呢？根据气象上的入夏标准，如果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不低于22度，那么这五天的第一天作为夏天的开始。徐州市气象台台长孙磊介绍说，目前我市沛县率先步入夏日门槛，入夏时间为5月10号。徐州全市其他地区包括主城区紧随其后，入夏时间为5月11号，新沂也于5月12日正式入夏。这意味着从5月中旬开始，徐州已经整体换上了夏日皮肤。而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徐州入夏时间是5月19日，相较往年时间，徐州今年的入夏时间偏早。你有多久没听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呢？又有多久没有闻到带着草木清甜的空气了呢？这个周末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吧，只需99元，你可以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出，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午宴、豪华大巴往返、人身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仅需99元。我们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这两天很多人都在期盼能够下一场雨，可惜的是这个时节的雷阵雨就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总是听说却难得遇到。即便如此，总是要出门的，既然出门就要做好防护，毕竟一出门就要面对满天飞舞的毛絮的伤害。当局部地区也没有下雨的时候，或许我们只能做好迎接夏天到来的准备了，毕竟云开雾散，太阳总是要上班打卡的。你甚至可以想象中午时分热烈的阳光下，应该能找到夏天的影子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5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0度。16号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17度到32度。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32度。明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偏强，多云的天气也不要大意，出门时还是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帽子，尤其是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明天建议穿轻薄透气的短袖、 T 恤或衬衫、连衣裙这一类的夏装。一早一晚的气温正在缩小差距，午后的气温也是越来越嚣张，过了30摄氏度的门槛，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相比之下，早上和傍晚的凉爽舒适的体感越发让人难以割舍。所以你有没有发觉，一入夏早起锻炼的人也多了起来。明天的天气真的很适合晨练，清晨气温舒适，空气流通不错，非常适合户外散步、慢跑这一类的轻运动，但是要注意避开风较大的时段。明天中午气温较高，整体偏热，体感会有些闷热，建议多喝水，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 明天的风力较大，在户外晾晒的衣物、阳台的花盆要注意固定好，防止被风吹落。骑行电动车的朋友也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8度到25度，苏州多云，21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晴，20度到30度，上海多云，19度到27度，杭州多云，20度到28度，青岛晴，16度到24度，济南晴，19度到32度。5月15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0度。16号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17度到32度。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以感知幸福，幸福就是生活里每一个看得见抓得住的小美好。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而每一座城市所钟爱的花，总能将一座城的品格凝练于一瓣芬芳、一束繁花之中。当我们读懂了一朵花为什么会被一座城市所深爱着，也就读懂了这座城市的过往、当下和远方。广东广州，这里的市花是木棉。在四季并不那么分明的广州，人们很难确切地说出春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到来的，除非枝头夺目的木棉花开了。其实木棉很早就和广州结下了缘分，在唐宋时期，越秀山路甘溪两岸便以广植木棉，文人墨客以满城都是木棉花来描绘岭南的春色。清代更是有阳城古木棉八景，其地点依次为越王故台、南海神庙、光孝寺、净慧寺、五仙观、预言书院、十丈红棉道、从化木棉村等。说起来，木棉喜暖畏寒，而广州的气候呢，我们都知道那里是温暖湿润的，恰好成全了木棉鲜花后叶满树如火的生命节律。每年的三四月间，当北方尚在料峭春寒中沉睡，而广州早已是气温回升、阳光和煦，这也正是木棉花蕾积蓄了一冬之后最渴望绽放的温度与光照条件。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这里有29株木棉，最古老的木棉王已经有350多岁了。而木棉还是广州城的所谓知己，木棉不像桃李高大巍峨，树干通直，它的枝条层层舒展，向四面八方伸张。这种落叶开花飞火凤，参天晴日舞丹龙的气概，恰似广州的气质，那就是背靠南岭，面朝南海，既脚踏实地，又敢为人先。因此，每当春风拂过珠江，那一束束晴天的红花，便是这座城

城市写给大地最壮丽的情书。火红的木棉标志着广州的春天，而与木棉同科的益木棉则陪伴着广州城度过了冬天。接下来继续说到黑龙江哈尔滨的市花丁香。说到丁香，我们总会想到课本里那位撑着油纸伞走在雨巷里的丁香般的姑娘，而极具反差的是，小巧的丁香代表着我国最北方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被丁香的这个秀气给欺骗了，那淡紫的花簇，清雅的芬芳背后呢，却是不惧酷寒，坚韧顽强。它是聚小朵而成大气，经严寒而展新容。在冻结期长达半年的中国冰城哈尔滨，大多数的观赏花木是难以存活下来，而耐寒能力惊人的丁香在这里却是如鱼得水。每年的五月，当冰雪刚刚消融，大地尚未完全的回暖，丁香便以最快的速度抽芽绽蕾，率先为冰城披上了春装，成为这里的报春使者。说起来，丁香和哈尔滨的渊源在城市诞生之前就悄然写就。100多年前，哈尔滨还只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爆马丁香、辽东丁香、红丁香三个本土品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地生长了。19世纪末，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许多欧洲的丁香品种也来到了这里，丁香就这样在冰城的土壤中繁茂地生长，以其芬芳悄无声息地浸润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每年的五月初到六月底，哈尔滨就成了一座丁香之城。太阳岛公园内的丁香园是哈尔滨目前品种最为齐全的丁香专类园。赵林公园内则保留着树龄近百年的古丁香，百年丁香自成秘境。古梨园内大株的丁香与园内的百年古梨树相得益彰，而在城市道路两侧，不同品种的丁香在以其独特的形态装点着这座丁香之城。在古都南京，有一朵花陪伴着这里度过了千年时光，那就是梅花。它用一身的傲骨和暗香，把南京的历史过往、文人风骨、山水灵气都藏进了一束束的花影里。最早的梅其实不是花，对古人来说，梅果是酸味的调味品，而南京是较早发现梅花之美的地方之一。南朝时期，南京作为六朝都城，衣冠南渡，文采风流。这其中，诗人何逊写下了“枝横雀跃关，花绕凌风台”，这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专咏梅花的佳作。而从唐代李白的“昨日北湖梅，初开未满枝”，这就可见玄武湖的梅花在盛唐时期就已经是网红打卡点了。如今我们提起梅花，还常常想到暗香疏影的意象，其实这个意象也和南京有关。你比如说那首家喻户晓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这就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中山写下的。梅花自此便与坚韧不拔、洁身自好深深的绑定，而这种坚韧恰恰能和南京城深度的共鸣。说起来，梅花的印记也是深深烙在南京的地名里。你比如说梅园新村啊、梅山村等等，根据南京地名大全，单单是以梅字开头的地名就有50多个。梅花自古以来都是南京的顶流花，梅花山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有着漫山遍野的粉白嫣红花海，是中国四大梅园之首。而雨花台的梅港则更显幽静，曲折的回廊与千树梅花相映成趣，
古林公园、中山植物园、瞻园、白鹭洲公园也是各有特色。总之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一片让你心动的梅林。除此之外呢，梅花还是无锡、泰州、武汉、梅州等多个城市的市花，真的不愧是花中顶流了。接下来我们走得远一点，我们来到西藏拉萨，来说说这里的格桑花。在高海拔地区，一朵花的绽放往往是珍贵而又令人感到震撼的。青藏高原的稀薄空气与强烈的日照，让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生命韧性，而格桑花正是这份韧性的化身。其实呢，格桑花并非是植物学上的单一物种，而是一个饱含深情的文化概念。在藏语当中，格桑的意思就是美好时光或者是幸福的意思。人们把这份美好的情愫赋予了那些在高原、河畔与山坡上野蛮生长的小花，像波斯菊、翠菊、金露梅、狼毒花等等。它们干细半小，看上去好像是弱不禁风、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呢，在风越狂的时候，身姿越是挺拔。在太阳越强烈的时候呢，它们开得越是灿烂。不过在提到格桑花的时候，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还是波斯菊。在西藏，波斯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张大人花。为什么呢？因为此花是清代大臣张印堂带到拉萨的。无论格桑花是哪朵花，它都把根深深地扎进高原的历史与冻土，把最灿烂的色彩献给了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这份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但不失挺拔的风骨，与拉萨这座雪域高原之上的城市的气质是深深地契合着。

0: 春日的上海，白玉兰如期绽放，满城洁白如雪。不过上海最初的市花可并不是白玉兰。1929年上海曾经票选过一次市花，当时的榜首你大概想不到，当时的榜首是棉花。那个时候棉纺织业是这里的主要产业，松骏织布衣被天下，棉花最能代表这座因棉兴市的工业之城。直到1986年白玉兰正式的接任棉花，成为了这里的市花。从棉花到玉兰的两度更迭，恰好映照出上海从生产型城市向摩登都会的转型。务实底色之上叠加了如玉般的温润与似箭般的锋利。白玉兰的美既能在古典园林中留下浓淡相宜的韵味，也能够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上海的摩登天际线。中国栽培玉兰历史长达2500多年，18世纪末玉兰传入英法等国，19世纪初园艺家伯丁用白玉兰与紫玉兰杂交出了第一批人工品种，之后又引回中国。这朵花从东方出发，在欧洲完成了蜕变，又带着世界的印记归来，正如上海始终是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窗口。当多数城市的市花在春风中争奇斗艳，山东济南的市花荷花却是和盛夏有一个约定。济南因泉水得名，因荷花天运，自魏晋起大明湖畔便有荷花广泛种植。唐代的时候荷花满湖，古时便称莲子湖。自唐代起大明湖就名扬四海，到了北宋年间湖水入小清河，沿湖修建了亭台堤桥，渐渐成了游览景观。后来到了明代重修城墙，大明湖于是最初就成了现在今日的形貌。说到济南的荷花，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济南的荷花也是吟诵不绝，一句句的诗词见证着济南自古的荷花情节。当夏天的晚风拂过荷花摇曳，这座被泉水浸润的城市在豪迈的北方气概里透出了几分如江南水乡般的婉约柔情。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哪件事儿你年轻的时候不懂，后边呢就恍然大悟了。是有的，就怕我说出来，有些小铁不会爱听啊。这个小铁们用功读书。哎，你说这个怎么会从我嘴巴里说出来呢？我听到周杰伦那首歌叫《听妈妈的话》啊，只要一听这个，就能感受到当年的回旋镖正中眉心。可能只有你真的经过岁月洗礼，成为大人之后，看到孩子如果荒废学业的时候，或者是该用功的时候啊，完全是心思不在这个上面，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是这个心思飘忽出去了，就没有目的，也没有什么，就是惰性在那个地方了，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劝说，肯定会被说有一种老人味儿。但这种觉得宝贵的时间被荒废的可惜感是油然而生的。说实话，学习本身这个事儿，它是一种能力，你可以不要求结果，但最好在最容易养成习惯的时刻能够拥有，只有这样，终生学习这四个字在你步入社会之后才不会变成空谈，而会变成一种没有什么折磨性的这种习惯。你觉得它很自然，你觉得这就是我该过的生活，我愿意学习，它就是一种很好的习惯，而这个习惯真的是受益终生。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有哪件事你年轻的时候不懂，后面恍然大悟。

I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年轻的时候你不懂，后面恍然大悟。趁着年轻就得出去玩玩啊，六岁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和36岁拥有自行车的感受，它能一样吗？友友吗？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哈，又有多久没有闻着带有草木清甜的空气了。这个周末星期天，跟着我们电台的主播橙子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还记不记得沂蒙山小调那首歌，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就这个小调，它就诞生在望海楼脚下的这片土地。没错，我们要去沂蒙山天盟景区一块儿去玩。我和小蔡也会去啊，我们俩不领队，我们俩这次不是工作，完全是自己就是花钱，跟你们一样花钱报名要去的。真的是想到这个山间里面啊，去吸一吸氧，然后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因为整个天盟景区呢，他们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8%，真的是天然的氧吧。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1940年的时候吧，这个沂蒙山小调也是从那里飞遍了全国啊，大家都是，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这个友友中老年，对于这首歌更有这个共鸣感，对不对？年轻小宝也会唱呀，对不对？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那对于从小，为什么说中老年人有更多的感触，尤其是对于老年的这个友友们来说，他们是从小唱着这首歌长大的，那个感情会更深。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什么歌，等到这个年纪大了之后你再听啊，成长了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之后你再听啊，那种亲切感好像一下子随着这首歌就回到了自己当初小的时候啊，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棒。那我们去呢，整个行程也比较轻松。我们这个进了山区之后呢，就不需要你开车去啊，我们会有大巴车。进了山区之后呢，我们会坐索道。有人说我要爬山，你不要爬，它是山脉，不是一个山头，而且它最高峰达到了1000米以上。你如果爬的话，最少2-3个小时才能到山里面去。我们这个午饭呢也会在山上去吃，我们帮大家特别选的。你如果所有的这个时间都耗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玩的是很多东西你是玩不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理论上2-3个小时你能爬到哪儿，那随着说你这个疲惫啊什么东西的，包括这个安全啊什么的，这个3个小时你要是达到不了，这个我们也是会很担心，好不好？我们跟着这个团队一块去走，我们坐索道上下，索道的话这个不是那种敞开式的，它是一个厢式的，我们在里面比较平稳就能达到山上。我们会参加一场行进式的实景演绎啊，边走边看，然后呢会站上这个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反正我是一个真的很恐高的人，到时候搀扶一下好不好？另外还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去唱响熟悉的旋律，还有网红打卡点叫北方小青麦，还有什么西野花田等等等等啊，到时候就大家和我们一起去美美的拍照啊，听歌呀，唱歌呀，一路会很开心。我们中午的那个正餐是包的，这个正餐呢我们会在山里面去吃，在山顶给大家安排的很有特色的这个午餐。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这一整天的行程啊，早晨6点多我们集合，然后晚上大概8点多钟就能回来吧。然后我们因为它单程的行程要2个多小时的那个车程嘛，然后呢也不想让大家

太累，我们这尽量轻松一些。这个价格的话是239，我应该没记错。因为里面包含了你所有要花的这个费用，包含了那个大索道往返大索道的那个费用。这是最低价格了。你们需要报名的话就是18151880125，应该还有六个座位吧。据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一个小时之前了解到的，大概就是不到五点钟了解到的，可能还有六个座位。有需要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加座啊。如果说你是一口气报了五六个人的啊，那你就正好啊。如果说你说我有七八个人，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你除非那我退我钱我走啊，这只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巴车数那个位子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可能再包第二辆车，因为我们的这个餐已经订好了，明白了吧？需要咨询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报名截止就在今天晚上，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3: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2: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上个好人。
1: 嗯，小蔡来了
0: 啊。逛吃齐齐哈尔，哎呀，真无疑。我搁家里哪儿也没去，他好了，哪儿哪儿都去了。这个咱就说到齐齐哈尔，还有什么不大荤的吃喝吗？
2: 大荤的有啊
0: 啊，
2: 我们去吃了本地师傅推荐的，有一家叫手拉面。
0: 哦，
2: 十二中手拉面。
0: 嗯，
2: 你看多好玩。你看咱见过西北什么牛肉面、拉面。
0: 嗯，
2: 为啥到这儿手工拉面会被接称为手拉面？
0: 哦，就叫手拉面。
2: 对，感觉东北人冷面。
0: 感觉门把式的那种感觉。
2: 对啊，得手拉开才能吃。
0: 哦，有什么大差别吗？我想知道。
2: 冷不丁又我一摸。反正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2: 它是清汤的面，但是它相比。就是青海和甘肃的那种都会更浓郁的那种大料的味道。
0: 哦，
2: 但是它点面条也是那种，你比如什么九叶啊，什么二细那种，就是也是那样点的。
0: 嗯
2: 嗯，上来之后他们有桌上有自己的醋。
0: 嗯，
2: 那个醋加进去之后吧，这碗面会变得有那种甜丝儿的感觉。
0: 它甜醋啊？
2: 不是甜醋，就是。很寡淡的一种醋，它看起来不是米醋，但是它就是那种正常的陈醋的颜色，
0: 嗯，
2: 稍微淡一点。然后一般来说，它会建议你搭配那个肉丝干豆腐。本地人说之前是只有干豆腐，但干豆腐给你切丝一碗卖不上价嘛，所以就对也实在，所以就给你整点肉丝放那个干豆腐上面，也是一碗。哎，拉面多大碗？这个浇头多大碗？你敢信？但是说实话，
0: 卤不要钱，
2: 卤不要钱，真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搭配面，它又是另一种口感。因为它这个干豆腐是切丝儿的，
0: 嗯，
2: 然后你的面的话，你正常要个什么二细啊或者九叶那种，
0: 嗯，
2: 它跟它搭在一起的话，它是有一种可以混合，但是又口感不一样的味道。这个干豆腐又有那种东北独有的那种熏酱的那种味道。
0: 对，这干豆腐本身是熏的，很好吃。
2: 尖椒干豆腐真的。就蛮香的，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实话，在齐齐哈尔突然有了一个西北方向的这种，手拉面也挺好玩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啊，可以尝尝。
0: 哪儿都能抻面，叫的法不一样，
2: 哎，对，就是一碗
0: 浇头也不一样，
2: 一碗拉面被叫出了好多办法，是吧？
0: 你以为你吃了二样呢？
2: 那必须的，我想手拉面，啥叫手拉面？
0: 我就想问一下，就像我们小蔡这个哈，就是早睡晚起的孩子，
2: 没好话，这人就
0: 是不是都错过了人家那最有名的早市和夜市？
2: 其实早市夜市都逛了，朋友们。
0: 按照你的作息不该呀、
2: 因为你一旦是五一这种节假日去早市的话，没必要早起，他会一直开到中午的。你懂什么叫自然闭店吗？
0: 好的，
2: 到那里就会有自然闭店这个说法。但是
0: 说一说
2: 夜市的话，我建议大家要去一趟，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到了齐齐哈尔，你没去夜市套圈，相当于没去齐齐哈尔。
0: 套圈
2: 这算个景点儿，朋友们
0: 啊，
2: 30块钱恨不得给你1500个圈啊，
0: 一喝呀，
2: 俩嘟噜就从地上落到你腰那么高，俩嘟噜、
0: 把圈拿起来的时候腰闪了吧？
2: 哎，理性的说哈，朋友们
0: 啊，
2: 这个塑料圈儿，套塑料壳的这个奖品，几乎。百发零中的是一定套不上的
0: 啊！
2: 但是你就当今天晚上的夜市是你的臂力训练了
0: 哦，提前消耗一下。
2: 哎，谁家好人能套完两嘟噜圈啊？朋友们，大工程！
0: 你这样，一块撒，
2: 哎，真是到最后，
0: 我就不信套不上
2: 一个都套不上。到最后就是这么撒的，你想的没错，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看人小哥在那拿个小钩在那收那个套出去的圈，我都觉得他命很苦。还有人
0: 孩子，我不套了，给你吧。
2: 对对，还有人套那小哥，你过分、你们都。然后、
0: 行，
2: 早市和夜市都有，就大同小异，就是你能在东北吃到的什么土豆饺子啊、冷面啊、包括一些什么羊汤啊啊，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齐齐哈尔有的，也不一定啊，就是在我在齐齐哈尔单见到的，叫做炸鸡柳拌冷面。
0: 一喝呀，
2: 它不是千丝冷面，就不是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烤冷面
0: 的
2: 冷面，
0: 那个、
2: 对，它是有点像醋，不是，它有点像扁的撕开的冷面
0: 啊。
2: 然后它像麻辣烫一样给你用网兜子给它过一下， 然后炸鸡柳就是旁边有个锅干炸，炸完之后他把这个鸡柳盖上去，虽然它会影响鸡柳的酥脆程度，但是你这个麻辣烫浸泡过的鸡柳，那跟重庆火锅里面泡小酥肉异曲同工之妙，可吃了。
1: 我听你这么形容我都不想吃了。
2: 那有啥不想吃的，你只要吃的够快它就不会泡坨掉。
1: 不是那个时候不想吃的，到底你什么不想吃啊？
2: 你这扔一千五百个圈正累着呢，那就补充一下这个。
1: 行，听首歌我缓缓啊，毕竟你这么说的这两样，我暂时想不出来是什么味儿。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楚的严重的时候白天迎风流泪夜里面眼睛都干涩胀痛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您可以得到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无忧来体验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它贴到眼皮上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如果说今天是前100位打进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友友，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台音量很大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很好的，100份送完即止。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8: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通过市财政、市体育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市上征2026年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2003万元，同比增长了超过37%。那目前呢，该资金已由省财政厅、省体育局联合发文下达到我市。那此次上征资金是涵盖了多个重点领域，这其中全民健身工程建设与管理资金补助480万元，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资金补助186万元，城市足球联赛30万元，省级运动促进健康中心50万元，国民体质检测资金20万元，校园足球150万元，体校建设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奖补资金是735万元，高水平单项运动业余训练点资金补助210万元，省级竞赛资金补助112万元，体育赛事补助30万元。下一步，市财政局将及时把资金分配下达相关部门和单位，督促单位做好项目落实，并加强资金监管，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确保每一笔资金高效用于我市体育事业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体育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0: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方面的资讯。为了纪念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市卫健委、市护理学会开展了系列护理培训，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基层。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期间，徐州搭建了全链条医疗保障体系，设三级救援机制，定点医院开通运动损伤绿色通道，全力护航赛事安全。前天，徐州市体育医院在市中心医院正式揭牌，助推体医融合与全民健康服务提质升级。同样是在前天，市中医院启动了省减重减脂比赛赛前体测，为赛事提供专业体测保障。昨天，市肿瘤医院举行了2026年第一批柔性引才援疆医疗专家欢送会。近期，徐州医院特应性皮炎专病门诊开诊了，为患者提供系统化诊疗与健康管理服务。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好，我们说周末去哪儿，我特别说一下，这个周末我们是有行程的。
1: 嗯，
0: 很确定，就是我和小蔡，我们今天刚交完钱，我们报
1: 完刚交完钱。啊，这时候就不能再说我们占你名额了，我等到最后一天才报的。
0: 真的，
1: 那你们手速确实比我们慢了哈。
0: 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有几个小同事也都真金白银花钱去的。
1: 那不然呢，
0: 我们就是觉得第一想出去玩玩，就是友友们平时也没有办法，你像我和小蔡没有办法同时出去，
1: 对，
0: 我们俩总有一个要守家来做，
1: 正好周末嘛，
0: 对不对？周末有那么一天的时间，你哪怕两天的时间，我们也很开心。但这个我们是一天的行程，和大家一起去玩，到山里面，而且呢，就是。胜在不爬山，
1: 对，有索道，
0: 有那个索道，而且是大索道，一把给你拉到千把米的那
1: 个。你想说千里之外是吧？
0: 挺好啦
1: 啊，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大优点，就是不要我开车。
0: 啊、对，
1: 反正多近多远我不想开车。
0: 嗯，不说别的，开车费身，
1: 耗油。
0: 对，实在一点好不好？我们就是想玩那个。又便宜又实惠，另外它真的很实惠的这样的行程。
1: 而且这个周天也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天气，我觉得
0: 算凉快。
1: 哎，对，挺舒服。
0: 十几号晚上开始变天，变天给俺玩去。真是暴雨
1: 瞧不瞧了，这是。
0: 我们看了阴天。再去那里
1: 再不开等的方姐。
0: 不乐那你玩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块坐着车，啊嗨呦的，可以唱一唱啊，可以唠一唠。我反正寡贼划上名什么，我都买好了，
1: 饮料、小水就行。
0: 薯片，我还自己弄的那个，蒜苔糊的咸菜，哎，我都给你带着。
1: 哎，这个太有小时候春游的感觉了，
0: 就是春游。
1: 怎么会有人带着糊咸菜去吃酒会？
0: 买两个裸馍馍，到时候给大家便宜便宜
1: 啊，行，
0: 引人拿一挑吃。就很开心。然后呢，只剩下五六个位了啊，反正就是现在来说得两个小时前了。我问我同事，他说大概还有六个位子，我不知道现在还剩几个，你们抓紧时间打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1: 也不是说必须让大家带零食啊，因为咱到山顶有饭，你知道吗？
0: 带一点吗？
1: 带虎咸菜，纯粹是他的个人爱好。
0: 啊，这不带点零食吗？
1: 我带两根火腿肠行吗？
0: 啊，各位友友们，这个可以到时候和我们一起玩啊。
1: 我们去天盟景区哈，
0: 天
1: 盟山，
0: 沂蒙山卖的那个天盟景区。
1: 而且说实话，车程也不是很长，也挺舒服的，也不是说让你
0: 两个小时到，
1: 也不是说让你一直坐车，而且下车咱就都在这个景区里了，是吧？
0: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1: 你们开到沂蒙吗？
0: 咱又不是说让你开咱自己的那个四轮都四驱八驱无拉就出去的，
1: 八驱太行了。
0: 你就坐大把，大把怎么开你别管了，舒舒服服的，好不好？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啊，咱们就去玩就得了。你的车上跟我们唠啊，你跟你的友友唠啊，你这不就很开心吗？是不是啊？你看小蔡之前五一去尔滨也没人跟他唠
1: 啊。
0: 嗯，
1: 那这你们其实你随便抓个东北人都能唠。这纯粹是东三省的特别之处，
0: 气死我了！
1: 其他都没有这个。但我说实话，一天两天就是一个周末，你要说你去哪儿跑得太远玩，确实不大可能。说实话，
0: 就是开车两到三个小时之内能单程到的地方。
1: 而且现在趁着天，我是觉得不冷不热，多出去玩玩，捏点照片。
0: 今年这个夏天，反正我们看各种信息给我们
1: 的各种气象呀，
0: 一定
1: 热，挺热。
0: 而且就是嫌少，五一之后连家里都要开空调的这种。啊，真的很热，友友们，所以我觉得趁着六一之前，我实话实说啊，想去玩的六一之前抓紧时间玩。那等到六一之后，如果大家再想出去玩，只有两个大的方向，我能给大家来推荐三个吧。一个是海边，你夏天你不上海边，
1: 看海
0: 吗？是不是啊？
1: 玩啥
0: 去？第二一个就是完全去山里，
1: 登高
0: 啊，就是去山里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说庐山。他那就是冷，人家山里头都没有空调，空调只有制暖的，你这玩意儿就是凉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去东北，真的你就别再上其他的一些什么热门的，
1: 就是打一个反击，
0: 对，今年确实会很热，你看小蔡之前已经去哈尔滨了，
1: 这样
0: 咱就
1: 鄂滨
0: 咱就不让他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了，
1: 下周再跟你说呗。
0: 下一周，
1: 对，这周主要跟你们说完天猛，我们就去玩了。玩完之后再也可以带给大家汇报汇报玩的怎么样？
0: 哎，对对对，
1: 哎，你就真的是我跟你说，你爬山有一个是什么好处哈？嗯，一个是这个有索道，另外一个是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哦、别的我不说，再也没有这些猫猫可以吃嘴里了。哎，我真的受够了，
0: 那么高，
1: 我要去那疯狂呼吸。
0: 行吧行吧，想要跟我们一起去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小三还有我的同事们，除了成的一个人是带队的，剩下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花钱去的。我实话实说，他是工作，那你们在现场如果看到我们辅助他工作，那吹是通事有一、啊、
1: 嗯，对，
0: 我们来给他帮个忙、啊、
1: 你们就赶紧就跟我们领导说，哎呀怎么那么辛苦啊，他俩是出来玩的、
0: 啊、
1: 怎么还上班啊，对，你就一定要说这个话，知道吧，大声说，
0: 不要对我们有任何要求。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真是自己出去玩去的、
1: 嗯、
0: 好不好。嗯，你就看我们自己都那么乐意出去玩去，那个线路真的是就是很值，239块钱是包含了大索道的，然后
1: 大索道意思就是带您上去，带您下来哈，不是给你胆套整那了哈。
0: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车钱、
1: 吃饭、
0: 保险钱、吃饭的钱、嗯、都在里边了。嗯，我要敢说零利润吧。你可能不信，但是这个利润连5块钱都没有，你可能更不信它是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
1: 哎，挣大点5块钱吧，好不好？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就是这个行程还有一班，但是呢不是在这一周了，哪一周我不清楚。
1: 嗯，
0: 然后我俩
1: 再约了
0: 去这一班。
1: 对，我们俩不重复去，
0: 自己花钱的肯定这一班。
1: 嗯，
0: 还有人问我有没有去海边的，有，我小三到时候争取来带一队，好不好？啊，到时候再说吧。
1: 硬替我争取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行不行？那个海边你得等大家孩子们、
1: 带儿去挖沙子。
0: 都快放假了，或者是放假了，刚放假的时候带你们出去玩去。这个就是先到山里边，咱也凉快凉快再说吧。
1: 又开始给大家画饼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的尾声是交给大家的。今天问大家说哪件事儿你年轻时候不懂，后面恍然大悟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有很多
1: 啊，
0: 真的是有很多。
1: 比如，
0: 就别说我了，刚才每次节目里都是先抛我这个砖，后再引你们的这个玉、
1: 那你说说大家的，看你有共鸣吗？
0: 啊、
1: 你说吧。
0: 按时早起说的，人与人之间有过一个瞬间就可以了，珍惜那个瞬间。
1: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哪一期节目说友情，
0: 走走可能就散了，
1: 或者阶段的友情，有点这个意思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够放松心态，就是当你和别人有交集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哪个人，我们都珍惜这当下的这个时刻，大家都能够，我觉得就是心情惬意的去享受这么一个时刻就很好。那等到这个确实缘分尽了，或者是有很多时候人生的这个折现没有办法去继续交集的时候，我们也只剩遗憾，但是不会后悔，说我没有珍惜当时的情况，或者是无比的惆怅，我怎么着再也不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其实比什么都好。
1: 但是年轻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强求，
0: 对，
1: 比较觉得我毕业了，那我这些人怎么办，或者怎么样，会有这种
0: 就是好像我们一定要二十年后再相见，你会发现那是你最后一次见那么全。
1: 真的，
0: 哎。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不强求吧。但是把当下我们和别人之间的这个缘分，我们要珍惜就 OK 了。像鸟儿飞往西安说的，被爱的前提是自己也爱自己，被欣赏前提是自己也欣赏自己，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认可和自我鼓励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认可，主体性嘛。
0: 好，小蔡呢？
1: 我这边看的他盒子视野，他说人生孤独是常态。
0: 对，
1: 你看
0: 啊，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别的会怎样，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天蝎的人就会有很多的时候，你再热闹，我依然会觉得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空间，甚至有的时候我的这个空间蹦出来的时候，也许不太受我的控制啊，我可能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有一点点孤独的，但是我觉得我又会很享受这个孤独的那一刻。
1: 那我觉得
0: 能明白吧？
1: 能，我觉得这个人说的也是挺好的。可能很多人有在拧巴的时候看到这句话会好一点。他说做自己的齐天大圣，说你以为天塌了，其实现在回头看也就那样，小场面。所以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觉得会过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哎，这个心态是完全没问题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要这么想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放弃也可以，对吧？
0: 能活活不能活，
1: 哎。
0: 对，我们都能理解。就是我觉得我和小蔡是这种心态，就是遇见事儿的吧，我们该有情绪的，你自己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情绪给它消化掉。该有的你就有，没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去解决事情，你把事情解决掉了之后，他可能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也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
1: 对，
0: 但如果真是碰见天大的事儿了，你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
1: 就是你，你心理上先别被冲垮，
0: 对，
1: 你就先支棱起来，先蔑视它。至于我们怎么样处理它，还是搁置它，那也是你的选择。
0: 还有友友吗？
1: 对，也是你的选择。
0: 和友友一起嘛，对不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我们也期盼着和友友一起玩。
1: 这个星期天耍起来了。
0: 明天是有节目的哈。但是我们出去玩的那个报名到今天晚上是一定要截止的，所以我再把那个电话号码报一下。18151880125。哎，我会背了。
1: 有会。可以啊，老师啊。
0: 18151880125。对，你们如果想要咨询，抓紧时间了啊！好了，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0: 各记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 5.2 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

0: 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2: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7: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8: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7: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试

0: 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实践、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 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 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6: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0: 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

0: 400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

0: 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 一个故事。

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无地自容，来自黑豹乐队。黑豹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堪称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作品，在内地流行乐坛刚刚起步，来自北京的一群年轻人已经将摇滚玩到了这样的境界，还霸占了香港电台音乐榜单多周的冠军位置，缔造出难以超越的传奇。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大雨的夜里，来自

大雨的夜里，来自张清芳。明知无法回心转意，故事总要继续下去。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就像大雨不会一直下，悲伤也不会永远停留。失去或许会让我们难过，但不能让我们停滞不前。就算雨不停，也要带着回忆与勇气，继续把人生的故事写下去。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我还是他，来自陶喆。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袜。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
7: 母亲。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怀有自豪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托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

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那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家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
也是

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家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家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家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
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神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三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五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
挣了钱

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又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

0: 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糕，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糕用到现在有两三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糕，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哎。
2: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0: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胡家老糕，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0: 啊，
2: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2: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0: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就是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0: 啊。
2: 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热了。嗯。
2: 你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0: 嗯嗯嗯。
2: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0: 嗯。
2: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嗯，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0: 你看。
2: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0: 啊。
2: 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2: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0: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
0: 是
2: 呗，
0: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0: 嗯。
2: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0: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2: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0: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2: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
0: 嗯嗯嗯。
2: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

0: 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这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得好的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
1: 哎、
0: 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1: 你好，我姓李啊。
3: 我是大连壮河人，今年60岁了。
1: 好，
3: 我呢就是也是一个性冠中性情中啊。我叫后面吧，我叫哈这个病情病，介绍老人啊，不老。
1: 嗯，好的。
3: 叫哈的，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精神分裂症。他年纪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齐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从学的这年住的，到时候也靠大病死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这村人家呢叫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半碗湖水呀、啊，这孩子曲线了哈，曲线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湿了，这家庭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要我什么东西哈？这他的肾什么东西，这心脏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各种的症状都起来了，心率不
1: 是吧？
3: 啊，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就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这心脏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3: 那这十年，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那我就这么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是吧？我就家有一条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啊，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心想，我可抓局的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到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啊，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我姓赵，叫赵赵颖，这个女的，啊，特别好，就快。

0: 介绍的胡家老高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两个月了，两个多月，现在有些中药，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瓶，啊，他放瓶胡老哈，大便是麻印大印，啊，这电视学扎像扎万局啊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两个月时候啊，这哈子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多快呀、
0: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风水不睡觉那个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就说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两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见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啊，全是黄色，就是这连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要的得穿就衬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的，加口唇的黄的啥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大多的，你像那黑咕噜咕的呀，都红红的哈。现在是多的就笑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两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行吧，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就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地方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实现我的生意呢哈？我觉得他们赶快的啊，可是是他是那种电话就用上就胡家老高，我说那我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着外边硬大蒜雪花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哼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发现就二二声就去就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都是农村呐、啊，都也有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就像你东西大都属于蚂蚁。嗯。现在这个苗啊，不像以前有刺鼻那个味儿了，苗也净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
1: 嗯。
0: 血压好
1: 的多快呀、啊！是吧？
0: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嗯、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呢，就跟人自言自语、雪花什么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给自己做午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做饭，拿个桌，以前我都不知道，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也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第一下还是呢，我就是吧，我第三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同学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儿、啊、可真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骂了一大半了。
1: 好好好，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孩子就也好了，我的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寻思
1: 我
0: 就学不了。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三点发的，卡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撒这块洞就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啊，是吧？
0: 我夸都夸上了，现在就撒通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第一生就这啥就痛苦，太怕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里穷啊，也不给人打工，也没打工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走了，人都握住圈了，都握上圈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个的，没有那块大石头这样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没学嘛，哈、啊、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

0: 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我有信心。嗯
0: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1: 对了，好苦了啊，你好好保重苦了。
0: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1: 再见苦了，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3: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啊，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我买4个月的了。
0: 哦，
3: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哈答应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内收，就像刮伤呀哈，一收手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啊、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嗯、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简直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罪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4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冠病鼻炎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就病干了，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哎，让哎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呀、啊，是吧？
3: 啊，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这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
3: 继续用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再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呦，
0: 哎，
3: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0: 哎，对，您就相信它。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0: 老朋友？
3: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啊！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你
1: 好。
2: 欢
1: 迎你。
2: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

0: 4000995122 40009951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呢能通过电波相约相聚。昨天呢跟咱一位老兄弟交流，我就特别的有感触。老兄弟一个人伺候老伴6年，说这个老伴什么病啊需要伺候啊？脑血栓，去年走的，跟我讲说这6年眼泪啊早流干了。如果能早点认识冯老师，能早点用上高山红景天或者鹿心粉这样的药，那老伴儿还不至于说遭那么大的罪。他讲话了，没那个福分呢。去年走的也算是解脱吧。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几个孩子能帮着照应一下不？他讲话了，照应啥呀，一个都指望不上。现在呢儿女都自身难保，也别怪孩子不孝顺，孩子的孩子要念书，还有吃喝拉撒睡。咱们现在呀都年老体衰，你说需要儿女照顾不？需要，的确需要儿女照顾。那么儿女要在家照顾你，他那个家怎么办？他怎么活？所以现在呀就是希望别有啥大毛病，别躺下了，因为没人照顾，儿女指望不来。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用药，一个劲儿的吃药，就怕有啥大病。兄弟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个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得半年多了。我说这药喝的怎么样？他说挺好，买2回了，都是10盒10盒买的。因为啊我心脏也不好，后背呢总疼，平时腰也疼，膝盖也疼。打喝上高山红景天以后，喝的挺好，心脏病呢一点没犯过。现在腰不疼了，膝盖也不咔哧咔哧响了。我说那这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那你用的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挺好使啊，吃完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但吃到3天之后，哎，早上一起来我就感觉今天怎么身上这么得劲儿啊，这么轻松，怎么这么好呢？身上浑身的胳膊腿特别轻松，眼睛看哪儿都亮堂啊，感觉可好了。尤其是我这心脏啊，我不有心脏病吗，心脏就感觉有劲儿，浑身有劲儿。他就跟我说，冯老师，咱都是老爷们儿，也不见外啊，他说我吃上鹿心粉以后撒尿有劲儿了，要不之前呢一整上厕所就尿裤子上，一上厕所还得上个几分钟，就总感觉尿不干净似的，有的时候啊提上裤子了又挤出来几滴的尿，尿不完，就使不上那种劲儿。说打我吃完这个鹿心粉之后啊，

我明显感觉到我撒尿有劲儿了，说不上来的感觉啊，就感觉能使上劲儿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好意思问工作人员，咱俩今天交流了，我问问你，你说会不会是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起的作用啊？其实这个老哥哥一说这话，我就想起前段时间有人说的那话了。有人说呀，中医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中医已经不治病了。我告诉你啊，不要被一些舆论所蒙骗，现在国外就全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医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脑梗塞了，住院过程当中大夫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特别贵，它属于自费药，一针就上百块钱。但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那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在丹麦呢有个博物馆，里边有很多关于咱们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一位大医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啊，所以说这位科学家呢还特意找到了当地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就很好奇啊，说这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欲，喝上就见好。所以你看这科学家很高兴啊，而且他想试一试。那么在丹麦呢也有鹿，丹麦的鹿叫什么呢？叫麋鹿，就是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这科学家呢就打申请，没想到当地政府给驳回了，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那说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什么多呢？牛多，它主要就靠养牛，因为当地土地肥沃，全都是你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那牛血我总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10年的尝试，最后在1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么个药。就用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这心脑疾病，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还很迅速，起效快，见效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吧？我再问个问题，你说小

0: 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脏血好了，对吧？为啥呢？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我告诉你，血能治病，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啊含有蛋白质，那么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这是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的血的问题。有人说，怎么能把这免疫力提高上来呀？说白了啊，怎么能够把白细胞的数量给它提上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啥？喝鹿心粉。几个月病人的免疫力就上来了。咱们讲的不就是一个快吗？几天你就能感觉出来，就这么快。另外呢，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那葡萄糖归谁管？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你全身各个角落吗？所以血糖问题怎么办？你记住，就得从血液入手。很多人呢，喝完鹿心粉之后，血糖往下降，血糖下来了，但不是说鹿心粉就是降糖药，它主要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么鹿心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能干啥呢？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你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这管血叫鹿心血。那么这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血能明目啊。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防治糖尿病的眼病啊？那一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够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说这个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给到下肢。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这个血能到你下肢，所以喝完了怎么的？腿上、手啊、脚啊都热乎了，手脚发红，这说明啥？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所以啊，咱上了岁数了，咱们这个给身体呢引进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这老血呢都能够啊活动活动，对不对？就像咱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说我总在一个地方待着难受不？肯定难受，睡觉还得翻个身呢，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始终就保持那一个姿势吧。所以让咱们这个老血和心血有一个什么呢？心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它是不是就稳定住了？你血压是不是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那你这个骨头也就硬实了，对吗？说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边，只有血液流动到骨头，只有血液流进骨头，甚至说流进骨缝里，这样才能彻底帮助我们壮骨，包括治疗风湿骨病。就为啥股骨头坏死啊？ 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所以你通过鹿心粉这一种药，它同时呢等同于四种药啊，等同于你用了强心药，用了补血活血药，用了护脑药，用了壮骨药，等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还有什么壮骨针。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在临床过程中有一位心衰的患者，70多岁，三级心衰，可以说这就算是比较重的了，起不来炕的那种，心跳呢1分钟39下，那眼瞅就不行了啊，天天感觉什么胸闷，然后卧床不起，来的时候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太大了，就做这个手术都没有必要了啊，费用也很贵，再一个就是他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手术的折腾，所以说你要给他做手术，身体是个问题，再一个费用的问题，国产的是8-9万，进口的10几万20几万，所以没办法不做手术了，怎么办呢？正好赶上鹿心粉的试用，所以就参与到鹿心粉的试用当中。3天后医院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1分钟从之前的39下提升到58下，正常及格线是60下，你看就差那2下，但和之前39下去比较，这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吗？而且相比较而言，一个是有危险，一个是没啥事儿。你说就这个心脏心率，你说它能有啥问题啊，对不对？而且病人3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第4天的时候，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所以你说鹿心粉对心脏病人好不好？可以说这药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什么呢？脑病，专治这风湿骨病。所以你记住，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4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啊，谁脸上也没贴字儿。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史，之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说这话还得是在好几天前了，那天我看到我徒弟了，我一看他那个眼睛是通红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又咋的了，又熬夜了，一宿没睡啊。他就跟我说，说别提了师傅，这些天呢心梗患者特别多，这不昨天晚上送来了一个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从来就没有过心脏的不舒服，憋闷呢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偶尔感觉心脏有针扎样的疼痛感，但也不明显。由于加班熬夜，凌晨2点多突发心梗，家属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做冠脉造影，病人心脏右上肢几乎堵住了 95%， 没有空间，支架下不了，搭桥来不及，心脏除颤最后都调到360了，正常抢救有200就够了，这都是极限了。但即便这样，这病人最终到医院2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看，没有任何心脏病病史啊，心脏没有任何憋闷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其实那是没轮到你， 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呀？人呢，总是在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家人，只有你最牵挂的挂念的人，老伴儿啊，孩子啊，孙子啊，对吗？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也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为两点活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吧？那么对于心脏病人来讲，这个病啊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呢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或者走着道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吧？所以这个病它不给你留时间，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地活着，谁都想安安全全地活着。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说这四点能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说你的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别憋得慌，让心脏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到？我告诉你，只有血，只有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呢？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吧？啊，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也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成的鹿心粉带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会问了啊，说冯老师，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这些个西药，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它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呢？你记住了啊，无论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桥，靠硝酸甘油，靠打吊瓶。但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喝了，它就能补心气。但这汤药治疗心脏疼痛，它又治不了，所以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是中药还是吃这个西药，你发现天一冷，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了，就出问题了。你看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 这些病都有。啊，说吃药吃到啥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就没事就吃。后来就买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指不定哪一天就发病，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他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啊。你记住，只有血，只有说啊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的就是血嘛，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祛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呢，能避免啥？就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就是心脏啊，它是一收一缩的嘛，对吧？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个叫心跳，对吧？它是完成一次收缩和舒张的过程，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对吗？有力量它收缩有力，它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心脏摄血和回血就都慢了。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的血啊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下肢再把血液呢运回到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就慢了，导致全身的血液也流动慢了。那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我们叫心力衰竭，对吧？那心力为啥衰竭啊？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你像咱们说的这个，你不干活啊，你就不吃饭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避免急性的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药。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抗凝血药。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活血你首先得保证有血才行，对吧？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了，流动的就特别慢，那河里边竟是些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血流动起来了才能溶栓。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说你活啥血，对不对？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 同时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你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心肌缺血，它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是心梗了吗？还有那个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的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了，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呀、是梅花鹿心脏啊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心脑啊提供营养，提供保护，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心脑药啊。血能做到什么呢？同时强心活血护心脑去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去风湿。可能很多人会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我说了啊，啥时候能有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老冯啊，你又谈钱，不说钱不行啊，不给钱人家药厂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你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药是卖呀还是怎么地呀？对不对？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啊还是说怎么地，我一定给大家伙带来，就无论多难啊，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他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这么办事儿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去抗争。所以鹿心粉的药是买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啊，我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把这个药啊一定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咱得呀保护心脑骨头关节的安康。一说心脑骨头关节，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最近呢腰疼脖子疼，疼得特别厉害。因为鹿心粉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所以呢我给你个方子啊，秦椒十克，防风十克，当归十克，白芍20克，川芎10克。你拿回去之后啊煮水喝。你像秦椒这个药祛风湿也能退热，当归这个药能养血补血，川芎呢是活血的。那有条件的呢，你再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 然后啊，咱们大家伙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是那个话啊，你随时呢给我打电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对我开诚布公，把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哎，毫无保留地告诉我，然后我才能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相互的。你只有对我掏心掏肝，我才会更加的掏心掏肝的去为大家服务。所以说呢，话就这些，希望大家伙仔细的琢磨。好，咱们时间的关系不多聊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你好，是冯老师吧？
0: 哎，是我，欢迎你啊。
2: 啊，冯老师你好。
0: 啊，好。
2: 我跟你说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太客气了，有啥我能帮到你的？
2: 冯老师啊，我是石家庄的。
0: 哎，
2: 今年70岁了。我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鹿心肥的受益者。
0: 哦，那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啥情况，好不好？
2: 嗯，刚才我听您说这个鹿心肥啊，想听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0: 啊，对。
2: 我呢就希望能便宜点卖给我们，千万别卖太贵了。
0: 就是咱们花钱也行，但是呢别太贵了，对吧？
2: 对对对，你说上千块钱咱也吃不起呀。本身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吧，这药咱就喝着呢。
0: 对。
2: 这就好几百。再花上1800-1900的吃鹿心肥肯定吃不起呀。所以我就希望能便宜点儿。咱们老百姓啊能接受的这一个价格。
0: 嗯。
2: 郭老师你看我的建议行不行啊？
0: 可以啊，从收集大伙的意见开始到现在啊，可以这么讲啊，咱们接了不少电话了。有很多跟你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便宜点别太贵了。还有的说啥呢，就不管多少钱你就给我弄来就行。还有啥样的呢，就我一分钱都不想花，我就想免费吃，什么样的都有啊。这啥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对吧？
2: 对。
0: 所以咱们要把这些大家伙的意见呢汇总一下，然后咱看看什么样的要求提出来比较多。到时候呢咱们方便和药厂那边去联系。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想免费吃一分钱不花，我估计人家药厂不能干啊。人家讲话，我哪怕不生产了，我也不至于说赔钱呢。我这生产完了之后一分钱捞不着，哎，我都给你们了，那这东西好都知道好，药厂也知道好。所以说咱最后看一看什么样的方案适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提出方案来人家就得同意，最终啊还得看人家药厂那边去定夺。只是说咱们呢签个下，咱们好事多磨，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那这样你先说说你的病情吧，好吗？
2: 嗯，好好呀。我这病是咋回事呢，就是10年前吧，我妈出车祸了。
0: 哦
2: 呀，当时我妈的命是保住了。
0: 嗯，
2: 那会儿他都80来岁，快90了。
0: 嗯嗯，
2: 你看身体养了能有3-4个月吧，就一直躺着。最后不到半年，你就走了。
0: 哎呦，别激动了，都这岁数了啊，别难过。这个生老病死，富贵在天。难过也没啥用啊，不想那些了啊。嗯。
2: 就是走了以后吧，没多长时间，我大姐也是着急上火。急性心梗也走了，
0: 你看
2: 就这么没了。
0: 嗯嗯，
2: 你说这给我打击的啊，那这心情就特别不好。
0: 嗯，能理解。
2: 这就哭哭啼啼的，就把我这眼睛啊给哭坏了。
0: 哎呦，你看看，嗯。
2: 那会儿吧，我还不知道我有糖尿病呢。
0: 哦。
2: 慢慢的，这眼睛就开始疼，发胀，看东西啊也模模糊糊的。
0: 嗯。
2: 你说我是农村的，上医院也费劲儿。
0: 嗯。
2: 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的、
0: 啊、
2: 就没去。
0: 哦，
2: 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嘛，我做饭，我就发现我这个左眼睛嘛，开东西就剩个眼了。
0: 哎呦，你看看。
2: 嗯，这孩子和老伴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吧，别耽误了。
0: 对呀、
2: 这不就领上我上医院吗？大夫就说你来的晚了，这视网膜已经脱落了。
0: 哎呀，
2: 视神经萎缩了也。
0: 嗯嗯。
2: 呀，这一听我不更上火了吗？
0: 嗯。
2: 然后大夫说我这一次测这个血糖吧，测完以后说我有糖尿病。
0: 啊。
2: 啊，他就说这病啊也会加重眼睛的。
0: 嗯嗯。
2: 当时咱也不知道有这病，我现在这左眼睛就完全失明了。
0: 哦，
2: 啥也看不着，就是用眼能勉强的看出点东西。
0: 嗯，
2: 生活暂时吧还能自理，就是不能干活，太远的东西也看不着。
0: 你查出来的时候血糖是多少
2: 呀？当时一测这血糖老高了，这餐前都16了，餐后是20多。
0: 哦，
2: 嗯，大夫说的你赶紧吃降糖药吧，配上打胰岛素。
0: 嗯，
2: 就住了半个多月医院。
0: 啊，
2: 这血糖吧多少是下来一点了。
0: 啊，
2: 回到家里我就吃药控制，平时餐前就是9点多，餐后我一般都14-15点那样了。
0: 哦，
2: 啊，我要是吃点好吃的，吃点肉啥的就更高了。
0: 那是必然的。
2: 啊，那会儿我真的有点自暴自弃了。
0: 嗯，
2: 就放弃了，那啥药都不顶事儿、我还老想着吃。后来也是咱们这有缘呀、冯老师。
0: 嗯，
2: 听你讲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买了2盒先试试嘛。
0: 啊啊
2: 啊！喝完一盒，我就发现我这右眼睛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2: 哎，之前那眼睛视力不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点也看不清楚。
0: 嗯。
2: 哎，这回我觉得我这眼睛不那么干巴了，滑溜了。
0: 嗯。
2: 我好像眼睛抹了油一样。
0: 嗯，
2: 哎，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
0: 嗯，不错。
2: 嗯，在屋里边我觉得亮堂了。
0: 啊。
2: 呀，等用完这2盒吧，我就觉得这皮肤不那么干巴了。
0: 好。
2: 啊，晚上睡觉也不起夜了，就连口渴、口干的这情况也缓解了不少。
0: 哦，不错。嗯。
2: 啊，我最开心的是啥呢？我这血糖开始往下走了。
0: 嗯。
2: 啊，我一看这药行。
0: 嗯，
2: 就接着喝呗。
0: 对呀、啊。
2: 现在喝了将近5个月了嘛。这血糖老好了。
0: 多少？
2: 现在这餐前6点多，餐后都不超过10。
0: 哦，那就行了，挺好。
2: 嗯。
0: 啊。
2: 是，我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最近配上你给的那个鹿心粉啊。
0: 啊。
2: 这右眼睛白雾一点也没有了。
0: 哦。
2: 看东西真的清清凉凉的。
0: 嗯。
2: 啊、嗯！我还给我老伴说呢，我说我觉得这左眼睛多少有点光感了。
0: 嗯嗯。
2: 哎呀，现在能分清白天黑夜了。
0: 哎呀，那就不错。嗯。
2: 啊，以前是一片黑，啥也看不着。
0: 啊。
2: 啊，再一个，我用了这鹿心粉嘛，这几天我觉得胃口好了。
0: 哦、
2: 啊。喝上这鹿心粉吧，这胃热乎了。
0: 嗯。
2: 特别舒服。
0: 啊。
2: 现在吃饭也有食欲了。
0: 哦。
2: 原来打鱼打肉我都不想吃。现在有点咸菜我都想吃，又食欲了。
0: 这就好，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嘛。啊，
2: 对对对，哎呀，最高兴的是啥呢？我这大便也顺畅了。
0: 嗯。
2: 啊，原来5-6天都憋不出来。
0: 啊。
2: 呀，不怕你笑话，有时候疼的都掉眼泪。
0: 啊。
2: 昨天呢，我就把这降糖药给撤了一种。
0: 哦，撤的哦。
2: 哎，对，撤了一种嘛。哎，这血糖也没有波动。
0: 嗯。
2: 啊，现在鹿心粉和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嘛、效果那是杠杠的呀，太好了。
0: 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的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糖尿病啊、其实最容易形成淤堵。像你那眼睛、其实它跟你上火有没有关系呢？肯定是有关系的。整个糖尿病就跟上火有关。所以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化瘀通堵之后，它能通过我们肾脏把这些瘀阻啊代谢出去，就是排出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身体里这些毒素垃圾那不就少了吗？毒素垃圾少了，咱们不就觉得胳膊腿轻松吗？对不对？
2: 嗯。
0: 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同时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代谢增强。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我们要求迈开腿管住嘴啥意思？就是让血液循环开、加速它的代谢。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呐、说我也没有这么运动，但是我这血糖怎么又往下降了呢？因为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了。它的这种增强效果 等同于我们运动时的，所以血糖它会往下走。再加上咱们配合着鹿心粉，鹿心粉里边也没有任何的降压降糖成分，但是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为啥？就是因为加入了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血液进入之后，哎，它就帮助你把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给它畅通开了。等同于说我们往一个杯子里边啊，这杯里面全是糖水，然后往里面不断加水啊，即使说它这个杯子满了，你也不断的加水，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水不甜了，其实就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血液哪来的？就是鹿心粉。因为鹿心粉它是超微粉，它溶解了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鹿心和鹿心血强心护脑，活血化瘀，所以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得到了改善啊。包括你的眼睛为什么说有光感了，你记住中医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目得血而能视啊，眼睛得到血液的濡养啊，你这个视神经啊，你的黄斑区啊，你得有血液的濡养，你才能看清东西，所以整体来讲这是个好东西啊。
2: 是啊，冯老师，这个鹿心粉啊我可不能没有，我还得接着吃。
0: 对，
2: 像我老伴儿也得吃点，所以说冯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哎呀，没事没事啊，
2: 一定给我们多争取点儿。
0: 好，麻烦都不麻烦，但是咱现在呢鹿心粉你别说数量了，就是说他怎么给大伙儿带这也没定下来，我们再争取大家伙儿的意见。到最后呢咱们拿着这个意见去跟药厂去谈一谈，所以你说你这几天别着急啊，咱们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用着啊。
2: 行行，那就谢谢您了冯老师。
0: 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聊到这儿呢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好好，再见。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 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

0: 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

0: 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呀，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2: 哎，老太婆瞎说什么呢，
1: 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

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极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

0: 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 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0: 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钻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

0: 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是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们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1: 嗯嗯。
0: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1: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呀、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啊、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1: 嗯，
0: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儿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1: 啊，
0: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1: 哦、
0: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啊、
1: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哦、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它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它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

0: 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丁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您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衍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3: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他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3: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3: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3: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3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很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1副药啊？
3: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3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3: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4243。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我也是李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3: 啊。
4: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3: 嗯，
4: 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3: 嗯，
4: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3: 嗯，
4: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3: 说一下您什么病？
4: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3: 嗯，
4: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3: 嗯，
4: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3: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4: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3: 嗯
4: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3: 你这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3: 20多年了。嗯
4: 嗯，
3: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4: 嗯，
3: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

0: 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想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1: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是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当时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
1: 哦、
0: 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的呢。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的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1: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1: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有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1: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一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在佟林也不明白他们跟铁臂龟雷春是个什么关系，这三位是谁。佟林不明白，咱得交代清楚，这三位姓字名谁呀，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在前者咱说的书，佟林误走双雄镇，张打铁背归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那也是一场误会。他们要不是把佟林逼得实在没法，佟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镇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云南八卦庄啊，事情不凑巧，法禅上了五台山不在，另外几位庄主都有事儿，所以这个雷春呢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诉说，也搭这个伤比较重，就在九宫八卦连环谱养伤调治。你看老一辈的不在吧，跟他同辈的人都在，他有三个过命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姓贺叫贺豹，还有一位叫韩宝，还有一人叫吴志广，就是来的这仨主。五短身材那车轴汉子就叫贺豹，那黑脸的叫韩宝，长得漂亮那个叫吴志广，他们几个凑在一块儿的，他们不得问吗？说您不在双雄镇，怎么回到云南八卦山了？怎么大口吐血？这叫谁打的？哎，别提了，我栽了跟头了，饭碗子叫人砸了。哎，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双雄镇遇上佟林的以往经过跟这仨人讲述了一遍。仨人听完了是又气又笑，气什么呢？来个人给厂子给踢了，他们生气；笑什么呢？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就敢拍着胸脯吹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妈这事儿新鲜，哪儿冒出那么个大老杆来？能把我大哥打成这模样？后来详细的问清楚了，雷春说你别看我叫他揍了，揍的我心服口服啊，这家能耐太大，那一转圈我都迷糊了，不知道人家使的什么招数，就凭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夜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包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徘徊。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臂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我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啊！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

搬家了，搬哪儿？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麟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呢、啊，尤其有好靠山呢、啊。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狂傲啊。而且他们觉着我们来仨人怎么的也能对付得了佟麟，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起码把佟麟打吐血，回去跟雷春一说，雷大哥得高兴。另外一方面，这仨人的确也有超人的本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你心里头有数。头一个身手的就是贺豹，贺豹练就的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比铁背龟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麟伸手，佟麟没办法了，这才过来。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哎，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麟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贺豹晃身躯，分左手探右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猛扣佟麟的面门，掌力刮风啊。刹那间佟麟就发现对面这个主掌心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麟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你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加谨慎，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往往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佟麟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佟麟一看长到了，早不躲晚不躲，那么躲早了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打上了，就等着他的铁砂掌似挨上还没挨上，说没挨上差不点就要挨上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佟麟往下一搓身，嗨，唰，这身子就矮了一半，贺豹这一掌击空，在佟麟的头顶上，这一掌带着风过去了，那么底下来个大开门，全交给佟麟了。再看佟麟把双掌一扣，叫双撞掌，猛击贺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啊，孩子就毁了就。佟麟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话到双掌就到了。贺豹一看

把大老杆好快的扇法，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地还长，倒着退出一丈多远，佟林是双掌击空，紧跟着贺豹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佟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佟林的左肋，佟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佟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进攻。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仅此而已。嘿，我要说这主平常稀松二五眼，有点委屈的，要说有什么了不起谈不到啊，你比那撇背龟雷春也不强多少啊。佟林想怎么办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我要不是把雷春打吐血，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再把他给伤着，那这事儿就没完了，就干脆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点到为止吧。在十五六个回合之上，佟海川脚底下一使劲儿，利用转大树的功夫，唰就转在贺豹的身后，立起左掌来猛扣他的后背，打他的肩颈穴。贺豹再想躲，为时已晚。佟林呢，使了半成劲儿，一成劲儿都没敢使。就这一下，贺豹就受不了。啪！哎呀，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佟林没使真劲儿；二，贺豹这家伙真劲揍。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先觉着膀臂发麻，呲牙咧嘴，而后活动活动筋骨，用气功发力排除障碍。五六分钟之后，这才恢复了正常。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打量佟林，怎么心里还纳闷，这家怎么给我拍上的？哦，大老杆手下给我留了情的，不然的话我也得吐血或者是骨断筋折呀。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他身旁的韩宝吴志广把包打开了，一个是胯虎双拦，一个是后背坚持雁翎刀，两个人抄起家伙来，长城把佟林就围上。哎，大老板，接我们的家伙吧，今儿个你跑不了呢。不容分说呀，两件兵器就下了绝情。永亲王啊，一开始高兴，一看佟林占了便宜了，好不过他心里觉着不过瘾。哎呀，这海川太厚道了，怎么不下狠手？这玩意儿打的他不过瘾呢，他打的大口吐血或者拍死，那有多好。后来他发现俩打一个，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佟林赤手空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上面就喊上了：“海川，能不能使家伙呀？啊，快，把双月给他取来。”佟林也没准备比武，也没想打仗，身上能带着家伙吗？何春何吉赶紧到佟林的下处，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给拿来了。其实用不着。佟林心说话：“打他们还用使家伙吗？”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那意思佟林什么时候伸手好把家伙递过去。

0: 灵假装没看见，仍然晃动双掌，一人力敌二人。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罢了，这俩年轻人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刀有独到之处，双拦刷得也不错，但就是一样还有点发愣，经验欠缺呀，火候都不到，这要闯荡江湖还不行。佟林这心就放下了，别看一个人敌他们俩，别看赤手空拳如同老朽戏婴儿一般那么轻松自在呀，把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这大老杆真滑，怎么就刀不上他呢？招刀招刀招刀，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都绝了，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你说从八卦山到了北京，栽这跟头犯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们仨赢不了他一个，有什么脸面回云南八卦山？师傅要问起来，当家的要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回答？这后来贺豹一看呢，这俩人的确不是佟林的对手，这小子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别在旁边看着了，俩不行我也上去，咱们仨对付他。贺豹把压把鬼头刀拽出来了，心里说话，姓佟的对不起，金风未动禅仙小，暗算无常死不知，我偷着下家伙，我非把你捅个透心凉不可。他手里擎着刀，在旁边瞅着机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

0: 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21集。
4: 打来打去，铜陵这后背正好对着贺豹。贺豹一瞅，来了，机不可失啊。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捧刀奔铜陵的后心就是一刀。这家要给卯上就得扎个透心凉啊，尤其没说嘛是夏天，穿的都挺薄的。他使这劲儿也是十足的，扎上还好得了吗？唰一声刀就到了。贝勒也在上头看得清清的，胤禛一看，嘴张多大，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个意思喊铜陵注意，后边有人瞎家伙，但是没喊出来，把他吓住了，这话回去了。其实啊，他大可不必担心铜陵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看一个人斗二人，但是那眼睛跟耳朵都好使唤，甭看就知道那个主从后边下了家伙了，因为有金风响动啊。再看铜陵往旁边跨步一闪身，哎，他这一扭身，贺豹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铜陵的肋叉子一刀滴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铜陵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右手往后甩，这叫反背掌。铜陵一扑了他，那意思你是干什么，太不仗义了，掏着下家伙，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这不是小人吗？铜陵也搭得有点气，这反背一掌往后一甩，正好贺豹往前一挺身，凑巧了，这一掌正好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贺豹哎呦了一声，双脚离地，这人都飞起来了，摔出去八尺多远，鬼头刀落地躺地上了，胸脯是一起一伏，脖子一挺，眼睛往上一翻，一口鲜血喷起溜，二尺多高。韩宝吴志广一看，我那个娘，不敢打了，师兄大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两个人跑过去把贺豹给抱住了，鼻子口窜血。铜陵转身行看了看，一跺脚，这铜陵心说怕惹事，怕惹事，又惹事了。雷春吐血那事还没结束呢，这位又吐血了。佟林纳闷，这人怎么长这么糟啊，瞅着五大三粗的，怎么不禁糟啊，我没使劲儿啊，是没使劲儿，他就没想想八卦柳叶棉丝掌他那功底有多深，沾上就受不了。单说贺豹把这血喷的不得灵了，脸儿也变了色了，顿时是五官挪移啊。
5: 哎呀，哎呀，快，快，拿药！
4: 哎，没带药，止血的药。

0: 没带着，佟林赶紧一转身把何吉他们叫过来了。二总管，麻烦您到我那屋，我那有个包，有个红色和白色的药瓶子，给我拿来。佟林下山之时，老师给了不少药，都是治刀伤药，而且止血的带药都有，一会儿给拿来了。佟林亲自拖到掌心，倒出几粒，帮忙给贺豹灌下去了。哎，你说这药时间不大，吃下去血止住了。佟林赶紧，亮家伙，你把我宰了，你别叫我活受罪。朋友，这是误会。哎，行，别说了，你宰我不，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下此毒手啊。朋友，你要愿意就在我这儿养伤，要不愿意逃命去吧。
1: 好嘞，姓佟的，
0: 你记住这件事儿，要留得我三寸气，在我是誓报此仇。佟林掌打贺豹，这一反被掌把贺豹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贺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了。尽管给他服了药了，贺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林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贺豹恨得佟林都丁点儿的。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个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林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纹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官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呢？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恰鲜血，半身不遂，能完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宜解不宜结啊！你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宽宏海量，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着有点窝囊，太有点软弱了。你得当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像这仨小子顽固不化呀，蛮横到极点了，就得输诸武力，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不能对牛弹琴呢、啊、跟他们讲什么理，这就是冲着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嘿嘿，我早就叫人把他们扭送到官府严厉处置，看他们还横还不横。佟林一乐：爷，往后呢您多提醒着我点儿，一旦我做事不周，爷呢 您可以多加训教。哎，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希望你往后腰杆儿挺直点。这关上门没外人，我说句最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儿的吗？不咱爷们儿说了算吗？嗯，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儿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呀？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呀，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怎么这么难受啊？下班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皮直跳。大伙儿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儿，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佟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哎，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胤禛找佟林陪着他唠嗑，爷儿俩沏了壶水，谈天论地，正在这闲谈的时候，大总管何春进来了。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就感觉到有事儿。就见雍亲王脸往下一沉，哦，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让他们回去吧，没工夫理他们。哎，也不行啊，人家是奉旨而来呀、啊，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佟林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呢？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的，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问安：“王爷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是，我们是刑部衙门的。我姓董，我叫董良。这位姓王，叫王顺。哦，听说你们到这儿抓差办案来了，是一则给王爷请安，二一则逮捕一个人。你们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呀，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佟林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雍亲王问的，啊？ 那么请问二位，佟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
2: 不必
0: 不必，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是渣，他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字简，那字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
2: 说写的什么？
0: 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儿：“犯病就犯到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哎，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你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呢？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简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这你看这怎么办？
2: 糊涂，
0: 特意的荒唐。我问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儿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
3: 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佟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2: 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本爵可以给他担保，佟林跟我形影不离，什么时候进的皇宫？让他派专员调查此事，走吧。
0: 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了。在旁边听了个真儿切真，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呢，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事儿？”想起来了，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同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儿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上，自己不能装气迷啊。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我就是佟林， 咱们走吧。
3: 哎，秃了。

0: 是，这弟子们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炕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晋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呢。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十。对，赶奔神力王府，扎实。我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跟飞一样。胤禛还嫌慢，快，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车帘撩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宋代家具含蓄内敛，为何到了元朝突然变得豪迈奔放？一件银镜架里藏着怎样的王朝气象？敬请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1集《草原华章》。

0: 一张椅子能照见一个朝代的背影，一方桌案能触摸一个民族的心事。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从素雅简洁到满宫雕饰，家具是历史的切片，是审美的化石，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安放身体与灵魂的所在。古韵流芳说家具，带您走进木头的记忆，聆听榫卯间的回响。第一站，我们回到公元1279年，那一年忽必烈统一全国，蒙古铁骑踏出的不仅是辽阔疆域，更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全新审美。元朝家具一改宋人的含蓄内敛，变得体型宽大，装饰繁复，处处透着一股草原民族的豪迈与洒脱。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元朝要把宝座做得像床一样宽大，让大汗与正妃同坐其上？一件女子梳妆用的银镜架，又为何偏要模仿交椅的造型？当草原的豪情遇上中原的匠心，木头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较量与融合？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一集《草原华章》，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元朝土地辽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元朝的蒙古贵族在各方面都有独特的审美需求，并且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元朝的家具。元朝家具讲求实用，而且极具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征。今天啊，我们就来讲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元朝家具。我们先来看这一件，这是一件苏州曹氏墓当中出土的银镜架。这个银镜架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削钉结合，它是可以折叠的，上面满布了各种花纹，我们来细致的看一下。我们先来看后半部分，后架的上部镂雕凤凰细牡丹纹，在中部分为三组，中间是垂叶团龙纹，左右两组对称，后雕缠枝牡丹纹，前面的框架中间是一荷叶，在 H 型框架中间六瓣花形开光内后雕了各种花纹，包括玉兔、灵芝、卷云纹等等，流光溢彩这样一个银镜架。我们来看这个银镜架，它实际上是仿木框的结构，整体雕镂的非常细致啊，虚实相间，玲珑剔透，可以说是元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家具和艺术品。这件家具从整体外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仿的交椅的形状啊，从交椅的形状变成银镜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元朝北方的家具形式对南方家具形式的一个影响。我们刚才讲了这件银镜架是出土于苏州的曹氏墓，那么曹氏是谁呢？在1964年的夏天，位于盘门外的苏州市盘溪小学准备利用暑假呀扩建校舍，在施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土堆儿，在土堆儿旁还立有一个民国时期的石碑啊，石碑上面写着张吴王母曹太妃墓碑记。张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他曾经自称为吴王，所以张吴王的母亲啊，这个母亲是谁呢？叫曹太妃啊，曹氏。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张士诚啊。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时啊，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有量最杰，士诚最富。这个有量呢，指的就是陈友谅，士诚指的就是张士诚。张士诚因为不满严谨的欺压，张士诚就和他的兄弟等18人率领严丁起义，史称叫18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自称吴王。张士诚是灭元的一个重要的功臣，但是后来他在朱元璋以及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股势力的夹击之下就兵败，之后他就伪降了元朝，帮助元军一起攻打元末的地主武装。但是后来不久啊，他又公开反元，但是到最后被朱元璋打败，之后被押解到明朝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南京，自缢身亡，终年47岁。据史料记载说，张士诚的父亲早亡，他和这个兄弟一共4个人都是他的母亲拉扯大，所以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那么他自称为吴王之后，就将其母尊称为曹太妃。实际上在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张士诚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可以说到了穷途末路。但是因为和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仍然花了大价钱将他的母亲和父亲合葬，并且举办了非常隆重的葬礼。当考古人员打开墓葬之后，发现墓主人头戴金冠啊，手上戴着金镯子，而且手中还握着金片，身上是苏州的绫罗绸缎丝绸，所以可见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厚葬。据历史记载，其实朱元璋在攻破苏州城之后就已经了解

0: 到了确切的曹氏的墓葬的位置，但是朱元璋却嘱咐他的下属啊，不许去破坏这个墓葬啊。所以在《明史记事本末》里面是有这样一段话：闻事成母葬姑苏城外，慎勿轻毁其墓，汝等勿忘吾言。就是听说他的母亲葬在姑苏城，就是苏州城外，大家都不要去毁坏这个墓葬。虽然朱元璋是张士诚的敌人，但是他仍然尊重张士诚对母亲的这份孝心，其实也是顺应了民心。那么从张士诚母亲墓当中出土的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金银器，代表了当时元朝金银器家具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墓葬里面，除了这个银镜架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家具，就是这个三层的妆奁，也是银制。我们来看一下这件银奁啊，这件银奁是葵花状六瓣形，上面有盖，下面有托盘，一共有三层，做得非常精美，分门别类。最上层摆放的是银刷、银镜、银剪和银刮片，中间一层有银元盒四件，还有银罐和银碟各一件，应该是化妆盒子。最下面的放置有银制的梳、篦、剪等等。那奁实际上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家具啊，在魏晋南北朝甚至更早汉代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家具，它是重要的梳妆类的器具。那大家来看这件银奁，分门别类摆放了各种梳妆用的器具，可以说是功能非常齐全。银架在元朝的时候啊，也会被称为叫镜台，它和妆奁在元朝尤其是蒙古族贵族妇女的必要的器具，不仅有使用功能，同时还能寄托主人的一种相思之情啊。我们来看这首元朝的徐再思写的这首词啊，叫《凭栏人春情》。寄拥春云松玉钗，梅淡秋山修镜台，海棠开未开，粉郎来未来。这个词的大意是写了一个女性的形象啊，说她高高的发髻如同堆拥的春云，头上松松的插了一个玉钗，这个眉毛淡的像遥远的秋山一样，因为思念情人所以懒得梳妆，含羞的照着镜台。后面啊是两个问句啊，说海棠花开没开呀，我的情郎来没来呀。所以这首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女性对于海棠花是否开放以及情人是否啊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这就是曹氏墓出土的两件家具，银镜架和银妆奁，可以看出它的风格非常华丽，一改宋代的含蓄和简洁。尤其是这件银镜架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从交椅的造型直接受到启发，设计了这样一件银镜架，而且它上面非常繁复的装饰也体现了元朝独特的审美特征。
1: 从苏州曹氏墓中出土的银镜架和三层妆奁，我们已能窥见元朝贵族生活的华丽一角，折叠巧思，满宫雕饰，件件都是匠心独运。但这些都是贵族女子的闺中之物，若论元朝家具的牌面，还得看宫廷里的宝座。那么蒙古大汗做的玉榻究竟有多豪迈，为何能容得下大汗与正妃同坐？那些金碧辉煌的宝座又藏着怎样的

背是山字形围屏，而且在三面的围屏上都装饰有花卉蔓草图，转角处是云纹。我们再来看前部的腿型，在腿上雕刻有转珠纹，在腿之间的牙子上雕刻有很繁复的如意卷云纹，在腿部上方以及座面下方都有复杂的花式。这件家具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有实用性质的家具，它只是一个缩微的模型。但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模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雄伟奔放的气息啊！这与它之上的纹样以及造型有很大的关联。在大蒙古国时期啊，在各大汗的卧耳朵里已经出现了玉座。卧耳朵是蒙古语，指的就是宫殿、宫廷、宫帐，这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啊对于皇家住所的一个称呼。那么在这些卧耳朵里面已经出现了供皇帝就坐的这样一个玉座，或者我们称宝座。这些宝座啊常常采用非常珍贵的材质，比如说像象牙，而且经常上面会涂以金色，有时上面还会镶嵌有金子、珍珠、宝石等各种非常珍贵的材料。江南人称之为金果龙头胡床，北方人就称之为玉座。那么元朝家具里面的这个玉座跟我们之前讲的宝座有所不同，它一般形体比较大啊，有点像床一样。而且大汗和正妃往往是同时坐在这个宝座之上，体现了蒙古族豪迈的性格。不仅如此，而且正妃一般坐在大汗的左侧，这和我们汉族男左女右的一个习惯是不同的，所以也体现出蒙古族叫做以右为上。一些外国旅行家曾经目睹蒙古族各大汗的玉座啊，或者叫宝座，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幅画啊，这幅画叫《朝见皇帝图》，它来自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史籍》。《史籍》一书是中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特编写的一部世界史的著作。这本书里面主要记载了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其中包括蒙古史、原始以及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那么在这本书里面的这幅插画《朝见皇帝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位大汗是谁呢？是蒙哥汗。蒙哥汗是元宪宗，大蒙古国的第四位大汗，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元睿宗拖雷的长子。我们来看这个宝座，形体非常大。首先让我们非常惊叹的是它高高的靠背，靠背和扶手连为一体，高于人的头部，在上面是一个连续的弧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靠背和扶手上满雕了各种的纹样，非常的繁复。座面呈长方形，没有腿，在座上铺有紫地金花的座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宝座前面有一个脚踏，这个脚踏呈长方体，有金边，整体呈褐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踏下面还有四个向外翻的金色小竹。在正妃的旁边坐了另外一个妃子，那这个妃子的坐具就比较简单，是一个方墩。

0: 整体呈啊褐色，也带有小竹镶有金边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等级就有这样一个差别啊。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他在中原的宫殿当中啊，同样也使用这样的宝座。我们从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所写的一本书叫《南村辍耕录》里面有这样一段叙述：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玉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妾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意思就是说，在大明殿中设有七宝材质装饰的云龙纹的玉榻，那这个玉榻指的就是宝座，上面还覆盖着金丝线缝制的褥子，这个榻体型比较大，并设后位，就是正妃可以一起坐在上面。那剩下的百官啊，诸王百僚、妾薛官呢，就侍奉在左右，这里包括诸官以及禁卫军啊，都侍奉在左右。元朝不仅在宫中有宝座，而且在皇帝的车上也有类似的宝座啊。所以在元史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叫腰舆置以香木，后背坐山字牙，嵌七宝装云龙屏风，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座前有榻床，可贴锦褥衣。这个腰舆指的就是皇帝用的车子，制以香木，是用沉香木制成，后背也做山字牙。所谓的山字牙，我们刚才看这个故宫里的宝座就是用的山字牙，嵌有七宝材质的云龙纹的屏风啊，屏风下有雕刻镂雕的云龙床，这个云龙床实际上就是玉座，在座前有榻床啊，就是脚榻，可贴锦褥，上面可铺有锦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腰舆跟他在厅堂当中使用的玉座或者叫宝座造型是类似的。在元朝啊，寺庙的壁画当中神明的座具也和我们刚才看的宫廷当中的座具非常类似，这一方面体现了元朝人对于神明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元朝宫殿里的宝座的形式。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是元朝永乐宫朝元图啊，我们可以看到扶桑大帝的座具也是非常宽大的宝座形式，而且后面也是山字形围屏。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1: 就致使晶状体既吸收不到营养，又排泄不了垃圾，这时候就导致了晶状体的混浊变性，造成了白内障。那么这些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啊，我们经过呢这个动物实验也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说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不只是说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那么也有紫外线照射所造成的。紫外线照射它会产生自由基啊，那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它要是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致使晶状体上皮细胞它既排泄不了垃圾，也吸收不了营养，这时候必然就造成白内障了。所以说呢，节目的最开始提醒有白内障的人啊，一定要注意避免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的接触。尤其你看啊，咱们讲说这个白内障它这个发病率，像有一些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他白内障的发病率就特别高啊。你可以说说这个农民朋友当中，白内障发病了达到60%到70%，因为他经常在户外呀啊，那么跟这个日光呢是零距离接触。然后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西藏地区，西藏地区呢，它那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其他的省份啊，在一些海拔非常高、长时间高强度呢接受日光照射的地区，白内障呢这个病，甚至于有的人在这个20多岁不到30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紫外线呢，它的照射对人的

眼睛产生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你已经得白内障了，那你就要记住了啊，尤其是长时间呢需要待在户外的，你一定呢要有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这个墨镜啊，然后呢避免呢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接触。然后当白内障形成以后呢，有的人问过我多次了，说我要不要听从临床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这患者去查啊，这是初发期白内障，那不重啊，就是刚得没多久。临床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回去点着，那是外用的啊，说你回去点着，你点着等到这个白内障成熟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手术啊。然后有的人说，说这得等多长时间呢，这个临床医生不确定啊。等到最后的结果患者却知道，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病越来越重了，甚至这人只剩光杆了，然后那时候做手术。然后患者也问过临床医生，说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吗？临床医生是这样告诉的，说任何疾病手术治疗都不会告诉你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那而患者也问过周边很多老病友啊，说你们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然后你这视力就终生恢复了吗？但是答案是否的。那为什么答案是否的？所有的做过晶状体置换手术的人，他都告诉患者说这手术是做了，短期之内是挺好，有的人说一年之内挺好，有的人两年之内挺好，有的人半年之内挺好，但是呢之后呢就是什么，这人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最后又失明了。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啊，手术只是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晶状体混浊的根本原因呢。那它没有打通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它没有再生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垃圾也出不去，它里头的蛋白质还是会混浊变形，所以在这时候它还是会造成后发症。那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那得了白内障了，日常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就是避免它加重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出去戴墨镜啊，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呢，如果你白内障查出来是初发期，你也不要等啊，你等到成熟期你要多痛苦啊。那而且你做完手术呢，咱说花多少钱不说，你根本问题没解决，最后呢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还会失明啊，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那种错误的走弯路的治疗呢？那遭着罪花着钱，人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还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有的人问我啊，说治眼病有捷径吗？我跟大家讲过有捷径，这捷径什么呢？这个捷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只要说哪怕说你这发展很重了啊，那么这时候你只剩光杆成熟了啊，你再发展过熟你失明了，哪怕你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发现的时候你抓得紧治，你别等说彻底失明才想起来治，那都来得及的。那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根治眼病的信心呢？那是什么真正的恢复了患者看得见的权利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香茅方啊，那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唯一能让眼病患者呢真正的重新找回光明的药，那也是呢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并且是甲类 OTC 的国药。它对于眼病治疗，不管你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是你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它给你治疗啊，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那两副药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治、停药，那视力全面恢复，停药以后没有任何复发。投入了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南珠香茅方，是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严格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我们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南珠香茅方啊，为什么得眼病的人都用它呢？因为呢它能让眼病断病去根。那本身我们大家知道，用过海洋药材的朋友他都知道，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家专门的以制造呢海洋药物啊为主的一个制药企业，它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它是始建于光绪28年的，那它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
因为呢他所研制药材呢都是一人一方啊，因为掌柜呢是精通中医和药理的嘛，那每个呢来买药的人呢他先给这个看病，因为他精通中医和药理，然后呢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呢非常精深，药效非常显著。他呢给乾隆皇帝宠爱的妃子珍妃呀

啊解决了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后来呢是专门给宫廷的提供御用药，而且呢也由此呢逐渐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在经久不衰的时候，在海内外呢信誉是非常卓著的，就说别说在咱们国家，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啊，一块金字招牌。研制的药品都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教授，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科研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研发药物之前先找的疾病的病根，先定位啊，说我研发针对于哪方面疾病治疗的药。尤其看到了这个眼病患者呀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患者呢这个终身失明，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呢特别的去找到了眼病的病根。那找到了眼病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同时呢找到病根以后呢，也南海男子岛品质最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进行呢对于眼病的从根本处进行治疗。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通过疗效验证，大家知道了说这个药物啊啊，我们在选的时候，第一还得看研发企业，那第二还得看成分，第三还得看提纯技术，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还得看有没有这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认证。药盒右上角有个红色 OTC， 就说明这药呢是所有眼病治疗药物当中最安全的、最高效的、最速效的。那么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治疗眼病来得快，能去病根，能让大家终身停药，这就是治愈性用药了。那而且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本身有的朋友看到说这个成分是南珠了，他都知道说自古以来呀，老百姓就知道这样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就是。在所有珍珠当中呢，南珠不管是说它的品相也好，还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有它的药用价值也好，都是最好的。那南珠消亡方是独家以南珠入药的。那么这个南珠呢，是中医治眼病入药的首选，自古以来就是有千年历史了，是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所以呢，我们以它来入药。然后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说这个南珠为什么对眼病效果好，因为它体内呢有两种活性物质，有一种呢就能真正的打通人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有一种呢是专门能再生人的眼底细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解决的是眼病治疗的疑难问题啊。那么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呢，更加奠定了药物的综合疗效了。那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了。那而这个南珠肽和南珠酶呀，它的这个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那药效啊，都是达到100%的。所以这就奠定了南珠消亡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它是药到病除的。所以你看，对于白内障啊，那你不管是初发期也，或者说有的朋友成熟期啊，有的朋友成熟期，我们的治疗做到的都是什么呢？标本兼治啊。那么从疾病的病根出来入手，然后的话呢，实现的是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通过的是细胞双互疗法。到病灶以后呢，南珠酶呢迅速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南珠肽呢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白内障就解决了。那你也不用担心呢，成天提心吊胆着说等着指不定哪天失明呢。那你也不用大把花钱做手术造内罪了，咱们通过保守治疗南珠消亡方一步到位，了服药就让你白内障呢彻底的断定去根了，终身停药了。而且呢，另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眼科疾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所有眼病病根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南珠消亡方那它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了。两副药根治的不只是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动脉阻塞啊，包括呢球后视神经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啊，包括呢这个患者呢有说糖网啊、高下眼病啊、糖网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包括有的朋友有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我们的南珠消亡方它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专药专病专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眼病两副药断病去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跟我说以前你去过

0: 多少家知名医院了，用过多么贵的药啊，做过几次手术了，不要说那个啊，只要说你眼病以前用传统疗法没治好，但现在还没彻底失明，但快了啊。那么哪怕你现在最重的只剩光感，眼球正在逐渐萎缩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磨方，你记住了，那两副药我就让你断定取根。而且两副药你才花656，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呢如火如荼的气氛当中进行着。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咱们报名要抓紧了啊。而且今天名额只有20个，能抢上你实现的是两副药656啊，你就用上了，你这病就起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了。所以呢，场外的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需要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啊。为了方便于患者呢这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啊，我们在场外呢特别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所以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享受这个业务，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省了药费，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最后的致盲啊。好，那场外电话现在拨打。看一看呢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来了啊，我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我这是感谢马老师你和南珠消磨方，因为我是通过南珠消磨方，我感觉真是受益了。
0: 好，感觉真是受益了，那就是老朋友了。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哪方面受益了？南珠消磨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啊、
3: 嗯、啊，老师，我先和你说说我的病，我这个能有7-8年的眼病了。那个最开始是左眼开始不好，没2年，这个跟着右眼也不行了。看东西不是说完全看不见。看着模糊，还胀疼胀疼的。
0: 是
3: 那个眼压到了25、26那样。哎，我一看不行，后来怎么去医院检查？那个都到了视神经萎缩了。你说那大夫说啥？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治啊，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就有可能失明了。哎呀，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个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啊。你说白内障、青光眼的，本以为手术以后万事大吉呢，结果手术以后不但眼睛没好，还彻底失明了，
0: 是不是？
3: 所以说我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看眼病啊，我是特别的有一种恐惧啊，就是。你说这其他的病没有的话，你光着一个眼睛不好了，马老师真是生活当中真是不方便呀，就是。
0: 对，不见得说人体这个，只有说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它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才大。这个眼病的话，更是不容小觑的。你有眼病了，你一天看的比一天这个不清楚，你一天视力比一天下降的厉害，你最后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眼病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
3: 对，他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一不好啊，我这个眼压就更高，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也不要求吃好穿好，我说能让我看得见别失明了，我就谢天谢地呀，就是。
0: 其实最低生活保障，就说这人呢，我们讲说人活着，我们要有质量嘛啊，你吃喝拉撒睡的，你什么不都得依赖一个好眼神呢？是不是？所以说，幸福生活的前提，那健康生活的前提，首先是有一双好的眼睛，有一个健康的视力。所以你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这个呢，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啊，青光眼高眼压，然后视神经视细胞视神经萎缩了啊。医生说再不治就失明了，就说什么呢？你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到晚期了，然后呢，如果你再不治呢，你这个视野一封闭，你就失明了。 你要再着急上火，青光眼的人就怕这事儿。你这种情况之下，它容易造成你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的啊。所以这个危害是挺大的啊。
3: 现在我的马老师，我那个没有那个心理压力了。我这个南都消门方，我当初是花原价买了一副药啊。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哈眼睛啊，就感觉到比较舒服了。就感觉
0: 是不是
3: 那个不怎么造成了，我说效果那比这我之前好多方法加起来的效果都快都好啊，就是。
0: 对，这个是说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那选对药就一口汤的事儿啊，是吧？
3: 对呀，我现在马老师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可好了，你知道马老师也不疼也不胀，而且看东西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清楚了。
0: 好。
3: 我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也就是16、17的那样了。
0: 师傅，多好
3: 我说马老师，我原来我眼睛模模糊糊的，医院的都给判死刑了。那个视力以前的时候测过0.1、0.2那样啊。现在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恢复多少，但是我现在看东西清楚，而且我站在马路边看对面小的广告牌的字。我能看得见了，这不就是很大的提高吗？是不是啊？
0: 那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上医院去查去，但是不见得说非上医院查才能确定这人视力是否提高或是否恢复。你自己本身你原来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到晚期你视力下降的最厉害了，视野缺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时候你对这个视力的提高或者下降你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觉得说你这个原来呢由接近晚期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呢说你看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啊，然后呢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明什么？视力必然是有提高了。所以你要说你原来那个视力是0.1、0.2，是不是？
3: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视力的话，通过刚才你整体的叙述啊，最少能达到呢这个0.45啊，最少的。那然后你这才一副药不是吗？是不是你才一副？
3: 对，一副药。
0: 那你要两副吃完呢，是吧？两副吃完，你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今年多大岁数？
3: 58岁。
0: 58，那你看这个年龄呢不大，那很年轻着呢。你看，如果说你后面你再一副药用完了的话，你都能达到0.9、1.0，甚至于有的人恢复到1.2，这不是没有啊。所以说你是记住了，那、还是那句话啊，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乘车撞啊。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你要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并且你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其实它很好治，时间也短，你也少遭罪。但如果你要治疗方法不对呢？对，你反反复复的，你把自己锁到那个怪圈里头去了，恶性循环了，方法不对，它还发展越来越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南州消盲方治疗眼病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嘛，我说你就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那这是别的眼科药没有的啊，因为咱们国家治疗眼病的药就只有南州消盲方有甲类 OTC 这个标识，这标识不是我自己贴上的，贴不上啊。这个标识是谁给予的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严格的药理和毒理监测了，了解到这个药对于眼病治疗手到擒来的真功实效，还安全啊，然后呢见效还快，所以呢给予了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药啊治病那一个是来得快，另一是能去病根，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啊。更何况那么有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么好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啊，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样一个尖端的提纯技术，在太空提纯的，你想想它疗效能差吗？那所以正因为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个南珠酶，还有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现在是说它做到了让你用上去以后6秒钟药物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它呢？啊，为什么要打通它？你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这个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吗？它堵了之后呢，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哎，这时候对你来说防水循环不良，防水循环不良，眼压就高，眼睛就疼胀呗。眼压高，眼睛疼胀就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呗。所以我们治就必须得从这儿治啊，因为你要去根儿的不是吗？是吧？所以呢， 哎，只有男猪消毛方独有的男猪酶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男猪肽在再生这个眼底视细胞的时候，也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了。

0: 另一来讲，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所以这种治疗，那你再用一副药不就停药了吗？因为你要再用一副就停去根了啊。
1: 对嘛，老师，我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我想把这个视力再提高提高不就更好吗？是不是啊？
0: 那对，谁治病都要去根儿，你看谁治半截了，谁说哎呀行好了这样就行了不用治了，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你如果当初你要跟我说我用一副就行，我好差不多就行，我也不能给你用，为什么？你还砸了我们牌子呀。南珠消蒙方求本斩草去根，他要做的就是给你治利索了，不让你犯，所以呢他没有这半截病的、
1: 哦、
0: 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了、
1: 哦、
0: 啊。
1: 行行，那我参加活动、我就赶紧和场外联系，是不是啊？
0: 对，你得打场外的电话，马上就打吧，今天就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的、
1: 哦、
0: 啊。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马老师啊，谢谢你。
0: 好， 好，哎，不客气，这位朋友好，祝您健康、我们再会，
1: 再见。嗯，
2: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4: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个南珠消蒙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效果特别好、然后我今天吧，我主要我就是奔着活动来的，我想赶紧给我姐弟一份。
0: 啊，是吧，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眼病治好了，给家人呢来传递健康的，因为这传递健康你也没负担呢。那么虽然说呢南珠消蒙方原价呢2副药啊是3280，但这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呢，你花的才是656，所以你就送礼啊，送这个健康好礼，你有面子，你还没负担。但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受益了，你要不受益你不可能想把健康带给家人，是不是？
5: 哎呀，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所以
5: 我先跟你说这情况。我现在吧，我都用了，这不是一副了吗？我原来吧，我这个双眼啊都是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从哪儿都是雾叨叨的，也看不出、看不清楚，看不透。
0: 嗯，
5: 你说我今年也不大，我才49。好在吧，我有缘分，咱俩太有缘了。我听到咱们那个节目了，用了南珠消蒙方，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吧不那么怕光了，然后还能睁开了。20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这白内障那个就是那个雾啊，就明显的就变淡了，还浅了，然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等到现在，我现在我用了一副了哈、还有一副药呢，家里边。我这个视力就是左眼是1.0，右眼是0.9了，现在眼前就非常干净，而且白内障就那层雾都下去了，一点都没了。
0: 哎呦，那太好了！你要知道这个1.0的视力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视力了。那就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南珠消蒙方用的时间是不长，刚一副药，但是你现在病可不止去一半，去了这个一大半，2/3了啊。然后这也告诉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治疗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能够去根儿，而且呢又能缩短时间的，因为有南珠消蒙方的嘛啊。这药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我不光是把眼病去根儿给你治好了，避免你失明，所以我才用最好的成分和最尖端的技术在太空提纯，而且的话呢也是为了让患者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缩短你不就少遭罪吗，你也少花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哎，现在来看呢你不怕光。

0: 那么你眼前的雾呢变淡了，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包括你现在这个雾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咱们通过南珠香茅方呢，它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呀，把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已经营养修复激活你再生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了。为什么激活晶状体上皮细胞？因为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呢临床当中称之为是晶状体混浊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说明什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已经打通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活跃了，它一活跃呢，它那个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它代谢一部分呢，这时候不影响屈光了，你也不怕光，也没有重影。然后现在来讲，你要说雾都没有了，那就说它已经完全代谢完了，完全代谢完了，你后边把第二副药给它用完了，这病不就去根了，整个眼睛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你不就可以终身停药吗？所以呢你就这样。
1: 对对
0: 啊，这回你想把健康传递给你的家人，你得马上打电话啊。关于疗效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验证疗效了。然后呢你呢现在呢简明扼要跟我说一声你姐姐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姐吧，她这个就眼花眼干，还就是瞅东西就有点花哨，然后就颜色就看不清，看就是爱流眼泪，看时间是看时间长了这眼睛就疼。
0: 她是有老花眼，然后的话他现在呢还有点视疲劳，他这问题不重啊，他没有你那问题重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要不治的话，老花眼也是发生在晶状体的损伤，晶状体上皮细胞呢离子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它造成了晶状体硬化。晶状体硬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需要的营养再一直补充不进来，垃圾再一点也带不出去，它往下发展也是白内障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病好了三分之二了，那你就别把它给忘了，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打电话。然后呢你这毛病你记住啊，你这毛病你用两副啊，就是用南珠香茅方用两副药，然后就可以终身停药，这病不会犯了。
1: 对，
0: 然后你姐姐那种情况也是用两副，所以呢你现在得抓紧时间，这个名看能不能报上吧啊。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了马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好，马上打电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要能抢上名额，省80%药费，你花656啊，姐俩治病啊，相当于是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抓紧时间，我们等着停药的好消息啊。
1: 行行行，好，哎，马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我今天就是专门冲着活动来的。
0: 啊，专门冲着活动来的。但是活动现在呢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我就听说那个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把我着急的。但是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着急打到你这来了。
0: 你打到我这来了，你在直播间报不上名啊。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因为所有的患者都关注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电话，而且得在20个名额之内才能抢上。那你要打不进去就说明报名人太多，每天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样吧，你打到直播间呢，虽然我在这里给你留不了名额，但是你现在先把你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我把关了解一下，看你需要不，你要需要的话接着再打，一旦打不通你长按重拨，你肯定有机会的啊。
4: 行行，那马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
0: 行，你说一说你什么情况。
4: 我这是我邻居给了我10天的量。
0: 嗯嗯嗯
4: 啊，他有白内障，就用了一副药，人家这个用完以后呢效果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好。
0: 嗯嗯嗯嗯嗯，
4: 我这刚用了有6-7天到现在。
0: 你治什么眼病的？
4: 虹膜炎，虹膜粘连。
0: 嗯嗯嗯嗯嗯，
4: 这我那个6-7天用下来效果挺明显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跟我说一说哪方面感觉明显，哪方面你觉得挺好的。
4: 呀，这不原来吧你看不敢上火，一上点火吧或者一感冒啥的

0: 哎，这就犯病，一犯病眼睛又红又疼的，还特别怕光。
1: 对，虹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的眼部疾病啊，他怕这个。
0: 啊，尤其看东西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我这还经常去医院，又是打眼针，又是用激素的。反正，马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上医院简直都成家常便饭了。
1: 总去是吧？这病怎么办呢？总加重啊，就得去医院控制症状，控制控制，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犯了又去了，去了没多久又犯了，就一直你是走进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关键人家大夫也说了，这虹膜炎不好治。
1: 对，不好治。
0: 所以我一直治，关键这一直治也没治好，最后还又添了眼病了。
1: 又添什么眼病了？
0: 白内障了。
1: 嗯嗯，又白内障。你看你，你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啊、嗯。
0: 对对对，就是就是。
1: 然后你白内障到什么程度了？你那个病？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到膨胀期了。
1: 膨胀期是老百姓讲的二期，往下发展就是说成熟期，然后到过熟期就失明。
0: 所以大夫说再发展就要做手术。
1: 嗯，再发展成熟期，成熟期医院没招了，他只能做手术呗。不做手术你只剩光感，然后呢你再发展他就是过熟期就失明，刚才不讲了吗？所以你这个病啊，
0: 对对对，
1: 还真挺复杂的啊。
0: 可是我实在不想做手术，我关键我也知道这做了手术你管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还会再犯。
1: 那肯定的呀，因为本身你手术的话，他只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他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白内障怎么得的呀？对你来说，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发生以后，然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到了睫状体，然后呢，它并发的白内障。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并发的，然后呢，它那白内障手术呢，不光是没有解决白内障的根本，而虹膜炎的问题它也治不了。所以说你这病治不利索，就手术也治不好。
0: 但是我现在用这个南都消蒙方，这才六七天时间。马老师，你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眼睛明显滋润了不少，起码现在那个干涩呀，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
1: 那不错，眼睛舒服了。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一般有的朋友见效最快的，就一般两三天，他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
0: 所以我就说，哎，反正我就感觉治了这么多年，哎，还真没有一个药就是效果会来的这么快的，
1: 是不？
0: 这真的真的。
1: 嗯
0: 我就是一看这有效果了，我才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好赶上这活动，这么合适的，只要抢上名了就花656就能拿到手，那抢不上就得花原价3280块钱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活动抢名额的人多呀，一个是实惠，就是你眼睛不管有多重，通过活动来讲呢，你就花656，药就备齐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珠消蒙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这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那么对于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南珠消蒙方老百姓认可它，就是因为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要治就给你治病根儿啊。所以，其实尤其像你这种情况来讲，虽然有虹膜炎啊，虽然说呢有这个同时伴有白内障，那已经有合并症了。虽然医院说不好治，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不好治和治不好是俩概念。不好治，但你要选择正确方法治病根，它还能治好啊。所以南珠消蒙方，我跟大伙说过嘛，他所研发的南珠消蒙方，那是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睛病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啊，那么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经验。那么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就给你去根啊。而且我不解释给你治愈去根，两副药你就能停药，而且它见效快，就像你说的，用几天眼睛就滋润舒服了，到现在也没干涩过。然后呢，眼睛逐渐不疼了，不红了，不怕光，不流泪了，那眼前雾薄了，为什么呀？那么它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现在是治疗时间短，你比如说你按照呢这个整体周期来治疗的话，一副药啊不能用完的时候，你视力呢就基本上全面恢复了。你两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恢复了，你一点异常症状也没了，为什么？去病根了。所以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啊，那么他所打造的南珠消蒙方攻坚性强，越重眼病他治的效果越好。那、啊、因为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强效的再生眼底细胞，那么这时候他在打开眼底

0: 上去。
1: 哦，行行，那我先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报上。
0: 好，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然后依然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吧？
1: 好好，谢谢马老师。
0: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马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一下，想为我的老母亲呢给咨询一下。
0: 啊，她怎么的？什么情况？
4: 啊，我母亲吧，她今年69岁了，她就是有糖尿病呢，20多年的都。眼底出血，再一个还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之前呢，她打过激光了，然后就发现这个眼病已经有8-9年了吧，视力啊现在非常的不好，反正自己就是能够摸索的，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靠着摸这样。饭呢都是我父亲做的。因为他跟我父亲呢，反正就当过吧，眼睛也不好，哎呦，碰这碰那的，我说实话，这整天呢，我都担心着他们。我们也到医院去过，然后也托过医院的熟人吧，说是想给他做手术来着。哎，但是这个医生呢，说就是像我母亲这情况不适合动手术呀，眼底不好，做完白内障手术呀，这个视力啊，也可能就是还不如现在呢，所以也就一直就没敢给我母亲做。你看我上班吧，我平时还挺忙的，再一个我父亲他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给我母亲呢就是买过挺多药啊，但是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我这两天呢就听您这讲座吧，哎，感觉就是挺有道理的啊，尤其就是这个南珠小蒙方是珍贵稀有的南珠入药，还毒含了南珠酶和南珠肽，还有微分子给药的，利用先进的技术提取的药物，我呀挺相信科学的，所以说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呢，给她也用上南珠肖蒙方给治一治。
0: 你想给她也用上，那她还必须得抓紧时间用。另外有一点，你母亲那白内障，她没成熟，她也做不了手术啊。所以不要动不动的就去想着手术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呢？是有原因的。白内障的人也不是你得完了就能做手术啊。你没成熟的话，他没有手术指征，临床也做不了。然后你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就算说你眼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能做手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做完了以后的话，他能去病根吗？白内障的人，他晶状体置换手术做完了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时间最短的，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模糊了，然后逐渐呢，模糊着模糊着，这人又失明了啊！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手术，手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啊！然后同时不还有眼底出血吗？是不是？
4: 对，
0: 他眼底出血的话，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眼底出血以后，他眼前是不是还有黑影？就是就算你打激光了，他眼前也有黑影吧，是吧？
4: 对啊，有。
0: 你白内障的手术只是针对晶状体的，它能让你眼底出血吸收吗？不能啊。那你做完手术，别说白内障没治好，它也不治眼底出血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么对于眼睛来讲的话，手术呢不是万能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南珠消蒙方是必须要用，那必须要用。为什么必须呢？因为你想给他治了，你就想给他治好了，是不？能治好眼病的药，目前在别说咱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就一款，什么呢？南珠肖蒙方 OTC 的国药，它不光国药准字啊，它是所有国药准字的药当中最好的。那药盒右上角有国家特批的 OTC 的这个标识，这表示这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伤肝肾造成糖尿病加重，它不糖尿病性眼病吗？是不是？
4: 对，是。
0: 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高效。治病呢，它就是治病根，不治百病，但是专治眼病专治眼病病根。而眼病种类虽然多，虽然你又有眼底出血又有白内障，但他们病根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糖尿病它代谢紊乱以后造成过多的糖毒啊，堵塞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是给眼底细胞提供了一条路，干嘛呢？眼底细胞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吸收营养，这营养得通过这个通道能过来。它代谢的时候产生垃圾也得通过这个通道排出去，但是呢它被糖毒给堵了，那这样呢这个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然后呢血液里垃圾多，视网膜动脉硬化了，视网膜的血管一硬化，那你情绪一波动它不破裂不出血吗？出血你就打激光止血了，但那陈旧斑很不吸收，在视网膜前面挡着视力，时间长了形成激化物牵拉视网膜。

0: 膜、视网膜脱落，你还是失明啊。那然后呢？
1: 哦。
0: 尤其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晶状体混浊，这就白内障。所以呢，这些问题是手术能解决的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南珠消磨方，它不光说给药方式独特，微分子给药，几秒钟到病灶，而且它细胞双活疗法，那它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而且只有他能做到，就像你刚才说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干嘛的，南珠肽干嘛的，这个南珠酶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出来的，南珠酶这是南珠体内能提取出来的、
1: 哦、
0: 以南珠入药啊，在咱们国家就一款药，是谁呢？就是南珠消盟方。那南珠是海洋珍珠之王，天然的，人工养殖不了，然后的话呢，它呢还得在太空啊，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个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看看研发这药容易吗？不容易啊，太空技术。
1: 哦，对，
0: 在太空提纯以后啊，南珠酶和南珠肽呢，活性、纯度、浓度、药劲儿都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0%。这样呢，对他这病好治，他岁数再大，这药6秒钟也能到病灶。然后从里到外的，它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糖毒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它再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它新陈代谢也好。首先一个血管里的垃圾代谢出去了，就是视网膜血管、视网膜动脉嘛，它垃圾代谢出去，眼底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一好，眼里出血的陈旧斑痕就吸收了，眼前黑影就没了。然后呢，这个不仅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导致的失明，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一得到营养，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这样呢，通过两副药呢，它完全可以代谢完毕，这时候你看哪里都清楚，眼前也没有漂浮物，你也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造成的失明，然后呢，用完两副药，你母亲就可以停药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0: 嗯，对呀。
1: 哎，马老师啊。你说这些年吧，给我老母亲治病呢也没少花呢，我这是听说只要是打进前20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就想给我老母亲给他争取上，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0: 嗯，这个直播间肯定你是争取不上，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没有名额呀，所以这次活动大家也都知道、
1: 哦、
0: 一直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所有的参加上活动的人、他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要能打进去，20个名额，哪怕只剩一个，也能给你啊、嗯。所以回来打场外的400电话争取，咱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你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原价呢，南珠消磨方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80，然后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你补贴80%药费，这样的话呢你花的是656。也就是说你母亲这个病，我考虑就是说从她得病到现在，她这检查费都远远超过656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你这个确实太实惠了。
0: 所以呢，这次你仅花656，他这病就能去根儿，那你就自己去打电话，抓紧。
1: 哎，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不客气，一定争取能抢上名额啊，就20个。好，我们再会。
1: 好好，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您好，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我心情也是很激动，但是也挺着急的、我就是要参加活动、我就听说现在能打进前20名的这个指标呀、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656元就能买2副药、而且能彻底康复我的眼病，
0: 对，
4: 要不就得花原价3280才能得到，所以我就很着急
0: 啊。能理解，因为这个活动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
4: 对，
0: 说从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上市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一省省80%药费、个人才花20%钱，原价虽然3280，但这次不管你多重的眼病，你656就能去根了，所以着急、急迫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别太着急，你给我讲讲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我也是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你看我今年刚60岁，但是眼睛花的呀，看东西看的就是300-400度了。
0: 老花眼。
4: 哎，缝个扣子也缝不着。最要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憋 胀，头疼，有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是要爆炸了，这个脑袋，到医院一查，眼压还高，23，有时候25、26，你不知道这眼珠子呀像玻璃球似的，我觉得哪有病都行，但是这个眼睛这有病，真是感觉到太受罪了。您说我要是眼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啥也干不了，眼前一片黑暗，有啥意思呢？
0: 说的就是这事儿。其实啊，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哪儿也得有病啊。然后呢，尤其眼睛也不能有病，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呢，他这个生活，最低的标准就是，首先一个你要能看见东西啊，你要看东西都费劲了，你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你说你那生活何谈质量呢？你多痛苦啊，是吧？所以其实你这就是 B 角型青光眼啊。B 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就是高眼压，眼睛疼胀。然后高眼压最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呢？最可怕的它是压迫视神经，然后它造成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啊，所以这个眼病它致盲率很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它压迫视神经，你视野会越来越小，最后视力丧失，视野封闭。然后它有一点就是青光眼人一般急性子，你要急性子，你一着急一上火，它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你就容易失明，这是最可怕的。再有一个就是说老花眼的问题，很多人以前认为老花眼不算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老花眼它是白内障的一个前兆。老花眼发生的时候就说明晶状体这个上皮细胞啊这个受损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它硬化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治，然后晶状体再混浊，它就造成白内障了，这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治的时候不能胡治乱治，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南珠消盲方其实它来治疗很容易。虽然你是两种眼病，但是严格点讲其实是三种了，因为青光眼也造成有视神经萎缩了嘛。但是我们治的彻底，就两副药就能给你去根儿。两副药利用呢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营养呢，你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你的视细胞，促进防水的正常循环。这样的话，你一般用上2-3天，眼睛能觉得舒适滋润。然后你的眼压虽然高，还不算太高啊，所以这眼压一般来讲7-8天的时候就能有所下降，你会觉得疼胀越来越轻了，基本上一副药的时候不会疼胀了，那时候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你可以去测啊，这个不怕你测，有这个真功实效呢。然后同时你又发现呢，说这个看远处和看近处逐渐都清晰起来了，为什么？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呀，晶状体弹性恢复了呀，所以呢屈光度不受影响了，老花的问题一点点解决了。然后同时呢你就发现呢，说这个视野开大了，看东西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视细胞活跃了，视细胞一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那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这病呢看似复杂，但是治起来容易，因为如今你要用的是南珠消盲方，只有它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眼病只要没失明的，对于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两副药就去根儿。你呢现在就去马上打场外电话，今天不足20个名额，然后呢你要是能抢上两副药你就花656，但你要抢不上那没办法，你就得花3280了啊。
4: 好，马老师，我现在就指望您了，您能帮我南珠消盲方也能救我的病，多少钱我都得买，我这病呀现在不能等得瞎。
0: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其实你记住了，南珠消盲方它问世的初衷就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传统药物和手术解决的不了的眼病，让你呢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儿，而且它让所有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这个活动当中两副药一共才656，所以抓紧打电话，如果争取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机会能抢上名额的啊。
4: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了。
0: 好，不客气，这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咱们再会啊。
4: 再会。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 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6: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7: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8: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6: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啊！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马老师。今天呢，我还是会通过咱们的节目呀，把如何爱眼、如何护眼的知识带给大家，那么也让大家呢真正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当然了，那么也会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国药南竹消毛方是如何让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真正彻底的解决最顽固的眼病的。当然了，现在大家知道啊，现在最紧张和这个最忙碌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南竹消毛方呢从上市以来呀，给大家启动了唯一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一个富民工程。那这个富民工程进行到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紧张啊，每天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就导致活动呢场外货源所剩呢不多，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且另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患者呢尤其多年久治不愈啊，很多患者呢多年求医问药的时候经济负担非常重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很多人呢就是志在必得，必须要参加上。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想法，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那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的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的话，那么您可以享受什么呢？南竹消毛方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活动当中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那656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只要没失明我们就可以彻底治愈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来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啊。讲到了眼科疾病啊，我得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啊，说得哪种眼病的人最多呢？什么眼病最常见呢？白内障啊，得白内障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今天要提醒白内障的朋友是什么呀？一定要注意避免和日光的零距离接触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季节还好点，你要是说像大夏天暴晒的时候啊，这人到户外那。必须要戴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墨镜啊。这个白内障的话，它形成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才造成呢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减弱，营养不良，那么晶状体内的蛋白质混浊变性。然后呢，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到底怎么受损的呢？其中呢，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主要原因就是给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的这条通道叫做细胞离子通道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嘛，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那么这个垃圾毒素一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就致使晶状体既吸收不到营养，又排泄不了垃圾，这时候就导致了晶状体的混浊变性，造成了白内障。那么这些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呀，我们经过呢这个动物实验也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说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不只是说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那么也有紫外线照射所造成的。紫外线照射它会产生自由基啊，那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它要是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致使晶状体上皮细胞它既排泄不了垃圾，也吸收不了营养，这时候必然就造成白内障了。所以说呢，节目的最开始提醒有白内障的人啊，一定要注意避免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的接触。尤其你看啊，咱们讲说这个白内障它这个发病率，像有一些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他白内障的发病率就特别高啊。你可以说说这个农民朋友当中，白内障发病了达到60%到70%，因为他经常在户外呀啊，那么跟这个日光呢是零距离接触。然后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西藏地区。西藏地区呢，它那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其他的省份啊，在一些海拔非常高、长时间高强度呢接受日光照射的地区，白内障呢这个病，甚至于有的人在这个20多岁不到30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紫外线呢，它的照射对人的眼睛产生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你已经得白内障了，那你就要记住了啊，尤其是长时间呢需要待在户外的，你一定呢要有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这个墨镜啊，然后呢避免呢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接触。然后当白内障形成以后呢，有的人问过我多次了，说我要不要听从临床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这患者去查啊，这是触发期白内障，那不重啊，就是刚得没多久。临床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回去点着，那是外用的啊，说你回去点着，你点着等到这个白内障成熟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手术啊。然后有的人说这得等多长时间呢？ 这个临床医生不确定啊，等到最后的结果患者却知道，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病越来越重了，甚至这人只剩光杆了，然后那时候做手术。然后患者也问过临床医生，说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吗？临床医生是这样告诉的，说任何疾病手术治疗都不会告诉你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那而患者也问过周边很多老病友啊，说你们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然后你这视力就终生恢复了吗？但是答案是否的。那为什么答案是否的？所有的做过晶状体置换手术的人，他都告诉患者说这手术是做了，短期之内是挺好，有的人说一年之内挺好，有的人两年之内挺好，有的人半年之内挺好，但是呢之后呢就是什么，这人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最后又失明了。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啊，手术只是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晶状体混浊的根本原因呢。那它没有打通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它没有再生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垃圾也出不去，它里头的蛋白质还是会混浊变形，所以在这时候它还是会造成后发症。那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那得了白内障了，日常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就是避免它加重，那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出去戴墨镜啊，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呢，如果你白内障查出来是初发期，你也不要等啊，你等到成熟期你要多痛苦啊。那而且你做完手术呢，咱说花多少钱不说，你根本问题没解决，最后呢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还会失明啊。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那种错误的走弯路的治疗呢？那遭着罪花着钱，人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还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有的人问我啊，说治眼病有捷径吗？我跟大家讲过有捷径，这捷径什么呢？这个捷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只要说哪怕说你这发展很重了啊，那么这时候你只剩光杆成熟了啊，你再发展过熟你失明了，哪怕你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发现的时候你抓得紧治，你别等说彻底失明才想起来治，那都来得及的。那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根治眼病的信心呢？那是什么真正的恢复了患者看得见的权利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那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唯一能让眼病患者呢真正的重新找回光明的药，那也是呢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并且是甲类 OTC 的国药。它对于眼病治疗，不管你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是你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它给你治疗啊。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那两副药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治停药，那视力全面恢复，停药以后没有任何复发。投入了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南珠消盲方，是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严格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我们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南珠消盲方啊，为什么得眼病的人都用它呢？因为呢它能让眼病断病去根。那本身我们大家知道，用过海洋药材的朋友他都知道，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家专门呢也制造呢海洋药物啊为主的一个制药企业，它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它是始建于光绪28年的，那它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因为呢它所研制药材呢都是一人一方啊，因为掌柜呢是精通中医和药理的嘛，那每个呢来买药的人呢，他先给这个看病，因为他精通中医和药理，然后呢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呢非常精深，药效非常显著。他呢给乾隆皇帝宠爱的妃子珍妃呀，那解决了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后来呢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御用药，而且呢也由此呢逐渐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在经久不衰的时候，在海内外呢信誉是非常卓著的，就说别说在咱们国家，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啊，一块金字招牌。研制的药品都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教授，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科研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研发药物之前先找的疾病的病根，先定位啊，说我研发针对于哪方面疾病治疗的药。尤其看到了这个眼病患者呀， 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患者呢这个终身失明，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呢特别的

去找到了眼病的病根，那找到了眼病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同时呢，找到病根以后呢，也南海南子岛品质最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进行呢对于眼病的从根本处进行治疗。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通过疗效验证，大家知道了说这个药物啊，我们在选的时候，第一还得看研发企业，那第二还得看成分，第三还得看提纯技术，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还得看有没有这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认证。药盒右上角有个红色 OTC， 就说明这药呢是所有眼病治疗药物当中最安全的、最高效的、最速效的。那么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治疗眼病来得快，能去病根，能让大家终身停药，这就是治愈性用药了。那而且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本身有的朋友看到说这个成分是南珠了，他都知道说自古以来呀，老百姓就知道这样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就是在所有珍珠当中呢，南珠不管是说它的品相也好，还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有它的药用价值也好，都是最好的。那南珠消亡方是独家以南珠入药的。那么这个南珠呢，是中医治眼病入药的首选，自古以来就是有千年历史了，是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所以呢我们以它来入药。然后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说这个南珠为什么对眼病效果好，因为它体内呢有两种活性物质，有一种呢就能真正的打通人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有一种呢是专门能再生人的眼底细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解决的是眼病治疗的疑难问题啊。那么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呢，更加奠定了药物的综合疗效了。那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了。那而这个南珠肽和南珠酶呀，它的这个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那药效啊，都是达到100%的。所以这就奠定了南珠消萌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它是药到病除的。所以你看，对于白内障啊，那你不管是初发期，或者说有的朋友成熟期啊，有的朋友成熟期，我们的治疗做到的都是什么呢？标本兼治。那么从疾病的病根出来入手，然后的话呢，实现的是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通过的是细胞双活疗法。到病灶以后呢，南珠酶呢迅速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南珠肽呢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白内障就解决了。那你也不用担心呢，成天提心吊胆着说等着指不定哪天失明呢。那你也不用大把花钱做手术造内罪了，咱们通过保守治疗南珠消亡方一步到位，两副药就让你白内障呢彻底的断定去根了，终身停药了。而且呢，另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眼科疾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所有眼病病根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南珠消萌方呢，它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了。两副药根治的不只是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动脉阻塞啊，包括呢球后视神经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啊，包括呢这个患者呢有说糖网啊、高下眼病啊，糖网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包括有的朋友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我们的南珠消萌方，它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专药专病专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眼病，两副药断病取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跟我说以前你去过多少家知名医院了，用过多么贵的药啊，做过几次手术了，不要说那个啊，只要说你眼病以前用传统疗法没治好，但现在还没彻底失明，但快了啊，那么哪怕你现在最重的只剩光感，眼球正在逐渐萎缩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萌方，你记住了，那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取根。而且两副药你才花656，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呢如火如荼的气氛当中进行着，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咱们报名要抓紧了啊，而且今天名额只有20个，能抢上你实现的是两副药656，那你就用上了，你这病就起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了。所以呢，场外的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需要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啊。为了方便。

0: 给患者呢这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啊。我们在场外呢特别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所以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享受这个业务，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省了药费，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最后的致盲啊。好，那场外电话现在拨打，看一看呢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来了啊，我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3: 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我这是感谢马老师你和男主肖萌芳，因为我是通过男主肖萌芳，我感觉真是受益了。
0: 好，感觉真是受益了，那就是老朋友了。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哪方面受益了？男主肖萌芳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3: 老师，我先和你说说我的病，我这个能有7-8年的眼病了。那个最开始是左眼开始不好，开始不好，每2年，这个跟着右眼也不行了。看东西不是说完全看不见，看着模糊，还胀疼胀疼的。
0: 是
3: 那个眼压到了25-26那样。我一看不行，后来怎么去医院检查，那个都到了视神经萎缩了。你说那大夫说啥？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治啊，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就有可能失明啊。哎呀，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个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啊。你说白内障、青光眼的，本以为手术以后万事大吉呢，结果手术以后不但眼睛没好，还彻底失明了，
0: 是不是？
3: 所以说我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看眼病啊，我是特别的有一种恐惧，就是。你说这其他的病没有的话，你光着一个眼睛不好了，马老师真是生活当中真是不方便呀，就是。
0: 对，不见得说人体这个，只有说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它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才大。这个眼病的话更是不容小觑的。你有眼病了，你一天看的比一天这个不清楚，你一天视力比一天下降的厉害，你最后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眼病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
3: 对，他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一不好啊，我这个眼压就更高，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也不要求吃好穿好，我说能让我看得见别失明了，我就谢天谢地呀，就是。
0: 其实最低生活保障，就说这人呢，我们讲说人活着，我们要有质量嘛啊，你吃喝拉撒睡的，你什么不都得依赖一个好眼神呢？是不是？所以说，幸福生活的前提，那健康生活的前提，首先是有一双好的眼睛，有一个健康的视力。所以你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呢，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啊。
3: 对。
0: 青光眼、高眼压，然后视神经、视细胞、视神经萎缩了啊。医生说再不治就失明了，就说什么呢？你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到晚期了，然后呢，如果你再不治呢，你这个视野一封闭，你就失明了。你要再着急上火，青光眼的人就怕这事儿。你这种情况之下，它容易造成你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的啊，所以这个危害是挺大的啊。
3: 现在我的马老师，我那个没有那个心理压力了。我这个男主肖萌芳，我当初是花原价买了一副药啊。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哈眼睛啊，就感觉到比较舒服了。就感觉那
0: 是不是
3: 那个不怎么胀疼了？我说效果那比这我之前好多方法加起来的效果都快都好啊，就是。
0: 对，这就是说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那选对药就一口汤的事儿啊，是吧？
3: 对呀、啊，我现在马老师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可好了，你知道马老师也不疼也不胀，而且看东西啊、 我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清楚了。

0: 哦，
1: 我
0: 好好好。
1: 我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也就是16、17的那样了。
0: 哎，师傅，多好
1: 啊！我说马老师，我原来我眼睛模模糊糊的，医院的都给判死刑了。
0: 嗯
1: 那个视力以前的时候测过0.1、0.2那样了。
0: 嗯。
1: 现在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恢复多少，但是我我现在看东西清楚，而且我站在马路边看对面小的广告牌的字，我能看得见了，这不就是很大的提高吗？是不是啊？
0: 那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上医院去查去，但是不见得说非上医院查才能确定这人视力是否提高或是否恢复。你自己本身你原来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到晚期你视力下降的最厉害的，视野缺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时候你对这个视力的提高或者下降你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觉得说你这个原来呢由接近晚期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呢说你看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啊，然后呢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明什么，视力必然是有提高了。所以你要说你原来那个视力是0.1、0.2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视力的话，通过刚才你整体的叙述啊，最少能达到呢这个0.45啊，最少的。那、啊、然后你这才一副药不是吗？是不是你才一副？
1: 对，一副药。
0: 那你要两副吃完呢，是吧？两副吃完你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今年多大岁数？
1: 58岁。
0: 58，那你看这个年龄呢不大，那很年轻着呢。你看如果说你后面你再一副药用完了的话，你都能达到0.9、1.0，甚至于有的人恢复到1.2，这不是没有啊。所以说你是记住了、那还是那句话啊，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撞啊。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你要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并且你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其实它很好治，时间也短，你也少遭罪。但如果你要治疗方法不对呢，对你反反复复的你把自己锁到那个怪圈里头去了，恶性循环了，方法不对它还发展越来越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南中消盲方治疗眼病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嘛，我说你就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那这是别的眼科药没有的啊，因为咱们国家治疗眼病的药就只有南中消盲方有甲类 OTC 这个标识，这标识不是我自己贴上的，贴不上啊。这个标识是谁给予的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严格的药理和毒理监测了，了解到这个药对于眼病治疗手到擒来的真功实效还安全啊，然后呢见效还快，所以呢给予了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药啊治病那、一个是来得快，另一个是能去病根，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啊。更何况那么有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么好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啊，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样一个尖端的提纯技术，在太空提纯的，你想想它疗效能差吗？那、所以正因为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个南珠酶，还有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现在是说它做到了让你用上去以后6秒钟药物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它呢？啊，为什么要打通它？你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这个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吗？它堵了之后呢，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哎，这时候对你来说防水循环不良，防水循环不良，眼压就高，眼睛就疼胀呗，眼压高，眼睛疼胀就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呗。所以我们治就必须得从这儿治啊，因为你要去根儿的不是吗？是吧？所以呢，哎，只有南珠消盲方独有的南珠酶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南珠肽在再生这个眼底视细胞的时候，也是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了。另一来讲，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所以这种治疗呢，你再用一副药不就停药了吗？因为你要再用一副就去根儿了啊。
1: 对，马老师，我说那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我想着把这个视力再提高提高，不就更好吗？是不是啊？
0: 那对，谁治病都要去根儿、你看谁治半截了，谁说哎呀行好了这样就行了，不用治了，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你如果当初你要跟我说我用一副就行，我好差不多就行，我也不能给你用，为什么？你别砸了我们牌子呀。南珠消盲方求本斩草去根，他要做的就是给你治利索了，不让你犯，所以呢他没有治半截病的、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了、啊。
1: 行，那我参加活动、我得赶紧和场外联系，是不是啊？
0: 对，你得打场外的电话，马上就打吧，今天就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

0: 结束的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了，马老师啊，谢谢你。
0: 好，哎，不客气，这位朋友，好，祝您健康，我们再会。
1: 再见，嗯。
2: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萧萌芳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芳，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萧萌芳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个南珠萧萌芳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效果特别好。
0: 嗯、
5: 然后我今天吧，我主要我就是奔着活动来的，我想赶紧给我姐订一份。
0: 哦啊，是吧，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眼病治好了，给家人呢来传递健康的，因为这传递健康你也没负担呢。那么虽然说呢南珠萧萌芳原价呢两副药啊是3280，但这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呢，你花的才是656，所以你就送礼啊，送这个健康好礼，你有面子，你还没负担。但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受益了，你要不受益你不可能想把健康带给家人，是不是？
5: 哎呀，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所以我说是你，
5: 我先跟你说这情况。我现在吧，我都用了，这不是一副了吗？我原来吧，我这个双眼啊都是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从哪儿都是雾糟糟的，也看不出、看不清楚，看不透。
0: 嗯，
5: 你说我今年也不大，我才49。好在吧，我有缘分，咱俩太有缘了。我听到咱们那个节目了，用了南珠萧萌芳，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吧不那么怕光了，然后还能睁开了。20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这白内障那个就是那个雾就明显的就变淡了，还浅了，然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等到现在我用了一副了哈，还有一副药呢，家里吧。我这个视力就是左眼是1.0，右眼是0.9了，现在眼睛就非常干净，而且白内障就那层雾都下去了，一点都没了。
0: 哎呦，那太好了！你要知道这个1.0的视力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视力了。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南珠萧萌芳用的时间是不长，刚一副药，但是你现在病可不止去一半，去了这个一大半，2/3了啊。然后这也告诉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治疗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能够去根儿，而且呢又能缩短时间的，因为有南珠萧萌芳的嘛啊。这药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我不光是把眼病去根儿给你治好了，避免你失明，所以我才用最好的成分和最尖端的技术在太空提纯。而且的话呢，也是为了让患者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缩短，你不就少遭罪吗？你也少花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哎，现在来看呢，你不怕光了。那么你眼前的雾呢变淡了，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包括你现在这个雾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咱们通过南珠萧萌芳呢，它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呀，把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已经营养修复激活你再生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了。为什么激活晶状体上皮细胞？因为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呢临床当中称之为是晶状体混浊嘛，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说明什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已经打通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活跃了，它一活跃呢，它那个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它代谢一部分呢，这时候不影响屈光了，你也不怕光，也没有重影，然后现在来讲你要说雾都没有了，那就说它已经完全代谢完了，完全代谢完了，你后边把第二副药给它用完了，这病不就去根了，整个眼睛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你不就可以终身停药吗？所以呢你就这样，
5: 对对
0: 啊，这回你想把健康传递给你的家人，你得马上打电话啊。关于疗效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验证疗效了。然后呢你呢现在呢简明扼要跟我说一声你姐姐是什么眼病啊。
5: 哎，我姐吧，她这个就眼花眼干，还就是瞅东西就有点花哨，然后就颜色的都看不清，看就是爱流眼泪，看时间是看时间长了这眼睛就疼。
0: 她是有老花眼，然后的话他现在呢还有点视疲劳，他这问题不重啊，他没有你那问题重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要不治的话，老花眼也是发生在晶状体的损伤，晶状体上皮细胞呢离子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它造成了晶状体硬化。晶状体硬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需要的营养再一直补充不进来，垃圾再一点也带不出去，它往下发展也是白内障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病好了三分之二了，那你就别把它给忘了，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打电话。然后呢你这毛病你记住啊，你这毛病你用两副啊，就是用南竹消盟方用两副药，然后就可以终身停药，这病不会犯了。
5: 对，
0: 然后你姐姐那种情况也是用两副，所以呢你现在得抓紧时间这个名看能不能报上吧啊。
5: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了马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好，马上打电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要能抢上名额，省80%药费，你花656啊，姐俩治病啊，相当于是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抓紧时间，我们等着停药的好消息啊。
5: 行行行，好，哎，马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6: 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马老师，我今天就是专门冲着活动来的。
0: 啊，专门冲着活动来的。但是活动现在呢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6: 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把我着急的。但是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着急打到你这来了。
0: 你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在直播间报不上名啊。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因为所有的患者都关注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电话，而且得在20个名额之内才能抢上。那你要打不进去就说明报名人太多，每天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样吧，你打到直播间呢，虽然我在这里给你留不了名额，但是你现在先把你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我把关了解一下，看你需要不，你要需要的话接着再打，一旦打不通你长按重播，你肯定有机会的啊。
6: 行行，那马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
0: 行，你说一说你什么情况。
6: 我这是我邻居给了我10天的量。
0: 嗯嗯嗯
6: 啊，他有白内障，就用了一副药，人家这个用完以后呢效果恢复的特别好特别好。
0: 嗯嗯嗯嗯嗯，
6: 我这刚用了有6-7天到现在。
0: 你治什么眼病的？
6: 虹膜炎，虹膜粘连。
0: 嗯嗯嗯嗯嗯，
6: 这我那个6-7天用下来效果挺明显，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跟我说一说哪方面感觉明显，哪方面你觉得挺好的。
6: 哎呀，这不原来吧，你看不敢上火，一上点火吧，或者一感冒啥的，哎，这就犯病，一犯病眼睛又红又疼的，还特别怕光。
0: 对，虹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的眼部疾病啊，他怕这个
6: 事。啊，尤其看东西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
0: 嗯嗯嗯嗯嗯。
6: 我这还经常去医院，又是打眼针，又是用激素的。
0: 嗯嗯嗯嗯。
6: 反正马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上医院简直都成家常便饭了。
0: 总去是吧，这病怎么办呢？总加重啊，就得去医院控制症状，控制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犯了又去了， 去了没多久又犯了，就一直你是走进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0: 嗯，
6: 关键人家大夫也说了，这红毛烟不好治。
0: 嗯、对，不好治。
6: 所以我一直治，关键这一直治也没治好，最后还又添了眼病了。
0: 又添什么眼病了？

0: 白内障了。
1: 嗯嗯，又白内障，你看你，你那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啊、嗯。
0: 对对对，就是就是。
1: 嗯嗯嗯，然后你白内障到什么程度了？你那个病？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到膨胀期了。
1: 膨胀期是老百姓讲的二期，往下发展就是说成熟期，然后到过熟期就失明。
0: 所以大夫说再发展就要做手术。
1: 嗯，再发展成熟期，成熟期医院没招了，他只能做手术呗。不做手术，你只剩光感。然后呢，你再发展，他就是过熟期就失明。刚才不讲了吗？所以你这个病啊，
0: 对对，
1: 还真挺复杂的啊。
0: 可是我实在不想做手术，我关键我也知道，这做了手术，哎，管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还会再犯。
1: 那肯定的呀，因为本身你手术的话，他只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他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白内障怎么得的呀？对你来说，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发生以后，然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到了睫状体，然后呢它并发的白内障。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并发的，然后呢它那个白内障手术呢不光是没有解决白内障的根本，而虹膜炎的问题它也治不了，所以说你这病治不利索，就手术也治不好。
0: 但是我现在用这个南都消萌方这才六七天时间。
1: 嗯
0: 嗯，马老师，你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眼睛明显滋润了不少，起码现在那个干涩呀，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
1: 那不错，眼睛舒服了。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一般有的朋友见效最快的，就一般两三天，他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
0: 所以我就说，哎，反正我就感觉治了这么多年，哎，还真没有一个药就是效果会来的这么快的。
1: 是不？
0: 这真的真的。
1: 嗯，
0: 我就是一看这有效果了，我才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好赶上这活动，这么合适的，只要抢上名了，就花656就能拿到手，那抢不上就得花原价328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活动抢名额的人多呀？一个是实惠，就是你眼睛不管有多重，通过活动来讲呢，你就花656，药就备齐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这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那么对于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老百姓认可它，就是因为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要治就给你治病根儿啊。所以，其实尤其像你这种情况来讲，虽然有虹膜炎啊，虽然说呢有这个同时伴有白内障，那已经有合并症了。虽然医院说不好治，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不好治和治不好是俩概念。不好治，但你要选择正确方法治病根，它还能治好啊。所以南珠消萌方，我跟大伙说过嘛，他所研发的南珠消萌方，那是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啊，那么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经验。那么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就给你去根啊。而且我不解释给你治愈去根，两副药你就能停药，而且它见效快，就像你说的，用几天眼睛就滋润舒服了，到现在也没干涩过。然后呢，眼睛逐渐不疼了，不红了，不怕光，不流泪了，那眼前雾薄了，为什么呀？那么它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现在是治疗时间短，你比如说你按照呢这个整体周期来治疗的话，你一副药那不能用完的时候，你视力呢就基本上全面恢复了。你两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恢复了，你一点异常症状也没了，为什么？去病根了。所以呢，也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也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啊。那么它所打造的南珠消萌方攻坚性强，越重眼病它治的效果越好。那、啊、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只有它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强效的再生眼底细胞。那么这时候它在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整个的眼底新陈代谢好了，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说虹膜的炎症性小，逐渐就不红了，没有炎症它就不红不疼不流泪了你。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在强效的修复你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它这个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本身白内障就是晶状体混浊嘛，它混浊物质一代谢的话，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你眼前不就没有雾了吗？这样呢，经过两副药治疗的话，不光是虹膜炎和它合并的这个白内障解决了，而且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时候它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用两副药就行。你们一会儿打电话，争取呢能抢上名额，因为我还是只能讲争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名人多呀，活动紧张啊，是吧？所以你现在打400电话，一遍打不通长按重拨，你不能。

0: 针对情况不适合动手术呀，眼底不好，做完白内障手术呀，这个视力啊也可能就是还不如现在呢，所以也就一直就没敢给我母亲做。
1: 嗯嗯嗯嗯，
0: 你看我上班吧，我平时还挺忙的，再一个我父亲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给我母亲呢就是买过挺多药啊，但是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我这两天呢就听您这讲座吧，哎，感觉就是挺有道理的啊，尤其就是这个南珠小母方是珍贵稀有的南珠入药，还毒含了南珠酶和南珠肽，还有微分子给药的，利用先进的技术提取的药物，我呀挺相信科学的，所以说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呢，给她也用上南珠小母方给治一治。
1: 你想给她也用上，那她还必须得抓紧时间用。另外有一点，你母亲那白内障，她没成熟，她也做不了手术啊。所以不要动不动的就去想着手术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呢？是有原因的。白内障的人也不是你得完了就能做手术啊。你没成熟的话，他没有手术指征，临床也做不了。然后你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就算说你眼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能做手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做完了以后的话，他能去病根吗？白内障的人，他晶状体置换手术做完了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时间最短的，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模糊了，然后逐渐呢，模糊着，这人又失明了啊！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手术，手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啊！然后同时不还有眼底出血吗？是不是？
0: 对啊。
1: 他眼底出血的话，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眼底出血以后，他眼前是不是还有黑影？就是就算你打激光了，他眼前也有黑影吧，是吧？
0: 对啊，有。
1: 你白内障的手术只是针对晶状体的，它能让你眼底出血吸收吗？不能啊。那你做完手术，别说白内障没治好，它也不治眼底出血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么对于眼病来讲的话，手术呢不是万能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南珠消磨方是必须要用，那必须要用。为什么必须呢？因为你想给他治了，你就想给他治好了，是不？能治好眼病的药，目前在别说咱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就一款什么呢？南珠消磨方 OTC 的国药，它不光国药准字啊，它是所有国药准字的药当中最好的。那药盒右上角有国家特批的 OTC 的这个标识，这表示这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伤肝肾造成糖尿病加重，它不糖尿病性眼病吗？是不是？
0: 对，是。
1: 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高效。治病呢，它就是治病根，不治百病，但是专治眼病啊，专治眼病病根。而眼病种类虽然多，虽然你又有眼底出血又有白内障，但他们病根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糖尿病它代谢紊乱以后造成过多的糖毒啊，堵塞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是给眼底细胞提供了一条路，干嘛呢？眼底细胞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吸收营养，这营养得通过这个通道能过来。它代谢的时候产生垃圾也得通过这个通道排出去，但是呢它被糖毒给堵了，那这样呢这个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然后呢血液里垃圾多，视网膜动脉硬化了，视网膜的血管一硬化，那你情绪一波动它不破裂不出血吗？出血你就打激光止血了，但内陈旧斑痕不吸收，在视网膜前面挡着视力，时间长了形成激化物牵拉视网膜，视网膜脱落你还是失明啊。那然后呢尤其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晶状体混浊，这就白内障。所以呢这些问题是手术能解决的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南珠消磨方它不光说给药方是独特，微分子给药几秒钟到病灶，而且它细胞双活疗法，那它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而且只有它能做到。就像你刚才说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干嘛的？南珠肽干嘛的？这个南珠酶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出来的，南珠酶这是南珠体内能提取出来的。以南珠入药啊，在咱们国家就一款药，是谁呢？就是南珠消磨方。那南珠是海洋珍珠之王，天然的，人工养殖不了。然后的话呢，它呢还得在太空啊，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个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看看研发这药容易吗？不容易啊，太空技术。
0: 对，
1: 在太空提纯以后啊，南珠酶和南珠肽呢，活性、纯度、浓度、药劲儿都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0%。这样呢，对他这病好治。他岁数再大，这药6秒钟也能到病灶。 然后从里到外的，它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糖堵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

0: 它的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它新陈代谢也好。首先一个血管里的垃圾代谢出去了，就是视网膜血管、视网膜动脉嘛，它垃圾代谢出去，眼底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一好，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就吸收了，眼前黑影就没了。然后呢，这个不仅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导致的失明，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一得到营养，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这样呢，通过两副药呢，它完全可以代谢完毕，这时候你看哪里都清楚，眼前也没有漂浮物，你也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造成的失明，然后呢，用完两副药，你母亲就可以停药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0: 嗯，对呀。
1: 哎，马老师啊，你说这些年吧，给我老母亲治病呢，也没少花呢。我这是听说，只要是打进前20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就想给我老母亲给他争取上，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0: 嗯，这个直播间肯定你是争取不上，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没有名额呀。所以这次活动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所有的参加上活动的人，他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要能打进去，20个名额，哪怕只剩一个，也能给你啊。所以回你打场外的400电话争取，咱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你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原价呢，南珠消磨方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80，然后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你补贴80%药费，这样的话呢，你花的是656。也就是说，你母亲这个病，我考虑就是说，从她得病到现在，她这检查费都远远超过656了，是不是？
1: 啊，对呀，你这个确实太实惠了。
0: 所以呢，这次你仅花656，他这病就能去根儿，那你就自己去打电话，抓紧。
1: 哎，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你啊，马老师啊。
0: 不客气，一定争取能抢上名额啊，就20个。好，我们再会。
1: 好好，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您好，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我心情也是很激动，但是也挺着急的，我就是要参加活动。我就听说现在能打进前20名的这个指标呀，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656元就能买两服药，而且能彻底康复我的眼病。
0: 对，
4: 要不就得花原价3280才能得到，所以我就很着急
0: 啊。能理解，因为这个活动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
4: 对，
0: 说从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上市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一省省80%药费，个人才花20%钱。原价虽然3280，但这次不管你多重的眼病，你656就能去根了。所以着急急迫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别太着急。你给我讲讲，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我也是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你看我今年刚60岁，但是眼睛花的呀，看东西看的就是300-400度了。
0: 老花眼。
4: 哎，缝个扣子也缝不着。最要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憋胀，头疼。有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是要爆炸了，这个脑袋。到医院一查，眼压还高，23。有时候25-26，你不知道这眼珠子呀像玻璃球似的，我觉得哪有病都行，但是这个眼睛这有病，真是感觉到太受罪了。您说我要是眼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啥也干不了，眼前一片黑暗，有啥意思呢？
0: 说的就是这事儿。其实啊，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哪儿也别有病啊。然后呢，尤其眼睛也不能有病，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呢，他这个生活，最低的标准就是，首先一个你要能看见东西啊，你要看东西都费劲了，你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你说你那生活何谈质量呢？你多痛苦啊，是吧？所以其实你这就是B角型青光眼啊。B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就是高眼压，眼睛疼胀。然后高眼压最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呢？最可怕的它是压迫视神经，然后它造成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啊，所以这个眼病它致盲率很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它压迫视神经，你视野会越来越小，最后视力丧失，视野封闭。然后它有一点就是青光眼人一般急性子，你要急性子，你一着急一上火，它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你就容易失明，这是最可怕的。 再有一个就是说老花眼的问题，很多人以前认为老花眼不算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老花眼它是白内障的一个前兆，老花眼发生的时候就说明晶状体这个上皮细胞啊这个受损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它硬化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治，然后晶状体再混浊，它就造成白内障了，这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治的时候不能胡治乱治，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南珠消盲方其实它来治疗很容易，虽然你是两种眼病，但是严格点讲其实是三种了，因为青光眼也造成有视神经萎缩了嘛，但是我们治的彻底，就两副药就能给你去根儿。两副药利用呢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营养呢，你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你的视细胞，促进防水的正常循环，这样的话你一般用上两三天眼睛能觉得舒适滋润。然后你的眼压虽然高还不算太高啊，所以这眼压一般来讲七八天的时候就能有所下降，你会觉得疼胀越来越轻了，基本上一副药的时候不会疼胀了，那时候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你可以去测啊，这个不怕你测，有这个真功实效呢。然后同时你又发现呢，说这个看远处和看近处逐渐都清晰起来了，为什么？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呀，晶状体弹性恢复了呀，所以呢屈光度不受影响了，老花的问题一点点解决了。然后同时呢你就发现呢，说这个视野开大了，看东西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视细胞活跃了，视细胞一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那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这病呢看似复杂，但是治起来容易，因为如今你要用的是南珠消盲方，只有它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眼病只要没失明的，对于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两副药就去根儿。你呢现在就去马上打场外电话，今天不足20个名额，然后呢你要是能抢上两副药你就花656，但你要抢不上那没办法，你就得花3280了啊。
4: 好，马老师，我现在就指望您了，您能帮我南都消盲方也能救我的病，多少钱我都得买，我这病呀现在不能等得下。
0: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其实你记住了，南珠消盲方它问世的初衷就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传统药物和手术解决的不了的眼病，让你呢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儿，而且它让所有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这个活动当中两副药一共才656，所以抓紧打电话，如果争取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机会能抢上名额的啊。
4: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了。
0: 好，不客气，这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咱们再会啊。
4: 再会。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盲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

0: 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前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啊。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马老师。今天呢我还是会通过咱们的节目呀，把如何爱眼、如何护眼的知识带给大家，那么也让大家呢真正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了，那么也会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国药南珠萧萌方是如何让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真正彻底的解决最顽固的眼病的。当然了，现在大家知道啊，现在最紧张和这个最忙碌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南珠萧萌方呢从上市以来呀，给大家启动的唯一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一个复明工程。那这个复明工程进行到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紧张啊，每天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就导致活动呢场外货源所剩呢不多，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且另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患者呢尤其多年久治不愈啊，很多患者呢多年求医问药的时候经济负担非常重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很多人呢就是志在必得，必须要参加上。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想法，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那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的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的话，那么您可以享受什么呢？南珠萧萌方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活动当中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那656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只要没失明我们就可以彻底治愈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来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啊。讲到了眼科疾病啊，我得告诉大家

这个眼病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啊，说得哪种眼病的人最多呢？什么眼病最常见呢？白内障啊，得白内障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今天要提醒白内障的朋友是什么呀？一定要注意避免和日光的零距离接触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季节还好点儿，你要是说像大夏天暴晒的时候啊，这人到户外那。必须要戴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墨镜啊。这个白内障的话，它形成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才造成呢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减弱，营养不良，那么晶状体内的蛋白质混浊变性。然后呢，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到底怎么受损的呢？其中呢，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主要原因就是给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的这条通道叫做细胞离子通道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嘛，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那么这个垃圾毒素一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就致使晶状体既吸收不到营养，又排泄不了垃圾，这时候就导致了晶状体的混浊变性，造成了白内障。那么这些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呀，我们经过呢这个动物实验也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说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不只是说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那么也有紫外线照射所造成的。紫外线照射它会产生自由基啊，那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它要是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致使晶状体上皮细胞它既排泄不了垃圾，也吸收不了营养，这时候必然就造成白内障了。所以说呢，节目的最开始提醒有白内障的人啊，一定要注意避免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的接触。尤其你看啊，咱们讲说这个白内障它这个发病率，像有一些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他白内障的发病率就特别高啊。你可以说说这个农民朋友当中，白内障发病了达到60%到70%，因为他经常在户外呀啊，那么跟这个日光呢是零距离接触。然后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西藏地区呢，它那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其他的省份啊。在一些海拔非常高、长时间高强度呢接受日光照射的地区，白内障呢这个病，甚至于有的人在这个20多岁不到30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紫外线呢，它的照射对人的眼睛产生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你已经得白内障了，那你就要记住了啊，尤其是长时间呢需要待在户外的，你一定呢要有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这个墨镜啊，然后呢避免呢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接触。然后当白内障形成以后呢，有的人问过我多次了，说我要不要听从临床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这患者去查啊，这是初发期白内障，那不重啊，就是刚得没多久。临床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回去点着，那是外用的啊，说你回去点着，你点着等到这个白内障成熟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手术啊。然后有的人说这得等多长时间呢？这个临床医生不确定啊，等到最后的结果，患者却知道，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病越来越重了，甚至这人只剩光杆了，然后那时候做手术。然后患者也问过临床医生，说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吗？临床医生是这样告诉的，说任何疾病手术治疗都不会告诉你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那而患者也问过周边很多老病友啊，说你们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然后你这视力就终生恢复了吗？但是答案是否的。那为什么答案是否的？所有的做过晶状体置换手术的人，他都告诉患者说这手术是做了，短期之内是挺好，有的人说1年之内挺好，有的人2年之内挺好，有的人半年之内挺好，但是呢之后呢就是什么，这人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最后又失明了。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啊，手术只是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晶状体混浊的根本原因呢。那它没有打通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它没有再生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垃圾也出不去，它里头的蛋白质还是会混浊变性，所以在这时候它还是会造成后发症。那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那得了白内障了，日常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就是避免它加重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出去戴墨镜啊，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呢，如果你白内障查出来是初发期，你也不要等啊，你等到成熟期。

0: 你要多痛苦啊。那而且你做完手术呢，咱说花多少钱不说，你根本问题没解决，最后呢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还会失明啊。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那种错误的走弯路的治疗呢？那遭着罪花着钱，人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还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有的人问我啊，说治眼病有捷径吗？我跟大家讲过，有捷径。这个捷径是什么呢？这个捷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只要说哪怕说你这发展很重了啊，那么这时候你只剩光感成熟了啊，你再发展过熟你失明了，哪怕你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发现的时候你抓得紧治，你别等说彻底失明才想起来治，那都来得及的。那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根治眼病的信心呢？那是什么真正的恢复了患者看得见的权利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那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唯一能让眼病患者呢真正的重新找回光明的药，那也是呢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并且是甲类 OTC 的国药。它对于眼病治疗，不管你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是你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它给你治疗啊。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那两副药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治停药，那视力全面恢复，停药以后没有任何复发，投入了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南珠消盲方，是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严格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我们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南珠消盲方啊，为什么得眼病的人都用它呢？因为呢它能让眼病断病去根。那本身我们大家知道，用过海洋药材的朋友他都知道，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家专门呢以制造呢海洋药物啊为主的一个制药企业，它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它是始建于光绪28年的，那它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因为呢它所研制药材呢都是一人一方啊，因为掌柜呢是精通中医和药理的嘛，那每个呢来买药的人呢，他先给这个看病，因为他精通中医和药理，然后呢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呢非常精深，药效非常显著。他呢给乾隆皇帝宠爱的妃子珍妃呀，那解决了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后来呢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御用药，而且呢也由此呢逐渐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在经久不衰的时候，在海内外呢信誉是非常卓著的，就说别说在咱们国家，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啊，一块金字招牌。研制的药品都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教授，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科研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研发药物之前先找的疾病的病根，先定位啊，说我研发针对于哪方面疾病治疗的药。尤其看到了这个眼病患者呀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患者呢这个终身失明，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呢特别的去找到了眼病的病根。那找到了眼病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同时呢找到病根以后呢，以南海男子岛品质最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进行呢对于眼病的从根本处进行治疗。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通过疗效验证，大家知道了说这个药物啊我们在选的时候，第一还得看研发企业，那第二还得看成分，第三还得看提纯技术，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还得看有没有这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认证。药盒右上角有个红色 OTC， 就说明这药呢是所有眼病治疗药物当中最安全的、最高效的、最速效的。那么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治疗眼病来得快，能去病根，能让大家终身停药，这就是治愈性用药了。那而且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本身有的朋友看到说这个成分是南珠了，他都知道说自古以来呀，老百姓就知道这样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就是。在所有珍珠当中呢，南珠不管是说它的品相也好，还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有它的药用价值也好，都是最好的。那南珠消盲方是独家以南珠入药的。那么这个南珠呢是中医 眼病入药的首选，自古以来就是有千年历史了，是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所以呢我们以它来入药。然后呢我们也惊喜的发现了，说这个南竹为什么对眼病效果好，因为它体内呢有两种活性物质，有一种呢就能真正的打通人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有一种呢是专门能再生人的眼底细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解决的是眼病治疗的疑难问题啊。那么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呢，更加奠定了药物的综合疗效了。那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的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了。那而这个南竹肽和南竹酶呀，它的这个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那药效啊，都是达到100%的。所以这就奠定了南竹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它是药到病除的。所以你看，对于白内障啊，那你不管是初发期也，或者说有的朋友成熟期啊，有的朋友成熟期，我们的治疗做到的都是什么呢？标本兼治啊。那么从疾病的病根处来入手，然后的话呢，实现的是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通过的是细胞涮活疗法。到病灶以后呢，南竹酶呢迅速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南竹肽呢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白内障就解决了。那你也不用担心呢，成天提心吊胆着说等着指不定哪天失明呢，那你也不用大把花钱做手术造内罪了，咱们通过保守治疗南竹消蒙方一步到位，两服药就让你白内障呢彻底的断定去根了，终身停药了。而且呢，另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眼科疾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所有眼病病根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南竹消蒙方呢，它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了。两副药根治的不只是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动脉阻塞啊，包括呢球后视神经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啊，包括呢这个患者呢有说糖网啊、高下眼病啊，糖网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包括有的朋友有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我们的南竹消蒙方，它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专药专病专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眼病，两副药断病去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跟我说以前你去过多少家知名医院了，用过多么贵的药啊，做过几次手术了，不要说那个啊，只要说你眼病以前用传统疗法没治好，但现在还没彻底失明，但快了啊，那么哪怕你现在最重的只剩光感，眼球正在逐渐萎缩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竹消蒙方，你记住了，那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而且两副药你才花656，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呢如火如荼的气氛当中进行着，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场外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咱们报名要抓紧了啊，而且今天名额只有20个，能抢上你实现的是两副药656啊，你就用上了，你这病就去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了。所以呢，场外的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需要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啊。为了方便于患者呢，这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啊，我们在场外呢特别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所以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享受这个业务；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省了药费；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最后的致盲啊。好，那场外电话现在拨打，看一看呢，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来了啊。我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嗯，是我，你好，
3: 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我这个感谢马老师你和南竹消蒙方，因为我是通过南竹消蒙方。我感觉真是受益了。
0: 嗯嗯，好，感觉真是受益了。那您是老朋友了。 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哪方面受益了？南珠消磨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3: 那老师，我先和你说说我的病，我这个能有七八年的眼病了。那个最开始是左眼开始不好，开始不好，没两年，这个跟着右眼也不行了。看东西不是说完全看不见，看着模糊，还胀疼胀疼的。
0: 是
3: 那个眼压到了25、26那样。我一看不行，后来怎么去医院检查，那个都到了视神经萎缩了。你说那大夫说啥？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治啊，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就有可能失明啊。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个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啊。你说白内障、青光眼的，本以为手术以后万事大吉呢，结果手术以后不但眼睛没好，还彻底失明了，
0: 是不是？
3: 所以说我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看眼病啊，我是特别的有一种恐惧啊，就是。你说这。这其他的病没有的话，你光着一个眼睛不好了，马老师真是生活当中真是不方便呀，就是。
0: 对，不见得说人体这个，只有说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它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才大。这个眼病的话更是不容小觑的。你有眼病了，你一天看的比一天这个不清楚，你一天视力比一天下降的厉害，你最后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眼病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
3: 对对对，他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一不好啊，我这个眼压就更高，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也不要求吃好穿好，我说能让我看得见，别失明了，我就谢天谢地呀，就是。
0: 其实最低生活保障，就说这人呐，我们讲说人活着，我们要有质量嘛啊，你吃喝拉撒睡的，你什么不都得依赖一个好眼神呢？是不是？所以说，幸福生活的前提，那健康生活的前提，首先是有一双好的眼睛，有一个健康的视力。所以你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呢，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啊。
3: 对。
0: 青光眼、高眼压，然后视神经、视细胞、视神经萎缩了啊。医生说再不治就失明了，就说什么呢？你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到晚期了，然后呢，如果你再不治呢，你这个视野一封闭，你就失明了。你要再着急上火，青光眼的人就怕这事儿。你这种情况之下，它容易造成你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的啊，所以这个危害是挺大的啊。
3: 现在我的马老师，我那个没有那个心理压力了。我这个南珠消磨方，我当初是花原价买了一副药啊。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哈眼睛啊，就感觉到比较舒服了。就感觉那
0: 是不是
3: 那个不怎么胀疼了？我说效果那比这我之前好多方法加起来的效果都快都好啊，就是。
0: 对，这就是说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那选对药就一口汤的事儿啊，是吧？
3: 对呀，我现在马老师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可好了，你说马老师也不疼也不胀，而且看东西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清楚了。
0: 好。
3: 我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也就是16、17的那样了。
0: 是不是？多好
3: 啊！我说马老师，我原来我眼睛模模糊糊的，医院的都给判死刑了。那个视力以前的时候测过0.1、0.2那样了。现在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恢复多少，但是我现在看东西清楚，而且我站在马路边看对面小的广告牌的字。我能看得见了，这不就是很大的提高吗？是不是啊？
0: 那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上医院去查去，但是不见得说非上医院查才能确定这人视力是否提高或是否恢复。你自己本身你原来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到晚期，你视力下降的最厉害了，视野缺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时候你对这个视力的提高或者下降你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觉得说你这个原来呢由接近晚期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呢，说你看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啊，然后呢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明什么？视力必然是有提高了。所以你要说你原来那个视力是0.1、0.2，是不是？
3: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视力的话， 通过刚才你整体的叙述啊，最少最少能达到呢这个 0.45 啊，最少最少的。那然后你这才一副药不是吗？是不是你才一副？
3: 对，一副药。
0: 那你要两副吃完呢，是吧？两副吃完你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今年多大岁数？
3: 58岁。
0: 嗯，58，那你看这个年龄呢不大，那很年轻着呢。你看如果说你后面你再一副药用完了的话，你都能达到 0.9 1.0， 甚至于有的人恢复到 1.2， 这不是没有啊。所以说你是记住了，那还是那句话啊，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撞啊。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你要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并且你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其实它很好治，时间也短，你也少遭罪。但如果你要治疗方法不对呢？对，你反反复复的，你把自己锁到那个怪圈里头去了，恶性循环了，方法不对，它还发展越来越重啊、嗯！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南州消磨方治疗眼病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嘛，我说你就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那这是别的眼科药没有的啊、嗯，因为咱们国家治疗眼病的药就只有南州消磨方有甲类 OTC 这个标识，这标识不是我自己贴上的，贴不上啊。这个标识是谁给予的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严格的药理和毒理监测了，了解到这个药对于眼病治疗手到擒来的真功实效，还安全啊，然后呢见效还快，所以呢给予了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药啊治病，那一个是来得快，另一是能去病根，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啊。更何况那么有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么好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啊，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样一个尖端的提纯技术，在太空提纯的，你想想它疗效能差吗？那所以正因为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个南珠酶，还有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现在是说它做到了让你用上去以后6秒钟药物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它呢？啊，为什么要打通它？你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这个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吗？它堵了之后呢，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哎，这时候对你来说防水循环不良，防水循环不良，眼压就高，眼睛就疼胀呗，眼压高，眼睛疼胀就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呗。所以我们治就必须得从这儿治啊、因为你要去根儿的不是吗？是吧？所以呢，哎，只有南珠消磨方独有的南珠酶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南珠肽在再生这个眼底视细胞的时候，也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了。另一来讲，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所以这种治疗，那你再用一副药不就停药了吗？因为你要再用一副就停去根儿了啊。
3: 对对对对，对，马老师，我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我想着把这个视力再提高提高，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啊？
0: 那对，谁治病都要去根儿、你看谁治半截了，谁说哎呀行好了这样就行了，不用治了，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你如果当初你要跟我说我用一副就行，我好差不多就行，我也不能给你用，为什么？你别砸了我们牌子呀。南珠消磨方求本斩草去根，他要做的就是给你治利索了，不让你犯，所以呢他没有治半截病的、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了、啊。
3: 行行，那我参加活动、我就赶紧和场外联系，是不是啊？
0: 对，你得打场外的电话，马上就打吧，今天就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的啊。
3: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马老师啊，谢谢你。
0: 好，哎，不客气，这位朋友，好，祝您健康，我们再会。
3: 再见。
1: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

0: 7220-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这个南中消磨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效果特别好。然后我今天吧，我主要我就是奔着活动来的，我想赶紧给我姐弟一份。
2: 啊，是吧，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眼病治好了，给家人呢来传递健康的。因为这传递健康你也没负担呢，那么虽然说呢，南中消磨方原价呢两副药啊是3280，但这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呢，你花的才是656，所以你就送礼啊，送这个健康好礼，你有面子，你还没负担。但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受益了，你要不受益，你不可能想把健康带给家人，是不是？
3: 哎呀，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嗯，所以要说是你，
3: 我先跟你说这情况。我现在吧，我都用了，这不是一副了吗？我原来吧，我这个双眼啊都是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从哪儿都是雾糟糟的，也看不出、看不清楚，看不透。
2: 嗯，
3: 你说我今年也不大，我才49。好在吧，我有缘分，咱俩太有缘了，我听到咱们那个节目了，用了南中消磨方，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吧不那么怕光了，然后还能睁开了。20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这白内障那个就是那个雾啊，就明显的就变淡了，还浅了，然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等到现在，我用了一副了哈、还有一副药呢，家里边。我这个视力就是左眼是1.0，右眼是0.9了，现在眼睛就非常干净，而且白内障就那层雾都下去了，一点都没了。
2: 哎呦，那太好了！你要知道这个1.0的视力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视力了，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南中消磨方用的时间是不长，刚一副药，但是你现在病可不止去一半，去了这个一大半，2/3了啊。然后这也告诉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治疗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能够去根儿，而且呢又能缩短时间的，因为有南中消磨方的嘛啊。这药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我不光是把眼病去根儿给你治好了，避免你失明，所以我才用最好的成分和最尖端的技术在太空提纯，而且的话呢也是为了让患者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缩短你不就少遭罪吗？你也少花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你不怕光了，那么你眼前的雾呢变淡了，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包括你现在这个雾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咱们通过南中消磨方呢，它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呀，把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已经营养修复激活你再生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了。为什么激活晶状体上皮细胞？因为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呢临床当中称之为是晶状体混浊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说明什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已经打通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活跃了，它一活跃呢，它那个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它代谢一部分呢，这时候不影响屈光了，你也不怕光，也没有重影。然后现在来讲你要说雾都没有了，那就说它已经完全代谢完了，完全代谢完了，你后边把第二副药给它用完了，这病不就去根了，整个眼睛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你不就可以终身停药吗？所以呢你就这样。
3: 对
2: 啊，这回你想把健康传递给你的家人，你得马上打电话啊。关于疗效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验证疗效了。然后呢你呢现在呢简明扼要跟我说一声你姐姐是什么眼病啊。
3: 哎，我姐吧，她这个就眼花眼干，还就是瞅东西就有点花哨，你要就颜色的都看不清，看就是爱流眼泪，看时间是看时间长了这眼睛就疼。
2: 她是有老花眼，然后的话他现在呢还有点视疲劳，他这问题不重啊，他没有你那问题重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要不治的话，老花眼也是发生在晶状体的损伤，晶状体上皮细胞呢离子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它造成了晶状体硬化。晶状体硬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需要的营养再一直补充不进来，垃圾再一点也带不出去，它往下发展也是白内障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病好了2/3了，那你就别把它给忘了，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打电话。 然后呢，你这毛病你记住啊，你这毛病你用两副啊，就是用南州消磨方用两副药，然后就可以终身停药，这病不会犯了。
3: 对。
2: 然后你姐姐那种情况也是用两副，所以呢，你现在得抓紧时间，这个名看能不能报上吧啊。
3: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了，马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2: 好，马上打电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要能抢上名额，省80%药费，你花656啊，姐俩治病啊，相当于是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抓紧时间，我们等着停药的好消息啊。
3: 行行行，好，哎，马老师再见。
2: 好，再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马老师，我今天就是专门冲着活动来的。
2: 啊，专门冲着活动来的。但是活动现在呢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把我着急的。但是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着急打到你这来了。
2: 你打到我这来了，你在直播间报不上名啊。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因为所有的患者都关注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电话，而且得在20个名额之内才能抢上。那你要打不进去，就说明报名人太多，每天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样吧，你打到直播间呢，虽然我在这里给你留不了名额，但是你现在先把你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我把关了解一下，看你需要不。你要需要的话，接着再打。一旦打不通，你长按重拨，你肯定有机会的啊。
4: 行行，那马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
2: 行，你说一说，你什么情况？
4: 我这是我邻居给了我10天的量。他有白内障，就用了一副药，人家这个用完以后呢，效果恢复的特别好，特别好。我这刚用了有6-7天到现在。
2: 你治什么眼病的？
4: 虹膜炎，虹膜粘连。这那个6-7天用下来，效果挺明显，挺好的。
2: 啊，挺好，挺好。跟我说一说哪方面感觉明显，哪方面你觉得挺好的？
4: 你看这不原来吧，你看不敢上火，一上点火吧，或者一感冒啥的，哎，这就犯病，一犯病眼睛又红又疼的，还特别怕光。
2: 对，虹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的眼部疾病啊，他怕这个
4: 事。尤其看东西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我这还经常去医院，又是打眼针，又是用激素的。反正，马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上医院简直都成家常便饭了。
2: 总去是吧？这病怎么办呢？总加重啊，就得去医院控制症状，控制控制，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犯了又去了，去了没多久又犯了，就一直你是走进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关键人家大夫也说了，这虹膜炎不好治。
2: 对，不好治。
4: 所以我一直治，关键这一直治也没治好，最后还又添了眼病了。
2: 又添什么眼病了？
4: 白内障了。
2: 又白内障。你看你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啊。
4: 对对对，就是。
2: 然后你白内障到什么程度了？你那个病？
4: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到膨胀期了。
2: 膨胀期是老百姓讲的2期，往下发展就是说成熟期，然后到过熟期就失明。
4: 所以大夫说再发展就要做手术。
2: 再发展成熟期医院没招了，他只能做手术呗。不做手术你只剩光感，然后呢你再发展他就是过熟期就失明，刚才不讲了吗？所以你这个病啊，
4: 对对，
2: 还真挺复杂的啊。
4: 可是我实在不想做手术，我关键我也知道这做了手术，哎，管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还会再犯。
2: 那肯定的呀，因为本身你手术的话，他只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他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白内障怎么得的呀？对你来说，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发生以后，然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到了睫状体，然后呢，它并发的白内障。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并发的，然后呢，它那白内障手术呢，不光是没有解决白内障的根本，而虹膜炎的问题它也治不了，所以说你这病治不利索，就手术也治不好。
4: 但是我现在用这个南珠消萌方这才6-7天时间。
2: 嗯
4: 嗯，马老师，你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眼睛明显滋润了不少。

0: 么现在那个干涩呀，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
1: 那不错，眼睛舒服了。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一般有的朋友见效最快的，就一般两三天他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
0: 所以我就说，哎，反正我就感觉治了这么多年，哎，还真没有一个药就是效果会来的这么快的。
1: 是不？
0: 这真的真的。
1: 嗯，
0: 我就是一看这有效果了，我才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好赶上这活动，这么合适的，只要抢上名了。就花656就能拿到手，那抢不上就得花原价328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活动抢名额的人多呀？一个是实惠，就是你眼睛不管有多重，通过活动来讲呢，你就花656，药就备齐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这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那么对于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老百姓认可它，就是因为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要治就给你治病根儿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尤其像你这种情况来讲，虽然有虹膜炎啊，虽然说呢有这个同时伴有白内障，那已经有合并症了。虽然医院说不好治，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不好治和治不好是俩概念。不好治，但你要选择正确方法治病根，它还能治好啊。所以南珠消磨方，我跟大伙说过嘛，他所研发的南珠消磨方，那是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啊，那么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经验。那么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就给你去根啊。而且我不解释给你治愈去根，两副药你就能停药，而且它见效快，就像你说的，用几天眼睛就滋润舒服了，到现在也没干涩过。然后呢，眼睛逐渐不疼了，不红了，不怕光，不流泪了，那眼前雾薄了，为什么呀？那么他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现在是治疗时间短，你比如说你按照呢这个整体周期来治疗的话，你一副药啊不能用完的时候，你视力呢就基本上全面恢复了。你两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恢复了，你一点异常症状也没了，为什么？去病根了。所以呢，以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啊，那么他所打造的南珠消磨方攻坚性强，越重眼病他治的效果越好。那、因为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肽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整个的眼底新陈代谢好了，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说虹膜的炎症性小，逐渐就不红了，没有炎症它就不红不疼不流泪了你。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在强效的修复你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它这个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本身白内障就是晶状体混浊嘛，它混浊物质一代谢的话，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你眼前不就没有雾了吗？这样经过两副药治疗的话，不光是虹膜炎和它合并的这个白内障解决了，而且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时候它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用两副药就行，你那一会儿打电话，争取呢能抢上名额，因为我还是只能讲争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名人多呀，活动紧张啊，是吧？所以你现在打400电话，一遍打不通长按重拨，你不能放弃啊。
0: 哦，先生，那我先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报上。
1: 好，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然后依然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吧？
0: 好好，谢谢马老师。
1: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那我们再会了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哎，马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一下，想为我的老母亲呢给咨询一下。
1: 啊，她怎么的？什么情况？
4: 啊，我母亲吧，她今年69岁了。她就是有糖尿病呢，20多年的都。眼底出血，再一个还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之前呢他打过激光了，然后就发现这个眼病已经有8-9年了吧，视力啊现在非常的不好，反正自己就是能够摸索的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靠着摸这样。饭呢都是我父亲做的。因为他跟我父亲呢反正就当过吧，眼睛也不好，哎呦碰这碰那的，我说实话这整天呢我都担心着他们。我们也到医院去过，然后也托过医院。

0: 药的，利用先进的技术提取的药物、
1: 嗯、
0: 我呀挺相信科学的，所以说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呢，给她也用上南竹香盟方给治一治、
1: 嗯、你想给她也用上，那她还必须得抓紧时间用。另外有一点、
0: 哦、
1: 你母亲那白内障、
0: 嗯、
1: 她没成熟她也做不了手术啊，所以不要动不动的就去想着手术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呢，是有原因的。
0: 哦、
1: 嗯，白内障的人也不是你得完了就能做手术啊，你没成熟的话他没有手术指征，临床也做不了。
0: 哦。
1: 然后你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就算说你眼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能做手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做完了以后的话他能去病根吗？白内障的人、
0: 嗯、
1: 他晶状体置换手术做完了以后，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时间最短的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模糊了，然后逐渐呢模糊着模糊着这人又失明了啊，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手术。
0: 哦哦，
1: 手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啊。然后同时不还有眼底出血吗？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啊。
1: 他眼底出血的话，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他眼底出血以后，他眼前是不是还有黑影？就是就算你打激光了、
0: 啊，
1: 他眼前也有黑影吧？是吧？
0: 对对啊，有。
1: 你白内障的手术只是针对晶状体的，它能让你眼底出血吸收吗？不能啊。那你做完手术，
0: 嗯、
1: 别说白内障没治好，他也不治眼底出血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么对于眼睛来讲的话、
0: 嗯、
1: 手术呢不是万能的。那他这个情况的话呢、
0: 哦、
1: 南竹消盟方是必须要用。那必须要用、
0: 哦、
1: 为什么必须呢、
0: 嗯、
1: 因为你想给他治了你就想给他治好了，是不
0: 对对
1: 能治好眼睛的药、
0: 啊、
1: 目前在别说咱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就一款什么呢，南竹消盟方 OTC 的国药，它不光国药准字啊，它是所有国药准字的药当中最好的。那药盒右上角有国家特批的 OTC 的这个标识，这表示这药第一个安全、
0: 嗯、
1: 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伤肝肾造成糖尿病加重，它不糖尿病性眼病吗，是不是？
0: 哦哦对是。
1: 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高效，治病呢它就是治病根不治百病，但是专治眼病、
0: 哦、
1: 啊，专治眼病病根。而眼病种类虽然多、
0: 哦哦、
1: 虽然你又有眼底出血又有白内障，但他们病根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
0: 啊、
1: 嗯，就是你糖尿病它代谢紊乱以后造成过多的糖毒啊，堵塞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是给、
0: 嗯、
1: 眼底细胞提供了一条路，干嘛呢？眼底细胞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吸收营养，这营养得通过这个通道能过来。它代谢的时候产生垃圾也得通过这个通道排出去。但是呢，它被糖毒给堵了。
0: 嗯，
1: 那这样呢，这个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然后呢血液里垃圾多，视网膜动脉硬化了，视网膜的血管硬化，那你情绪一波动它不破裂不出血吗？出血你就打激光止血了、
0: 嗯、
1: 但那陈旧斑痕不吸收，在视网膜前面挡着视力，时间长了形成激化物牵拉视网膜，视网膜脱落你还是失明啊。那然后呢、
0: 哦、
1: 尤其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晶状体混浊，这就白内障。所以呢这些问题是手术能解决的吗、
0: 嗯、
1: 不能。那怎么办呢？南竹消盟方它不光说给药方式独特，微分子给药几秒钟到病灶，而且它细胞双活疗法，那它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而且只有它能做到、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南竹酶南竹肽，南竹酶干嘛的，南竹肽干嘛的，这个南竹酶南竹肽不是谁都能提取出来的，南竹酶这是南竹体内能提取出来的、
0: 哦、
1: 以南竹入药啊，在咱们国家就一款药，是谁呢？就是南竹消盟方。那南竹是海洋珍珠之王，天然的，人工养殖不了。然后的话呢，它呢还得在太空啊，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个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所以你看看研发这药容易吗、
0: 嗯、
1: 不容易啊，太空技术。
0: 哦对，
1: 在太空提纯以后啊，南竹酶和南竹肽呢活性纯度浓度药劲儿都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0%，这样呢对他这病好治。他岁数再大、
0: 嗯、
1: 这药6秒钟也能到病灶，然后从里到外的、
0: 哦、
1: 他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糖毒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他再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
0: 哦、
1: 眼底细胞一活，他新陈代谢也好，首先一个血管里的垃圾代谢出去了，就是视网膜血管视网膜动脉嘛，它垃圾代谢出去，眼底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一好，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就吸收了，眼前黑影就没了。然后呢这个不仅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导致的失明，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一得到营养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 这样呢，通过两服药呢，它完全可以代谢完毕。这时候你看哪里都清楚，眼前也没有漂浮物，你也避免呢白内障到过渡期造成的失明，然后。

0: 完两服药，你母亲就可以停药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0: 嗯，对呀。
1: 哎，马老师啊，你说这些年吧，给我老母亲治病呢，也没少花呢。我这是听说，只要是打进前20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就想给我老母亲给他争取上，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0: 嗯，这个直播间肯定你是争取不上，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没有名额呀。所以这次活动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所有的参加上活动的人，他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要能打进去，20个名额，哪怕只剩一个，也能给你啊。所以回你打场外的400电话争取，咱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你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原价呢，南珠消磨方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80，然后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你补贴80%药费，这样的话呢，你花的是656。也就是说你母亲这个病，我考虑就是说从她得病到现在，她这检查费都远远超过656了，是不是
1: 啊？啊，对呀，你这个确实太实惠了。
0: 所以呢，这次你仅花656，她这病就能去根儿，那你就自己去打电话，抓紧。
1: 哎，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你啊，马老师啊。
0: 不客气，一定争取能抢上名额啊，就20个。好，我们再会。
1: 好好，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您好，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我心情也是很激动，但是也挺着急的，我就是要参加活动，我就听说现在能打进前20的这个指标呀。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656元就能买两服药，而且能彻底康复我的眼病。
0: 对，
4: 要不就得花原价3280才能得到，所以我就很着急。
0: 啊，能理解，因为这个活动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说从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上市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一省省80%药费，个人才花20%钱。原价虽然3280，但这次不管你多重的眼病，你656就能去根了。所以着急急迫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别太着急。你给我讲讲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我也是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你看我今年刚60岁，但是眼睛花的呀，看东西看的就是300-400度了。
0: 老花眼。
4: 哎。缝个扣子也缝不着，最要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憋胀，头疼，有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是要爆炸了，这个脑袋，到医院一查，眼压还高，23，有时候25-26，你不知道这眼珠子呀像玻璃球似的，我觉得哪有病都行，但是这个眼睛这有病。真是感觉到太受罪了，您说我要是眼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啥也干不了，眼前一片黑暗，有啥意思呢？
0: 说的就是这事儿。其实啊，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哪儿也别有病啊。然后呢，尤其眼睛也不能有病，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呢，他这个生活，最低的标准就是，首先一个你要能看见东西啊，你要看东西都费劲了，你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你说你那生活何谈质量呢？你多痛苦啊，是吧？所以其实你这就是B角型青光眼啊。B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就是高眼压，眼睛疼胀。然后高眼压最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呢？最可怕的它是压迫视神经，然后它造成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啊，所以这个眼病它致盲率很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它压迫视神经，你视野会越来越小，最后视力丧失，视野封闭。然后它有一点就是青光眼人一般急性子，你要急性子，你一着急一上火，它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你就容易失明，这是最可怕的。再有一个就是说老花眼的问题，很多人以前认为老花眼不算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老花眼它是白内障的一个前兆，老花眼发生的时候就说明晶状体这个上皮细胞啊这个受损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它硬化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治，然后晶状体再混浊，它就造成白内障了，这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治的时候不能胡治乱治，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南珠消磨方其实它来治疗很容易，虽然你是两种眼病，但是严格点讲其实是

0: 种了，因为青光眼也造成有视神经萎缩了嘛。但是我们治的彻底，就两副药就能给你去根儿。两副药利用呢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营养呢，你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你的视细胞，促进防水的正常循环。这样的话，你一般用上两三天，眼睛能觉得舒适滋润。然后你的眼压虽然高，还不算太高啊，随着眼压一般来讲七八天的时候就能有所下降，你会觉得疼胀越来越轻了，基本上一副药的时候不会疼胀了，那时候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你可以去测啊，这个不怕你测，有这个真功实效呢。然后同时你又发现呢，说这个看远处和看近处逐渐都清晰起来了，为什么？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呀，晶状体弹性恢复了呀，所以呢屈光度不受影响了，老花的问题一点点解决了。然后同时呢你就发现呢，说这个视野开大了，看东西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视细胞活跃了，视细胞一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那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这病呢看似复杂，但是治起来容易，因为如今你要用的是南珠消蒙方，只有它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眼病只要没失明的，对于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两副药就去根儿。你呢现在就去马上打场外电话，今天不足20个名额，然后呢你要是能抢上两副药，你就花656，但你要抢不上那没办法，你就得花3280了啊。
1: 好，马老师，我现在就指望您了，您能帮我南都消蒙方也能救我的病啊，多少钱我都得买，我这病呀现在不能等得下。
0: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其实你记住了，南珠消蒙方它问世的初衷就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传统药物和手术解决的不了的眼病，让你呢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儿，而且它让所有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这个活动当中两副药一共才656，所以抓紧打电话，如果争取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机会能抢上名额的啊。
1: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了。
0: 好，不客气，这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咱们再会啊。
1: 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病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 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啊！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马老师。今天呢我还是会通过咱们的节目呀，把如何爱眼如何护眼的知识带给大家，那么也让大家呢真正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了，那么也会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国药南珠萧猛方是如何让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真正彻底的解决最顽固的眼病的。当然了，现在大家知道啊，现在最紧张和这个最忙碌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南珠萧猛方呢从上市以来呀，给大家启动了唯一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一个复明工程。那这个复明工程进行到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紧张啊，每天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就导致活动呢场外货源所剩呢不多，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且另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患者呢尤其多年久治不愈啊，很多患者呢多年求医问药的时候经济负担非常重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很多人呢就是志在必得，必须要参加上。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想法，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那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的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的话，那么您可以享受什么呢？南珠萧猛方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活动当中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那656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只要没失明我们就可以彻底治愈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来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啊。讲到了眼科疾病啊，我得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啊，说得哪种眼病的人最多呢？什么眼病最常见呢？白内障啊，得白内障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今天要提醒白内障的朋友是什么呀？一定要注意避免和日光的零距离接触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季节还好点，你要是说像大夏天暴晒的时候啊，这人到户外那，必须要戴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墨镜 啊，这个白内障的话，它形成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晶状体上皮细。

0: 胞受损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才造成呢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减弱，营养不良，那么晶状体内的蛋白质混浊变性。然后呢，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到底怎么受损的呢？其中呢，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主要原因就是给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的这条通道叫做细胞离子通道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嘛，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那么这个垃圾毒素一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就致使晶状体既吸收不到营养，又排泄不了垃圾，这时候就导致了晶状体的混浊变性，造成了白内障。那么这些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呀，我们经过呢这个动物实验也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说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不只是说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那么也有紫外线照射所造成的。紫外线照射它会产生自由基呀，那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它要是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致使晶状体上皮细胞它既排泄不了垃圾，也吸收不了营养，这时候必然就造成白内障了。所以说呢，节目的最开始提醒有白内障的人啊，一定要注意避免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的接触。尤其你看啊，咱们讲说这个白内障它这个发病率，像有一些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他白内障的发病率就特别高啊。你可以说说这个农民朋友当中，白内障发病了达到60%到70%，因为他经常在户外呀啊，那么跟这个日光呢是零距离接触。然后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西藏地区。西藏地区呢，它那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其他的省份啊。在一些海拔非常高、长时间高强度呢接受日光照射的地区，白内障呢这个病，甚至于有的人在这个20多岁不到30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紫外线呢，它的照射对人的眼睛产生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你已经得白内障了，那你就要记住了啊，尤其是长时间呢需要待在户外的，你一定呢要有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这个墨镜啊，然后呢避免呢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接触。然后当白内障形成以后呢，有的人问过我多次了，说我要不要听从临床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这患者去查啊，这是初发期白内障，那不重啊，就是刚得没多久。临床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回去点着，那是外用的啊，说你回去点着，你点着等到这个白内障成熟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手术啊。然后有的人说这得等多长时间呢？这个临床医生不确定啊，等到最后的结果患者却知道，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病越来越重了，甚至这人只剩光杆了，然后那时候做手术。然后患者也问过临床医生，说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吗？临床医生是这样告诉的，说任何疾病手术治疗都不会告诉你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那而患者也问过周边很多老病友啊，说你们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然后你这视力就终生恢复了吗？但是答案是否的。那为什么答案是否的？所有的做过晶状体置换手术的人，他都告诉患者说这手术是做了，短期之内是挺好，有的人说一年之内挺好，有的人两年之内挺好，有的人半年之内挺好，但是呢之后呢就是什么，这人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最后又失明了。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啊，手术只是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晶状体混浊的根本原因呢。那它没有打通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它没有再生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垃圾也出不去，它里头的蛋白质还是会混浊变形，所以在这时候它还是会造成后发症。那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那得了白内障了，日常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就是避免它加重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出去戴墨镜啊，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呢，如果你白内障查出来是初发期，你也不要等啊，你等到成熟期你要多痛苦啊。那而且你做完手术呢，咱说花多少钱不说，你根本问题没解决，最后呢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还会失明啊。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那种错误的走弯路的治疗呢？那遭着罪花着钱，人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还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有的人问我啊，说治眼病有捷径吗？我跟大家讲过，有捷径， 这个结晶是什么呢？这个结晶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只要说哪怕说你这发展很重了啊，那么这时候你只剩光杆成熟了啊，你再发展过熟你失明了，哪怕你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发现的时候你抓得紧治，你别等说彻底失明才想起来治，那都来得及的。那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根治眼病的信心呢？那是什么真正的恢复了患者看得见的权利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那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唯一能让眼病患者呢真正的重新找回光明的药，那也是呢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并且是甲类 OTC 的国药。它对于眼病治疗，不管你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是你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它给你治疗啊。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那两副药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治停药，那视力全面恢复，停药以后没有任何复发。投入了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南珠消盲方，是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严格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我们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南珠消盲方啊，为什么得眼病的人都用它呢？因为呢它能让眼病断病去根。那本身我们大家知道，用过海洋药材的朋友他都知道，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家专门的以制造呢海洋药物啊为主的一个制药企业，它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它是始建于光绪28年的，那它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因为呢它所研制药材呢都是一人一方啊，因为掌柜呢是精通中医和药理的嘛，那每个呢来买药的人呢，他先给这个看病，因为他精通中医和药理，然后呢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呢非常精深，药效非常显著。他呢给乾隆皇帝宠爱的妃子珍妃呀，那解决了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后来呢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御用药，而且呢也由此呢逐渐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在经久不衰的时候，在海内外呢信誉是非常卓著的，就说别说在咱们国家，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啊，一块金字招牌。研制的药品都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教授，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科研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研发药物之前先找的疾病的病根，先定位啊，说我研发针对于哪方面疾病治疗的药。尤其看到了这个眼病患者呀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患者呢这个终身失明，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呢特别的去找到了眼病的病根。那找到了眼病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同时呢找到病根以后呢，也南海南子岛品质最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进行呢对于眼病的从根本处进行治疗。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通过疗效验证，大家知道了说这个药物啊，我们在选的时候，第一还得看研发企业，那第二还得看成分，第三还得看提纯技术，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还得看有没有这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认证。药盒右上角有个红色 OTC， 就说明这药呢是所有眼病治疗药物当中最安全的、最高效的、最速效的。那么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治疗眼病来得快，能去病根，能让大家终身停药，这就是治愈性用药了。那而且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本身有的朋友看到说这个成分是南珠了，他都知道说自古以来呀，老百姓就知道这样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就是在所有珍珠当中呢，南珠不管是说它的品相也好，还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有它的药用价值也好，都是最好的。那南珠消盲方是独家以南珠入药的。那么这个南珠呢，是中医治眼病入药的首选，自古以来就是有千年历史了，是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所以呢，我们以它来入药， 然后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说，这个男竹为什么对眼病效果好？因为它体内呢有两种活性物质，有一种呢就能真正的打通人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有一种呢是专门能再生人的眼底细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解决的是眼病治疗的疑难问题啊。那么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呢，更加奠定了药物的综合疗效了。那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的男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男竹肽了。那而这个男竹肽和男竹酶呀，它的这个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那药效啊，都是达到100%的。所以这就奠定了男竹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它是药到病除的。所以你看，对于白内障啊，那你不管是初发期也，或者说有的朋友成熟期啊，有的朋友成熟期，我们的治疗做到的都是什么呢？标本兼治。那么从疾病的病根处来入手，然后的话呢，实现的是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通过的是细胞双互疗法。到病灶以后呢，男竹酶呢迅速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男竹肽呢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白内障就解决了。那你也不用担心呢，成天提心吊胆着说等着指不定哪天失明呢。那你也不用大把花钱做手术造内罪了，咱们通过保守治疗，男竹消蒙方一步到位，两副药就让你白内障呢彻底的断定其根了，终身停药了。而且呢，另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眼科疾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所有眼病病根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男竹消蒙方呢，它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了。两副药根治的不只是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动脉阻塞啊，包括呢球后视神经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啊，包括呢这个患者呢有说糖网啊、高下眼病啊，糖网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包括有的朋友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我们的男竹消蒙方，它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专药专病专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眼病，两副药断病取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跟我说以前你去过多少家知名医院了，用过多么贵的药啊，做过几次手术了，不要说那个啊，只要说你眼病以前用传统疗法没治好，但现在还没彻底失明，但快了啊，那么哪怕你现在最重的只剩光感，眼球正在逐渐萎缩呢，只要你用的是男竹消蒙方，你记住了，那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取根。而且两副药你才花656，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呢如火如荼的气氛当中进行着，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场外货源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咱们报名要抓紧了啊，而且今天名额只有20个，能抢上，你实现的是两副药656，那你就用上了，你这病就起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了。所以呢，场外的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需要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啊。为了方便于患者呢，这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啊，我们在场外呢特别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所以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享受这个业务；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省了药费；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最后的致盲。那好，那场外电话现在拨打。看一看呢，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来了啊。我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我这个感谢马老师你和男竹消蒙方，因为我是通过男竹消蒙方，我感觉真是受益了。
0: 好，感觉真是受益了，那就是老朋友了。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哪方面受益了？男竹消蒙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3: 老师，我先和你说说我的病。 我这个能有七八年的眼病了。
0: 嗯，
3: 那个最开始是左眼开始不好，开始不好，每两年，这个跟着右眼也不行了。看东西不是说完全看不见，看着模糊，还胀疼胀疼的。
0: 是
3: 那个眼压到了25、26那样。我一看不行，后来怎么去医院检查？那个都。

0: 了事情就萎缩了。
1: 你
0: 说那大夫说啥，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治啊，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就有可能失明啊。哎呀，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个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啊。你说白内障、青光眼的，本以为手术以后万事大吉呢，结果手术以后不但眼睛没好，还彻底失明了，
1: 是不是？
0: 哎，所以说我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看眼病啊，我是特别的有一种恐惧啊，就是。你说这其他的病没有的话，你光着一个眼睛不好了，马老师真是生活当中真是不方便呀，就是。
1: 对，不见得说人体这个，只有说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它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才大。这个眼病的话，更是不容小觑的。你有眼病了，你一天看的比一天这个不清楚，你一天视力比一天下降的厉害，你最后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眼病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
0: 对对对，他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一不好啊，我这个眼压就更高，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也不要求吃好穿好，我说能让我看得见别失明了，我就谢天谢地呀，就是。
1: 其实最低生活保障，就说这人呢，我们讲说人活着，我们要有质量嘛啊，你吃喝拉撒睡的，你什么不都得依赖一个好眼神呢？是不是？所以说，幸福生活的前提，那健康生活的前提，首先是有一双好的眼睛，有一个健康的视力。所以你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呢，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啊，青光眼、高眼压，然后视神经、视细胞、视神经萎缩了啊。医生说再不治就失明了，就说什么呢？你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到晚期了，然后呢，如果你再不治呢，你这个视野一封闭，你就失明了。你要再着急上火青光眼的人，就怕这事儿。你这种情况之下，它容易造成你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的啊。所以这个危害是挺大的啊。
0: 现在我的马老师，我那个没有那个心理压力了。我这个南都消蒙方，我当初是花原价买了一副药啊。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哈眼睛啊，就感觉到比较舒服了。就感觉那
1: 是不是
0: 那个不怎么胀疼了？我说效果那比这我之前好多方法加起来的效果都快都好啊，就是。
1: 对，这就是说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那选对药就一口汤的事儿啊，是吧？
0: 对呀，我现在马老师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可好了，你知道马老师也不疼也不胀，而且看东西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清楚了。
1: 好。
0: 我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也就是16、17的那样了。
1: 是不是？多好
0: 啊！我说马老师，我原来我眼睛模模糊糊的，医院的都给判死刑了。那个视力以前的时候测过0.1、0.2那样啊。现在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恢复多少，但是我现在看东西清楚，而且我站在马路边看对面小的广告牌的字。我能看得见了，这不就是很大的提高吗？是不是啊？
1: 那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上医院去查去，但是不见得说非上医院查才能确定这人视力是否提高或是否恢复。你自己本身你原来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到晚期，你视力下降的最厉害了，视野缺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时候你对这个视力的提高或者下降你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觉得说你这个原来呢由接近晚期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呢，说你看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啊，然后呢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明什么？视力必然是有提高了。所以你要说你原来那个视力是0.1、0.2，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视力的话，通过刚才你整体的叙述啊，最少能达到呢这个0.45啊，最少的。那然后你这才一副药不是吗？是不是你才一副？
0: 对，一副药。
1: 那你要两副吃完呢，是吧？两副吃完，你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今年多大岁数？
0: 58岁。
1: 58，那你看这个年龄呢不大，那很年轻着呢。你看，如果说你后面你再一副药用完了的话，你都能达到0.9、1.0，甚至于有的人恢复到1.2，这不是没有啊。所以说你也记住了，那还是那句话啊，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乘车撞啊。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你要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并且你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其实它很好治，时间也短，你也少遭罪。但如果你要治疗方法不对呢，对

0: 你反反复复的，你把自己锁到那个怪圈里头去了，恶性循环了，方法不对，它还发展越来越重啊、嗯。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南中消磨方治疗眼病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嘛，我说你就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那这是别的眼科药没有的啊。因为咱们国家治疗眼病的药就只有南中消磨方有甲类 OTC 这个标识，这标识不是我自己贴上的，贴不上啊。这个标识是谁给予的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严格的药理和毒理监测了，了解到这个药对于眼病治疗手到擒来的真功实效还安全啊，然后呢见效还快，所以呢给予了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药啊治病那、啊、一个是来得快，另一是能去病根，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啊。更何况那么有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么好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啊，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样一个尖端的提纯技术，在太空提纯的，你想想它疗效能差吗？那、啊、所以正因为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个南珠酶，还有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现在是说它做到了让你用上去以后6秒钟药物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它呢？啊，为什么要打通它？你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这个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吗？它堵了之后呢，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哎，这时候对你来说防水循环不良，防水循环不良，眼压就高，眼睛就疼胀呗，眼压高，眼睛疼胀就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呗。所以我们治就必须得从这儿治啊、
1: 哦、
0: 因为你要去根儿的不是吗，是吧？所以呢，哎，只有南珠消磨方独有的南珠酶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南珠肽在再生这个眼底视细胞的时候，一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了，另一个来讲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所以这种治疗呢、
1: 哦、
0: 你再用一副药不就停药了吗？因为你要再用一副就停去根儿了啊。
1: 对对对，对，马老师，我说那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嗯，
1: 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我想着把这个视力再提高提高，不就更好嘛？是不是、啊？
0: 那对，谁治病都要去根儿、
1: 嗯。
0: 你看谁治半截了？谁说哎呀行，好的这样就行了，不用治了？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你如果当初你要跟我说我用一副就行，我好差不多就行，我也不能给你用，为什么？你别砸了我们牌子呀。南珠消磨方求本斩草去根，他要做的就是给你治利索了，不让你犯，所以呢他没有治半截病的、
1: 哦、
0: 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了、
1: 哦、
0: 啊。
1: 行行，那我参加活动、
0: 嗯、
1: 我得赶紧和场外联系，是不是啊？
0: 对，你得打场外的电话，马上就打吧，今天就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的、
1: 哦、
0: 啊。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马老师、
0: 嗯、
1: 啊，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哎，不客气，这位朋友，好，祝您健康、
1: 嗯、
0: 我们再会，
1: 再见。嗯，
2: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磨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磨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个南珠消磨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效果特别好、
0: 嗯、
5: 然后我今天吧，我主要我就是奔着活动来的，我想赶紧给我姐弟一份、
0: 哦啊，是吧？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眼病治好了，给家人呢来传递健康的，因为这传递健康你也没负担呢。那么虽然说呢，南珠消磨方。

0: 原价呢两副药啊是3280，但这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呢，你花的才是656，所以你就送礼啊，送这个健康好礼，你有面子，你还没负担。但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受益了，你要不受益，你不可能想把健康带给家人，是不是？
1: 哎呀，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所以我说是你，
1: 我先跟你说这情况。我现在吧，我都用了，这不是一副了吗？我原来吧，我这个双眼啊都是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从哪儿都是雾糟糟的，也看不出、看不清楚，看不透。
0: 嗯，
1: 你说我今年也不大，我才49。好在吧，我有缘分，咱俩太有缘了。我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用了南都消磨方，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吧不那么怕光了，然后还能睁开了。20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这白内障那个就是那个雾啊，就明显的就变淡了，还浅了，然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等到现在，我现在我用了一副了哈、还有一副药呢，家里面。我这个视力就是左眼是1.0，右眼是0.9了，现在眼前就非常干净，而且白内障就那层雾、都下去了，一点都没了。
0: 哎呦，那太好了！你要知道这个1.0的视力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视力了。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南都消磨方用的时间是不长，刚一副药，但是你现在病可不止去一半，去了这个一大半，2/3了啊。然后这也告诉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治疗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能够去根儿，而且呢又能缩短时间的，因为有南都消磨方的嘛啊。这药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我不光是把眼病去根儿给你治好了，避免你失明，所以我才用最好的成分和最尖端的技术在太空提纯。而且的话呢，也是为了让患者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缩短你不就少遭罪吗？你也少花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现在来看呢，你不怕光了，那么你眼前的雾呢变淡了，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包括你现在这个雾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咱们通过南都消磨方呢，它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呀，把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已经营养修复激活你再生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了。为什么激活晶状体上皮细胞？因为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呢，临床当中称之为是晶状体混浊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说明什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已经打通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活跃了，它一活跃呢，它那个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它代谢一部分呢，这时候不影响屈光了，你也不怕光，也没有重影。然后现在来讲，你要说雾都没有了，那就说它已经完全代谢完了，完全代谢完了，你后边把第二副药给它用完了，这病不就去根了，整个眼睛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你不就可以终身停药吗？所以呢，你就这样。
1: 对对
0: 啊，这回你想把健康传递给你的家人，你得马上打电话啊。关于疗效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验证疗效了。然后呢，你呢现在呢简明扼要跟我说一声，你姐姐是什么眼病啊？
1: 哎，我姐吧，她这个就眼花、眼干，还就是瞅东西就有点花哨，然后就颜色的都看不清，看就是爱流眼泪，看时间是看时间长了，这眼睛就疼。
0: 她是有老花眼。然后的话，他现在呢还有点视疲劳，他这问题不重啊，他没有你那问题重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要不治的话，老花眼也是发生在晶状体的损伤，晶状体上皮细胞呢离子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它造成了晶状体硬化。晶状体硬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需要的营养再一直补充不进来，垃圾再一点也带不出去，它往下发展也是白内障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病好了2/3了，那你就别把它给忘了，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打电话。然后呢，你这毛病你记住啊，你这毛病你用两副啊，就是用南都消磨方用两副药，然后就可以终身停药，这病不会犯了。然后你姐姐那种情况也是用两副，所以呢你现在得抓紧时间，这个名看能不能报上吧啊。
1: 行，好，那谢谢你了马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好，马上打电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要能抢上名额，省80%药费，你花656啊，姐俩治病啊，相当于是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抓紧时间，我们等着停药的好消息啊。
1: 行，好，哎，马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 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我今天就是专门冲着活动来的。
0: 啊，专门冲着活动来的。但是活动现在呢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把我着急的。但是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着急打到你这来了。
0: 你打到我这来了，你在直播间报不上名啊。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因为所有的患者都关注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电话，而且得在20个名额之内才能抢上。那你要打不进去，就说明报名人太多，每天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样吧，你打到直播间呢，虽然我在这里给你留不了名额，但是你现在先把你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我把关了解一下，看你需要不。你要需要的话，接着再打。一旦打不通，你长按重拨，你肯定有机会的啊。
4: 行行，那马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
0: 行，你说一说，你什么情况？
4: 我这是我邻居给了我10天的量。
0: 嗯。
4: 他有白内障，就用了一副药，人家这个用完以后，那效果恢复的特别好，特别好。
0: 嗯。
4: 我这刚用了有6-7天到现在。
0: 你治什么眼病的？
4: 虹膜炎，虹膜粘连。
0: 嗯。
4: 这我那个6-7天用下来，效果挺明显，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跟我说一说哪方面感觉明显，哪方面你觉得挺好的。
4: 哎呀，这不原来吧，你看不敢上火，一上点火吧，或者一感冒啥的，哎，这就犯病，一犯病眼睛又红又疼的，还特别怕光。
0: 对，虹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的眼部疾病啊，他怕这个
4: 啊，尤其看东西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我这还经常去医院，又是打眼针，又是用激素的。反正，马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上医院简直都成家常便饭了。
0: 总去是吧？这病怎么办呢？总加重啊，就得去医院控制症状，控制控制，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犯了又去了，去了没多久又犯了，就一直你是走进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4: 对。关键人家大夫也说了，这虹膜炎不好治。
0: 对，不好治。
4: 所以我一直治，关键这一直治也没治好，最后还又添了眼病了。
0: 又添什么眼病了？
4: 白内障了。
0: 又白内障。你看你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啊。
4: 对，就是。
0: 然后你白内障到什么程度了？你那个病？
4: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到膨胀期了。
0: 膨胀期是老百姓讲的2期，往下发展就是说成熟期，然后到过熟期就失明。
4: 所以大夫说再发展就要做手术。
0: 再发展成熟期，成熟期医院没招了，他只能做手术呗。不做手术你只剩光感，然后呢你再发展他就是过熟期就失明，刚才不讲了吗？所以你这个病啊，
4: 对，
0: 还真挺复杂的啊。
4: 可是我实在不想做手术，关键我也知道这做了手术管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还会再犯。
0: 那肯定的呀，因为本身你手术的话，他只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他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白内障怎么得的呀？对你来说，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发生以后，然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到了睫状体，然后呢它并发的白内障。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并发的，然后呢它那白内障手术呢不光是没有解决白内障的根本，而虹膜炎的问题它也治不了，所以说你这病治不利索，就手术也治不好。
4: 但是我现在用这个南珠消萌方这才6-7天时间。马老师，你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眼睛明显滋润了不少，起码现在那个干涩呀，现在基本上感觉到了。
0: 那不错，眼睛舒服了。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一般有的朋友见效最快的，就一般2-3天，他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
4: 所以我就说，反正我就感觉治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一个药就是效果会来的这么快的，
0: 是不？
4: 这真的。 我就是一看这有效果了，我才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好赶上这活动，这么合适的，只要抢上名了就花656就能拿到手，那抢不上就得花原价3280块钱了。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活动抢名额的人多呀，一个是实惠，就是你眼睛不管有多重，通过活动来讲呢，你就花656药就备齐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睛去根儿，这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是不是？
4: 对对 对。
0: 所以说那么对于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老百姓认可它，就是因为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要治就给你治病根儿啊。
4: 对，
0: 所以其实尤其像你这种情况来讲，虽然有虹膜炎啊，虽然说呢有这个同时伴有白内障，那已经有合并症了，虽然医院说不好治，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不好治和治不好是俩概念，不好治但你要选择正确方法治病根它还能治好啊。所以南珠消磨方我跟大伙说过嘛，他所研发的南珠消磨方那是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啊，那么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经验。那么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就给你去根啊，而且我不解释给你治愈去根，两副药你就能停药，而且它见效快，就像你说的用几天眼睛就滋润舒服了，到现在也没干涩过，然后呢眼睛逐渐不疼了，不红了，不怕光，不流泪了，那眼前雾薄了，为什么呀？那么它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现在是治疗时间短，你比如说你按照呢这个整体周期来治疗的话，你一副药那不能用完的时候，你视力呢就基本上全面恢复了，你两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恢复了，你一点异常症状也没了，为什么？去病根了。所以呢也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也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啊，那么他所打造的南珠消磨方攻坚性强，越重眼病他治的效果越好。那因为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强效的再生眼底细胞，那么这时候他在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整个的眼底新陈代谢好了，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说虹膜的炎症性小，逐渐就不红了，没有炎症它就不红不疼不流泪了你。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在强效的修复你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它这个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本身白内障就是晶状体混浊嘛，它混浊物质一代谢的话，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你眼前不就没有雾了吗？这样经过两副药治疗的话，不光是虹膜炎和它合并的这个白内障解决了，而且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时候它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用两副药就行，你那一会儿打电话争取呢能抢上名额，因为我还是只能讲争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名人多呀，活动紧张啊，是吧？所以你现在打400电话，一遍打不通长按重拨，你不能放弃啊。
4: 哦，先生，那我先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报上。
0: 好，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然后依然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吧？
4: 好好，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那我们再会了啊。
4: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
5: 哎，马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一下，想为我的老母亲呢、给咨询一下。
0: 啊，她怎么的？什么情况？
5: 啊、我母亲吧，她今年69岁了。
0: 嗯。
5: 她就是有糖尿病呢，20多年的都。眼底出血，再一个还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之前呢他打过激光了，然后就发现这个眼病已经有8-9年了吧，视力啊现在非常的不好，反正自己就是能够摸索的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靠着摸这样。饭呢都是我父亲做的。因为他跟我父亲呢反正就单过吧，眼睛也不好，哎呦碰这碰那的，我说实话这整天呢我都担心着他们。我们也到医院去过，然后也托过医院的熟人吧，说是想给他做手术来着。哎，但是这个医生呢说就是像我母亲这情况不适合动手术呀，眼底不好，做完白内障手术呀、这个视力啊也可能就是还不如现在呢，所以也就一直就没敢给我母亲做。你看我上班吧，我平时还挺忙的，再一个我父亲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 我也给我母亲呢，就是买过挺多药啊，但是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5: 我这两天呢，就听您这讲座吧，哎，感觉就是挺有道理的啊。尤其就是这个南珠小蒙方是珍贵稀有的南珠入药，还毒含了南珠酶和南珠肽，还有微分子给药。

0: 完了以后的话，它能去病根吗？白内障的人，他晶状体置换手术做完了以后，时间最长的两年之内，时间最短的，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之内，他又模糊了，然后逐渐呢，模糊着模糊着，这人又失明了啊！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手术，手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啊。然后同时不是有眼底出血吗？是不是？
1: 对啊。
0: 他眼底出血的话，你比如说打比方，他眼底出血以后，他眼前是不是还有黑影？就是，就算你打激光了，他眼前也有黑影吧，是吧？
1: 对啊，有。
0: 你白内障的手术只是针对晶状体的，它能让你眼底出血吸收吗？不能啊。那你做完手术，别说白内障没治好，它也不治眼底出血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么对于眼病来讲的话，手术呢不是万能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呢，男猪消磨方式必须要用，那必须要用。为什么必须呢？因为你想给他治了，你就想给他治好了，是不？能治好眼病的药，目前在别说咱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就一款什么呢？南珠消盟方 OTC 的国药，它不光国药准字啊，它是所有国药准字的药当中最好的。那药盒右上角有国家特批的 OTC 的这个标识，这表示这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伤肝肾造成糖尿病加重，它不糖尿病性眼病吗？是不是？
1: 对，是。
0: 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高效。治病呢，它就是治病根，不治百病，但是专治眼病专治眼病病根。而眼病种类虽然多，虽然你又有眼底出血又有白内障，但它们病根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糖尿病它代谢紊乱以后造成过多的糖毒啊，堵塞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是给眼底细胞提供了一条路，干嘛呢？眼底细胞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吸收营养，这营养得通过这个通道能过来。它代谢的时候产生垃圾也得通过这个通道排出去，但是呢它被糖毒给堵了，那这样呢这个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然后呢血液里垃圾多，视网膜动脉硬化了，视网膜的血管一硬化，那你情绪一波动它不破裂不出血吗？出血你就打激光止血了，但那陈旧斑很不吸收，在视网膜前面挡着视力，时间长了形成激化物牵拉视网膜，视网膜脱落你还是失明啊。那然后呢尤其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晶状体混浊，这就白内障。所以呢这些问题是手术能解决的吗？不能。那怎么办呢？南珠消磨方它不光说给药方式独特，微分子给药几秒钟到病灶，而且它细胞双活疗法，那它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而且只有它能做到。就像你刚才说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干嘛的？南珠肽干嘛的？这个南珠酶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出来的，南珠酶这是南珠体内能提取出来的。以南珠入药啊，在咱们国家就一款药，是谁呢？就是南珠消盟方。那南珠是海洋珍珠之王，天然的，人工养殖不了。然后的话呢，它呢还得在太空啊，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个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你看看研发这药容易吗？不容易啊，太空技术。
1: 对，
0: 在太空提纯以后啊，南珠酶和南珠肽呢，活性、纯度、浓度、药劲儿都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0%。这样呢，对他这病好治，他岁数再大，这药6秒钟也能到病灶。然后从里到外的，它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糖毒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它再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它新陈代谢也好。首先一个血管里的垃圾代谢出去了，就是视网膜血管、视网膜动脉嘛，它垃圾代谢出去，眼底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一好，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就吸收了，眼前黑影就没了。然后呢，这个不仅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导致的失明，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一得到营养，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这样呢，通过两副药呢，它完全可以代谢完毕，这时候你看哪里都清楚，眼前也没有漂浮物，你也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造成的失明，然后呢，用完两副药，你母亲就可以停药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0: 对呀。
1: 哎，马老师啊。你说这些年吧，给我老母亲治病呢也没少花呢，我这是听说只要是打进前20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就想给我老母亲给他争取上，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0: 这个直播间肯定你是争取不上，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没有名额呀，所以这次活动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所有的参加上活动的人他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

0: 你要能打进去，20个名额，哪怕只剩一个，也能给你啊、嗯。所以怀里打、
1: 哦、
0: 场外的400电话争取，咱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你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原价呢，南珠消磨方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80。然后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你补贴80%药费。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你花的是656，也就是说你母亲这个病，我考虑就是说从她得病到现在，她这检查费都远远超过656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你这个确实太实惠了。
0: 所以呢，这次你仅花656，她这病就能去根儿，那你就自己去打电话，抓紧。
1: 哎，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你啊，王老师。
0: 不客气，一定争取能抢上名额啊，就20个。好，我们再会。
1: 好好，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您好，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
0: 哎、
4: 我心情也是很激动，但是也挺着急的、
0: 嗯、
4: 我就是要参加活动、
0: 嗯、
4: 我就听说现在能打进前20名的那个指标呀、
0: 嗯，
4: 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656元就能买2副药、
0: 嗯，
4: 而且能彻底康复我的眼病。
0: 对、嗯，
4: 要不就得花原价3280才能得到，所以我就很着急。
0: 啊，能理解，因为这活动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
4: 对。
0: 说从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上市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一省省80%药费，个人才花20%钱。原价虽然3280，但这次不管你多重的眼病，你656就能去根了，所以着急急迫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别太着急，你给我讲讲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
0: 嗯
4: 啊，我也是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你看我今年刚60岁，但是眼睛花的呀，
0: 嗯、
4: 看东西看的就是300-400度了。
0: 啊啊，老花眼。
4: 哎。缝个扣子也缝不着，最要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憋胀，头疼，有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是要爆炸了，这个脑袋，到医院一查，眼压还高，23，有时候25-26，你不知道这眼珠子呀像玻璃球似的，我觉得哪有病都行，但是这个眼睛、这有病，真是感觉到太受罪了。您说我要是眼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
0: 对，
4: 啥也干不了、
0: 嗯、
4: 眼前一片黑暗，有啥意思呢？
0: 说的就是这事儿。其实啊，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哪儿也别有病啊，然后呢、尤其眼睛也不能有病，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呢，他这个生活最低的标准就是，首先一个你要能看见东西啊，你要看东西都费劲了、
4: 哦、
0: 你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你说你那生活何谈质量呢？你多痛苦啊，是吧？
4: 哦，
0: 所以其实你这就是闭角型青光眼啊。闭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就是高眼压，眼睛疼胀，然后高眼压最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呢？最可怕的它是压迫视神经，然后它造成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啊，所以这个眼病它致盲率很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它压迫视神经，你视野会越来越小，最后视力丧失，视野封闭。然后它有一点就是青光眼人一般急性子，你要急性子，你一着急一上火，它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你就容易失明，这是最可怕的。再有一个就是说老花眼的问题，很多人以前认为老花眼不算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老花眼它是白内障的一个前兆。老花眼发生的时候就说明晶状体这个上皮细胞啊这个受损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它硬化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治，然后晶状体再混浊，它就造成白内障了，这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治的时候不能胡治乱治，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南珠消磨方其实它来治疗很容易。虽然你是2种眼病，但是严格点讲其实是3种了，因为青光眼也造成有视神经萎缩了嘛，但是我们治的彻底，就2副药就能给你去根儿。2副药利用呢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营养呢，你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你的视细胞，促进防水的正常循环，这样的话你一般用上2-3天眼睛能觉得舒适滋润。 然后你的眼压虽然高，还不算太高啊，所以这眼压一般来讲七八天的时候就能有所下降，你会觉得疼胀越来越轻了，基本上一副药的时候不会疼胀了，那时候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你可以去测啊，这个不怕你。

0: 测，有这个真功实效呢。然后同时你又发现呢，说这个看远处和看近处逐渐都清晰起来了。为什么？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呀，晶状体弹性恢复了呀，所以呢屈光度不受影响了，老花的问题一点点解决了。然后同时呢你就发现呢，说这个视野开大了，看东西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视细胞活跃了，视细胞一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那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这病呢看似复杂，但是治起来容易，因为如今你要用的是南柱消蒙方，只有它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眼病只要没失明的，对于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两副药就去根儿。你呢现在就去马上打场外电话，今天不足20个名额，然后呢你要是能抢上两副药你就花656，但你要抢不上那没办法，你就得花3280了啊。
1: 好，马老师，我现在就指望您了，您能帮我南都消蒙方也能救我的病，多少钱我都得买，我这病呀现在不能等得下。
0: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其实你记住了，南柱消蒙方它问世的初衷就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传统药物和手术解决的不了的眼病，让你呢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儿，而且它让所有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这个活动当中两副药一共才656，所以抓紧打电话，如果争取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机会能抢上名额的啊。
1: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了。
0: 好，不客气，这口药之言，您早日收获健康，咱们再会啊。
1: 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柱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柱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

0: 间，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节目啊！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马老师。今天呢，我还是会通过咱们的节目呀，把如何爱眼、如何护眼的知识带给大家，那么也让大家呢真正认识眼病、了解眼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了，那么也会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国药南珠消盲方是如何让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真正彻底的解决最顽固的眼病的。当然了，现在大家知道啊，现在最紧张和这个最忙碌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南珠消盲方呢从上市以来呀，给大家启动的唯一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一个复明工程。那这个复明工程进行到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紧张啊，每天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就导致活动呢场外货源所剩呢不多，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且另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患者呢尤其多年久治不愈啊，很多患者呢多年求医问药的时候经济负担非常重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很多人呢就是志在必得，必须要参加上。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想法，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那如果现在能争分夺秒的在20个名额之内抢上的话，那么您可以享受什么呢？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活动当中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仅仅花656。那656，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只要没失明，我们就可以彻底治愈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来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啊。讲到了眼科疾病啊，我得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发现啊，说得哪种眼病的人最多呢？什么眼病最常见呢？白内障啊，得白内障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今天要提醒白内障的朋友是什么呀？一定要注意避免和日光的零距离接触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季节还好点，你要是说像大夏天暴晒的时候啊，这人到户外那。必须要戴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墨镜啊。这个白内障的话，它形成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才造成呢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减弱，营养不良，那么晶状体内的蛋白质混浊变性。然后呢，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到底怎么受损的呢？其中呢，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主要原因就是给晶状体上皮细胞提供营养的这条通道叫做细胞离子通道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嘛，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那么这个垃圾毒素一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就致使晶状体既吸收不到营养，又排泄不了垃圾，这时候就导致了晶状体的混浊变性。

造成了白内障。那么这些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呀、啊，我们经过呢这个动物实验也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说造成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不只是说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那么也有紫外线照射所造成的。紫外线照射它会产生自由基啊，那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它要是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致使晶状体上皮细胞它既排泄不了垃圾，也吸收不了营养，这时候必然就造成白内障了。所以说呢，节目的最开始提醒有白内障的人啊，一定要注意避免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的接触。尤其你看啊，咱们讲说这个白内障它这个发病率，像有一些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他白内障的发病率就特别高啊。你可以说说这个农民朋友当中，白内障发病了达到60%到70%，因为他经常在户外呀啊，那么跟这个日光呢是零距离接触。然后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西藏地区。西藏地区呢，它那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其他的省份啊，在一些海拔非常高、长时间高强度呢接受日光照射的地区，白内障呢这个病，甚至于有的人在这个20多岁不到30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紫外线呢，它的照射对人的眼睛产生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如果你已经得白内障了，那你就要记住了啊，尤其是长时间呢需要待在户外的，你一定呢要有一副呢有防晒功能的这个墨镜啊，然后呢避免呢跟这个日光的零距离接触。然后当白内障形成以后呢，有的人问过我多次了，说我要不要听从临床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这患者去查啊，这是初发期白内障，那不重啊，就是刚得没多久。临床的建议就是说，我先给你开点药，你回去点着，那是外用的啊，说你回去点着，你点着等到这个白内障成熟了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手术啊。然后有的人说，说这得等多长时间呢，这个临床医生不确定啊，等到最后的结果患者却知道，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病越来越重了，甚至这人只剩光杆了，然后那时候做手术。然后患者也问过临床医生，说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吗？临床医生是这样告诉的，说任何疾病手术治疗都不会告诉你手术以后就没有事了。那而患者也问过周边很多老病友啊，说你们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然后你这视力就终生恢复了吗？但是答案是否的。那为什么答案是否的？所有的做过晶状体置换手术的人，他都告诉患者说这手术是做了，短期之内是挺好，有的人说一年之内挺好，有的人两年之内挺好，有的人半年之内挺好，但是呢之后呢就是什么，这人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最后又失明了。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啊，手术只是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你晶状体混浊的根本原因呢，那它没有打通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它没有再生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你晶状体营养不良，垃圾也出不去，它里头的蛋白质还是会混浊变性，所以在这时候它还是会造成后发症。那所以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那得了白内障了，日常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就是避免它加重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出去戴墨镜啊，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来讲呢，如果你白内障查出来是初发期，你也不要等啊，你等到成熟期你要多痛苦啊。那而且你做完手术呢，咱说花多少钱不说，你根本问题没解决，最后呢你还会继发后发症，你还会失明啊，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那种错误的走弯路的治疗呢？那遭着罪花着钱，人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做到还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有的人问我啊，说治眼病有捷径吗？我跟大家讲过有捷径，这捷径是什么呢？这个捷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只要说哪怕说你这发展很重了啊，那么这时候你只剩光杆成熟了啊，你再发展过熟你失明了，哪怕你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发现的时候你抓得紧治，你别等说彻底失明才想起来治，那都来得及的。那么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根治眼病的信心呢？那是什么真正的恢复了患者看得见的权利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那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药，那唯一能让眼病患者呢真正的重新找回光明的药，那也是呢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并且是甲类 OTC 的国药，它对于眼病治疗
不管你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是你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他给你治疗啊，总体用药一共是两副药。那两副药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治、停药，那视力全面恢复，停药以后没有任何复方，投入了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南都消盟方，是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严格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这样一个理论。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我们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病求本、斩草除根。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南珠消盟方啊，为什么得眼病的人都用它呢？因为呢，它能让眼病断病去根。那本身我们大家知道，用过海洋药材的朋友他都知道，咱们国家呢唯一的一家专门的也制造呢海洋药物啊为主的一个制药企业，它有百年历史了。因为它是始建于光绪28年的，那它前身呢是只有一个掌柜和一个伙计的小药铺。因为呢它所研制药材呢都是一人一方啊，因为掌柜呢是精通中医和药理的嘛，那每个呢来买药的人呢，他先给这个看病，因为他精通中医和药理，然后呢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医道呢非常精深，药效非常显著。他呢给乾隆皇帝宠爱的妃子珍妃呀，那解决了多年的眼疾了，所以呢后来呢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御用药，而且呢也由此呢逐渐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在经久不衰的时候，在海内外呢信誉是非常卓著的，就说别说在咱们国家，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啊，一块金字招牌。研制的药品都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教授，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科研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研发药物之前先找到疾病的病根，先定位啊，说我研发针对于哪方面疾病治疗的药。尤其看到了这个眼病患者呀多年久治不愈，最后呢患者呢这个终身失明，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呢特别的去找到了眼病的病根。那找到了眼病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然后呢同时呢找到病根以后呢，也南海南子岛品质最纯正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进行呢对于眼病的从根本处进行治疗。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通过疗效验证，大家知道了说这个药物啊我们在选的时候，第一还得看研发企业，那第二还得看成分，第三还得看提纯技术，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还得看有没有这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认证。药盒右上角有个红色 OTC， 就说明这药呢是所有眼病治疗药物当中最安全的、最高效的、最速效的。那么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治疗眼病来得快，能去病根，能让大家终身停药，这就是治愈性用药了。那而且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本身有的朋友看到说这个成分是南珠了，他都知道说自古以来呀，老百姓就知道这样一句话，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啊，就是在所有珍珠当中呢，南珠不管是说它的品相也好，还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有它的药用价值也好，都是最好的。那南珠消盟方是独家以南珠入药的。那么这个南珠呢，是中医治眼病入药的首选，自古以来就是有千年历史了，是中医药界呢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所以呢我们以它来入药。然后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了说这个南珠为什么对眼病效果好，因为它体内呢有两种活性物质，有一种呢就能真正的打通人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有一种呢是专门能再生人的眼底细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解决的是眼病治疗的疑难问题啊。那么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以后呢，更加奠定了药物的综合疗效了。那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了。那而这个南珠肽和南珠酶呀，它的这个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那药效啊都是达到100%的，所以这就奠定了南珠消盟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它是药到病除的。所以你看对于白内障啊，那你不管是初发期，也或者说有的朋友成熟期啊，有的朋友成熟期，我们的治疗做到的都是什么呢？标本兼治。那么从疾病的病根处来入手，然后的话呢实现的是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病灶，
通过的是细胞双活疗法，到病灶。

0: 后呢，男主酶呢迅速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然后男主肽呢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眼底细胞。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跃，混浊物质一代谢，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白内障就解决了。那你也不用担心呢，成天提心吊胆着说等着指不定哪天失明呢。那你也不用大把花钱做手术造内罪了，咱们通过保守治疗，男主消亡方一步到位，两副药就让你白内障呢彻底的断定气根了，终身停药了。而且呢，另外所有的人都知道啊，眼科疾病病在眼球，根在细胞，所有眼病病根都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呢，南珠消萌方呢，它就真正创造了国际国内非手术根治眼病的奇迹了。两副药根治的不只是白内障，包括青光眼，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动脉阻塞啊，包括呢球后视神经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啊，包括呢这个患者呢有说糖网啊、高下眼病啊，糖网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也包括有的朋友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我们的南珠消萌方，它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专药专病专治，一步到位啊。那么对于眼病，两副药断病取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跟我说以前你去过多少家知名医院了，用过多么贵的药啊，做过几次手术了，不要说那个啊，只要说你眼病以前用传统疗法没治好，但现在还没彻底失明，但快了啊，那么哪怕你现在最重的只剩光感，眼球正在逐渐萎缩呢，只要你用的是南珠消萌方，你记住了，那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取根。而且两副药你才花656，为什么呢？这是大型的复明工程正在呢如火如荼的气氛当中进行着。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场外会员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咱们报名要抓紧了啊。而且今天名额只有20个，能抢上你实现的是两副药656，那你就用上了，你这病就起根了。那你抢不上你就得花3280了。所以呢，场外的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需要我们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啊。为了方便于患者呢这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啊，我们在场外呢特别给患者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所以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享受这个业务，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省了药费，只要你报上名，你就能真正的根治眼病，杜绝最后的致盲啊。好，那场外电话现在拨打。看一看呢，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来了啊，我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啊，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现在心情。特别的激动，我这是感谢马老师你和南珠消萌方，因为我是通过南珠消萌方，我感觉真是受益了。
0: 好，感觉真是受益了，那你是老朋友了，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哪方面受益了？南珠消萌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3: 那老师，我先和你说说我的病，我这个能有7-8年的眼病了。那个最开始是左眼。开始不好，每2年，这个跟着右眼也不行了。看东西不是说完全看不见，看着模糊，还胀疼的。
0: 是
3: 那个眼压到了25、26那样。我一看不行，后来怎么去医院检查？那个都到了视神经萎缩了。
0: 你说
3: 那大夫说啥？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治啊，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就有可能失明啊。哎呀，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那个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啊。你说白内障、青光眼的，本以为手术以后万事大吉呢，结果手术以后不但眼睛没好，还彻底失明了，
0: 是不是？
3: 所以说我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看眼病啊，我是特别的有一种恐惧，就是。 嗯，你说这其他的病没有的话，你光着一个眼睛不好了，马老师真是生活当中真是不方便呀，就是。
0: 对，不见得说人体这个，只有说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它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才大。这个眼病的话，更是不容小觑的。你有眼病了，你一天看的比一天这个不清楚，你一天视力比一天下降的厉害，你最后你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眼病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啊、嗯。
3: 对对对，他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心情一不好啊，我这个眼压就更高，就是。
0: 嗯，
3: 我自己觉得，我说我也不要求吃好穿好，我说能让我看得见别失明了，我就谢天谢地呀，就是。
0: 其实最低生活保障，就是说这人呢，我们讲说人活着，我们要有质量嘛啊，你吃喝拉撒睡的，你什么不都得依赖一个好眼神呢？是不是？所以说，幸福生活的前提，那健康生活的前提，首先是有一双好的眼睛，有一个健康的视力。所以你这其实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这个呢，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啊，
3: 对，
0: 青光眼、高眼压，然后视神经、视细胞、视神经萎缩了啊。医生说再不治就失明了，就说什么呢？你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到晚期了，然后呢，如果你再不治呢，你这个视野一封闭，你就失明了。你要再着急上火，青光眼的人就怕这事儿。你这种情况之下，它容易造成你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的啊。所以这个危害是挺大的啊。
3: 嗯，现在我的马老师。我那个没有那个心理压力了，
0: 嗯，
3: 我这个南都消磨坊，我当初是花原价买了一副药啊，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哈眼睛啊，就感觉到比较舒服了，就感觉到
0: 是不是
3: 那个不怎么胀疼了，我说效果那比这我之前好多方法加起来的效果都快都好啊，就是。
0: 对，这个是说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那选对药就一口汤的事儿啊，是吧？
3: 哎，对呀、啊，我现在马老师这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可好了，你说马老师也不疼也不胀，而且看东西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清楚了。
0: 哦，好好好，
3: 我那个眼压也下来了，也就是16、17的那样了。
0: 哎，是不是？多好
3: 啊！我说马老师，我原来我眼睛模模糊糊的，医院的都给判死刑了。那个视力以前的时候测过0.1、0.2那样啊，
0: 嗯，
3: 现在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恢复多少，但是我现在看东西清楚，而且我站在马路边看对面小的广告牌的字，我能看得见了，这不就是很大的提高吗？是不是啊？
0: 那当然，虽然说你没有上医院去查去，但不见得说非上医院查才能确定这人视力是否提高或是否恢复。你自己本身你原来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到晚期，你视力下降的最厉害了，视野缺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时候你对这个视力的提高或者下降你是很敏感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觉得说你这个原来呢由接近晚期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呢说你看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啊，然后呢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明什么，视力必然是有提高了。所以你要说你原来那个视力是0.1、0.2，是不是？
3: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视力的话，通过刚才你整体的叙述啊，最少能达到呢这个0.45啊，最少的。那、啊、然后你这才一副药不是吗？是不是？你才一副。
3: 对，一副药。
0: 那你要两副吃完呢，是吧？两副吃完，你视力不全面恢复了吗？今年多大岁数？
3: 58岁。
0: 58，那你看这个年龄呢不大，那很年轻着呢。你看如果说你后面你再一副药用完了的话，你都能达到0.9、1.0，甚至于有的人恢复到1.2，这不是没有啊。所以说你就记住了、那还是那句话啊，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乘车撞啊。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你要是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并且你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其实它很好治，时间也短，你也少遭罪。但如果你要治疗方法不对呢，对，你反反复复的你把自己锁到那个怪圈里头去了，恶性循环了，方法不对它还发展越来越重啊、嗯。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南州消磨方治疗眼病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嘛，我说你就看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那这是别的眼科药没有的啊、因为咱们国家治疗眼病的药就只有南州消磨方有甲类 OTC 这个标识，这标识不是我自己贴上的，贴不上啊。这个标识是谁给予的呢？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严格的药理和毒理监测了， 了解到这个药对于眼病治疗手到擒来的真功。

0: 时效还安全啊，然后呢见效还快、
1: 哦、
0: 所以呢给予了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这个批准啊。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药啊治病那一个是来得快，另一是能去病根，秉承的就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对于疾病的标本兼治啊。更何况那么有海洋珍珠之王南竹这么好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啊，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这样一个尖端的提纯技术，在太空提纯的，你想想它疗效能差吗？那所以正因为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个南竹酶，还有只有我们提取出来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现在是说它做到了让你用上去以后6秒钟药物到病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它呢？啊，为什么要打通它？你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这个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了吗？它堵了之后呢，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哎，这时候对你来说防水循环不良，防水循环不良，眼压就高，眼睛就疼胀呗，眼压高，眼睛疼胀就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呗。所以我们治就必须得从这儿治啊、
1: 哦、
0: 因为你要去根儿的不是吗，是吧？所以呢哎，只有南竹消磨方独有的南竹酶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南竹肽在再生这个眼底视细胞的时候，一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了，另一来讲视神经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所以这种治疗、
1: 哦、
0: 那你再用一副药不就停药了吗？因为你要再用一副就停去根儿了啊。
1: 对马老师，我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嗯，
1: 我就想赶紧参加活动，我想着把这个视力再提高提高，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啊？
0: 那对，谁治病都要去根儿、
1: 嗯。
0: 你看谁治半截了？谁说哎呀，行好了，这样就行了，不用治了？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而且你如果当初你要跟我说，我用一副就行，我好差不多就行，我也不能给你用。为什么？你别砸了我们牌子呀！南竹消磨方，求本斩草去根，他要做的就是给你治利索了，不让你犯。所以呢他没有治半截病的、
1: 哦、
0: 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行了、
1: 哦、
0: 啊。
1: 行行，那我参加活动、
0: 嗯、
1: 我得赶紧和场外联系，是不是啊？
0: 对，你得打场外的电话，马上就打吧，今天就20个名额，而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的、
1: 哦、
0: 啊。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马老师、
0: 嗯、
1: 啊，谢谢你。
0: 好哎，不客气，这位朋友好，祝您健康、
1: 嗯、
0: 我们再会，
1: 再见。嗯，
2: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磨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磨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竹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个南竹消磨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效果特别好、
0: 嗯、
5: 然后我今天吧，我主要我就是奔着活动来的，我想赶紧给我姐定一份、
0: 哦、啊，是吧？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自己眼病治好了，给家人呢来传递健康的，因为这传递健康你也没负担呢。那么虽然说呢南竹消磨方原价呢2副药啊是3280，但这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呢，你花的才是656，所以你就送礼啊，送这个健康好礼，你有面子，你还没负担。但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受益了，你要不受益你不可能想把健康带给家人，是不是？
5: 哎呀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所以
5: 我
0: 说是你、
5: 我先跟你说这情况。我现在吧我都用了，这不是一副了吗？我原来吧我这个双眼啊都是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从哪儿都是雾糟糟的，也看不出、
0: 嗯、
5: 看不清楚，看不透。
0: 嗯，
5: 你说我今天、
0: 嗯。

0: 也不大，我才49。好在吧，我有缘分，咱俩太有缘了。我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用了男主消磨房，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吧不那么怕光了，然后还能睁开了。20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这白内障那个就是那个雾就明显的就变淡了，还浅了，然后看东西就清楚了。等到现在我用了一副了啊，还有一副样子，家里吧。我这个视力就是左眼是1.0，右眼是0.9了，现在眼前就非常干净，而且白内障就那层雾都下去了，一点都没了。
1: 哎呦，那太好了！你要知道这个1.0的视力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视力了。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什么呢？男主消磨方用的时间是不长，刚一副药，但是你现在病可不止去一半，去了这个一大半，2/3了啊。然后这也告诉大家。说这个眼病啊，治疗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能够去根儿，而且呢又能缩短时间的，因为有男主消磨方的嘛啊。这药研发的时候秉承的就是，我不光是把眼病去根儿给你治好了，避免你失明，所以我才用最好的成分和最尖端的技术在太空提出来。而且的话呢，也是为了让患者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缩短，你不就少遭罪吗？你也少花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你不怕光了。那么你眼前的雾呢变淡了，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为什么？包括你现在这个雾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咱们通过男主消磨方呢，它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呀，把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已经营养修复激活你再生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了。为什么激活晶状体上皮细胞？因为你得白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晶状体上皮细胞呢想吸收营养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排泄不了造成的。这个白内障呢，临床当中称之为是晶状体混浊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时候说明什么？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已经打通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活跃了。它一活跃呢，它那个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它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它代谢一部分呢，这时候不影响屈光了，你也不怕光，也没有重影。然后现在来讲，你要说雾都没有了，那就说它已经完全代谢完了。完全代谢完了，你后边把第二副药给它用完了，这病不就去根了？整个眼睛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你不就可以终身停药吗？所以呢，你就这样。
0: 对。
1: 啊，这回你想把健康传递给你的家人，你得马上打电话啊。关于疗效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验证疗效了。然后呢，你呢现在呢简明扼要跟我说一声，你姐姐是什么眼病啊？
0: 哎，我姐吧，她这个就眼花、眼干，还就是瞅东西就有点花哨，要求颜色的就看不清，看就是爱流眼泪，看时间是看时间长了，这眼睛就疼。
1: 她是有老花眼。然后的话，他现在呢还有点视疲劳，他这问题不重啊，他没有你那问题重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要不治的话，老花眼也是发生在晶状体的损伤，晶状体上皮细胞呢离子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吸收不到营养，排泄不了垃圾，它造成了晶状体硬化。晶状体硬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需要的营养再一直补充不进来，垃圾再一点也带不出去，它往下发展也是白内障啊。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病好了2/3了，那你就别把它给忘了，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打电话。然后呢，你这毛病你记住啊，你这毛病你用两副啊，就是用男主消磨方用两副药，然后就可以终身停药，这病不会犯了。然后你姐姐那种情况也是用两副，所以呢你现在得抓紧时间，这个名看能不能报上吧啊。
0: 行，好，那谢谢你了马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好，马上打电话，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要能抢上名额，省80%药费，你花656啊，姐俩治病啊，相当于是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抓紧时间，我们等着停药的好消息啊。
0: 行，好，哎，马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男猪消磨方里独含的男猪酶和男猪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马老师，我今天就是专门冲着活动来的。
1: 啊，专门冲着活动来的。但是活动现在呢是很紧张，随时会提前结束啊。
4: 我就听说那个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把我着急的。但是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着急打到你这来了。
1: 你打到我这来了，你在直播间报不上名啊。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因为所有的患者都关注着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拨打场外电话，而且得在20个名额之内才能抢上。那你要打不进去，就说明报名人太多，每天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这样吧，你打到直播间呢，虽然我在这里给你留不了名额，但是你现在先把你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我把关了解一下，看你需要不。你要需要的话，接着再打。一旦打不通，你长按重拨，你肯定有机会的啊。
4: 行行，那马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
1: 行，你说一说，你什么情况？
4: 我这是我邻居给了我10天的量。
1: 嗯嗯嗯
4: 啊，他有白内障，就用了一副药，人家这个用完以后，那效果恢复的特别好，特别好。
1: 嗯嗯嗯嗯嗯，
4: 我这刚用了有6-7天到现在。
1: 你治什么眼病的？
4: 虹膜炎、虹膜粘连。
1: 嗯嗯嗯嗯嗯，
4: 这我那个6-7天用下来，效果挺明显，挺好的。
1: 啊，挺好，挺好。跟我说一说哪方面感觉明显，哪方面你觉得挺好的？
4: 哎呀，这不原来吧，你看不敢上火，一上点火吧，或者一感冒啥的，哎，这就犯病，一犯病眼睛又黄又疼的，还特别怕光。
1: 对，虹膜炎是一种感染性的眼部疾病啊，他怕这个。
4: 啊，尤其看东西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我这还经常去医院，又是打眼针，又是用激素的。反正，马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上医院简直都成家常便饭了。
1: 总去是吧？这病怎么办呢？总加重啊，就得去医院控制症状，控制控制，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犯了又去了，去了没多久又犯了，就一直你是走进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关键人家大夫也说了，这虹膜炎不好治。
1: 对，不好治。
4: 所以我一直治，关键这一直治也没治好，最后还又添了眼病了。
1: 又添什么眼病了？
4: 白内障了。
1: 嗯嗯，又白内障。你看你那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啊。
4: 对对对，就是。
1: 然后你白内障到什么程度了？你那个病？
4: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到膨胀期了。
1: 膨胀期是老百姓讲的2期，往下发展就是说成熟期，然后到过熟期就失明。
4: 所以大夫说再发展就要做手术。
1: 再发展成熟期，成熟期医院没招了，他只能做手术呗。不做手术你只剩光感，然后呢你再发展他就是过熟期就失明，刚才不讲了吗？所以你这个病啊，
4: 对对，
1: 还真挺复杂的啊。
4: 可是我实在不想做手术，我关键我也知道这做了手术，管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还会再犯。
1: 那肯定的呀，因为本身你手术的话，他只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人工晶状体，但他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白内障怎么得的呀？对你来说，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发生以后，然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到了睫状体，然后呢，它并发的白内障。你这白内障是虹膜炎并发的，然后呢，它那白内障手术呢，不光是没有解决白内障的根本，而虹膜炎的问题它也治不了。所以说你这病治不利索，就手术也治不好。
4: 但是我现在用这个南珠消萌方，这才6-7天时间。马老师，你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眼睛明显滋润了不少，起码现在那个干涩呀，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
1: 那不错，眼睛舒服了。很多人都说这事儿，一般有朋友见效最快的，就一般2-3天，他就觉得眼睛舒服、滋润，不那么干涩。
4: 所以我就说，哎，反正我就感觉治了这么多年，哎，还真没有一个药就是效果会来的这么快的，
1: 是不？
4: 这真的，真的。
1: 嗯，
4: 我就是一看这有效果了，我才着急赶快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好赶上这活动，这么合适的，只要抢上名了就花656就能拿到手，那抢不上就得花原价328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活动抢名额的人多呀，一个是实惠，就是你眼睛不管有多重，通过活动来讲呢，你就花656，药就备齐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珠消磨方能让你眼病去根儿，这是别的药比不了的，是不是？
4: 对对 对。
1: 所以说，那么对于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南珠消磨方老百姓认可它，就是因为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要治就给你治病根儿啊。
4: 对。
1: 所以 其实尤其像你这种情况来讲，虽然有虹膜炎，虽然说呢有这个同时伴有白内障，那已经有合并症了，虽然医院说不好治，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不好治和治不好是俩概念，不好治，但你要选择正确方法治病根，它还能治好啊。所以南珠消萌方我跟大伙说过嘛，他所研发的南珠消萌方那是唯一一款能解决眼病病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啊，那么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经验。那么只要你是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就给你去根啊，而且我不解释给你治愈去根，两副药你就能停药，而且它见效快，就像你说的用几天眼睛就滋润舒服了，到现在也没干涩过，然后呢眼睛逐渐不疼了，不红了，不怕光，不流泪了，那眼前雾薄了，为什么呀？那么它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现在是治疗时间短，你比如说你按照呢这个整体周期来治疗的话，一副药那不能用完的时候，你视力呢就基本上全面恢复了，你两副药下来不仅视力恢复了，你一点异常症状也没了，为什么？去病根了。所以呢也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以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啊，那么他所打造的南珠消萌方攻坚性强，越重眼病他治的效果越好。那、啊、因为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酶能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只有他独家提取的南珠肽能强效的再生眼底细胞，那么这时候他在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整个的眼底新陈代谢好了，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说虹膜的炎症性小，逐渐就不红了，没有炎症它就不红不疼不流泪了你。然后同时的话呢，它在强效的修复你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它这个混浊变性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本身白内障就是晶状体混浊嘛，它混浊物质一代谢的话，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你眼前不就没有雾了吗？这样经过两副药治疗的话，不光是虹膜炎和它合并的这个白内障解决了，而且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时候它就不会犯了。所以呢你用两副药就行，你那一会儿打电话争取呢能抢上名额，因为我还是只能讲争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名人多呀，活动紧张啊，是吧？所以你现在打400电话，一遍打不通长按重拨，你不能放弃啊。
4: 哦，先生，那我先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报上。
1: 好，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然后依然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吧？
4: 好好，谢谢马老师。
1: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那我们再会了啊。
4: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啊，你好。
1: 嗯，你好。
5: 哎，马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一下，想为我的老母亲呢给咨询一下。
1: 啊，她怎么的？什么情况？
5: 我母亲吧，她今年69岁了。她就是有糖尿病呢，20多年的都。眼底出血，再一个还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之前呢他打过激光了，然后就发现这个眼病已经有8-9年了吧，视力啊现在非常的不好，反正自己就是能够摸索的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靠着摸这样。饭呢都是我父亲做的。因为他跟我父亲呢反正就当过吧，眼睛也不好，哎呦碰这碰那的，我说实话这整天呢我都担心着他们。我们也到医院去过，然后也托过医院的熟人吧，说是想给他做手术来着。哎，但是这个医生呢说就是像我母亲这情况不适合动手术呀，眼底不好，做完白内障手术呀、啊、这个视力啊也可能就是还不如现在呢，所以也就一直就没敢给我母亲做。你看我上班吧，我平时还挺忙的，再一个我父亲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给我母亲呢就是买过挺多药啊，但是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我这两天呢就听您这讲座吧，哎感觉就是挺有道理的啊。尤其就是这个南珠消萌方是珍贵稀有的南珠入药，还独含了南珠酶和南珠肽，还有微分子给药的、利用先进的技术提取的药物。我呀挺相信科学的，所以说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呢给她也用上南珠消萌方给治一治。
1: 你想给他也用上，那他还必须得抓紧时间用。另外有一点、你母亲那白内障他没成熟他也做不了手术啊，所以不要动不动的就去想着手术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话呢，是有原因的。 白内障的人也不是你得完了就能做手术啊，你没成熟的话他没有手术指征，临床也做不了。
6: 哦，
1: 然后你做了手术又怎么样，就算说你眼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能做手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做

0: 它能让你眼底出血吸收吗？不能啊。那你做完手术，别说白内障没治好，它也不治眼底出血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么对于眼病来讲的话，手术呢不是万能的。那他这个情况的话呢，男猪消毛方式必须要用，那必须要用。为什么必须呢？因为你想给他治了，你就想给他治好了，是不？能治好眼病的药，目前在别说咱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就一款，什么呢？男猪消毛方 OTC 的国药，它不光国药准字啊，它是所有国药准字的药当中最好的。那药盒右上角有国家特批的 OTC 的这个标识，这表示这药第一个安全，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你不用担心伤肝肾造成糖尿病加重，它不糖尿病性眼病吗？是不是？
1: 对，是。
0: 然后呢，另一个方面来讲，高效。治病呢，它就是治病根，不治百病，但是专治眼病啊，专治眼病病根。而眼病种类虽然多，虽然你又有眼底出血，又有白内障，但它们病根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糖尿病它代谢紊乱以后，造成过多的糖毒啊，堵塞了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了。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是给眼底细胞提供了一条路，干嘛呢？眼底细胞工作的时候，它需要吸收营养，这营养得通过这个通道能过来。它代谢的时候产生垃圾也得通过这个通道排出去，但是呢它被糖毒给堵了，那这样呢这个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然后呢血液里垃圾多，视网膜动脉硬化了，视网膜的血管硬化，那你情绪一波动它不破裂不出血吗？出血你就打激光止血了，但是那陈旧斑痕不吸收，在视网膜前面挡着视力，时间长了形成激化物牵拉视网膜，视网膜脱落你还是失明啊。那然后呢尤其晶状体上皮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它造成的是什么呢？晶状体混浊，这就白内障。所以呢这些问题是手术能解决的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男猪消毛方它不光说给药方式独特，微分子给药几秒钟到病灶，而且它细胞双活疗法，那它专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而且只有它能做到。就像你刚才说男猪酶男猪肽，男猪酶干嘛的？男猪肽干嘛的？这个男猪酶男猪肽不是谁都能提取出来的，男猪酶这是男猪体内能提取出来的。以男猪入药啊，在咱们国家就一款药，是谁呢？就是男猪消毛方。那男猪是海洋珍珠之王，天然的，人工养殖不了。然后的话呢，它呢还得在太空啊，利用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个男猪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男猪肽。所以你看看研发这药容易吗？不容易啊，太空技术。
1: 对，
0: 在太空提纯以后啊，男猪酶和男猪肽呢，活性、纯度、浓度、药劲儿都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0%。这样呢，对他这病好治。他岁数再大，这药6秒钟也能到病灶。然后从里到外的，它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糖毒的时候，就把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它再进一步的再生你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它新陈代谢也好。首先一个血管里的垃圾代谢出去了，就是视网膜血管、视网膜动脉嘛，它垃圾代谢出去，眼底血液循环好，血液循环一好，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就吸收了，眼前黑影就没了。然后呢，这个不仅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导致的失明，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得到营养了，它一得到营养，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代谢一部分，你眼前雾薄一些，这样呢，通过两副药呢，它完全可以代谢完毕，这时候你看哪里都清楚，眼前也没有漂浮物，你也避免了白内障到过渡期造成的失明，然后呢，用完两副药，你母亲就可以停药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0: 对呀。
1: 哎，马老师啊。你说这些年吧，给我老母亲治病呢也没少花呢。我这次听说只要是打进前20个名额之内啊，就能够直接减免80%的药费。所以我就想给我老母亲给他争取上，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0: 这个直播间肯定你是争取不上，因为咱们直播间也没有名额呀，所以这次活动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所有的参加上活动的人，他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打场外电话。你要能打进去，20个名额，哪怕只剩一个，也能给你啊。所以回来打场外的400电话争取，咱们给你报销80%药费。你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原价呢，男猪消毛方它这个两副药啊是3280，然后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你补贴80%药费，这样的话呢你花的是656。也就是说你母亲这个病，我考虑就是说从他得病到现在，他这检查费都远远超过656了，是不是？
1: 对呀，你这个确实太实惠了。
0: 所以呢，这次你仅花656，他这病就能去根儿，那你就自己去打电话抓。

0: 哎，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你啊，马老师。
1: 不客气，一定争取能抢上名额啊，就20个。好，我们再会。
0: 好好，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您好。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我心情也是很激动，但是也挺着急的。我就是要参加活动，我就听说现在能打进前20名的这个指标呀，就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656元就能买2服药，而且能彻底康复我的眼病。
1: 对，
4: 要不就得花原价3280才能得到，所以我就很着急
1: 啊。能理解，因为这个活动来之不易，大家都知道。
4: 对，
1: 说从咱们这个南都消磨方上市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让利幅度最大的活动，一省省80%药费，个人才花20%钱。原价虽然3280，但这次不管你多重的眼病，你656就能去根了。所以着急急迫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别太着急。你给我讲讲，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我也是想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4: 你看我今年刚60岁，但是眼睛花的呀，看东西看的就是300-400度了。
1: 老花眼。
4: 哎，缝个扣子也缝不着。最要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憋胀，头疼，有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是要爆炸了，这个脑袋。到医院一查，眼压还高，23，有时候25-26。你不知道这眼珠子呀像玻璃球似的。我觉得哪有病都行，但是这个眼睛这有病真是感觉到太受罪了。您说我要是眼瞎了，那不就成废人了吗？啥也干不了，眼前一片黑暗，有啥意思呢？
1: 说的就是这事儿。其实啊，咱们正常来讲，就是人哪儿也得有病啊。然后呢，尤其眼睛也不能有病，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呢，他这个生活，最低的标准就是，首先一个你要能看见东西啊，你要看东西都费劲了，你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你说你那生活何谈质量呢？你多痛苦啊，是吧？所以其实你这就是B角型青光眼啊。B角型青光眼最典型的就是高眼压，眼睛疼胀。然后高眼压最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呢？最可怕的它是压迫视神经，然后它造成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啊，所以这个眼病它致盲率很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它压迫视神经，你视野会越来越小，最后视力丧失，视野封闭。然后它有一点就是青光眼人一般急性子，你要急性子，你一着急一上火，它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你就容易失明，这是最可怕的。再有一个就是说老花眼的问题，很多人以前认为老花眼不算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老花眼它是白内障的一个前兆。老花眼发生的时候，就说明晶状体这个上皮细胞啊，这个受损了，然后呢，晶状体呢它硬化了，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治，然后晶状体再混浊，它就造成白内障了，这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做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治的时候不能胡治乱治，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南都消盲方其实它来治疗很容易。虽然你是2种眼病，但是严格点讲其实是3种了，因为青光眼也造成有视神经萎缩了嘛。但是我们治的彻底，就2服药就能给你去根儿。2服药利用呢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营养呢，你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你的视细胞，促进防水的正常循环。这样的话，你一般用上2-3天眼睛能觉得舒适滋润。然后你的眼压虽然高还不算太高啊，所以这眼压一般来讲7-8天的时候就能有所下降，你会觉得疼胀越来越轻了，基本上一副药的时候不会疼胀了，那时候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你可以去测啊，这个不怕你测，有这个真功实效呢。然后同时你又发现呢，说这个看远处和看近处逐渐都清晰起来了。为什么？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呀，晶状体弹性恢复了呀，所以呢屈光度不受影响了，老花的问题一点点解决了。然后同时呢，你就发现呢，说这个视野开大了，看东西呢视力全面恢复了。为什么？视细胞活跃了，视细胞一活跃，视神经萎缩解决了，那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这病呢看似复杂，但是治起来容易，因为如今你要用的是南都消盟方。 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细胞双活疗法，所以呢眼病只要没失明的，对于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两副药就去根儿。你呢现在就去马上打场外电话，今天不足20个名额，然后呢你要是能抢上两副药你就花656，但你要抢不上那没办法，你就得花3280了啊。
4: 好，马老师，我现在就指望您了。您能帮我南都消门方也能救我的病，多少钱我都得买，我这病呀、现在不能等得下。
1: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其实你记住了，南都消盟方它问世的初衷就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传统药物和手术解决的不了的眼病，让你呢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儿，而且它让所有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这个活动当中两副药一共才656，所以抓紧打电话，如果争取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机会能抢上名额的啊。
4: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了。
1: 好，不客气，这朋友，祝愿您早日收获健康，咱们再会啊。
4: 再会。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6: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6: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的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

0: 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

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一百多，有的人能活九十八十，还有的人六十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胡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一百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胡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呢。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膏当做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他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

和现在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跟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常跟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常跟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常跟的爹不让，但是常跟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常跟爹一直在操心隔年肉的事儿。往年这时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跟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买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常跟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的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常跟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面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常根和常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常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常跟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

长根心善，也是学就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学就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五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糕，这50瓶老糕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的都起不来看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瘸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胡家老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2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膏用了2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了，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奇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

0: 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祁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祁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祁贴马上就好。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祁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祁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0: 别客气，
4: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0: 您请讲吧、
4: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0: 厉害了是吧？
4: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了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呢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0: 你看，
4: 后两天就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0: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4: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
0: 啊，
4: 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高，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3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胡家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要，最终想通了，这个胡家老高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0: 对，
4: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

0: 跟本源有关系呢。
1: 没错。
0: 您讲了胡家老高，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1: 120多年了。嗯，
0: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
1: 啊、
0: 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
1: 哎，
0: 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哎，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还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8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0: 来了。
1: 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他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
0: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何胡老，
1: 是我。
3: 啊，何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是吧？
3: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说一说。
1: 哎，
3: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1: 嗯
3: 啊啊！你看呢？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
1: 哎
3: 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零点一啊！你看现在胡家老高，现在我喝7个月了，现在就是你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1: 是吧？
3: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是看清清楚楚的，
1: 你看看
3: 啊，
1: 反应多快呀，是吧？
3: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人家还有便秘，
1: 嗯，
3: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人家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1: 哦。
3: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啊啊！还什么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的，
1: 是吧？
3: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1: 嗯，
3: 原计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1小时1遍。
1: 嗯嗯。
3: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才能坚持。
1: 啊，多好
3: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
1: 嗯，
3: 睡眠有的时候一许一许啊，胡思乱想，上天睡不着。
1: 啊
3: 啊！现在呢，哎呀，躺炕就睡着。
1: 你看看
3: 啊，
1: 反应多快呀！
3: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我原计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着睡觉前使劲伸腿呀、啊，连日抽筋、啊、就是起来呀、啊，蹦着才能好。
1: 嗯，
3: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啊，哎呀，可以的，可以的，胡老，哎呀，谢谢你，胡老，哎呀，
1: 好，别客气
3: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使用胡家老高有这么样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啊，现在我这胡家老高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还有40瓶，
1: 哦，
3: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1: 嗯，对，
3: 啊。
1: 哎没有问题
3: 啊，
1: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高，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
3: 嗯啊，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1: 那当然了
3: 啊，哎，那可好透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高，根本就不能死。
1: 那可不是
3: 啊啊！
1: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3: 啊
1: 啊
3: 啊！可以胡老，哎呀，谢谢你了，谢谢。
1: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啊，
1: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广大听众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0: 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百元疗法
1: 啊，
0: 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啊啊啊！
0: 坚持用吧。
1: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吃了好使不好使？
0: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1: 啊，
0: 也是比较难治。但是用胡家老高，他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1: 啊
0: 啊，没问题，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1: 啊。
0: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1: 好好
0: 好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沈阳这旮瘩的，今年呢66岁了。
3: 嗯嗯，
4: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3: 啊，别紧张啊，
4: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
3: 哎，好的，你讲吧。嗯，
4: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啊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3: 哦，他这么讲了，
4: 哎，
3: 是吧？
4: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他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3: 嗯，别这样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4: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儿。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3: 啊。
4: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啊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
3: 嗯，
4: 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3: 嗯，可不是嘛。
4: 哎呀，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心率病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 颈椎六节七节也有增生了。
3: 嗯，你看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4: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啊？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啊，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3: 啊、嗯！
4: 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是脖子就酸疼啊，
3: 啊，
4: 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碰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
3: 啊！
4: 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
3: 嗯。
4: 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3: 啊。
4: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3: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嗯、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4: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3: 啊。
4: 你说的，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3: 嗯，
4: 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3: 是吧？
4: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3: 那可不是嘛啊！
4: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3: 哦，
4: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3: 你看看，
4: 哎呦，这下还特别快、
3: 啊，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3: 啊，
4: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3: 嗯，
4: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
3: 嗯、
4: 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3: 啊，
4: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3: 没错，嗯。
4: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3: 啊，
4: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3: 改变的多快呀！啊，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4: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3: 嗯。
4: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啊、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膏哪好了。
3: 嗯，
4: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3: 啊啊啊！
4: 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3: 嗯，
4: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3: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4: 哎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3: 嗯，
4: 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3: 嗯，
4: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啊、就已经好了。
3: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膏、嗯、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4: 是、哎、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啊，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3: 嗯，
4: 走楼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3: 嗯，
4: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3: 你 看
4: 走到呢也有力气了，
3: 嗯，好极了，嗯，
4: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3: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啊，高兴吧，老王呀！
4: 哎呦，老高兴了， 哎呀，胡老师，你说我。

0: 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呢都可激动了。哎呀，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还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5个月了、
1: 嗯、
0: 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
0: 我
1: 完全停了那些药了。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啊、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啊、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嗯、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嗯。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照聘，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01-2566，400-6。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八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7: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8: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9: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0: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1: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2: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3: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4: 我叫负责，
15: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6: 为什么？
17: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8: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9: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 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一季度全国消协共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职业技能培训成投诉新热点。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每天走路超过7000步能够大幅降低死亡率。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1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在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已经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继续关注到的是，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职业技能培训成为了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日前，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除了金川水电站之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俗话说得好呢，饭后百步走，能活99。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很多人都有晚间出门散散步、走一走的习惯。有不少人把散步当作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对于没有时间运动健身的人来说，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随意的走动一番，不失为一个方便的选择。不要小看这个简单随意的小习惯，它呢，对于健康的益处超乎你的想象。2021年9月，美国的研究团队在一份这个专业杂志的子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说每天步数只要超过7000步就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但是走得更多也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每天走10000步以上也并不会进一步降低死亡风险。这说明只要我们每天的步数超过了7000多步，就会给健康带来很大的收益。而每天走7000步并不难实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经常起身去走动走动，饭后再散步30分钟以上就能够达到7000多步了。那说到坚持散步的好处，那可真是太多了。很多人最容易想到的当然就是减肥，肥胖能够为健康带来很多的危害，而以每天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快走30分钟，就会消耗掉大约150卡路里的热量。即便是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慢走60分钟，也能够消耗约130卡路里的热量。那如果你走得足够快，心率达到最大的心率，就会获得更好更高效的燃脂和减肥的效果。而平地散步呢，是除了游泳之外对关节损伤最小的运动，也是骨性关节炎病人最好的运动方式之一。散步有助于骨骼肌肉的强壮，转移关节的压力，增加关节液的循环，预防骨质疏松。有关节炎的朋友每天可以快走30分钟以上，但不要一次走太久，当膝关节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停下休息。而散步也是在对腿部肌肉进行力量的训练，坚持每天散步能够明显的增强腿部的肌肉力量，减轻腿部骨骼对整个身体支撑作用的压力，预防中老年人发生骨折。而经常散步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心脏泵血以及肺部吸入氧气的能力，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特别是当你经常快走的时候，心肺功能就会被锻炼得越来越强。
16: 衡量散步有没有提升心肺的效果，最直接的考量指标就是心

0: 为糖友必须要学习的一门功课，尤其是餐后的血糖水平是一定要控制的。我们在吃完一顿饭之后，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迎来血糖的高峰值。餐后立刻散散步，可以增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把血糖的高峰值可以削平一些。同样，散步也能够改善我们大脑整体的认知功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思考和记忆力，延缓衰老。平时走路多的老年人比走路少的老年人，大脑灰白质体积更大，罹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就较低，在大脑认知功能测试当中呢，反应就更加的准确，表现也会更好。每天以中等强度散步30分钟，可以防止神经退行性疾病，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如果我们是上班族的话，没有大块的时间用于散步，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多走动走动，比如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给自己创造更多走路的机会。2公里以内的行程不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直接走过去就好了，也可以试试每天提前一两站下公交车走到目的地。同样，上班族中午就餐呢，可以选择不点外卖，而是走出办公室，走到外面的餐厅去吃饭，吃完中午饭之后呢，再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饭后在办公室附近走一走。上班族白天的工作忙碌，经常久坐不动，建议各位在位子上每坐30分钟就起来抖抖手、抖抖脚、抖抖肩、转转脖颈，每坐一个小时就站起来走一走，四处转转，接一杯水喝，上个厕所，走到窗边远眺，找别的同事聊几句工作，就这样利用碎片时间多走走，也能够完成每天的步数。散步的好处讲得再多，都抵不过各位啊真正的养成散步的习惯。这项简单易行又好处多多的运动，相信各位一定是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两条本市资讯。5月9号下午，在徐州奥体中心赛场外，由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徐州邮政举办的鹏城萤火残友手作公益展销火热亮相。残疾人朋友用亲手制作的匠心好物为赛事助阵，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为绿茵赛场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能量。在鹏城萤火残友手作公益展销现场，树叶雕刻、铜板拓画，包括非遗 麻绳编织、扎染作品，还有中草药香囊、废旧零件工艺品、非遗香牌。

0: 汤包等作品琳琅满目，精巧别致，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蚕友之手。精致实用的手作好物吸引了观赛市民、球迷的纷纷驻足围观、挑选购买。徐州市鼓楼区爱心园残疾人之家负责人沈允健说，
1: 这次活动带来了我们徐州苏超的苏超标志，还有这十二生肖这一类的产品，力所能及做的呢，就可以做些这我们这些产品。
0: 徐州市汉唐工艺发展中心负责人荣妮，
2: 我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是手工香包和手工香牌，这些产品都是我们汉唐工艺发展中心的蚕友亲手制作的。我们为蚕友提供学习和工作的平台，帮助蚕友掌握一技之长，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更好地融入社会。
0: 鹏城萤火蚕友手作是徐州市残联着力打造的残疾人文创就业品牌，坚持巧手创造价值，文创点亮生活的理念，汇聚了一批有记忆有梦想的残疾人手工艺人，通过非遗传承加手作设计加就业帮扶的模式，把传统文化现代审美与残疾人就业需求有机结合，赋予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红贤，
3: 目前项目已集聚十余家残疾人创业主体与手工艺匠人，开发非遗剪纸、铜板拓画、香包布艺、手工编织、叶雕核雕等百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背后既凝聚着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承载着徐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城市温度。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品牌，让更多人看到残疾人的才华与能力，营造更加包容、平等、有爱的社会氛围。
0: 继续关注到的是，日前新沂市黄树路小学树水田园劳动基地也正式开园了，标志着该校劳动教育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实践。开园仪式上，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种植技巧、养护方法以及安全规范，为学生们带来首期田园第一课。孩子们走进各自的责任田，在农技人员和老师的指导下翻土、播种、浇水，干劲十足，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新沂市黄树路小学学生，
4: 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种子发芽的图片，今天自己动手翻土、播种，才真正明白一粒种子如何变成一棵苗。我们会认真记下每一粒种子的变化，因为那是我们用心守护的证明。
5: 今天我们集体宣誓了，大家承诺一定会用心耕耘，守护责任田。我们期待的不只是果实，而是看着自己种下的种子一天天长大的过程，那是课本上学不到的成长。
0: 据了解，树水田园劳动基地利用校园的本土资源，致力于打破课堂与大自然的界限，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通过亲身参与，学生们在劳作中锤炼品格，习得技能，在付出中树立责任意识，涵养坚韧品质，在丰收中常怀感恩之心。新沂市黄树路小学校长段南京，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学会责任，在汗水中懂得坚持。每一颗种子都有它成长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劳动教育不仅是教会孩子种植，而是让孩子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磨练意志，学会合作，体悟成长。
0: 近年来，新沂市统筹校内外资源，建成各类劳动实践基地近百个，开发特色劳动课程30多门，覆盖新沂市所有中小学校，让劳动教育从书本走向实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 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

0: 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新。

0: 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3: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 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2: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6: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7: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1: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0: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9: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9: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9: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

0: 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与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睐，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锚定目标，汇聚合力，久久为功，为徐州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科技支撑。徐州科创大走廊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
2: 奋战二季度，全市各地抢抓建设黄金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速前行。
0: 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市开展设施西瓜专项测产活动，助力西瓜产业提质增效。
2: 重要天气报告，5月17号夜间至5月19号，预计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局地将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市场监管总局称，今年将对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
2: 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爆发埃博拉疫情。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徐州科创大走廊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扎实推动科创大走廊建设，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澎湃创新动能。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宋乐伟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快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市委市政府着眼进一步提升创新活力和产业实力，做出建设科创大走廊的决策部署，将其摆在科技创新工作重要位置。建设科创大走廊是遵循创新规律变化、持续提升创新浓度的务实之举，是发挥徐州科教资源优势、更好促进创新要素融汇的有效路径，是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全域协同打造科创中心的重要抓手。要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科创大走廊建设，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赋能、顺畅流转，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宋乐伟强调，要把握空间布局、创新生态、机制保障三个核心维度系统谋划，以廊带布局串联科创节点，以功能分区形成集聚生态，以协同治理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形成一廊引领、两翼支撑、四片联动的空间格局，到2030年基本建成带动全市的产业先导区、服务区域的创新策源地，面向全国的人才蓄水池。工作中要牢牢把握产业聚焦、人才聚集、板块聚力、政策聚合总体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相统筹，重点突破和全域赋能相兼顾，扎扎实实推动科创大走廊建设行稳致远。宋德伟指出，要聚焦优化功能形态，生产上夯实基础支撑，生活上营造舒适环境，生态上厚植绿色本底，在提升宜业宜居宜创品质上展现新貌。聚焦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增强创新引领力，发挥高校策源作用，增强创新驱动力，完善园区功能配套，增强创新承载力，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多下功夫。聚焦贯通创新链条，围绕前端抓好人才招引培育，围绕中端抓好平台提质赋能，围绕后端抓好成果转移转化，在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上走在前列。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做强特色产业硬核支撑，锻造未来产业强劲引擎，激发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聚焦高效统筹协调，政策制定要精准施策，务求实效，机制运行要破除壁垒，灵活高效，要素保障要活跃充分，高效赋能，在营造风生水起创新环境上引领示范。宋乐伟强调，建设科创大走廊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相关部门和板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的全局意识凝心聚力抓落实，以更强的战略定力久久为功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精神提升本领抓落实，切实把这一引领性工程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努力在浓厚创新氛围、提升创新能级上趟出一条路子，为徐州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科技支撑。会上，中国矿业大学、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办、全山区、徐州高新区做交流发言。
0: 记者李晶晶、徐继尧报道。5月14号，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交流产改工作经验，部署年度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维峰主持会议，副市长孙翔参加会议。薛强指出，推进产改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稳思想之舵，加强党建引领，筑牢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走的信仰根基，要紧扣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产业深耕产改， 营造双创氛围，赋能产改，抓实安全生产，推进产改，引导产业工人锤炼过硬本领，提升综合素质，为增强经济韧性筑牢坚实支撑。要全方位加大产业工人培养力度，

0: 维度创新评价机制，分领域选树先进典型，锻造能力强、作风硬的骨干队伍。要聚焦产业工人济南筹判，在畅通诉求渠道、优化协商分配、有效落实保障上下功夫，织密暖人心、解民忧的服务网络。汪威峰指出，要狠抓产改工作重点任务落实，强化全域产改、全面产改和工匠培育，畅通职业通道，推动全市产改工作持续深化、提质增效。会上为六家新建的徐州工匠学院颁发牌匾，五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继续来听新闻。进入二季度，我市各地各重点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满工紧闲，全速推进先去抓项目促发展的建设热潮。连日来，位于徐州工业园区的铠铝高强度铝合金新材料加工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该项目由凯乐集团投资建设，规划建设三栋厂房和一栋办公楼，分两期建设。其中一号、三号厂房为一级工程，一号厂房作为热轧生产车间，建成后将安装一条400米的热轧生产线，承担年产15万吨热轧卷、热轧板的重要任务。三号厂房为加工车间，将规划下料区、焊接区、横切区等功能区域。江苏铠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戴琴：
2: 三号厂房目前基础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地坪施工，预计呢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地坪施工。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铝合金加工产业链，推动高端铝合金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样全速推进的还有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项目，项目位于丰县高新区，由天津大安电动车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按照电动车四大工艺高标准推进。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项目技术负责人刘品：
3: 这个项目在图纸设计阶段就做好了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核心工艺，全流程规划、四大标准化厂房。后续我们将通用全自动、半自动生产设备，配套涂装线、涂装线和专属检验检测炉，把品质把控好。
1: 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项目是丰县本地新能源电动车产业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补全车辆制造链条，把技术、人才和市场资源聚到县域，带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延伸，向规模要效益。江苏耀尔新能源专用车项目负责人李威：
4: 江苏耀尔项目建成以后，预计年产能达到40万辆，其中包括货三、普通三，还有我们这个休闲车。我们这个项目投产以后，将重点发展丰县生产基地和我们天津总部，形成南北联动的产能布局，进一步扩展我们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市场覆盖。
1: 现代食品产业是我市重点培育的五大优势产业之一。位于沛县经济开发区的江苏香鲁世家食品有限公司新世界绿色食品生产项目正在火热推进中，项目经理邱祥伟：
5: 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精益求精，全力以赴打造精品优质工程，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确保2026年12月底竣工验收。
1: 江苏香鲁世家食品有限公司新世界绿色食品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占地128亩，项目引进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全自动流水线设备1000余台套，涵盖全自动包装机、巴氏杀菌流水线、全自动蒸煮线、真空机、送药机等核心生产设备，并配套建设完善的冷链保鲜配送设施体系，可生产各类预制菜产品20多种。江苏香鲁世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顾威：
6: 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鸭腿、鸡腿、翅根、翅尖等酱卤肉制品，形成年产6万吨酱卤肉制品产能，将带动本地蔬菜种植户以及上下游冷链协同发展，带动500多人左右就业。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铁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市开展设施西瓜专项测产活动，助力西瓜产业提质增效。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0: 品味徐州，

0: 要是呢，这个专家指导的这个水会管理到位，管道大，甜度也高，总净糖度达到13度左右。嗯，我们这捧西瓜呢，在去年12月底进行移栽，4月中旬开始呢上市，头茬西瓜能卖到6块多钱一斤，价格优势呢比较明显。
1: 近年来，全市西瓜播种面积稳定在150,000亩左右，其中睢宁县西瓜种植面积就超100,000亩，总产量超32万吨，产值约15亿元。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2: 此次开展西瓜专项测产，主要有3个核心目的，一是摸清产业底数，第二是指导生产时间，第三是助力产业发展。从现场测产情况来看，今年睢宁西瓜整体长势喜人，产量和品质都实现了双提升。接下来我们会探索西瓜生产新模式，组织农技团队深入田间地头，针对西瓜种植过程中的问题开展技术指导。
3: 初夏时节，新沂市3万多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随着物联网、智能管控等全链条科技的应用，当地葡萄已从粗放种植迈向立即管理，通过精细化管控实现品质与效益双提升，亩均收益翻了一番。走进新沂市双塘镇九墩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紫红透亮的葡萄挂满藤架，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新沂市双塘镇九墩村果农张小楚：
4: 以前什么时候浇水施肥心里都没有底，全靠呢个人经验来判断，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上 APP 都能显示土壤的湿度温度，啥都有。今年种了20多亩葡萄，亩产4000多斤左右，果子个头均匀，糖度还高，一亩地收入原先的7-8千，现在涨到了15,000-16,000。
3: 新沂市阿湖镇葡萄产业园新水庄园技术人员王慧：
5: 通过这套智慧管理系统，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品种的生长阶段进行精细化的管理。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林晓婷全权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徐州开发区黄外学校昨天举行传递温暖、尊重生命、共筑和谐主题助残活动。徐州开发区黄外学校校长李桂树：
6: 下一步我们残疾人之家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抗氧训练水平，增设手工、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着力提升残疾人生活技能和综合素养，同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和志愿服务队，开展心理陪伴服务。
3: 近年来，徐州市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扎实推进康复救助、就业扶持、教育助学、无障碍改造等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徐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世博：
7: 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残疾人的农户氛围，帮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提升关爱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徐州市气象局昨天下午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5月17号夜间至5月19号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30毫米，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5月18号至5月19号白天，降水期间局地将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市场监管总局称，今年将对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
3: 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爆发埃博拉疫情。
8: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

0: 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

0: 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经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 1.6 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
0: 据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之前含5月15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3: 国际方面，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经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到90%。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出游人次再创新高，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什么新变化、新特征？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0: 加强精细化管理，优化服务供给，假日经济如何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升级？
2: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对客流高峰的提前预判，精准部署运力，调配了车辆190多辆，有效扩充了接驳能力。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五一假期人气更旺，体验如何更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的？是在家宅着还是出去玩了？关于这个假期的文旅市场呢，这两天公布了一系列的数字，我们挑出两个其中的比较重要的两组，一个是近三年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今年是达到了15.17亿人次，另外一个是近三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的人次。那么具体数据还没有最终公布出来，但是根据预测将会达到3.20亿人次。那么根据以上三年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这几年的文旅市场应当说增量已经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保证在增量的同时能够提质，如何能够让消费者旅游者在出门玩的过程中能够玩得放心安心和舒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
0: 五一假期刚刚结束，随着各种数据的出炉，舆论也在观察。

0: 察，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哪些新趋势、新特点。事实上，今年这个五一假期部分地方叠加春假后，假期由五天变成八天，假期的扩容也带动了游客出游意愿的增长。跨省中长途、省内中短途以及近郊短途游都让自驾游热度攀升。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0: 与此同时，叠加了三天春假，也让亲子游、研学游格外火热。在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就开展了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
2: 把甲骨文和劳动教育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走进人民的日常生活，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劳动之美。
0: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还选择了以参加和观看体育赛事的方式享受假日时光。在甘肃，省内多地举办了体育赛事和健身活动。在甘肃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全程八公里的健康跑活动，以及在平凉市崆峒区举行的全长约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比赛，都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参与。
3: 我是第一次参加，就是胡杨林的这个跑步活动，活动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在胡杨林一边看风景，然后一边跑，就心情也好，跑得也开心。
4: 我是第一次来到平凉崆峒半程马拉松，我觉得这边的赛道氛围非常的好，观众也比较热情，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边的美食也非常的不错。
0: 赛事引流，文旅留人，一些宝藏小城持续出圈。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借助举行的吴越杯浙超联赛和 WTA125 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打造了复合型文旅消费目的地，
5: 对省外的观赛者呢有很大的提升。像长三角区域呢，我们今年的占比占到了70%以上，那么其余的就是省外的一些城市，辐射作用呢进一步提升了，更加的明显。
0: 这个假期入境游也依然火爆，有调查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随着政策与服务的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6: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旅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景点热度，还有消费的增长与升级。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此外，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7: 假期过后沉淀下来的不少数据都在显示着过去的五一假期的这个文旅市场的热度。我们从这些数据中能够观察到一些什么共性的现象，我们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戴斌院长。戴院长，首先您自己观察这个过去的五一一系列的数据里面，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8: 我有三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在过去的五天的时间里，我们文旅融合中间的文化自信更加明显了，甚至带有一种过去没有的一种松弛感。比如说我们看传统文化中间的云南德宏的盈江县的木脑粽歌返场了两次，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民间的文艺得到了异国他乡的海内外的游客的共同关注和参与。那我们也看到在景区景点中间，那嵩山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时候打出一个标语说你累了吧，哈哈哈。那么这样一种状况下，就是游客也没有觉得被冒犯，也不觉得你被调侃了，那么主客之间的这种平等和包容非常明显的。那还有呢，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去参加我们的红色旅游，大家很自然的会接受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基因。那么第二一个呢，我关注的就是我们科技赋能变得更有场景化了。那么在假期中间，无论是到这个我们深圳去看机器人跟着警察去巡逻，还是到华强北去购买电子产品，还是我们在北京的大兴去看机器人半马比赛等等，特别是我们66%的游客是自驾出游的，这部分游客在出游的过程当中离不开我们的北斗导航，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电子啊和数据化啊对我们的支撑，更不用说在杭州等地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物流连接我们酒店与交通的场所。所以我们这个科技啊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第三，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更人性化了，更有温度了。比如说我们锦州市政府不仅把大院开了，还跑到夜市上去吆喝说我的大院开了，你可以来免费停车，你可以用洗手间等等，我们的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啊都给我们一种感觉，这个假期很可能是成为我国旅游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假期，也就是文化的自信、科技的应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7: 这是您观察到的总结出来的一些特点。我们再来看今年的春假和这个五一呢是连到一块了，那也就使得这个五一的时间就变长了。那如果这个时间变长的话，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如果要适合这种变长了的假期，需要补什么东西？
8: 我觉得这个首先它变长以后，大家时间安排上我就更自由了。过去我只能集中在五天出游，现在我可以加上了这个春假，中小学生放了春假以后，大人可以弹性休假，我实际上可以选择的时间可能就是8天甚至是9天了。所以这个我的弹性更大了以后，游客的舒适感会进一步的增强。你都在高峰期，我就可以不去热点地区了，我换一个时间再去，整个时间市场会变得更加有序的运行。第二一个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容我们的旅游消费。那在这个假期中间，显而易见的亲子游、研学游这样一些新型的这个旅游消费需求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满足。那当然我们春秋假放假以后，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从制度上去讲，中小学生孩子放假了，家长能不能够我请个假也出去啊，不一定非要在7、8月份的时候我的集中休假呀，我能不能把我的年假放在跟我的孩子一起春秋假一起休啊，这是一个制度安排上的一个挑战。第二一个呢，我们很多的节假日这个在公共服务也好，我们市场秩序也好，都卯足劲在春这个假期的5天，但突然发现哎，前面还有3天，后面是还有3、4天的时间，我会不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精力能够覆盖到我的前展后延的时间段上面来，这对我们也是个挑战。但对很多地方来说啊，如何应对亲子研学的新型的旅游市场消费需求，也需要新产品、新业态来加以满足。
7: 您觉得过去这假期赛事和这个演出啊，对于当地的旅游来说融合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像这种融合也好、叠加也好，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来说，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机遇？
8: 我觉得可以快速的让中小城市，特别是一些赛事啊、音乐会啊、这个音乐节啊、举办地啊，可以快速提高它的知名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现在由于我们一些赛事啊、文旅融合项目啊、节市活动啊，让游客到广大的游客快速的在短期内集聚到访，这是好事情，可以把我们的拉动当地的消费，可以扩大我们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来去讲，这么短期内游客到访一个县、这个中小城市甚至一个县城，那我们的公共服务啊、基础设施啊、商业接待环境啊，有没有准备好？对，就像我们平常。

0: 来一个人，哎，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突然见面了，都特别开心。可是日子要长过呢，两天、三天、五天，慢慢的一些短板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些城市能够通过赛事、音乐会，能够拉升城市知名度的同时，要加紧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业接待环境的短板。
1: 那您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中小城市，甚至包括一些县级城市，他们在接待国内旅客，不管是音乐节啊，还是一些赛事，这个是要补一些东西。那如果同样这些地方在面对在接待外国旅游者的时候，他们需要再补一些什么？
0: 有这个可能就挑战更大一些，对中小城市和现有中心城镇来说，首先我们的接待的语言环境，我这不仅是说的语言环境，包括我们的解说环境、导师系统能不能出现，能不能有国际通用的语言。第二一个呢，到一些中小城市，比如说解决住的问题就会非常头疼，他可能没有高星级酒店，甚至没有连锁酒店，他就是一些旅馆，就是一些我们的民宿。尽管法律上没有说他不可以住，但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懂外语的人少，比如说不知道怎么识别这个护照，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担心，可能会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解决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支付呀，还有我们的信息化呀，这些方面都需要补齐短板。
1: 好，谢谢戴院长。对于中小城市、县级城市来说，补上这些短板急不得，但是也等不得。那么每一个假期，应当说对于文旅市场来说，都是一次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考试，考的不仅是温度，还有这个热度，考的不仅仅是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还考的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接下去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可以补足的有哪些。
2: 无论是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还是游客日益增长的沉浸式文旅诉求，这种源于深度体验的情绪价值获得感，正在重构假日旅游的评价体系，也对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就在此次五一假期前夕，国务院对外公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提出要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完善景区公共设施，盘活存量旅游项目，加强精细化管理，优化服务供给。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将从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加强文旅市场治理三方面，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需求。
3: 针对现在消费者反映比较集中的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啊、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啊、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畅通啊群众的投诉渠道，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2: 也是在五一假期前夕，文旅部相关负责人针对景区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进行点名批评，督促被点名的五 A 级旅游景区进行属地集中整治。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公里处，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景区占地200平方千米，涵盖52个景点。因为各景点间距离较远，摆渡车就成为游客便捷出行的主要方式。
4: 此前，我们在摆渡车资源调配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尤其是高峰时段，观光车辆运力不足，游客排队时间较长。针对这个问题呢，景区联合了多部门进行整改。今年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对客流高峰的提前预判，精准部署运力，调配了车辆190多辆，有效扩充了接驳能力，游客平均候车时间降至10分钟以内，核心景点排队稳定在15分钟左右，保障了秩序可控。今后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健全长效运营管理机制，推动景区服务保障常态化、制度化。
2: 除了摆渡车，还有黄牛炒门票。五一期间，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早晨6:30开始售票，十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5: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6: 没想到
2: 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这让游客的旅游体验大打折扣。对此，悬空寺景区管理方加强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的联动。
7: 五一期间截止4日，我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我们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
2: 景区服务在改进，景区之外的公共服务也在加强，很多地方将开放政府食堂、开放企事业单位停车位等服务变成常态。在贵州铜仁江口县，当地整合机关单位公共区域和景区停车资源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江苏扬州，除了继续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政府食堂外，五一假期期间外地游客凭本人身份证还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公交。
1: 现在越来越多出去玩的人愿意为体验付费，但是与此同时，不管是景区也好，城市也好，能不能提供相匹配体验的这种服务？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服务的短板需要加紧去补上？我们继续来连线戴斌院长。戴院长，其实在五一之前，文旅部就开过一个发布会，然后就说到这个对景区服务质量要展开集中整治，其中提到要提前点名预警整治，它发散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监管信号？
0: 意味着国家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游客的安全品质的关注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们假期旅游发展不能够只是从目的地角度挣多少钱来考虑，还要从游客的体验感、从我们的安全生产的保障各方面来加以统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假期过去以后，在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协同下、大力支持下，这个游客满意度啊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位的满意水平。
1: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短片里面提到了这个悬空寺的这个黄牛票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个个案，它是比较典型性的反映出了一个共性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在治理黄牛，但是你会发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也在进化。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技术方面的治理。我刚才注意看到我们刚悬空寺上讲拦截了238个这个违规的账号，实际上这个背后是用大数据技术来支撑的。这个第二一个呢，是要通过我们制度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的预约的票量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对于旅行团这个他们的票量的分配、配额的这个储备问题，都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管散客化是一个趋势，但是团队旅游仍然是旅游秩序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要用好旅行社这样一个制度安排。第三个呢，就是法律的手段。那么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我们完全可以引用民法、商法甚至是刑法来进行有效的治理。
1: 刚才短片里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前几天四川的一个探险公园里面发生了一起游客坠落这个不幸身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最后认定呢是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那么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他愿意去尝试这个高空啊、探险啊这种危险性比较高的项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守住，就是提供服务、提供项目的这些企业来说，怎么能够保证安全？有什么漏洞是现在马上必须要补上的？
0: 我觉得首先我们真正的要把生命 高于景观，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这样一个观念牢牢树立起来。

0: 我们经常会把念的把这些安全的问题啊会念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但唯独没有落到地上。所以这是对我们安全检对安全生产要进行，不仅节假日要大检查，平常也要加强检查。第二一个呢，对高空的，比如说这个悬崖秋千啊、玻璃栈道呀，还有这个移动式的这个游乐设施啊等等，都要严格的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该维修就要维修，该停产就要停产。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我就是要抓细节。比如说一个救生衣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老觉得就很麻烦，我们出去的时候找做个竹筏呀、老觉得穿个救生衣好像挺麻烦，就不愿意穿，甚至裹个雨披当成一个救生衣来穿，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所以我觉得除了对游客加强引导之外，更多的要压实我们市场主体的责任。
1: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是据您的这个研究还有分析啊，今年五一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文旅市场所呈现出来的暴露出来的问题，您觉得最紧要提升和改善的是什么？
0: 是安全的问题。
1: 还是安全？
0: 还是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尽管这个安全这个在这个五一假期中间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涉旅安全事故或者涉旅舆情，但是像这个悬崖秋千坠落事件等等都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要想做到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我们的道路还很远。
1: 戴院长，我们再来看啊，因为一直在说增量，我们现在是稳步在提升，那么增量它是一个过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提质，让每一个出行者我好不容易能出去玩一次，我玩得舒服，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接下去要补齐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要调的要改的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过于强调旅游发展对消费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就是强调它的经济性的功能性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旅游的发展它是为了让人们养心智育情操，舒缓社会情绪的，就是旅游的发展不能够只从目的地角度来考虑，你还要得从客源地的角度考虑，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旅游休闲的权利，仅当我们的旅游目的地能够成为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间的时候，我们的各项指标特别是品质提升的指标从观念上才能得到保障。尽管我们说谈观念谈理念觉得似乎虚了一些，但是观念理念的问题不解决，你有再多的这个制度标准你最后也落不到地儿。
1: 谢谢。好的，谢谢戴院长。刚才我们说呢，每一个假期对于各地来说都是一次文旅市场的考验，也是一次大考，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次机遇，因为这个一方面城市要有能够兜住底线的这样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有能够接住流量的实力，那么如果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很多城市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井喷型的旅游市场实现自己的发展甚至腾飞。好，感谢您收看。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我的母亲是丰子恺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通过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串联起母亲生前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深沉，生动展现了母亲的奉献与坚韧。我的母亲，节选，作者丰子恺。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

0: 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净不清净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他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他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他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他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2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